0: 做饭去。
1: 王队长，
0: 你这谁呀？哎呀，你咋来了？
2: 哎，你咋来了？哎，来来来来来，坐。
1: 怎么了？

0: 皇上队长了，还不能我来看看。牛队长，嗨！正式に任命する。この隊は貴様に任せる。
1: 谢谢太君对牛鬼社的信任。牛母今后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誓死不辞。不辜负皇军队伍的厚望。この隊の名前じゃあ島名字。 干脆把这支队伍命名为夜袭队，你看怎么样？夜袭队。好，那就叫夜袭队吧。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牛队长，你真是无问专权。哎，不敢当，不敢当。
2: 队长。
3: 队长，来任务，来任务，来任务了，任务，什么任务？答应我，
2: 快说，快说，快说！队长，我们闲的没事儿，然后我就闲逛，我逛着逛着逛着逛着，你猜我碰见谁了？
3: 不知道。
4: 看你谁了？
3: 你碰到方家了，你就跟人家说，咱三队的同志情绪都很大，是吧？
2: 你咋知道的？
3: 瞎呀！你啥脑袋？站在坐着呢，都没看见。
2: 不是，你怎么能够出卖同志呢？你怎么说？你说点有用的行不行？到底啥任务？
3: 他逛到总队那儿去了，然后听说总队给咱下达了个任务，送一批文职干部去敌占区，对吧？
2: 不是你是谁呀？你咋啥都知道呢？
3: 知道啥呀？这任务咱不接。
5: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三十六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九块九，现在抢！九块九，马上抢！
6: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
5: 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
8: 参马卡粉、海参、太粉等三十六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丸，每天一丸，每天一丸，吃三十六味参精丸。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 黄精、西洋参等三十六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斤原材一亿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你看这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9: 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
5: 三十六味大组方，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嗯，咱们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 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

0: 上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

0: 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俊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
2: 九块九，赶紧抢！
7: 9.9，抓紧抢！
8: 9.9，现在抢！
9: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俊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俊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俊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 微量元素

0: 上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金、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金、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

0: 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俊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水中霸主。
1: 太棒

0: 哎呀，太舒服了。
1: 洞庭湖的空气很清新，真让人放松啊。
2: 植物鱼做的番薯鱼饼干太好吃了，我没忍住多吃了几块。
3: 番薯鱼饼干吃多了容易胀气，喝点我特制的养胃茶消消食吧。
2: 谢了皮医生。真的太苦了。
3: 中国有句俗语，良药苦口利于病。
2: 确实好多了。
3: 是吗？那再来一杯吧。
2: 不不不，我现在吃饱喝足，该去找洞庭湖水怪决斗了。
4: 水怪？
2: 是的，我爷爷咔嚓船长的日志里记载过，他在洞庭湖探险时遇到过一只巨大的水怪，他游过时湖水会沸腾，渔船会被掀翻。更可怕的是，
5: 还有更可怕的，
2: 他的尖牙一口能咬断铁锚，他的大嘴一张，整艘船都能吞下。
6: 爸，爸，别动！
7: 小萝卜有危险！
2: 是水怪，他带走了小萝卜。都坐好，我们立刻追上水怪。

0: 大西西，你们等等我呀！
1: 我们需要一艘更快的舰艇。
2: 别担心，现在是洞庭湖的枯水期，洞庭湖水位下降，湖面变窄了，就算水怪能上岸，周围全是芦苇滩，它也跑不远。
3: 既然来不及更换舰艇，我知道了，兔兔兔，加速把它逼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
1: 救命！坚持住，小萝卜，前面就是浅滩了。
3: 大西西，俯冲包抄。
4: 好的，队长。

0: 太好了，我们救回小萝卜了。
1: 无中危险，我们上岸再说。
2: 小萝卜说他看到水怪了，水怪有着坚硬的盔甲，大大的眼睛，还有巨大的身体和长满尖牙的嘴巴，一口就吞掉了小萝卜的救生圈。
3: 简直和呱唧说的水怪一模一样。
0: 可是他吞掉了救生圈，会不会有危险？
1: 看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只水怪。兔兔兔，启动章鱼警报。
4: 是，队长。
2: 什么情况？你们抓到水怪了？
1: 没有，但我们需要马上找到他，给他检查身体。
3: 呱唧，你快回来，我们要来一场惊险的大围捕了。
2: 马上就到。
1: 兔兔兔，达西西，西灵通，准备渔网、衣裳，检查医疗箱。小萝卜，别忘了带上鱼饼干。
5: 是，队长。
1: 呱唧，别愣着，快点上蜻蜓直升机。
2: 是，队长，大围捕可少不了我呱唧勇士。
1: 情况怎么样，达西西？
6: 雷达扫描到了一只大型生物，它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水怪。我已经把它的位置同步到大家的舰艇上了。
1: 围捕行动开始。
5: 是，队长。
2: 真是太酷了，不过最先找到水怪的一定是我呱唧勇士。
6: 湖中间是小沙洲，没有发现水怪，不过这湖可真大呀。
2: 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第二大湖泊，自古就有800里洞庭的美称。虽然现在湖泊面积减少了很多，但依然很壮观。而且在枯水期的时候，水位会下降，露出大片沙洲，形成涨水为湖、落水为洲的美妙景观。
0: 我真不敢相信这里会有水怪。
2: 放轻松，皮医生，水怪只是故事，我猜测应该是一种凶猛的水下生物。
1: 哦，连我都有点紧张了。网已经拉到一大半了，大家注意观察。
5: 是。
1: 海龟艇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
6: 大家注意，有东西向左前方冲过去了。
3: 小萝卜，你想说什么？
2: 小萝卜说，就是那家伙把他拖下水的，
0: 是大水怪。
2: 出现了，水怪出现了！
7: 有人敢抢走我的食物？
1: 呱唧，小心！
7: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2: 不是水怪，是一条大鱼。这条大鱼有些眼熟呢。
8: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一条巨大的杆鱼。
6: 杆鱼？这比我们在华山迷窟里遇到的那条大了好多。
1: 更加的暴躁，大家小心，它冲我们来了。
2: 看起来它想把我们的网吃掉，
0: 这样下去它会受伤的。
1: 放开渔网，让它游走吧。
3: 呱唧，你没受伤吧？
2: 我没事，差点被那条鱼撞到。
0: 真没想到，洞庭湖水怪竟然是一只巨大的杆鱼。
2: 杆鱼又称水老虎，是一种凶猛的硬骨鱼。它们不仅游速极快，而且力大无比，还非常贪吃，从不挑食。

0: 难怪他连救生圈也吃了。
1: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以他的体型应该生活在长江里啊。
2: 那他为什么会在洞庭湖里？
1: 我知道了，洞庭湖是长江的重要支流，现在正值枯水期，湖中沙洲裸露，把水域分割成了多个区域，这才让敢鱼被困在了这里。那我们不仅要帮助他吐出救生圈碎片，还要送他回到更宽阔的水域。
3: 队长，我的

0: 快跟我一起追上他，请他好好喝一杯。
1: 那我和达西西去寻找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兔兔兔、提上、小萝卜、麒麟兔，你们去协助呱唧。
2: 是，队长。
0: 嘿，伙计，让我来帮你吧。
3: 你个烦人的家伙，离我远点！
4: 大鱼不仅速度快，还很暴躁，想要让它停下来喝茶可不容易。
5: 继续使用渔网也不是个好主意。
6: 我记得赶鱼的天敌是长江江豚。哦，我有主意了。这是我之前收集的江豚叫声，我们可以利用它把赶鱼赶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
4: 好主意，谢灵通。
3: 有江豚！
0: 哎，大家伙，来一场勇士的对决吧！
3: 刚才抢走我的猎物，现在还敢挑衅我？我要把你们统统咬碎！
0: 趁现在！
3: 呸呸呸！这什么东西啊？好苦啊！
5: 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不就把救生圈碎片吐出来了吗？
3: 我都快追到那群鳙鱼了，结果却吞了这个怪东西，到现在还饿着呢。
4: 要不来点美味的鱼饼干垫垫肚子吧？
3: 虽然我更喜欢鳙鱼，但这个也好吃。
6: 原来如此，赶鱼是杂食性鱼类，除了吃水草藻类之外，它们还会高速追击鲢、鳙、铂等鱼类为食。看来是它追得太猛，才误把小萝卜当成食物了。
1: 伙伴们，你们那边情况如何了？我和达西西已经找到了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
4: 赶鱼已经冷静下来了，我们这就带它与你们会合。
3: 哦，这里好宽阔啊，我喜欢这里，谢谢你们。
1: 我们也该回去了，植物鱼们还在岸边等我们呢。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洞庭湖。

0: 看这里，洞庭湖，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护鸟记。
1: 竹峰这次在神农架巡林，无人机一下子坏了好几个，也不知道是遭遇了什么。
0: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小心。
1: 好险。队长，是鸟巢，里面有幼鸟。
0: 启动悬停模式，稳住机翼，绝不能让鸟巢掉下去。
1: 明白。
0: 风太大了，鸟巢随时可能被吹落，得想个办法。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我们需要支援。

0: 情况非常危急，
1: 我马上赶过去。
2: 幼鸟们不知道有没有受伤，我得去给他们检查一下。
0: 我和小萝卜也可以帮忙。
3: 就吧就吧。
4: 好的，我们随时保持通讯。
3: 哇，我们在云上面，像在飞一样。这是不是妈妈说的冒险？会不会有大怪兽？嗯，
5: 我是队长，这次冒险听我指挥。嘿，出发喽！
1: 队长，鸟巢快掉下去了。
4: 尝试倾斜飞鱼艇，尽量让鸟巢保持在机翼上。
1: 是。
2: 跟我说啊，很好，下一个啊，
3: 你们真的是海底小纵队？妈妈说海底小纵队都生活在海底。
4: 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不管在海里、陆地还是天空，只要有动物需要帮忙，我们就会出现。
2: 啊，检查完毕，小家伙们都很健康。
0: 看这羽色分布和纹路，确认是红隼。等等，绒羽还没有完全褪去，你们还是幼鸟，大约四至五周龄。
6: 我们五周龄了。
0: 五周龄是红隼幼鸟离巢学习的关键阶段，鸟妈妈的教导至关重要。
4: 那我们得尽快帮他们找到妈妈。
1: 要去哪儿找呢？
0: 红隼的巢穴一般在悬崖、山坡、岩石缝隙、土洞、树洞等地方。我们可以先沿着前面的悬崖搜索。
1: 你们带来的无人机正好可以搜索那些陡峭的崖壁。
0: 那谁来照顾他们呢？
1: 我去找红隼妈妈。
4: 好吧，那就让我们来照顾他们吧。首先练习跳跃，强化腿部力量，为起飞做准备。小萝卜，开始示范。
2: 或许应该加上翅膀的力量，就像这样。这个就不用学了。
6: 好啊，好啊！
2: 小家伙们真有精神。
1: 太浓了！不好，有架无人机的信号消失了，快调取另外几架无人机的监测画面，看看有没有拍到什么。信灵通，你看，
0: 是红隼抓走了无人机。
1: 我就说之前无人机怎么换了那么多个，不会是被当成猎物了吧？她会是小家伙们的妈妈吗？
0: 我不确定，不过她全身都是红褐色的，这是雌性红隼的特征。
1: 我们跟着无人机的定位去看看。

0: 队长，达西西，我已经到了既定的位置，但没有看到你们。
1: 我们遇到了一个突发情况，一阵风把一个鸟巢刮落到了飞鱼艇的机翼上，鸟巢里有四只幼鸟，现在情况很危急。
2: 哦，这是典型的山谷风。我们现在处在风口，风被两边的峭壁挤压，形成峡管效应，风速再加强，鸟巢撑不了多久的。
3: 我的老天爷啊！

0: 带有黑色斑点的是红隼羽毛，另外几根黑蓝色的是喜鹊的羽毛。
1: 红隼的巢穴里为什么会有喜鹊的羽毛呢？
0: 有些红隼会占用其他鸟类留下的旧巢，它们可能是为了巢穴起了冲突。
1: 可恶的喜鹊，还我孩子！
2: 前面有情况。

0: 走开！宝宝们，你们在哪儿啊？你的孩子被大风吹走了，别找我们要。就是。你应该把我们的巢还回来。
1: 还回来！
0: 我的孩子们，你们在哪里呀？
2: 那是大怪鸟没追来吧？
0: 都怪那只红隼，不仅抢了我们的巢，还害我差点被吃掉。
3: 一二，
4: 那边是红隼的小崽子们。
3: 捕食训练进展顺利，接下来就是要真正的试飞了。
5: 救命啊！
3: 有动物在呼救，皮医生，我们去看看。
6: 小萝卜，你留在这里保护幼鸟，我们很快回来。
5: 这吧。
0: 小崽子们，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们不可！不收拾你！
5: 停呀！把箭一发吧！
3: 放开他！
6: 天哪！
7: 完好如初，
0: 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孩子们。
8: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新家。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红隼。

0: 起来要怎么认路了？早知道好好学习了。
1: 学习？啊，雨停了！嗨，大家都醒醒，醒醒！
2: 怎么了，姑姑？又做噩梦了？
1: 你们看，月亮出来了。去年我们去的新家，山头上就挂着好

0: 个月亮。
1: 嗨，月亮。
2: 月亮倒是比我们滋润，瞧它现在多圆润，出发的时候还瘦瘦的。
0: 打起精神，马上就找到新家了，我们又能在泥塘里打滚，舒舒服服的敷泥巴面膜了。
3: 姑姑，这场雨下了太久，气味和标记都模糊了，你确定这个方向是对的吗？
0: 我的鼻子告诉我肯定没错，走。

0: 小雨快跑、啊
1: 这里是巴克和达西西，报告巡逻情况。
2: 队长，你在西南方的巡逻还顺利吗？
1: 还算顺利，雨水没有造成太大灾害，我们再巡视一圈就返航。
3: 就吧就吧啦
2: 那太好了，小萝卜准备了许多口味的月饼，等大家回来一块儿吃。嗯，
1: 好的。
4: 队长，下面好像有情况。
1: 好，靠近看看。抱歉了，伙计们，我和达西西要晚点回章鱼堡。
2: 好的，队长，注意安全。
1: 降低飞行高度。
4: 是。
5: 马上就能走出树林了。
1: 是几头大象，它们看起来，在推树开路。我们离远点，降落观察一下。哇，
4: 还好不是地震。
0: 小雨，那是什么？会飞的铁块？
6: 铁块好怪！
0: 快跑啊！
6: 往哪儿跑？往哪儿跑？
4: 受惊了，
1: 那边是大象的位置，快跟上去。
6: 哇，好痛啊！
5: 有情况，防护队形。
7: 防护是什么队形来着？
5: 古西这边，古东那边，都站到我身后。
0: 怪兽，不要吃小雨！小雨，我来救你！
1: 不好，达西西，快闪开！达西西，你拦住后面追的野猪，我去让大象冷静下来。
4: 好的，队长小心！
1: 启动章鱼警报！
8: 啊！队长，什么情况？
9: 这是队长寻获的树林，怎么会有大象？
2: 麒麟兔，快点告诉我，怎么让那只发狂的大象冷静下来？
9: 是雨林的黑小蜂惊吓了大象。大象眼睛、耳朵、鼻子等部位相对敏感，害怕被蛰咬。哦，队长可以朝蜜蜂喷烟或者喷水，干扰它们攻击的信息素。
1: 好的，
2: 好的。
4: 冷静下来，再挣扎你会受伤的。
3: 他们好像是来帮忙的。
1: 好样的，达西西！
6: 太可怕了！
1: 好了，大家伙。看我熊的力量！哼哼。

0: 抱歉了，小蜜蜂们。
1: 哎，蜜蜂飞走了！
2: 啊，又是什么呀？
0: 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
1: 天哪，外面太危险了！我不应该带着伙伴们先走的，我找不到新家了，看不到妈妈了。
3: 队长，他果然是迷路了。这里是大象栖息地的北边，他们一般往食物更多的南方迁移。
1: 也没有完全迷路吧？以前搬家也朝着亮堂堂的月亮走，新家就在圆月升起的山脚下。
0: 前一段时间一直下雨，没法通过太阳和月亮判断方向，现在可以根据月亮来判断新领地的大概位置。昨天的是迎突月，今天是农历十五的满月，满月会在正东方升起，大象的新领地应该在旧领地的东南方向。
4: 哦，那他们现在往南方走总没错。
0: 好的。
1: 我叫谷谷。
0: 谷谷，我们可以护送你们找到新家。
1: 太好了，谢谢。
0: 你受伤了？
1: 我只是太累了。最近大半个月我们不停绕圈赶路，都没有遇到盐泥巴的水潭。
0: 盐泥巴的水潭？
3: 队长。哦，他说的是硝糖。硝糖是动物们补充盐分的地方，缺少这些必要的矿物质会让他们浑身无力，没有胃口。
5: 麒麟兔、呱唧，我需要你们驾驶甲壳虫艇过来帮忙寻找硝糖。
6: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大西西，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先去寻找谷谷的家人，确保象群顺利汇合。阿姨古丽和小五也在南方巡逻，我让他们和你一块执行任务。
7: 是。谷谷，你能把象群的情况和栖息地大概的范围告诉我吗？
1: 我们的旧领地就在树林边上，不过现在肥肥妈妈正带着象群里的老幼成员往新家迁徙。新领地有，对了，那里有好闻的桂花树。
8: 是金色的桂花树。
7: 我记住了。
0: 等等，要先做好准备，比如带点大象爱吃的食物，接触时先保持距离。
7: 我知道了，队长。
1: 你好像非常厉害，能不能也教我一些保护伙伴的知识？
0: 我只是多了一些经验而已，我很乐意分享。
1: 谢谢你。
9: 嘿，小野很会找树林里的盐巴。小野，出来。
10: 我能找到盐巴泥塘。
0: 好，等甲壳虫艇到了，我们就出发。
7: 古丽，小五，
8: 我们已经收到巴克队长的消息，在赶来的路上。
7: 太好了，伙伴们，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我们稍后会合。
2: 好的。

0: 快走，马上就到了。
1: 心灵通，消糖是天然形成的吗？
2: 是的，雨水或溪水的浸泡、冲刷、矿物质盐等物质慢慢沉积形成的。小乙能用灵敏的嗅觉闻出矿物质盐的味道。
3: 找到了，就是这里。
4: 我觉得，那边盐泥巴的味道更浓。
5: 我们都在这里舔盐巴的。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

1: 为啥不去？这位就是这次任务当中的一员啊，一区分支干部。
2: 哎，同志们呐，我觉着吧，有任务总比没任务强，是不是？
3: 是，
2: 闲着老难受了。是，就是，有任务总比没任务强。你觉得挺好啊，那你去。 你们也是，谁要是觉得好，谁去，反正我是不去。
3: 哎，老王，咱们好好考虑考虑。
2: 考虑什么也考虑。你想想，人家都说了，这武工队都是以逸待劳，这兵中的精英，还就干这事儿，你们几个还觉得挺美是吧？你什么意思呀？你什么意思呀？啊？
4: 你一来就给我找这么个任务，就这任务，我就算给他干成了，那也让人一队二队笑话呀。你还别得意，就这个任务，还是人家一队二队不要了，没有时间了，才交给你们三队的。
2: 行，那你就别急，你等一队二队回来，让他们送你。
4: 一会儿总队长下达命令，我看你敢不执行。
2: 我敢，我找他去。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人家总队长没同意，没同意。为啥没给？
3: 哎，人总队长说了，说咱现在编制都不全，向胡松干部这么大的任务，交给咱不放心。
2: 他说啥？
3: 说了，还说了，以后再有这种事儿的话，还得再考虑考虑啊。
5: 这是这么说的吗？
3: 这总队长是这么，我是听的吱吱的。
6: 王队长，别着急啊。 您就等着您的大任务了。
5: 你闭嘴！
6: 你吼什么？
5: 我就吼你了，怎么着？
6: 什么素质？

0: 这素质。
1: 队长，
2: 我
3: 梁同志，
2: 你等等，我送送你。
4: 轻点，轻点儿，
0: 别动。哎呀，
4: 在哪呢？
0: 逮着了
4: 。在哪呢？
0: 跑了。
4: 哎呦喂！哎，下中江湖啊！啊！哎，我你妈！哎呀，我你妈还吗？
0: 队长来了！队长，
4: 你又骗我你！啊！队长，我
5: 大胡呢？
0: 跑楼里睡觉呢。
5: 一个一个都活腻歪了，是不是？
2: 队长！
6: 报告，
5: 进来。
6: 报告总队长，
5: 什么事儿？
6: 三小队王亮前来领命。
5: 什么命令？我没有给你命令，我给你的命令就是让你原地整修待命。
6: 还待命啊？这得待到啥时候去啊？我们那几个队员都待不住了，有个练轻功的向长生，那天天在那吃饭，那胖的都飞不起来了，还有个天天睡不醒的。
5: 你给我严肃点儿。
6: 是。
5: 王亮，你们三小队刚刚成立，算上你这个队长，也才六个人。目前尚不能执行难度太大的任务。
6: 啥难度啊？就送几个娘们儿。
5: 混账！怎么说话呢？
7: 确切的说是三男三女。
5: 哎，不对呀，王亮，你小子是怎么知道这个任务的？
6: 什么任务？
5: 哼，跟我装糊涂是吧？好小子，侦查都侦查到我的头上来了。也好，我就跟你说实话，眼下是有这么一个任务，上级领导决定让我们护送六名政工干部通过敌人封锁线到赤光边缘的敌占区开展敌后工作，而且还必须在五天之内送达。
6: 哟，这么急呀？
5: 不仅如此，沿途的鬼子和伪军防守非常严密，要通过四道关卡，三个不同的防片，所以这沿途上稍有闪失，这六个人的性命都会有危险。
6: 啊，这样，那我……
5: 那你什么？现在知道害怕了？
6: 我不是害怕，我是说，我可以试试。
5: 什么？是？你拿自己同志的生命去试？
6: 那我也没办法，这任务急呀！啊，
7: 总队长，咱们的大部队从晋中撤走后，敌占区的各项工作要是不能及时开展，难免民心浮动，整个群众基础可能会动摇，这可是火烧眉毛的大事啊！
6: 那我也没办法，我们三小队人手不够。
5: 胡说八道！武工队员个个都身怀绝技，都一人挡百，人手不够能是理由吗？
6: 对。不是理由，
5: 那你还啰嗦什么？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5: 哎，你给我站住！王亮，我什么时候说把这任务交给你了？
6: 刚才说的，你说人手不够不是理由啊？
5: 你，
7: 总队长，我看三小队羽翼未丰，但这次行动绝对是一次很好的经验积累。
6: 放心，我跟你立军令状，我保证完成任务，成吗？
5: 王亮，你这次的行动

0: 代表的可不是你三小队一个队啊，你这次出去那代表的可是整个武工队的形象。你小子要是给我弄砸了，回来看我怎么处理你。
1: 是。

0: 唐生啊，怎么还不睡呀、啊？倒腾那鞋干啥？
1: 哦，嘿，这双鞋可不简单呐！我当兵这么多年了，我只回过一次家，你知道吗？
2: 是吗？
1: 哎呀，上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我娘啊，特意送给我这双鞋，这是我娘亲手做的。
0: 这么好的鞋，为啥不穿呢？
1: 我咋会不穿呢？我这双鞋平常不穿，有大任务的时候我就穿着它。我跟你说，你还别说，我只要穿上这双鞋，多少枪林弹雨，哎，我都平安无事啊！我知道，这是托我娘的福啊，是吧？所以，我一看见这双鞋啊，我就特别想我娘。我真没想到这一次咱们执行任务，我又能见我娘，我心里可高兴。
0: 你娘见到你一定也很高兴。
1: 是，我娘见我高兴。
0: 行了，还是早点休息，明天有任务。
1: 我也想早点睡，睡不着。
0: 睡不着也得睡啊。大虎，你也早点休息啊。

0: 看完了。嗯，我说你是不是夜猫子脱生啊？你咋专门晚上活动啊？
1: 哦，晚上也行。
2: 都准备好了没有？走了。嗯。
3: 收拾好了，
4: 收拾好了。
3: 韩队长，
2: 收拾好了。
4: 好，收拾好了。
2: 那咱走吧。
4: 哎哎，等等，韩队长，你们小队的同志都到齐了吗？
2: 啊，都到齐了。我们小队。就我们六个人。
4: 哦，方队长，这个不是开玩笑。虽然我知道你们小队人员配置不足，可是这也太不足了吧？你们可是要护送我们穿越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了。
2: 这个我知道，但是孟民同志，我们虽然只有六个人，但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把你们安全的送达目的地。也请你相信我们。
4: 可就你们这几个人，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5: 孟助理员，王队长他们曾经很好地完成过护送我的任务，我了解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对敌经验也很丰富。既然上级已经做出安排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服从，并且全力地配合他们，你说呢？
4: 当然，我当然会全力配合。我这不是在担心你的安全吗？
5: 出发吧。

0: 我们俩这份儿东西，方家，方家，来，我帮你拿。不用，拿着走。给我，走。谢谢啊。
1: 咱俩这跟谁呀？走。大嫂，也许对，こみ立ちました。ご覧ください。
2: 太君，这个个都是真正的高手。呀西，你在？你どこにいるんだ？
3: 啊，是这样，您这间屋子有点小，不够他们施展拳脚的。这样，麻烦您移步到院子里看。

0: 我们的人，您放心，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太君，这几位都是我在地面上招来的能人高手，个顶个的身手不凡。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下，太君，这两位我就不用太介绍了，这是我的贴身兄弟啊。这位是有名的大力王曹俊。 这位是江湖上人称“金燕子”的齐二爷，这两位是晋东城著名的摔跤手，甄大、甄二。现在我就让他们给各位太君展示一下。
2: 行。

0: 小太君，您看您挑哪个？
1: 随便。
0: 那我就给你来俩，啊，来。

1: 班长官，他们可都是些糙人，别伤着你。嗯，一起来吧。
2: 啊！
1: 刘太久，严文队长的意思是让他们的一起上。
2: 啊！都上！

0: 哦，
1: 大力变环境厉害吧？啊，
0: こいつらは
1: 無鉄砲だが、なかなかできるな。八丁の遊撃隊に有効だ。使ってやれ。

0: 又太监，杜北太监，你的夜袭队可以开张了。
1: 谢谢太监，谢谢太监。
2: 都起来吧！
1: 起来！
2: 起来！这废物，简直是你！

0: 队长，你看，前面就是玉山店炮楼了。
1: 大家原地休息，天黑以后想办法过炮楼。
2: 副姐，
0: 走，
1: 去前面摸一下情况。程程，你再辛苦辛苦，否则外围。

0: 王霞，这一路累了吧？
1: 还好。
0: 你说这些当兵的也不知道关键女同志，脚没长水泡吧？
1: 没有，挺好的。
0: 我脚长一水泡，疼死了。你真没事儿？
1: 嗯，真没事儿。
0: 啊，哎，渴不渴？弄点水喝。
1: 不渴。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

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啊，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

0: 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

0: 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嗯，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

0: 有限啊，麦当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霞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

0: 阳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小姐，这个覆盖面积很大，几乎没有盲区。王队长，别看了，六月咱俩登塞，这照得跟白天一样，不可能过去。王队长，王队长，我觉得我们还是赶快回去，重新想办法吧。

0: 这我们一出去，这太阳灯就看见我们。太阳灯一发现，这机枪就响了。机枪一响，
1: 我不是多虑，我是……
0: 你别打扰王队长了，没看到他在想对策吗？
1: 我这怎么是在打扰呢？我是在合理的分析。
2: 咱们一会儿分成两个组啊，第一组从西侧炮楼的西侧吸引敌人，主要是引开那三盏探照灯。这个时候，二组保护所有的干部进到封锁沟里头。等一组把敌人引出去以后，按原定路线，安全以后，我们在30里外的城隍庙汇合，明白了吗？
1: 王队长，我有意见。
0: 说，
1: 你刚才说让我们进封锁沟，那可是进入敌人眼皮底下当火靶子呀，我不同意。
0: 探照灯的频率太快，按时间计算最多就冲到那儿。那不是羊入虎口吗？
1: 谁是羊？
0: 我呀。

0: 军法作风。由于第一组的任务比较危险，他不光要引开探照灯机枪，还要面对巡逻的伪军，所以第一组我跟傅杰两个人去。
1: 不行，你是队长，你还要指挥这么多干部过封锁线，这第一组我去吧。
2: 没事。
3: 哎呀，
2: 争啥呀，谁不知道我腿脚利索呀。队长，我跟你说，让我和傅杰去吧。
0: 哎呀，俺去吧。
1: 队长，让我去第一组。
2: 嗯，
1: 老张，我跟你说，这可不是开玩笑。
4: 我不懂啥叫开玩笑，让我去第一组。
1: 老程，这第一组任务太艰巨而且危险，
4: 让我去。

0: 不行，啊，那你跟副监去。哎，黄队长，我觉得说呀。黄队长，部队的任何决议都是可以通过讨论的。我对你这一路上来这霸道指挥非常有意见，我告诉你，你得情况，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1: 等任务结束以后，把你送到了地儿。 你愿意怎么反应就怎么反应，没人管你。但是现在，你必须听我的，要不我保证你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2: 哎，别再争执了，请你服从王队长的安排。

0: 准备，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总有一盏灯保持巡视。
1: 这帮小鬼子也忒贼了。
2: 我说什么来着？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3: 那位同志算是白白牺牲了，

0: 等会儿。上面又多了一盏灯。
1: 灭了，我负责那两个，大家听好了，一会儿全黑死就开始跑，听见没有？

0: 行了，先歇会儿，在这等付杰他们。来，王佳，来，坐这儿。累了吧？来，我给你捏脚。
1: 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0: 哎，方家，等到了地方，我一定把你的勇敢事迹向上级做个汇报。
1: 勇敢？谈不上。
0: 其实。我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我主要是担心你的安全。
1: 谢谢您，孟主任，我要做工作记录了。
0: 啊。

0: 找什么呢？
1: 我的钢笔不见了，那支钢笔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送给我的，怎么突然不见了呢？一定是昨天过封锁沟的时候掉在地上了。

0: 哎呀，你这笔对你一定很重要啊！要不，有句话我去帮你找找。要不这样，你先用我的这支笔吧。
1: 不用了，谢谢。
0: 我们政工干部怎么能没笔呢？要不等到了地方，我再送你一支。

0: 我们两位队友是为了你们才承担了这样大的风险，现在他们生死未卜，我只对客观事实做个分析啊。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他们被捕了，做了叛徒，出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些同志可肩负着重要的使命的。
1: 你说什么呢？
0: 俺们兄弟都是铁打的汉子。
2: 王队长，我只是在替他们解释。
0: 你凭什么假设？
2: 让我帮他说完。
0: 王队长，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我们在这里就太危险了。我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不要一意孤行。同志们，本着对同志们负责的态度，我提议发起一个表决，同意马上离开这个地方的同志，举手。

0: 闹过没有？我怎么是闹呢？作为一个革命干部，我有权说出我的想法，有权发起这个表决。孟明同志，
1: 干嘛？
0: 你要动手啊？
1: 你这种言行，等同于动摇军心，你知不知道？
0: 你不要太过分了。哎，
1: 行了行了，大家都是同志。 没必要这样啊，有什么事好商量吧。我们都知道，傅杰还有老程是不可能叛变的。孟明同志也没有什么恶意，他只是担心他们说错话了，对吧？
0: 啊，就算我把话说错了，我向你们道歉还不行吗？

0: 这地儿待不了了，准备走。可是，傅杰他们两个还没到呢，怎么办？老胡，给傅杰他们留信号，让他上虎沟山找我们。
1: 好。
0: 老生，老生了，我告诉你啊，虽然你很英勇，但是你不能这样，你得服从我的命令，知道吗？不能冲动。成，吓唬他。穿过这个镇子，再穿过无名谷，前面就是目的地了。
2: 放了小穗儿吧！啊，
3: 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应该算错了啊！哎，那个，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是大日本皇军文安县治安队的副队长。老子就不信他只卖艺不卖身。走，
4: 哎，五爷，
3: 别打我了！你消消气，消消气，别揍。这两个人，你看我的啊！
4: 大哥，大哥，哎，哎哎哎，大哥，大哥，帮我收拾话。好人，哎，哎，大哥，你说你个懒酒鬼啊！大哥，
0: 求求你，
4: 你说你养不起你自己老婆，对吗？你还不让他出来转一点，啊？再说了，他挣到钱，不也是为了给你买酒喝吗？啊啊！不喝了，不喝了，啊，不喝了，
3: 来这个。
4: 酒啊，还是有老婆呀啊！哎，哎呦，
5: 我最怕人这种吃软饭的，不硬气。我们走吧。

0: 好久，
1: 哎呀，
2: 好久，
0: 好久，嗯，
3: 哎，翠儿，走，哎，
2: 走，
1: 你怎么走啊？啊，你说你啊，吃着碗里了，你还想着锅里了？
2: 说你吧，打！哎呀，
4: 别打，别打！
3: 劝劝他，我们得赶紧走，他妈鬼子来就麻烦了。
4: 啊，木爷，别打！
5: 好啊，除非你今天把五爷我伺候舒坦，五爷就不。

0: 迎收看本期的真相百分百，我是调查员小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威海码头，这里啊海水清澈，环境非常优美。现在啊，来来往往的渔船正在忙碌着，他们正在捕捞的就是中国四大海产之一的带鱼。您想要尝一尝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吗？走，我们马上出发。
1: 渤海湾的深海带鱼特点是肉厚刺少，骨头小，鲜香滑嫩，口感好，自古以来都是海中珍品，但其捕捞工作非常辛苦，往往需要在海上连续漂泊半个多月。在码头上，我们遇到了刚刚捕捞深海带鱼回来的渔民。
0: 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渔船啊都已经靠岸了，渔民们呢正在忙着卸货。在我身边的这位大叔啊，也是刚刚打捞回来。大叔您好。
2: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您这打捞的都是带鱼吗？
2: 对，这就是我们出海15天刚刚回来捕捞的深海带鱼，新鲜不？
0: 新鲜。这个带鱼啊，在太阳底下一看还反着银色的光芒，看着就很新鲜。但是啊，大叔，为什么这个鱼不是活的呢？
2: 带鱼啊是深海的，它一出水以后啊，因为压差和缺氧，它就死掉了。像我手里的这个带鱼啊，是你们平时在市场和超市都买不到的。
0: 那大叔，您的带鱼平常都怎么销售，卖到哪里去啊？
3: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渔民，以前我们直接卖给了中间商，一般的都是进入了5星级大酒店或者出口了。市面上卖的价格很贵，但是我们渔民赚的很少。
0: 那您有没有想过什么办法来提高渔民的收入呢？
3: 当然有，我们当地有一种古法红烧带鱼，我们会把刚刚捕捞出来的新鲜带鱼直接送去做成5香酥骨带鱼罐头，又鲜美又好吃，连骨头都可以一起吃，又营养还补钙，老人和小孩都喜欢吃。
1: 古法烧带鱼原本是一道海边渔村源远流长的名菜，后来被聪慧的渔民们制作成罐头。它以肉厚刺少的渤海湾深海带鱼为原料，经过秘制烹饪做成的酥骨带鱼罐头，肉质鲜嫩，没有腥味，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打开一罐随时随地就能吃，片片饱满，口口开胃，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吃起来那叫一个香。
0: 季师傅，您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啊，也太好吃了吧。
4: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带鱼啊油光锃亮的，看着呢就非常的有食欲，一口咬下去啊，满嘴都是带鱼的鲜香味儿，一点都不腥。而且啊，鱼骨鱼刺轻轻的一咬就碎了，不仅好吃还能补钙呢。
3: 这就是因为我们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啊，和你平时啊在超市买到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带鱼用的是从渤海湾刚刚捕捞出来的新鲜带鱼，刚一出水立马就做成了罐头。我们的工艺是古法红烧，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老人孩子啊吃了好吃还放心呢。
0: 相信看到这儿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还有小朋友都很想要尝一尝您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3: 平时我们都是卖99块钱6罐，今天啊我第一次上电视，我也不挣大价钱了，我再免费送你4罐。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我再免费送5罐，99块钱，整整15罐，多不多？实不实惠？我打开一块，大家看看。
0: 这一罐倒出来啊，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而且啊都是大段的，没有鱼头。

0: 没有鱼尾。
1: 是的，货真价实，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
0: 季师傅，您真的是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朴实。观众朋友们，他们渔民自己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品质也是非常的高，正宗的渤海湾深海带鱼，加上古法红烧的技艺制作而成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肉质饱满，口口鲜香，鱼骨鱼刺一咬就碎，老人小孩啊都爱吃，而且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今天下单99元，您到手整整15罐，现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购买。
2: 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健康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9罐，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都是大段，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季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真的特别的好吃。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3: 这请你放心，我敢保证，我们的带鱼是我们渔民亲自在海里捞上来的，而且罐头呢也是我们渔民亲自做的，我可以用我的良心保障，没问题，绝对请放心，
1: 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不是商人，绝对不会弄虚作假。
0: 季师傅，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3: 不信的话，我可以现场打开一块给你们看一看，我们用的带鱼都是渤海湾深海的，都是整条大块，如果你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你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
2: 季师傅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无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更健康。如果你也想尝一尝，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马上就要送福利了。
0: 季师傅，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这一罐就是整整的一大盘，不仅是分量很足，而且品质也特别好。
3: 当然了，我们就是让老百姓吃个实惠。现在啊，中老年人食欲不好，小朋友爱挑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打开一罐我们的五香酥骨带鱼，香味一出，老人孩子抢着吃，鱼骨鱼刺一咬就碎，不光有营养，还能补钙呢。
0: 季师傅，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既好吃，分量又大，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儿也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了。那我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3: 我们这一大罐分量特别的足，够一家子吃2顿呢。99块钱可以买整整6大罐。
0: 99块钱整整6大罐，那这样算下来一罐才16.5块，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季师傅，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优惠一点啊？
3: 你们大老远来呀、也不容易，我第一次上电视，我们渔民啊也不小气，我再送你整整4大罐，够诚意了吧？
0: 免费送4罐，那就是99块钱，整整10罐，一罐才9.9块，确实是够诚意。但是啊，季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呀、爷爷奶奶挣钱也很不容易，您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3: 不能优惠了，我们用的带鱼啊都是新鲜从渤海湾捕捞的深海带鱼，不是你们平时在市场上买的冷冻带鱼。我们的带鱼不含头不含尾，都是整块的大块的，成本很高。我们渔民挣钱不容易，出海捕鱼很危险，真的不能再优惠了。
0: 但是啊，季师傅，今天啊，您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对你们渔民自己创立的品牌来说啊，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爸，
1: 优惠可以，我可以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您说。
1: 吃好了帮我们宣传宣传，吃的不好你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我谢谢大家，我再免费送大家五罐。
0: 免费送五罐，那就是99元，整整15罐。我先替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渤海湾深海带鱼加上古法红烧的技艺制作而成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肉质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老人小孩都爱吃，而且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更健康。现在下单99元，整整15罐，现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购买。
2: 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健康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9罐，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都是大段，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正宗的渤海湿海带鱼，味道太好了，吃起来又香又嫩，吃带鱼喝个小酒太好了。我平时啊只能吃半个馒头，吃这个带鱼罐头啊能吃一个大馒头。孩子们吃这个带鱼罐头啊也不挑食了，我一次性买了两箱，也不用出门，也可以在家随便吃这个罐头了。
1: 这一罐的量太多了，打开之后够我们一家吃两顿的了，而且还不用杀鱼，免得弄一身的腥味儿。我们家老人小孩都特别爱吃这个五香素骨带鱼，看我们家的孩子吃的多香。
2: 妈妈，以后你多给我们这，这样我吃带鱼的时候就不用去吃那个鱼骨头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咬动，多好啊！
3: 带鱼营养价值高，味道鲜香，老人和小朋友没有不爱吃的，尤其是带鱼罐头，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必备。季师傅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仅没有防腐剂，没有重金属，鱼肉鲜嫩不油腻，鱼刺酥软，一咬就碎，老人孩子不用担心卡嗓子，大口吃，放心吃，才有食欲。
4: 真香啊，这骨酥带鱼真香啊，骨头它都酥了，而且味儿特别的正，和上面条吃特别特别的香啊，真的是很香很香的。
5: 在电视上买的这个带鱼罐头味道也不错，骨酥肉烂，我的孩子也喜欢吃。
6: 妈妈，这个带鱼罐头真好吃。
7: 妈妈，这个带鱼罐头的骨头也能吃，爷爷奶奶肯定爱吃。
3: 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健康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9罐，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

0: 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都是大段，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五香酥古带鱼罐头啊，平常都可以怎么吃呢？
2: 吃法非常简单快捷，打开一罐可以直接使用，稍微热一热更好吃。我现在啊，给你打开一罐让你尝一尝。
1: 好。哇，这一罐里边这么多啊，而且都是整块大段的带鱼，感觉这一大盘啊，一家人吃2顿都没有问题。
2: 那当然，我们就是让老百姓吃的实惠，而且呢，没有鱼头，没有鱼尾，你赶紧尝一尝。
1: 好，那我就先替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带鱼吃到嘴里啊，肉质非常的饱满鲜嫩，而且呢没有什么腥味，鱼骨鱼刺啊轻轻的一咬就碎了，在嘴里啊越吃越香。
2: 鱼骨一刺一咬就碎，这样呢老人和小孩不用担心卡嗓子，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在家呀，吃个米饭，吃个馒头，喝稀饭，吃个面条，很下饭，而且呢很有营养，还补钙。有时候啊，小朋友放学或者早晨来不及做饭，不用担心老人和孩子挨饿，可以打开一罐直接食用。
0: 但是很多人担心罐头里有防腐剂，吃多了不健康。那现在您完全不用担心，季师傅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无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更健康。如果你也想尝一尝，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马上就要送福利了。
2: 老年人和孩子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现在啊，有些老年人啊没有食欲，孩子啊挑食，长期下去以后呢，这样对身体不好。打开一罐我们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香味一出，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我们的带鱼啊，用的是渤海湾深海捕捞的带鱼，有营养还补钙。
1: 季师傅，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这么好，会不会很贵？我们老百姓会不会吃不起啊？
2: 不会。我们这一大罐就是一大盘，99块钱整整6大罐，
1: 这么一算一罐才16.5块，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季师傅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呢？
2: 今天啊，你们大老远来也不容易，我第一次上电视，我们渔民也不小气，我今天呢再免费送大家4罐。
1: 免费送4罐，
3: 那就是99块钱10罐，一罐才9.9块，
1: 确实是够诚意。但是啊，季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赚钱啊也很不容易，您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啊？
2: 不能再优惠了，我们的带鱼啊是渤海湾刚刚捕捞的新鲜带鱼，不是你们平时买的那种冷冻带鱼，而且呢不含头不含尾，都是整块的大罐，成本很高。我们渔民一点生活，平时出海很危险，不能再优惠了。
1: 但是啊，季师傅，您今天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对你们自己创立的品牌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您就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吧。
2: 那好吧，我答应你，我再免费送大家5罐，99块钱整整15罐，不好吃你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好吃你帮我宣传宣传，我谢谢大家。
1: 那我也替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加上古法秘制的技艺制作而成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肉质饱满，口口留香，鱼骨鱼刺一咬就碎，老人小孩都爱吃，而且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更健康。现在下单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现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购买。
0: 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量大实惠，片片饱满。

0: 们的生活，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9罐，99元您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都是大段，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99元买6罐，免费送9罐，99元到手整整15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住手！光天化日之下，逼良为娼，成凶作恶，你们还是不是人？哎呀，
1: 都说我今天犯桃花，又来一个，嘴上挺硬，怎么着？ 你也只卖艺不卖身呐！动手！这队长也敢打？
2: 红队。
3: 干啥呢？啊！不听话，让你娘操心！啊！
2: 队长，快走！
3: 团长，
4: 杀人了！
3: 杀人了！

0: 队长，副队长，副队长他死了！
1: 啊？谁干的？
0: 八路军干的。
1: 在哪儿啊？
0: 他们往我无名谷的方向跑去了。
1: 那还不走着弟兄们跟我追呀、啊？哎，
2: 悬呐、啊，多悬呐、啊！不能感情用事，要有大点儿啊！你看那么多同志的性命，
3: 我行呢，我知道，组织上也要处分，我自己背着。
2: 你救人心切，一时冲动，但还好有惊无险。不过有些同志不断专行，他这样下去啊，一定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0: 队长，你看这写的什么？
1: 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
2: 队长，这儿会不会有人给我们玩空城计啊？
3: 这种迷信骗人的把戏，你们也信？他只有无知和愚昧人才会相信。同志们，我们必须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不要吃这一套。走。
0: 等等，
3: 王队长，这种无聊的把戏，你不会也相信吧？

0: 能不能这样处理事情？咱们的同事啊，活干有余，智慧不足，这个脑子里面啊，缺乏科学的武装，最容易被骗。那就这么点小伎俩，大家就都被糊弄。哎，不行，他们需要教育。
1: 孟干部，刚才那张纸你看着了吧？
0: 啊，
1: 那你能不能看出来他已经很旧了呢？
0: 怎么了？
1: 这说明他已经在那贴了很久了。如果这事儿是假的，那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人敢把它揭下来呢？还有，那纸的下方明显就有几处弹痕，这说明在前面的左手方山坡上就有枪手，而且拿的应该是一把狙击枪。这个你还看不出来？
0: 反正事情没发生，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2: 事情要真的发生了，孟助理员也就壮烈牺牲了。
1: 这事儿才是对的。
3: 前面了，
4: 你确定吗？
3: 确定，应该就在前面。都给我追！哎，队长，队长，你看这，
4: 他妈的贴个破纸就想要钱，
3: 本队长管谁要钱呢？队长，可是最近一直在传，
4: 还传个屁呀，都是糊弄傻子呢。
3: 队长，
4: 给我追！
3: 追追追追！

0: 这峡谷多走了一大半了，也没见什么蛇鬼的，根本就没事儿嘛。哎呀，我说同志们，这个拍鬼符跳大神，都是封建残余，都是应该摒弃的糟粕。哎，你们都是革命同志，光会打仗是不行的，需要多读书，学习学习。
1: 行了，
0: 哎，班长，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我们政工干部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政工干部，给这些同志们从思想上做一些帮助和教育，咱们革命队伍真不敢不敢用。
2: 队长，
3: 队长，你听，
2: 队长，八成是刚才我们收拾的那几个汉奸带人追上来，你说怎么办？
3: 你带干部们先隐蔽，其余人跟我埋伏阻击。
0: 来，快来！

0: 别看了，先出宫。出宫，快走！出宫，
1: 朝高楼，快快快！

0: 总算是走出来了，怪不得人都说这个山谷邪乎呢。要不刘家把路钱还来真走不出来。嘿嘿嘿，王大干部，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这
1: 神鬼之说啊，我们也不信。但这种情况一看就是明显的有人有埋伏，这都看不出来。你说，在这山谷的两边都是光秃秃的山坡啊，视线可及之处根本看不见半个人影。你说这是谁在开枪呢？
0: 狙击手，
2: 狙击手，
0: 嗯，这人起码在700米以外，在那山顶的山坡上放的枪。700米以外，在这么远的地方狙击，而且还都弹无虚发。老王，咱们行军打仗这么多年，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神的神枪手啊！这事儿看上去吧，是挺不可思议的。
2: 但是今天咱看到这种情况，也只有这一种解释。嗯。哎，队长，咱刚入山谷的时候，有弹痕，但是这都走这么远了，他还能打着人啊？哎

0: 王队长，这趟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回吧。
0: 好好，再见。
2: 王亮，王亮同志。
3: 哎，队长，
1: 有事儿？
4: 我送送你们。
1: 不用。
5: 放假，干部们开会都等你呢。
4: 啊，马上就来。我谢谢你啊，我希望。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能再见面。
1: 再见面？别别别，你再别去给我要任务。
6: 我们应该执行那个任务难度高点。
4: 保重。
1: 嗯，
5: 回见啊，王亮同志。

0: 哎呀，总算把那帮子干部送到地方了，再也不用每天看着他们了。
1: 闭嘴。不累啊？
2: 队长，下面咱们去哪儿？
1: 跟傅杰他们说的去虎沟村集合。去虎沟村。
2: 好。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哼。
3: 慢用。
1: 好，
4: 哥，糖水。
3: 哎，好嘞，忙
4: 了。来吧，
3: 来
1: 了。昨晚上跟我们狗队长蹲了一宿的玉米地，哎呀，到现在我还腰酸背痛的呢。
2: 怎么着？无功而返，连拔出的毛都没摸着吧？
3: 哎，
2: 这
3: 有客官，来。
1: 这你可猜错了。我跟你说啊，昨晚上堵了两条路。哎呀，崩了一个，抓了一个。
2: 哇，那你们狗队长他这回可得意大发了，还不赶快向上面邀功领赏？
1: 那还用说吗？今儿晚上咱们狗队长就在林峰酒楼宴请牛大队长，顺便交接一下那个活捉的八路。
2: 牛大队长？
1: 嗯，
2: 哪个牛大队长？
1: 还能有哪一个呀？就是那个夜袭队的那个牛贵帅，牛大队长吗？
2: 你们狗队长这回可攀上高枝了。
1: 那是那是，行，咱走吧，
2: 老王。

0: 揾嘛。
1: 牛大队长，您可来了，好久没见您了。阮大队长已经在上面等您了，来，楼上请。

0: 刘大队长，下官阮二狗，是本地治安队的小队长。今天牛大队长能光临寒舍，这是小弟的三生有幸。阮队长客气了，来。
1: 阮队长，你身边这位美人是谁呀？哦，这是贱内。哦，原来是阮夫人呐。
2: 大哥，您这么说真是折煞奴家了。什么夫人不夫人的，您就叫我凤娇吧。凤娇，
3: 这个名字好。
0: 好，刘大队长，请入席，快请入席，快请入席。来来来，您请您请。
4: 队长，姓牛那小子已经进去了，动手吧。
5: 你问那么几个，

0: 来来来来来，大哥，大哥，您现在可是太君面前的红人了，往后啊还得多多提携小弟啊。
1: 啊，对对对，大哥，你可得多帮帮他。
2: 好说，啊，好说嘛。不是我牛贵顺自夸呀，当今在晋东这块地面上，日本人是这个，我是这个。
1: 啊，真的？
0: 那是那是那是。来来来，牛大哥，
1: 您真的好好提携提携他吧。
0: 是是是，
1: 大哥，谢谢你了，大哥。
0: 这杯酒
1: 啊，来敬大哥。
0: 哎，来来来来，哎。
1: 大哥，我给您倒酒。
3: 站住！啊，干什么？哦，
4: 这是送菜的吗？
3: 大半夜的送什么菜？明天再送，走吧。哎呀，
4: 这是咱们阮队长说今天晚上必须把菜给送过来，这是说是有急用。哎呀，你这又不让送我，那行，我就听你的，不听队长的，明天送啊。
3: 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啊！阮队长，人送他，赶紧进去进去去。
4: 哦，
3: 兄弟，开门。啊，
5: 啊。哎呀，今天怎么这么热呢？
0: 啊，是是是，这两天是有点热。
1: 大哥，那我来帮你解吧。
5: 哎呦，妹子，这个不成体统的。
0: 是，您让他帮您解，帮您解。
5: 老阮呐，

0: 你还别说，你说你长得獐头鼠目的，找的这个老婆真像天仙一样啊！
1: 大哥，您真是过奖了。
2: 既然牛大队长这么看得起咱，不如让贱内敬您一杯酒如何？
0: 大哥，
1: 好啊，大哥，那我来敬你。
0: 这恐怕不太好吧？
3: 您瞧，您这叫怎么说话呢？从今往后啊，您牛大队长就是我阮二狗的亲大哥，咱们都一家人了，何须见外呢？
1: 对对对，大哥，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您今天不喝我这杯酒啊，就不拿我当亲弟妹。
0: 当妹妹，当妹妹。这样吧，既然是一家人了，咱们不妨换个花样喝，那多开心呐！
2: 哎呀，牛大哥说得好啊，那牛大哥说怎么喝，咱们就怎么喝啊。
0: 这样吧，啊，我跟弟妹喝个交杯酒怎么样？
2: 交。啊，好，好，好，好，好，好，交杯就交杯，跟牛大哥喝一个交杯酒。
1: 大哥，那我敬你了。
0: 来吧。
1: 来，我敬你。

0: 妹子，你可真漂亮。
1: 大哥，你可真够坏的。
2: 是，牛大哥是有点坏。
3: 小阮啊，我坏吗？
2: 啊，不，牛大哥怎么能坏呢？不坏。
3: 老阮啊，
4: 哎，
3: 你说你识字吗？啊，揣支钢笔学人家文化人呐？啊？
2: 哦，您说这个呀？不瞒大哥说，这个呀是前两天兄弟到玉山店炮楼陪那个皇军去清剿八路的时候，在那个封锁沟里边捡的。
3: 捡的
4: 啊？
3: 你可真是狗长犄角，净整洋事儿。
2: 大哥，您别说，就这个玩意儿，还真是个洋货。哎，您瞅，这上边还全都是洋码子呢。
3: 啊，

0: 敬你。
1: 哎呀，好酒啊！
0: 大哥，你一晚上光喝酒了，什么都没吃。来，我给您加一块菜。来，弟弟为你一个东西。

0: 是是是，牛大哥。
1: 哟，
0: 进来，怎么了，
2: 队长？咱警察局着火了。
0: 怎么着了？
2: 我不知道啊。
0: 那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救火去？去去去去！
3: 哎呀，老阮呐，你警局失火了，你还坐在这干什么？还不快去看看？
0: 是是，可这
3: 去吧，这个地方有弟妹在，你还怕弟妹慢待着我呀？
0: 那不能够，不能够。那牛大哥，那我就先去，我这一，我马上就回来，马上就回来。你就把牛大哥陪好了啊，好好好招待牛大哥啊。牛大哥，我先去，我去去就回，去去就回啊。
3: 哎，你们两个也跟着去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上阮队长什么忙啊？
4: 啊，是是。
0: 行行，那小弟先去，小弟先去啊。
3: 哎，把门带上。
4: 是。
5: 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6: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

0: 们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

0: 们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

0: 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

0: 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

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弟妹啊，弟妹，你们当家的警察局失火了，这可不是件小事啊。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恐怕他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1: 啊，大哥，有这么严重啊？
0: 嗯。
1: 大哥，我带我们家那没用的敬你一杯酒吧，求求您帮帮他，您千万不能让他出事儿啊，大哥。
0: 妹子，
1: 啊，
0: 您发话了，没问题，好说，啊，好说，来，来，坐吧，坐坐坐。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都是一家人，是不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的话，啊？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
1: 儿。哎，大哥，这是海亮。
0: 待你们家老阮那点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啊，明白吗？啊，
1: 你
2: 走吧。
1: 哎，大哥，大哥，这是要干什么？大哥，
0: 什么？
1: 那么急干什么呀，大哥？
0: 来吧，别怕，哎呀，什么？
3: 至少你看，你看到没有？哎，不是你的，行了啊！
4: 快，
3: 穿上！哎，关上，穿好了。
4: 关那边去，
3: 你过去。
5: 这怎么着的呀？啊！快！赶紧救！赶紧救火！
6: 这警察局后院着火，我他妈这家里后院也着火了，都他妈赶紧的，赶紧救火！快点！都快点！你们俩干什么呀？赶紧帮忙啊！
4: 哎，帮忙！
6: 快！
7: 快点！
4: 走！
8: 牛大哥，警察局那边的火已经扑得差不多了，您看小弟我能进去了吗？牛大哥，这您要不言声，小弟我可就进来了啊。
1: 大家的
8: 牛哥，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0: 什么唱是哪出？我告诉你啊，今天这几位八路大爷是专门来找你要人的。哎，
4: 娘的，这么大声，想通风报信是吧？
8: 不报信。
4: 是什么？
8: 牛哥，有啥人啊？
0: 我问你，啊，前两天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八路军的好汉？
8: 我早叮嘱过你，啊，平时见着人八路大爷，一定要好好的款待，啊，不管是缺什么，少什么，一定快给人家供上，你不明白吗？你可倒好。啊！居然抓起人八路大爷来了！
0: 我告诉你，这件事我是不知道。
8: 不是，牛哥，不是这样。您当初嘱咐我不是这样啊？
0: 什么叫不是啊？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我不知道。我要是早知道，还用这几位八路大爷跑一趟吗？我早就把你小子给收拾了，你还不赶快放人啊？
8: 牛哥，

0: 这事儿，这件事儿啊，我早就跟渡边太君上报过了。你这，我怎么弄？哎，这，渡边，渡边算个屁呀！你没看我的命在人家手上啊？我告诉你啊，赶快把八路大爷放了，不是，快把八路大爷请过来啊！听见没有？
1: 行行，那我这就派人去了。
0: 快去！
2: 哎，
0: 等会儿，
1: 等等，
0: 你八路大爷还没说完了，你着什么急走啊？
1: 你再顺便帮我们弄辆车。
0: 车？
1: 车？
0: 啊啊！
1: 不是，大爷是这么回事啊。您看啊，我们这地方小，我们这警局啊，统共就两辆车。 还是今年年初，这跟上边好不容易申请下来的旧货。呸！你个不识抬举的玩意儿，那么小气啊？八路大爷要车，你就快点给啊！过两天呢，我再给你批两辆新的，听到没有？
0: 牛哥，这可是您说的，
1: 我说的。还有啊，出去动车的时候，让人别人发现了，要问你干什么啊？就说送我家亲戚，听到没有？
0: 啊！快去！快去！啊！好好好，知道了，那我这就去了啊，
1: 快去！哎，
0: 装好。
1: 行，
0: 你干嘛？
1: 少想不好，
0: 让他弄车去。哦，弄车去。
1: 能走了？
0: 快点吧，少废话，你这啰嗦什么呀？你这
1: 几位大爷歇着，歇着。
0: 谢谢，马上就来。
3: 马上就来啊！哎，几位，哎，您请，哎，两位吃点什么？啊，好。
4: 哟，队长，您这是？这几位是？
0: 老郭，哎，你们两个救我回来了，回来了，
4: 怎么样？没事啊。哎，队长，这几位是？ 这几位都是我亲爷爷啊。哎，告诉咱的人，就别送了，也别跟着啊。
0: 哎哎，好，你们两个就在这死盯着，听到没有？
3: 是是，
0: 让开。
1: 您这边，哎，您这边，牛大队长，车预备好了。爷，车预备好了，您可请上车。
0: 上车。爷，慢走，慢走，那您慢走，慢走，慢走，小弟我这就不送了，哈，车已经给您预备好了啊。啊，
3: 过来。
0: 嗯，我。嗯。
3: 别，不用了，有牛大队长跟您去，我这一会儿还得回去救火呢。跟你说句话，来，那行，
0: 那我过来。哎呀，爷，您说，哎，
3: 这东西是你的？
0: 啊，对。
3: 啊，不，是你的，是你的。那你见过我吗？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爷再见，不，爷不见，爷再也不见。
0: 乖。啊，乖，啊，乖，乖，乖，爷，爷乖。
3: 开车。
0: 开车。
1: 爷爷慢走，爷爷慢走，
0: 慢走，爷爷。
5: 接下来该怎么办？
0: 什么他妈怎么办？赶紧把那辆车也开过来。
5: 追啊！
0: 是，快点。都别他妈看了啊！散了，散了，散了，都散了。

0: 可算见到你们了，你真是怎么回事？
1: 你怎么在这儿呢，老刘？哎呀，
0: 别提了，鬼子前几天扫荡直光地区，我带着游击队员匆忙撤离，我就担心你们到那儿找我的时候落到鬼子手里，所以我就想啊，赶紧找到你们，先报个信儿。没想到我刚到这儿就被伟警察给发现了，我的人也被他杀了，我被他们关起来。
2: 那我娘呢？
0: 鬼子来的太突然了，情况紧急，我根本顾不上回家。你娘，娘她现在还在村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3: 行了，不说了，老舅。那队长，不好意思，我得回去找我娘。
0: 哎，别着急，肯定不会有事。你看，我给你分析，你娘第一不是咱队上的人，第二这小鬼子到村里还要靠着老百姓纳粮食，所以他应该不会祸害老百姓。
3: 是。
0: 别追，不是队长，那不追，那是付钱害人的。追他干啥呀？后面全是警察追咱们呢，你纵我寡，这回去这不找事儿呢吗？
4: 便宜这王八蛋！
0: 告诉老方快点开，
5: 同志，
6: 快点，
5: 老方，
7: 好，没问题。

0: 牛哥，咋回事？啊，你他娘的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不是？啊，啥意思？啊，什么啥意思？为什么才来呀？哎呀，
1: 这事没事。我跟你说，牛哥，他们那车让我卸下去搬箱油，咱马上就能追上。
0: 什么？啊，卸油了？啊，卸油不多卸点？
1: 那现在咋办呀？
0: 上车追呀！
1: 哎哎，
0: 快点！

0: 没油了，
1: 他说没油了，
0: 金先生，等，走，
1: 走，
0: 走，快下车。
1: 哎，这井口太浅太小了，油没了。

0: 车没丢就，车没丢就哈！哎呀，牛哥，你看我说咋样？他们跑不远，车不还在这儿呢吗？
1: 老阮
0: 啊，这机器盖子还热的，肯定没有跑远。系铃子，你松！
1: 都听见没有？给我系铃子，松！快点，快！快快快，
0: 都给我跟上！

0: 这狗腿子还真来了，看这情况，暂时被包围了。奶奶的，干啥呀？别开枪，没啥。什么为啥呀？人家是在搜咱们，就算是碰上了，也是领先的几个。你这一开枪，咱就暴露了。
1: 对呀、
0: 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呢？俺跟老程，俺俩赶到城隍庙，看到你们给俺们留的信号，俺一个没听啊，就往虎沟村走。
1: 半路上听说有那个什么八路军被劫了，俺们想给他救下来，结果被你们给捷足先登了，那不就一路就跟着你们，那不就来了吗？老程人呢？
2: 嗯，对呀。
1: 哎呦喂，追你们的鬼子到处都是啊！哎，老程一人留在外边给你们清路障碍，
0: 就一个人。
1: 他胡闹，他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外面这么多敌人呢，万一碰上了，一开枪我们不就暴露了吗？那怎么办？

0: 太监。
1: 阮太教，听说你得抓到了一名八路，人在哪里？
2: 跑了，
1: 跑了，跑到哪里去了？
2: 太君呢？这不怨我，都是牛大队长的事啊，这跟我没关系。
3: 别出嘴！你还好意思说？渡边太君，八路这次逃脱，全是阮队长一时疏忽，办事不力。
4: 你等，我带他回去，我一定严加惩治。
2: 不是，太君，这事跟我没关系啊！太君，真的跟我没关系。
3: 好了，
4: 渡边太君不愿听你解释，听见没有？太君，我曾经三令五申地勒令他要把八路交给我看押，是吧？我就怕他再他那出了事儿。结果呢，我就晚到了一步，结果八路跑了。我是跟着阮队长啊，带着我的人马追呀追呀，连夜的追，结果还是功亏一篑。
2: 这叫啥事啊，太君？这事真的跟我没关系，你这个
4: 还说是吧？你少说两句，我在渡边太君面前还可以给你美。
2: 这到底咋回事？你自己不知道？
4: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说，别怪我牛鬼顺翻脸不认账，到时候你吃不了兜着走，听没有？
1: 牛太君，你得在说什么？
4: 我教育他，教育他。
2: 太君，太君，请您息怒。今天这事儿，确实是我的失职。
1: 来人！
4: 太君，你为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生气上火，伤了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问你，哎，人跑了，跑的方向你总该知道吧？
4: 啊，什么？

0: 钟楼镇，对，钟楼镇，
1: 行行行行行行，钟楼镇，
2: 我得命令你，钟楼镇地抓人。
0: 嗨，属下哪就办。
1: 太君，你还在这干嘛？走啊，快走！
0: 哎，抓八路去。
1: 太君，你放心。
0: 我马上请他。
3: 李保长，人都到齐了吗？到齐了，到齐了。您看，我们村人都在这儿了。
0: 前几天不是皇军来了吗？今天又麻烦您的大驾。都吵吵什么？啊！你们吵吵什么？吵吵什么？啊！我告诉你们，本人今天奉渡边太君之命，来你们村清剿八路的。 有知道八路下落的，说出来。如果不说，知情不举者，我手里的枪可不是吃醋的。说吧，都不说是不是？那好吧，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了。 你说，八路在哪儿？你说，哼！李保长，你们村子里的人个个都是哑巴是不是？一问三不知，啊！
4: 您多包涵，多包涵。你说，小六子。
5: 你还记得我吗？哎呦，这不是向大娘吗？你老人家可好啊？啊！亏得你小兔崽子还记得我。要知道你今天这么为非所歹啊，当年啊，我就应该饿死你这个王八蛋！
3: 大娘，你怎么说话呢？
0: 牛队长，您千万别跟他计较啊！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汉奸狗腿子，吃里扒外的，什么东西？向大娘啊，看在我打小吃了你几口奶的份上，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啊！我这叫什么？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啊！眼下我牛贵顺。
5: 在日本人眼里可是个大红人呢，啊，整天家吃香的喝辣的，多少人想巴结我还巴结不上呢。呸！你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给小日本当狗腿子，帮着他们欺负百姓，哎呦，喂出你那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呀！我老太婆都心臊得慌。
6: 小玩意儿，还用不着瞎吵吵什么了？安静，安静！泱泱华夏5000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 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碧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明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 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

0: 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地方龙喜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两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地方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周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舰，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地方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地方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地方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幅历代地方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地方藏品王中房，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升值空间更是不可估量。抓住机遇，敲开财富的大门，财富之路正在播出。
1: 今天小投资，明天大回报。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珠于黄金之上的恢宏巨作，整套耗用10克999黄金奢华铸造，单是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一枚1992年发行武则天画像金币，从100元涨到600元；一枚1997年发行成吉思汗画像金币，从10元暴涨到200多万。黄金有价，珍藏无价。324幅帝王画像典藏，未来价值不可估量。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4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优势一，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二，首次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遗铸于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一怒攀升。优势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一座帝王黄金矿。优势四，耗用10克999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
1: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都是价值无限的帝王画像黄金王。近年来，单枚的帝王画像藏品屡拍高价，价格飞涨。1997年发行的单枚成吉思汗金币，短短20几年，从面值10元暴涨到200多万，疯涨20万倍以上。

0: 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价值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呐、啊！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纪念性四大特征。收藏它就等于收藏了324座财富黄金矿，它是财富收藏的黑马，极具能量，超乎想象。现在仅1折，超低价抢藏，一次购买年年升值，代代受益。
1: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1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御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尊龙富贵，鸿运齐家。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拿在手里寓意招财聚宝，财源滚滚。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1000倍。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它整套耗用足足10克的999黄金，这升值空间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送谁谁发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还能升值，真是一举多得呀！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
1: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1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1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1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泱泱华夏5000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1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

0: 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地方龙喜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两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地方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手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线，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地方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地方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地方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幅历代地方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地方藏品王中房，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升值空间更是不可估量。抓住机遇，敲开财富的大门，财富之路正在播出。
1: 今天小投资，明天大回报。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精铸于黄金之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10克999黄金，奢华铸造，但是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一枚1992年发行武则天画像金币，从100元涨到600元；一枚1997年发行成吉思汗画像金币，从10元暴涨到200多万。黄金有价，珍藏无价。324幅帝王画像典藏，未来价值不可估量。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4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优势一，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二，首次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遗铸于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一路攀升。优势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一座帝王黄金矿。优势四，耗用10克999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
1: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都是价值无限的帝王画像黄金王。近年来，单枚的帝王画像藏品屡拍高价，价格飞涨。1997年发行的单枚成吉思汗金币，短短20几年，从面值10元暴涨到200多万，疯涨20万倍以上。

0: 行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价值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纪念性四大特征。收藏它就等于收藏了324座财富黄金矿，它是财富收藏的黑马，绝技能量超乎想象，现在仅1折超低价抢藏，一次购买年年升值，代代受益。
1: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1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御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尊荣富贵，鸿运齐家，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拿在手里寓意招财聚宝，财源滚滚。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1000倍，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它整套耗用足足10克的999黄金，这升值空间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送谁谁发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还能升值，真是一举多得呀！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
1: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

0: 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你们别跟他们一般计较。
1: 队长，这个向老太太的弟弟就是本地八路游击队的领头，叫吴继广，他儿子向长生，早年也投奔了八路，好多年都没回来了。

0: 想大娘哎，这么多年不见，你老人家可老多了，啊？对了，你家我叔他好啊？托你的福，早死了。
1: 死了。
0: 死了好，死了好！哎呀，俗话说得好啊，早死早脱生，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笑>对了，我听说你还有个弟弟，叫什么吴？你还是人不是人呢？啊！你什么东西？狼心狗肺！
1: 腿子，好你个老不死东西！你们家一窝子都是八路，啊！来人，把老太太给我绑了！不能抓人！喊什么？都给我喊什么？老子愿意抓谁上水！我告诉你们，如果再不说，我把这个村子给点了！
2: 听见没有，
3: 李班长？在，你给我盯紧点，如果有八路，立即报告。
2: 是，我一定帮您盯紧了。有情况我及时向您汇报。
1: 老五，
4: 在。
1: 派两个弟兄在这守着，一旦发现他弟弟和他儿子回来，立即抓人。
4: 嗯，明白。
5: 走走，让开让开！都回来，老队长，老队长，老队长，老队长，这说抓人就抓人。
6: 王队长，咱们现在去和游击队会合。以前鬼子扫荡的时候，我就带着弟兄们撤到这里藏身。以往我们也都是这么应付的。可是。
5: 你们每回是怎么能够得知这鬼子要扫荡？哦，我们在鬼子那边安插了眼线。来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
7: 师长。
5: 来来来，大伙拦一下，拦一下。
8: 师长。
5: 来来来，大伙都过来。
9: 队长回来了。
5: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几位就是武工队三小队的同志们，
10: 不是队长，就这几个人，还没咱们人多呢，这怎么帮咱们啊？
5: 啊，
10: 嘿，
5: 多少说几句。武工队人少怎么了？人少就不能打鬼子了。组织上派这几位同志下来，自有道理。我跟你们说，
11: 你们以后都要听王队长的指挥，
5: 听见了没有？
12: 听见了。
5: 行了，行了，行了，算了，请进。来，走走走走。这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得互相配合。我们几个人呢，确实初来乍到，对这一带的情况不是很了解，麻烦你还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地面实在太大，只能靠扶植一些汉奸武装，啊，也就是治安团、伪军，还有伪警察这些势力维护所长。这些个汉奸里头。
10: 丁叔俩人最恶名昭著，一个
5: 就是渡边的头号亲信，长生镇治安团的大队长牛贵顺。据说此人刚被反本老鬼子委任了个什么
10: 野溪队队长，啊，
5: 这另外一个呢，就是人称哈巴狗、虎沟村
10: 伪警察小队长阮二狗。
5: 之前就是他带人把我抓了，你们。
10: 也跟他打过交道了，
5: 队长，那咱就找机会好好教训教训这俩狗汉奸呗，哎，好好的收拾他们，打击一下鬼子嚣张的气焰。
10: 这牛贵顺啊，
5: 现在负责管理这几个地区的炮楼，
10: 前面这钟楼镇
5: 就有一座，易守难攻，就凭咱们这些人马，要是跟他硬干，简直就是

0: 方队长，
1: 我看这事儿咱们还是商量一下，不能草率啊。
2: 当然不能草率，但是也不用气馁。既然来到了敌后，那我们面对的一定是敌众我寡的局面，这个心理准备我们有。总队长说过一句话，每一个武工队员都有以一挡百的能力，现在也是我们验证这句话的时候啊。我们来了六个人，那就是600个人。
0: 那刘辉顺这几个人，
2: 就算他有个炮楼，
0: 就算坐定晋东城的版本老鬼子，
2: 我们这几个人也照样干他个人仰马翻。
0: 好，王队长，
1: 你说咱们到底怎么干？
2: 先找人摸摸情况，看看鬼子伪军准备干什么，我们再决定怎么干。
3: 报告队长，我去。
0: 哎哎，王队长，王队长，
1: 不用去了，自然会有人给咱们送来鬼子那边的消息的。

0: 这家伙在树林边上鬼鬼祟祟的。嘿，你是干嘛的？误会，自家人李洛玉、李保长，这位就是我刚才跟大伙说的那个眼线。
1: 自己人。
0: 老李啊，给大伙说说村里边什么情况。啊，
1: 是这样，今天啊，牛贵顺那帮汉奸。 一早上起来就到村子里边去检查八路。哎呦，这个夏曼娘，就是你那个老姐姐，她一直啊心里就是过不去，她就骂了这帮汉奸几句，谁知道这帮汉奸就把她给抓走了。村子里边还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火气盛，为了替这夏曼娘出气，就跟那赌鬼子干起来了，也被鬼子给抓走了。
2: 我娘被抓了，
3: 你是夏大娘的儿子。我要救我娘！
4: 哎，长生，
3: 他们现在被关在钟楼镇的炮楼里边，救人不容易。
2: 我不管炮楼，我要救我娘！
3: 长生，
2: 长生，
3: 哎呀，你冷静一点儿，你这么头脑发热的，能救人吗？你不但救不了你娘。 我们全部都要陪着你去送死。
2: 长生，你的娘要救，不但要救你娘，所有被鬼子汉奸抓去的乡亲们，我们都要救。可是怎么救？我们必须想到一个方案。现在我们人少，我们必须以少胜多。队长，你说怎么办？
5: 管不管吧，都管不管。救娘。
6: 谁娘被抓了，都不能不救，走！娘，娘，我是长生，开门，开门，娘！
7: 长生，你回来了啊！
6: 长生，你可别敲门了，你娘啊，昨天让鬼子给抓走了。是啊，我不信。
7: 长生，
6: 娘，
7: 我们说的全是
6: 谎。娘。
5: 快躲吧！娘，你看门！哎呀，娘，你要向长生，向老太太的儿子。
8: 对，是我，你们，
5: 你这儿够肥的啊！
8: 哎，
5: 还他妈敢回来？你摸啥呢？哎，我怕痒痒。怕什么痒痒？我们是夜袭队的，总牛大队长的命令，专门在这儿等你们这帮土八路呢。
8: 我不是八路啊，我要找我娘。
5: 找你娘，正好啊，跟我们走吧呢。
8: 去哪儿啊？

在城楼观山。走不准调啊，就是。来宾，我正在城楼观山。哎呦我操，还当哪河北梆

0: 我们抓着八路了，队长。
1: 是个老虎。
0: 这小子真回去了，抓着了。
2: 往前，往前，
3: 你往前。哎，
4: 队长。哎呦！
1: 哎，废物。
5: 看啥呀？看这又不是不认识。
6: 兄弟啊，几年不见，你身手不错呀。
5: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赶快让我见我娘吧。
6: 见你娘是吧？
5: 对呀。
6: 放心，一会儿我就让你见到。
5: 我急着见我娘，你这啥不急啊？这，你赶快带我见我娘。
7: 小栓子，你刚才听没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啊？我咋听着像你长生哥啊？
8: 大娘，你一定是听差了吧？长生哥走了那么长时间，怎么会是他呢？
7: 是，哎，你说的倒是，兴许啊，我这眼花，看错了，听错了。
6: 我听说你投八路了，你只要说出来，八路在之光地区有多少人，都藏在什么地方，我保证让你见咱娘。
5: 我回来是见我娘的，你说这些啥八路不八路，我都听不懂，不明白。
6: 听不懂是不是？跟我装啊？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你不是想见你娘吗？
5: 我求你了，快点让我见我娘，行不行？
6: 真是个孝子，再见了。
9: 娘，
5: 哎呀，推啥呀这是？
9: 娘。娘，娘，娘，娘，
7: 长生，长生，
9: 娘，娘，
7: 长生，娘，哎，我这不是做梦吗？
9: 不是做梦，娘，你受苦了，娘，
7: 长生，
9: 娘。
10: 娘，你不用管，没事。
6: 兄弟，娘你也见到了，啊，该放心了吧？
10: 我放心了。我求求你，放我娘走吧，啊！
6: 放过你娘。

0: 哪那么容易呢？你的事儿办完了，那我的事儿呢？啊？
1: 哦，对对对，你说呢？那八路的事儿我真的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不早跟你说了，我何必让我娘和这乡亲们跟这受这么大罪呢？
0: 真不知道是不是？
1: 真不知道。
0: 行，我让你跟我装。我告诉你，啊，我这里面什么刑法都有，看得见了没有？啊，这都快要死的人，啊，比你娘身板硬多了。
1: 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求求你，放了我娘吧。我娘也是你娘啊。
0: 行，我让你嘴硬。
2: 来人，
3: 在，
1: 拉你去大厅坐。
4: 哎，
1: 不行不行不行
4: 不行，
1: 有啥冲我来，跟咱娘没关系。
0: 行，行。
2: 押去，
5: 是
2: 大刑伺候。
1: 闪开！
4: 哎，
1: 起来！
4: 不是，查清楚。
1: 闪开！哎，
6: 小六子，你
1: 不是
6: 小六子，
1: 小六子，
6: 你
1: 不能胡来，不能胡来。
2: 我跟你说了，你告诉他们不要胡来，我求求你了，赶快，赶快把娘放了，知道不知道？她受不了，她受不了，她身子骨受不了。哎，有啥事你冲我来可以吗？
0: 你可真是个大孝子啊！现在知道疼你娘了。我告诉你，你要不想让她受罪，就看你的表现啊。她是你娘，也是我娘，谁让我打小吃了她几口奶呢？是不是？
2: 哦，对对对，你还能记住是不是？
0: 啊，我告诉你，我这里什么刑法都有啊，我有的是时间，是不是？就算那些八路是钢筋铁骨做的，可你娘的身体她是铁打的吗？别等她遭了罪再开口的时候，那可就晚了。
2: 那是，那是，
0: 还不说是不是？
2: 我说，我说，咱进一步说话，
0: 就在这说吧。
2: 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呢、啊、
0: 说吧。
2: 现在呀、啊、八路军武工队还有游击队大概十几个人都在刘庄村西头那树林里藏着呢。
0: 他们要干什么？
2: 哎呀，正在联络其他村的游击队员好柔啊！
0: 打
2: 人！我这事都跟你说了，这个是掉头的罪，你自己知道就行了。现在你可以把我娘放走了吧？啊，跟你说说，把我娘放走吧。
0: 那不行，空说无凭。嗯，
2: 那你还想干什么呀？这都是千真万确的呀。
0: 你这样
2: 啊，
0: 你带着我去那片树林，嗯，找到八路的踪迹，我保证把你娘给放了。
2: 你吓我头呢，我可不敢带着你往那儿。
0: 怎么着？
2: 去吧。行行行，我带你去。
0: 这不就结了吗？你啰啰嗦嗦干什么呢？你们这个小队留下来守炮楼，其他的人跟着我去小八路，听见没有？
7: 是。
0: 听好了啊，好好带路，如果这回搅着八路，皇军会大大的奖赏你，你跟咱娘今后就不用过苦日子了啊。
8: 去不成了？
0: 怎么了？要反悔？
8: 你把我绑成这样啊？我蹦着去啊？
0: 谁让你把他腿绑上的？啊，
5: 不是您说的身手不错吗？我怕他跑了就给绑上了。
0: 身手不错跟腿有什么关系？就算是他能跑，你手上枪是烧火棍吗？啊，接着。

0: 干啥了？哎，去去去！干啥了？哎，不是，那不是牛大队长前几天不是去村里边抓八路去了吗？啊，然后碰上一个不开眼的老太太，还有那几个不开眼的后生，把牛大队长给惹生气了。您还记得吧？这我们这村里百姓就合计着，这牛大队长要生气了，那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1: 什么情况？上面全是弹药，都给他弄下来。

0: 队长哥哥，我感觉好像就是在前边了。就那儿？
1: 对对对，就那个方向。哎，
0: 这个说话得算数。哎，把咱娘给放了吧。
1: 你说什么？
0: 哎呀，把咱娘先放了嘛。
1: 放心吧，我说话算话啊。等抓着了八路，我保证把你娘交到你手上啊。后面
2: 跟上。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

0: 敢断了，
1: 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

0: 不是，我说你小子到底有谱没有谱？
1: 老在这大转转啊，到底有没有？哎呀，千真万确呀、啊！我敢拿咱娘开玩笑吗？啊，就在前边儿。
0: 走吧。等等，谁娘？谁娘？他咱娘。啊，那是你娘，少跟我套近乎，听见没有？走走走走走，
1: 是我娘，是我娘，
0: 走吧，
1: 走走，弟兄们都跟上啊！

0: 不够了，咋不走了？就到了呀！我问你呢，这哪有八路？你到底有准没有准啊？哎呀，安静。
1: 已经给对方接上暗号了，要包围，别让跑了，轻点吧！
0: 你他妈踹谁呀？你脚底下能不能轻点啊？我告诉你，再有下回不干。
1: 这要是让对方发现，就完蛋了。都听我的命令啊！一小队向西，二小队向东，其他的人跟着我。记住了啊，动作一定要轻，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走，
2: 听队长的，动作要轻。
1: 哎呀，要轻。
3: 直起腰来往前走嘛，急死谁！包围！
4: 姐，
3: 别
4: 起火！
3: 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来救你们了。
4: 别怕，你们可算来了。
3: 走，咱们赶快出去。

0: 刘队长，你带你的游击队先从向大娘他们先回去啊。那你们呢？
1: 我带刘队长给刘队长留个顺儿，给他点教训。
0: 开什么玩笑？这牛贵顺带着百十号的伪军，就你们五个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2: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反正人咱已经救出来了，趁他们还没回来，咱们一块走得了。
3: 回去等我的喜信。
0: 王队长，
3: 放心吧，啊，快走快，
0: 走吧，向大娘啊，路上小心啊。

0: 没法录了，队长，这没法录啊！好啊，竟敢骗老子！那小子呢？哎，跑了！
1: 那
0: 跑，我让你跑。
1: 齐老，齐老，哎哎，
2: 队长，
0: 你小子不是轻功好吗？追上去给我抓活的！哎，
1: 队长，你看那小子的功夫，肯定比我好。再说他都跑那么远了，还怎么追他？
0: 废物，简直都是一群废物！行，我让你跑，你等着，让我抓住以后。
2: 我在撵他开，
0: 怎么收拾你？队长，那咱们现在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在这儿连个八路的屁都没闻见，啊？还不赶快收队回炮楼？怎么等着在这打猎啊？哎，
2: 队长，小姐，你想想，那小子是人跑了，可是老娘还关在咱炮楼呢。
0: 对呀，啊？
3: 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跑，你死劲跑，走，回去，看我怎么收拾这个老不死的东西。走。哎，不行！哎，看看看！哎，等等等等等等等！这小破炮楼里头还有这么多好东西啊！
4: 哎，队长，哎，俺真服了。
5: 咱在地方那会儿也没见过。
3: 这么多玩意儿，咱这一下子弄了三令金一家啊！以前呢，我只是纸上谈兵，学用过这种炮。今天啊，咱终于可以亲手放炮了。哎，从前咱们总是求人家炮兵啊，给咱增援吧，增援吧。今天咱们呀，自己就可以炮火增援了。
6: 行，有了这些宝贝儿，一会儿就都别客气了，给我可劲儿招呼。
7: 是。

炮楼里是上边刚拨下来的精良武器，有炮，有机枪，子弹、手榴弹无数，现在都落到别人手里了。咱们现在这么硬冲，那不让兄弟们白白送死吗？

0: 狗子咋撤了呢？
1: 你说这帮二狗子啊，
2: 咱才五个人，那好几百呢，就不打了就跑了。
3: 不是，这啥情况？
4: 我这刚刚放了第一炮，目标我刚刚校正好，这靶子就没了。
5: 我这拿着把斧子在门口守半天了，没见一个人冲进来。
4: 你俩知足了。
1: 不是，我跟你说，没事儿。我估计着，现在啊，那帮狗腿子肯定找他们主子去了。队长，那一会儿咱咋办啊？等鬼子来了以后，咱一块儿打呀。
2: 不，咱收拾东西，撤。
6: 撤？这就撤？
2: 你赶紧去趟长城镇，快抓紧时间。
4: 你快去，时间紧急。
2: 哦，

0: 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1: 你他妈猪脑子是不是？啊，就是他妈这一句，怎么办？怎么办？还不赶紧派人向渡边太君报告，情形尊严呢？
0: 你愣个屁呀！还不赶紧去？
2: 是。
3: 我说队长，以前都是咱攻炮楼，那攻的叫一个辛苦。现在咱好不容易舒舒服服守一回了，这啥玩意
4: 儿？你以为你就光靠这个破炮楼就能顶住人好几百、好几百的援军啊？
5: 队长说的很有道理，这毕竟是在敌占区，我们是孤军奋战。那敌人呢，援军呢，这个补给啊是随叫随到，到时候把咱团团围住啊，我们就是一枪不放，饿也得饿死在这里头。难道你还想插上翅膀飞出去不成？
3: 我看啊，咱们呢把能带的全带走，带不走的呢一把火全烧。这一趟啊，咱们这个已经足够本了。
4: 不够，这哪够本啊？
2: 不是，啥意思啊？
4: 我跟你说啊，把这个武器挑好的给我装车，能装多少装多少啊，等那鬼子来了咱这戏才刚开始。
3: 好，装车。

0: 队长，你说咱等啥呢？在这儿
1: 等傅杰呀。哎，都别紧张，听动静都知道是他。
2: 你咋才回来呢？队长，你说你去了这么长时间，
3: 队长，不是，哎，我又在那儿待了一会儿才回来的。
1: 嗯，聪明了，聪明了，
3: 快说说情况。
4: 我是按照你说的呀，
5: 去那个长生镇，
4: 还真看到那个夜袭队的去通风报信的了。然后呢，我就跟着他回去了。到了东南树林，我就把他直接解决了。然后啊，我在树林里边转了一圈，
5: 还真看见牛归顺了。
4: 他们在那儿安营扎寨了。我又看了一会儿，一看他们没啥动静，我就回来了。
1: 嘿，安营扎寨了。
4: 来来来来来来。
1: 一会儿啊，咱们四个啊，散开了，以炮楼为中心，听我的命令，我只要一开枪，咱们就向炮楼同时开枪，明白吗？
0: 啊，
1: 明白了，
6: 明白就动了。
3: 哎，快点，
6: 今天炮楼里可是来了整整两个小队的鬼子啊！哎，我们四个人怎么打？今天这收获已经很大了，我们千万不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我看咱们见好就收吧。
0: 是啊，队长，你看就咱们这点装备，对炮楼也构不成威胁呀。
4: 队长，你们四个人往那边一打，那炮楼里边鬼子出来怎么办？
7: 我断后，你们先撤。
4: 你本事大，这那可是整整两小队的鬼子，你一个人你打得了啊？
7: 打不了。
1: 打不了就打不了吧，放心，咱就开火，咱不跟他们硬碰硬，他要追咱们咱就跑，等他回去了咱再往回折。你放心，这小鬼子肯定不会追咱远了，我敢保证，咱就来来回回的耗他，反正这东西就是他们的，别舍不得，整开了往里用啊。
8: 你放心吧，打着打着就有友军来帮咱们。
4: 哎呦，队长啊，这友军，咱是深入敌后，哪来的友军呢？
8: 哪那么多话呀，让你打就打。
4: 你们都去打了我干啥呀？
8: 你任务最重要，过来。明白了吧？
4: 这没明白。
8: 没明白就对了，你这脑袋也明白不了，你就照我说的做，散了。

0: 我说队长，咱这来来回回的，这啥时候折腾是个头啊？
1: 快了，等友军来了，咱就看热闹了。
0: 哪有友军？
1: 该谁了？
0: 那大伙帮我放两枪，我歇一会儿。
1: 我还想歇会儿呢，我不去。
0: 行，我去吧。
2: 尝尝尝尝，哎，别别，拿这个，这轻。
1: 好，哎，
2: 周二啊，对，
3: 牛贵顺，牛大队长在不在啊？我就是。
4: 刘大队长，
5: 是啊。
0: 您是牛贵顺，牛大队长。是啊，毕
5: 岩就是牛贵顺，在下是宿边宪兵队中岛中队翻译官李正。
0: 刘队长，在下告辞了，走。哎，我现在去集合队伍，赶去炮楼，与周佐协同作战。 集合！都听见了没有？天亮之前，强不回来炮楼，咱们谁也没有好果子吃，知道了没有？
6: 是。
0: 走。

0: 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0: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

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

0: 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 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

0: 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 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用精湛的医术，
9: 用医者仁心，
10: 去造福广大患者。
11: 用更先进的医疗科技，
12: 取得最大的突破和进展。

0: 我们要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楼给堵住，然后把炮
1: 老王，老王，
2: 老王，还真是有人向炮楼开火了。你听，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队伍。
3: 友军，咱友军来了！哎，
4: 友军来了，起来看热闹去！走走走走走
3: 走。哎呦，

0: 真神了！你说这大半夜的还真有友军。哎
1: 呦，好啊！你说来增援的这是哪支友军部队啊？他们平常住哪儿啊？这么大一支队伍。
2: 这是咱的友军，刘队长。
1: 刘队长？哪个刘队长？
0: 哎，队长，是谁是刘队长？
2: 说了你也不认识。
3: 队长，哎呀，报告队长，哎，任务完成了，友军已经和鬼子打起来了。
2: 赶紧收拾东西回家。
0: 队长，那个既然人家友军都帮咱打炮楼了，那咱也得过去支援人家啊。
2: 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吃饭。
0: 老张，来消火小火绳，来，
4: 加油了，吃饭。

0: 队长，他们火力这么猛，咱们也冲不上去，这日本人的支援也不来，怎么办？
1: 谁都能撤，我不能撤。炮楼是我丢的，我务必得守在这儿来。渡边太君不说了吗？天亮之前不把炮楼夺回来，军法处置。你马上再派人去向太君报告，请求增援。
0: 是，你快去！

0: 娘的瞎呀你！队长，
1: 陆老五，你在这躺着干嘛？装死是不是？
0: 这不是您教我们让我们先保命吗？
1: 保命没有让你装死啊？跟谁学的？
0: 这不是。
1: 你指我干什么？跟我学的？我什么时候装死过？啊！出去！

0: 实在是打不动，咱撤吧。
1: 撤？我告诉你，陆南，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冲上去，我杀了你全家，带跑你八辈祖宗的祖坟，你信不信？冲！
2: 他奶奶的，这帮小鬼子，让老子在这遭这个罪，孤军作战，我早知这个样，早投八路了，我要跟他们干。

0: 队长，黄军来了！
1: 哎呀，我的祖宗啊，你总算来了！
2: 弟兄们，我立功的时候到了，一定要把卡罗我夺回来，听到没有？冲啊！誓死捍卫大日本皇军，独面太君，我来了！
1: 独面太君，您总算来了。
3: 好，
1: 独面太君，不是牛母无能，实在是八路的火力太猛了。
4: 여기지다케와스구강코치쿄이스쿄와
5: 호구오장소도니신의타치로가키마시다
4: 아세도다마자가하시로호로헤이다이누코도하시도마이
5: 하이
6: こっちは

1: 太牛太角，你让皇军遭受了莫大的耻辱，没在这里装死！
2: 你也看到了，这火力太猛了，真的！
1: 打给了！ 你这打也打了，你听我劝，车吧，真的。杜边太君，你怎么咬皮了我？我说你不舍得。啊！老王，别再装死！

0: 咱们要干点儿，还中了炮了。
1: 马车呢？啊，怎么前面呢？停那么远干嘛？
0: 不是脑
1: 子，安全吧？你拿着最安全，来。
0: 我马车这忒多了，堵多了，快走。
2: 罗兰多，我现在没救你，雷森多彭马斯，直接，嘿。
3: 啊，这些都修路苦不得干，给他走。

0: 回来了，
1: 蜈蚣的回来了，
2: 在哪儿呢？
1: 你看，
2: 王队长，你们可算回来了，大伙正担心呢。
3: 甭担心了，都安全回来了。
4: 不对吧，王队长，你们都回来了，这怎么炮楼还打呢？
5: 哎，那是咱们的友军在帮咱打炮楼的。
2: 友军？什么友军啊？
6: 是这样的，这是咱队长的绝妙高招啊，让牛桂顺的治安团跟那小鬼子狗咬狗干上。
2: 狗咬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不是？
1: 嗯，没事。
2: 对了，那向大娘和那些乡亲们怎么样了？
7: 啊，这个眼下刘村是被鬼子盯上了，这牛桂顺又认识我姐，所以我昨天就派人护送他们到夏阳庄赵河道大叔家去了。那里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根据地，我在这里特意等着你们回来，好带你们一块过去。
3: 过去？那我们走了，这儿的老百姓怎么办？
7: 王队长担心，我知道。不过，当初冀中地区是咱的根据地，
2: 鬼子那时候为了占领这里，所以疯狂地残害百姓。
7: 现在咱的主力已经撤了，鬼子呢，也占领了这个地区。但是，他们要想在这儿站住脚，还得靠百姓纳粮，不是吗？
3: 对。要是真这样，最好。长生呢？他回来没有？
7: 啊，长生昨天傍晚就回来了。他本来说要去炮楼找你们的，可是我当时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对付鬼子和伪军，怕他仓促赶去破坏了你们的计划，所以让他先去夏阳庄赵大叔家看他娘去了。啊，
3: 那行了，我们也不歇了。咱直接走啊！
7: 这边，王队长。
8: 啥呀？不是说到了就吃饭吗？没。
1: 老师啊，走吧。
8: 你赶紧的吧，去晚了又没得吃了。你。

0: 大家好，我是刘老师，我是刘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好，我是刘老师。大家
0: 呸！
1: Fuck you all！
0: 滚！滚！哎！队长！队长！队长！
1: Cross it!

0: 长生在外面都跪了一宿了，有什么话你让他进屋来说。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我没他这个害家儿子。等你们王队长回来啊，我带着这个小畜生去给你们王队长认罪，到时候呢，按你们部队的纪律

0: 得看好了，看好了，这好不容易弄来了，
1: 这可是战利品，知道吧？走走走，
2: 吃饭啊，
1: 吃饭，吃饭。
2: 饿了？哎，走啊！人，
3: 哎，
2: 你快点干啥？赶紧起来！赶紧起来！松手，都起来了，这没娘的命令不能起来，连这都不懂，这到底咋回事？快说，
1: 你咋了？
2: 老舅，队长。
4: 因为昨天的事儿，我娘非说我是叛徒，你们赶快给我娘说说吧，要不然子你这真是没办法，你我这是。
5: 你给我闭嘴！你
2: 哎呀，
5: 姐，
2: 你要成神，顾这儿干啥呀？
4: 季广啊，你给姐说实话哈，这个臭小子是不是当了叛徒？
5: 大娘，大娘，
1: 哎呦，
5: 你听我说，您误会了，
4: 是我呀。 没该好这个小兔崽子，像如今你说他干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我可以你赔情分。
1: 哎，别别别别别，姐，你误会了，大娘，你不是说了吗？你误会了，长生了，你误会了，
4: 他没当叛徒，
1: 他那是做戏呢。
4: 做戏？
2: 做戏？
1: 你不信啊？这位是武工队的王亮队长，你问他。
2: 队长。
1: 说呀，
4: 王队长，这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这长生同志是一位好同志，是我们队里的一员虎将，他怎么可能当汉奸呢？他呀是在执行我的任务，演戏给那个牛鬼蛇看呢。
2: 明白了吧？
6: 真的呀？
1: 是真的。您信我吧，对不对？把您和乡亲们救出来，还有我们把那个鬼子那炮楼掀了个底朝天，这些都多亏了。
2: 长生同志，他演那出戏演的漂亮，这仗他得记头功。我说的话，您得信。
4: 对呀，
2: 头功呢？你相信我们吧。哎呦，
4: 长生啊，娘错怪你了啊！没当叛徒就好，没当叛徒就好。快起来，快起来！
2: 娘，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吧，娘，这么多年，我也没回来在你面前尽孝，孩子对不起娘，知道不知道？啥都不说了，给娘。 磕几个头。

0: 想什么呢？啊，没事儿，我这鞋呀太旧了，我想试试这双。哦，
1: 项圈没了。哎，你可别想歪了啊！我跟春梅，那绝对是纯洁的军民鱼水情，没有别的关系啊。
0: 这我就放心了。
1: 你放什么心呀？
0: 没什么，哎，那个，你觉得方家这个人怎么样？方家，说实话，这人吧，不错，就是这脾气不对劲儿，
1: 不咋地，
0: 不喜欢。
1: 哎，你干嘛呀？你这一天晚上怎么老围着女人在这说呀？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0: 哎，你可别胡来啊！方家那是那个姓孟的那个对象，你别往我这扯，到时候出事。你想得美！哎，
1: 我堂堂武工队的三队的副队长，我一天到晚给你做红娘啊！你别想得美！哎，行行行，没事，我睡觉去。
0: 嗯嗯，
1: 你等着，看你把你急的，正事儿还没谈呢。
0: 什么正事儿啊？
1: 我是想啊，这以后啊。 咱们武工队就要在这一带扎根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先
0: 说。
1: 啊，我是想，既然咱们要在这一带开展这个敌后的抗日工作啊，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动作弄得大一点？那我们就打出点威风来啊，要让当地老百姓知道我们在随时保护他们，我们给他们撑腰啊，让他们觉得抗日一定有希望。

我真想要李英的弟兄，我觉得他们都没死，他们在天上看着我。

0: 乡亲们，你们听好了啊，我们今天来这有个事儿。皇军说了，今天谁要不交粮食，一律拉走。
1: 前两天不刚来过吗？现在怎么又来要粮？这口粮都不够我们自己用的呢。
0: 你这个老杂毛，哪那么多话呀？别管你够不够呢，给我交粮食。
2: 再替鬼子干缺德事，小心主公那出来收了你们。
0: 谁呀、啊？谁说话了？给我滚出来！
3: 主公来了，主公来了。
0: 不许笑！笑什么？不要怕！武工队，武工队算老几啊？老子到时候看看，他们敢在老子头上动土！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

0: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 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3, 2, 1

0: 谁？
1: 八路军武工队，
0: 这边跑！
2: 放过我们吧，饶命吧！我也不容易啊，帅哥。

0: 八路军武工队。好啊，饶命！好啊，饶命！武工队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今天我先饶你一条狗命，要是再看见你们强抢民女、欺压百姓，我绝饶不了你。
1: 是。
0: 他已经求饶了，你怎么还打呢？
2: 团长，你是李保长？
3: 鄙人姓李。
2: 知道我们是谁了吗？
3: 不知道，不知道，小人都不记得了。
2: 看来他这脑子留着也没用，崩了。
3: 别，知道了，知道了。
0: 那我们是谁？
3: 武工队，武工队。
0: 记住了，
4: 看来天要下雨了。

0: 这密得多大？行行行，啥啥啥啥，走走走，你快，这是土啊！
1: 没事，我跟你说呀，我现在的这个戏啊，唱的比前两年还好。
2: 王队长，这孩子跑过来报告说，黑狗子在刘村打粗茶呢，
0: 估计一会儿就到咱们村来。
3: 没事，您继续盯着啊。
4: 走了，转移，转移，
3: 大伙先进林子。
5: 把东西做在齐了，走，娘，走。好东西，要是让我搜出八六来，我活扒了你的皮，知道吗？
6: 队长，没有，
7: 没有，
6: 没有。
7: 啊！
5: 大哥，村里所有人搜遍了，没有啊？
7: 没有，
5: 没有。
6: 去下个村。
5: 来，来，来。
7: 哎呀！ 这段二狗这个狗汉奸，他发现情况不妙，他赶紧是慌了慌张，连滚带爬，他往那狗洞里边钻。咱们武工队是谁呀？啊，个个都武艺高强，有一位好，他看见这三丈高的院墙，啪，电步灵腰，嗖，一个旱地拔葱，在空中啊，还翻了个跟头，啪，稳稳地落在地上。
8: 嘿嘿嘿，一看见这个汉奸啊，刚要从这狗洞里爬出来，滴溜过来，砰，就是一拳，打的他是晕头转向，满地找牙。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汉奸打日本，他哪有功夫帮你回忆回忆？哎，你姓什么呀？
1: 谁呀？
7: 抽！拿出大刀来，照脑袋，咔！
0: 手起刀落，这狗汉奸这狗头啊，就掉地下了。临死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呢：“
7: 好刀，没血。”
2: 马连荣。なんかすごい気。それぞれ八郎は騒がれる。

0: 谢大娘，嗨，一直干来，嗨。
1: 我是看戏的，莫哭了呀！太君，您息怒，容属下斗胆猜测，我就觉着这帮八路是提早老百姓给他通知了，要不然我们怎么去了以后都跑到山里去了呢？行啊，请你，子路一拿。太君所言极是。
2: 特殊部隊の軍丸中佐が参りました。俺がいないで。はい。小村君、俺が行くところは。
3: 中間を目の、防衛地域、派生地などの苦労、すごく不満だよ。これは極めて回復してる。どうやって回復するの？これは、シナチナ大日本、米軍の大軍が、編成する頃、出城るか。今後もなく。
4: これらは大日本天皇様の忠実の兵だ。皆さん、坂間の中古の命令で今の政権に対す俺らを権力に飛ばすことは自らが指揮する。皆さん、
5: ご協力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はい。渡辺君、お前にも、ここまで来たりよ。
6: 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小弟啊！
5: 好。
6: 哎，二叔。
5: 好。
6: 二弟啊！啊。
7: 哎，再见，再见。不是，你这慌里慌张，你干啥呢？你说话呀！刘慧顺，他又来搜查了。哎呀，嗨，他又不是头一次来，你怕什么呀？
5: 不是，还有鬼子。
7: 多少鬼子？
5: 太多了，数不清。
7: 兄弟，让我想想。
5: 这样就散吧。你呀，马上回下阳庄去通知吴队，让他们快去。哎呀，回来，从那边走。
8: 走。
5: 彻底把鬼子汉奸给歼了。现在只要一提咱武功不，枪都不敢放，掉头就跑。
8: 那么夸张？
5: 有，当然有。不仅如此啊，而且这个百姓的抗日情绪也比较旺起来了。
8: 现在他们搞了一个村村联防，
9: 什么意思？就是每个村儿哈派一个代表住的另外一个村，这样的话鬼子只要一出来，他消息可以迅速的传递出去。
5: 这方法不错，谁想的？
8: 啊，
5: 黄庄那边想的。
8: 哎呦，哎，江大娘，
9: 干嘛去？
5: 是你们呐，今儿是长生的生日啊！
9: 是吗？
8: 逢过生日啊？
5: 你这孩子吧，打小出门在外，
9: 啊，
5: 受了好多的罪，俺这当娘的呢，这些年呀，也从来没给他过过生日。这会儿呢，再跟前儿了，这小子吃鱼，我都得喝到边上买条鲜鱼来。
8: 走，我陪你去。
9: 一块儿去。
5: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俩忙你们的正事儿，别忘了晚上去吃鱼就行啊。
9: 那行，好。

离婚问天德老娘家道伯君因此上桥盖板。

0: 我今天啊，正好过生日，我职工指令的，给我娘好好唱两段。哼，你们俩也都瞧好了。哎呦，哎，这啥玩意儿？啊，别误会了啊，快去快去，你要给我打吧。这这这这这这俩叫我的。哎，常胜，你那个……啊，哎，梁明，梁明，梁明，哎，慢点。刘队长，您又来村里搜八路，您可太辛苦了。李包长，你在这村口等谁呢？
1: 我在这等你吗？这不，还没出村口就碰上了。啊，
0: 太君，这位就是刘庄的保长李若玉。哎，太君，您好。
2: 李包长。
0: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谁告诉你的？我们要来。我这不就是说句好话吗？其实啊，我是打算去镇上的，就在这儿就碰上了。皇军帝喜欢良民，拍马屁不要。
2: 下次一定改，下次一定改。
0: 感情你小子一直跟我玩虚的，是不是？
2: 这不跟您关系好吗？
0: 站好！刘三，我来，你给我听好了，把你们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不管是生孩子的还是死人的，通通带到这儿来，少一个，我要了你的脑袋，听到没有？
2: 大队长，你放心，一定
0: 去。你们三个，跟着过去。

0: 们快点，快点！
1: 哎，队长，队长，没发现八路啊？
2: 我他妈在数数，你瞎喊什么？喊的我都忘了，知道吗？正好你来了，你数吧，从数，快点！白俊，村子里还真没有发现八路。
3: 村民的到齐了没有？
2: 现在正在数呢，正在数。
1: 报告队长。

0: 名册63人，10到63人，
1: 那么快就数完了？
0: 他们站得齐呀、啊，一排10个人，6排那富裕仨。
1: 你那意思，刚才我是不是没看齐？是不是没数对？是吧？你行，你等我回去跟他们算账去。你看啊，63人，村子里。
2: 李保长，
3: 哎，我在这儿呢。
2: 人到齐了吗？
3: 啊，这不刚才都数过了吗？人都齐了。
2: 得要哭了得，我让你，你得哭了，
4: 晓得没得？
2: 空巴拉坤，牙齿啊，哪里的？
4: 牙齿呢？听到好介意哦，
2: 李保长，这个人是你们村子的？
3: 啊，他小三子，他不是我们村的。
2: 他不是你们村子的，为什么从你们村子里出来？
3: 他是我外甥，今天着急要赶回村子去。
2: 你的外甥，哪个村子的？
3: 他是下阳村的。
2: 刘三，哎，认识他吗？
1: 不认识。叫什么名字？
5: 王小丽。
1: 王小丽。查下阳村的王小丽。
0: 是。哎，队长，还真有这人。
1: 海军，还真是下阳村的王小丽。
4: 俺这大坤，刘干部来呢，脑壳实在，要是老看谁是，我来我的下阳庄的一个。
2: 坤马坤，我这个，哪这一口脑啊？知得很的哟。
4: 木兰尼，你可懂啊？辛苦啊！伊拉内哟。
6: 我是革命。
2: 刘三。
1: 嗨。
2: 这个人不好。Cross。
1: 嗨。
4: 渡边中佐说了，必须杀了这个人。
6: 那
1: 好啊，
7: 有一回啊，我见了一只大老虎。哎呦，那老虎大的那嘴啊。喂，小心。
3: 太君，太君，不是良民，良民。我娘，买鱼，买鱼。太君，太君。哎呀，你这。

0: 两种一路个了，我一个给，死过我一个给，我给给。哎，不对呀，这手榴弹声音啊，
1: 咋回事？
2: 这是敌人又来扫荡了？
1: 扫荡？不可能啊！
3: 扫荡的话，敌人手榴弹怎么在村外就炸了呢？啊，
1: 这不是报信吗？
2: 王队长，哎，这爆炸声怎么回事啊？你们武工队今天有什么行动吗？
1: 没有，
2: 没有啊，我们也没有啊。你让大家把树林里撤，收拾东西，赶紧撤，
1: 赶紧撤，走。
2: 不行啊，我得等我娘。你放心吧，我让付杰接你娘去了。走，
1: 等我，
2: 快点。
4: 調査，襄阳庄に八戸の激戦が、水上に一撃待ちだ。
5: さあ。
4: 海
5: 南西路。
4: 哎呀，常胜，你别着急，富坚一会儿就回来了。
5: 着啥急呀？

0: 哎，队长，步枪回来了。
1: 我娘呢？
2: 父亲，
0: 我娘呢？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

0: 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7: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 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00。

0: 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哪儿呢？说话呀！
1: 手榴弹，下了两发。
0: 啥？
2: 兄弟，你的意思是说，我娘没了？
0: 啊？
1: 下半年自己拉的手。
0: 你个王八蛋！我娘没了，都听见了。

0: 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程程，你别冲动！
1: 我说你在这站着干嘛呢？拿枪跟我走，这是命令，这是命令。
2: 冷静一点，
1: 那你忘了总队长临走前对我们说的话吗？你忘了我们武工队的任务，你作为一个武工队的队长，你身上的责任。
2: 我的责任就是杀小鬼子。
1: 队长，小大娘不能白死，你闭嘴，少在这掺和。好，就算我们去报仇，可是鬼子有多少人？他们装备是多少？兵力是多少？我们知道吗？你知道吗？
3: 我们这不是去报仇，我们这是鲁莽时去送死。
1: 我不管，你不管什么，
3: 王亮，我不允许你这样子去冒险。我是副队长，我有权阻止。你给我让开！
1: 我不让。
3: 让不让？
1: 不让。我绝不允许你带大家去送死。
3: 就是怕你憋屈。
1: 哎，王队长。

直光地区东北部的赵庄是咱们新建的一个隐蔽根据地，在新任政委的带领下，那里的敌后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的。

0: 凡是从那里经过的人员、物资，还有消息，都能确保安全。鬼子多次扫荡，也没出什么纰漏。王队长，我打算带你们立即转移到那里去。
1: 我记得，总队长曾经交代过，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到裘水庙的绸缎庄，那是咱们一个秘密联络点。我想，我们既然要转移到这个秘密根据地去，我们是不是应该派一个人到绸缎庄去走一趟？一来呢，向组织上报告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二来，也请示一下。 看上级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新指示，
2: 队长，我去吧。

赵庄，要说起这个赵庄，可不一般。他坐落这个山谷中，所以这个田地比较稀少，老百姓世世代代都是靠田自己的泥瓦手艺。据说当年吕闯王起义那会儿，就是在赵庄附近这边走。

0: 老二。
1: 哎，客官您来了，您是打尖呢还是住店
0: 啊？我们是外乡来此找黄玉文投亲的。
1: 哦，黄保长，您家有亲戚找您。
2: 哎呦，哎呀，表弟，
3: 表哥，
2: 哎呀，你可来了，
0: 久等久等，
2: 怎么来了啊？哎，这路上还好吧？哦，
0: 我们小行夜宿，这一路还算太平
2: 啊。好，回家了啊，咱回家了，走走走了。
4: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黄玉文，黄保长，也是咱们安排在敌人那边的眼线。这位是，
2: 哎，不用介绍，这一看啊，就是咱武工队队长王亮同志。行吧，大力士石大虎。
5: 这文化人老方。
2: 武行上长生。哎，陈一坤，回家吃饭了。哎，咱们怎么还差一个？
6: 还有一位同志在执行任务。我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些人的？
2: 不瞒你们说啊，我们赵庄新来的政委平时给我们唠的。
6: 政委？
2: 嗯，走，回家，回了家你们就见到了。走。
6: 这政委是谁呀？
2: 回家就知道了。
1: 师傅，慢用。
7: 哎，狗队长，您来了。
8: 啊？
7: 要不进去喝两杯？
8: 喝什么喝？没看见本队长今天有公务在身吗？
7: 公务？
8: 啊？
7: 又来搜查八路来了吧？前几天不刚搜查过吗？
8: 里边去。里边人都听好了啊，从今天起皇军有令要大规模的彻底的清查八路军的残部，所以呢就怕你们跟八路军通风报信，你们所有人在这儿都不许动啊。什么时候等村子里彻底清查完毕之后，你们才能自由行动。一会儿啊，这儿留俩人，谁要是敢动格杀勿论。
9: 好嘞，
8: 剩下的人

0: 进庄的道呢只有两条啊，一条呢是你们刚刚啊过来的那个客栈，
1: 还有一条道呢就是西边。
2: 王部长，哎，
1: 王呢？家里来了几个亲戚啊？
2: 哦，你妈。
1: 哎，好好好，咱们这个赵庄啊，是芝光地区啊最重要的气候根据地了。自从啊咱们这个新政委来了以后，咱们这个人员、信息、物资保障这方面，只要是到了咱们这个赵庄的地界，那是绝对没问题的。鬼子呢，三番五次的来围剿，可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
3: 听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见见你们这位新政委。
1: 是啊，真想见见他。不急，拐了弯就是家，你们先去好好休息，我就把他给你找来。
4: 好，
5: 好。王部长，村北边又来鬼子了。
4: 啊，
5: 村北边。
1: 哎，诸位，这鬼子又来围剿了。这赵庄客栈就是信号啊。哎，黄部长，
4: 啊，鬼子在哪呢？俺咋没看着呢？
1: 这赵庄客栈这四个字啊，就是不同的信号，这都是我们新政委想出来的高招。
5: 行了，不多说了，队长，咱们赶紧向西撤吧。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ヤマカマの煙はどういうことだ？
1: フォーク、ヤマの上でスムのウハガリス、カミオダリの戦場マツデイロカモ。
0: シドクミ、ククに守れ。誰でも入れば行くね。他の人は俺とおは入け。
2: はい。
3: 妙啊！这看上去是坟地上烧钱祭奠，实际上是传递军情。这简直是我们现代的抗日烽火呀！哎，这是谁想的主意？
4: 不瞒你说啊，这都是我们那个
3: 政……哎呀呀呀呀！行了，
5: 知道你们那个新政委他厉害，现在北边、西边都有鬼子，那个俺们往哪撤呢？
0: 你吵吵什么？王保长肯定有办法。
4: 哎，那我……你带这几个同志到我家去躲躲。
3: 哎，这
5: 来来来，等等等等，
4: 王保长，
5: 我说你啥意思？去你家？那不等于让鬼子把咱们那个叫什么捉鳖来着？
0: 行了行了，别说了。

0: 哪有什么我的队长，实在不行，咱跟他们拼了呗！哎，俺跟这女的换了。
1: 进不进来？你要不进来，一个人出去拼吧。

0: 好使，那批鬼子又来扫荡了。这不，保长让我带着几位同志抓紧避一避。
1: 哎，胖子，你把俺们这么些人领这么小屋，让俺们藏哪儿啊？
0: 你看，你看，你看。
1: 哎，嘿，嘿，哎，
0: 那么小的门能进去吗？
1: 能进去吗？
0: 哎呀，你放心吧，我这么大个坨都能进去，你们还进不去啊？来，嘿嘿嘿。

0: 哎呀，黄保长啊！哎呀，阮队长，您怎么就突然就来了呢？你叫人啊，通知我一声，我也好去迎接你啊。我说黄保长，怎么样？本队长今天带着这一票兄弟进村，你都不知道吗？啊，
1: 你简直是来了。

0: 太厉害了，这太突然了。
1: 那个，又来搜八路吧。
2: 黄保长，我这回可不是吓唬，渡边太君密令，彻底严查每个村子。啊，你们村儿要是敢窝藏八路，看见没有？这回可来的是真的。
0: 别！哎呀，阮队长啊，您就是借我360个胆，我也不敢窝藏八路。
2: 哼，让你小子也不敢。实话告诉你，太君也已经进村了。
1: 哪儿呢？
0: 我咋没见着啊？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都给我送，挨家挨户送，快点。挨家挨户的送啊，
0: 手底下手脚轻巧点啊，锅碗瓢盆的啊，这来，您坐，来坐。

0: 王队长，这边呢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1: 哎，不错啊！
2: 真没想到啊，这赵庄小小村庄，这地下有这么大的暗道
3: 啊！哎，关键是哈，你看它这个空间这么窄，可是却一点都不憋闷啊，还挺风凉的。
0: 是，这地道里啊有无数个气孔，直通到山上，专门用来通风的
3: 啊。哎，这么大的工程，这得挖多久啊？
0: 也没用多久，我们赵庄是个山村，山上盛产林木，世代都是木匠、石匠，主要靠一些手艺和外乡换吃食，
3: 啊，
0: 所以呢，家家都要挖洞囤粮。据说当年李闯王还靠这些洞穴躲过一劫呢。
1: 什么？李闯王当年也钻过地道？
0: 啊，钻过，钻过。
1: 嘿，你看，
4: 把这地道口设在灶坑那儿，也是你们新政委想出来的。
0: 那是啊，自打我们新政委来了以后，就让我们把各家囤粮的洞穴打通，连成地道。现在我们赵庄是家家相连，户户相通，已经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网。
3: 哎，
0: 最远的出口一直通到山谷外，任凭小鬼子清剿多少次，保他无功而返。而这下面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就算敌人知道了这洞口，要是敢贸然闯进来，也能让他有来无回啊。
4: 这小胖子。
5: 报告太君，我的人啊已经把村东边还有村北边全都包围了，现在啊他们正在清查八路。
6: 報告、山の上で染めのお墓です。髪を燃えて誰の先祖末世ろかの。
7: あくなら今くくね何よ。さてんすか。
5: 大臣案件搜查啊。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0: 队长，这都一个时辰了，这小鬼子该走了吧？
1: 只要是我们保长在就好了，他就能带你们听听外边的动静了。
2: 啥？在这里头还能听到外头的动静？
1: 那当然，可惜我不知道该咋走，这路只有我们保长还有政委知道。
3: 另一个地道口开在他们村口那口老井的侧壁上，比水面高一点的位置，在外面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但是在里面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对吧？
2: 你咋知道？
1: 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3: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0: 不是，这是你家的地方，你能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3: 行了，老程知道。老程带路。老程带大家去找那口井，

报告太君，哎，太君，哎，我回来了，哎，这个村东头，我已经彻底搜查完了，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迹，可能啊，这村子里没有八路。啊，86个，苦苦一莫念。啊，村外等你。啊，困难。嗨，九八字。

0: 哎，坐坐坐坐坐。我说黄部长，哎，我怎么刚才没有看见那个开染房的呢？啊？
1: 哎呀，你们搜的是村东头，那开染房的在村西头呢。哦。哎呀，老黄啊，你看，你我。 都是为皇军效力的，是吧？实在是非常辛苦，这你都看到了，是不是？今天搜查这个村子，明天搜查那个村子啊。哎呀，这免不了有时候就冷落了家里的那娘们儿，是吧？
0: 啊啊啊！
1: 可不巧啊，这两天我那娘们儿吧，天天跟我发脾气，说都没有衣服穿了，非要说是让我去给她扯块布，做凉鞋。
0: 有。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

0: 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易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真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大巴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 艾绒经络拍，潮牌免费领。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
0: 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

0: 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
9: 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9: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

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您看这块咋样？这个颜色啥的，中不中？
1: 行，来。你说我这哪有时间呢？不过油块就行。
0: 好。
1: 那我就告辞了。
0: 不，慢走。下次来叫人说一声，我好迎接你啊。
1: 走。
0: 哎，慢走。
2: 队长，敌人走了。
3: 不是，这真是那个老井啊？
2: 你也看不出来呀、啊。上去。
3: 哎，不是，队长，我太胖了，上不去。
2: 往回走，从那边走。
3: 走。
4: 敌人都撤出村了吧？
2: 哎，等会儿，
0: 都走了。啊，政委，忘了向你汇报，武工队三队的同志们来了。
4: 真的？在哪儿呢？
0: 在我家呢。
2: 哎，你们政委是个女的？
3: 啊，对呀、啊。
5: 笨蛋姑娘。
6: 哪个笨蛋姑娘？你是说方方？我操，咋可能呢？她咋可能在这儿呢？
2: 我跟你打赌。
6: 我打赌就打赌。
2: 那你上去看。
6: 啊、行。
4: 那你赶紧安排一下，晚上我要好好招待他们。
0: 那肯定了，没得说。
4: 大虎哥，
6: 对，这是
4: 大虎哥，接着。
6: 哎，
7: 大虎，大虎，
8: 什么情况？
7: 大虎，没事吧？
4: 大虎哥。
6: 谢谢啊！
0: 哎，方政委，刚才你干扔了啥东西啊？都没接着。
4: 哎，大虎哥，我帮你擦了。
0: 哎，别！
6: 哎，不，不好意思，谢谢
9: 方家同志。哎，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传说中的政委竟然是你呀、啊！
4: 什么？方副队长嫌我不够格啊？
9: 哎，没有，哪里？我们这一路啊，耳闻目睹，多少有关这个政委的文韬武略啊！我们早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不错呀！
0: 啊，是。
9: 哎呀，跟你说吧，其实这些啊，队长早就知道了，他就是没说，是吧，队长？
10: 王队长，你是怎么发现我们那个老井里边的地道的呢？
11: 我不知道，我是瞎蒙的。这新政委设计的这地道哪那么容易发现，是吧？瞎蒙的。
12: 其实队长进村的时候，听见水桶落井的声音有点发空，后来进了地道就清楚了。
11: 又说啥梦话呢？谁听见了？我没听见。
4: 哎，

0: 有没有那个版本特战队？
1: 这个还没听说。
2: 哎，队长，虽然我们傅杰同志侦查经验丰富，但这回这个情况好像是有点危险，咱们是不是要派个人去接应一下？
3: 行。

0: 这次行动可是对您大有好处啊。
1: 你想又没别什么好屁，是不是？有话直说。
2: 谁不知道你和杨家大小姐那点事儿啊？
0: 这次去要能抓到八路回来，
2: 你和杨家大小姐动个房啥的，
0: 好家伙，一箭双雕啊，大队长。
1: 瞎说啥呢，臭小子啊！
0: 嗨，行了，大队长，您就别装犊子了。
1: 你奶奶的，给你脸不要脸是吧？跟谁说话呢？滚！
0: 我知道错了，大队长。
1: 滚！
0: 我知道错了，队长。
3: 刘队长，刘队长，一路辛苦了。
4: 你看看你，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别那么客气，别那么客气。
3: 咱们都快成为一家人了，还牛队长，牛队长，是不是？啊，舅哥，
5: 是，
3: 以后叫我贵顺就行啊。
5: 哎，好嘞，好嘞，
3: 你在这守着。
0: 你们。把自行车放那边去。
6: 我说，闺女啊，人家牛队长为了提亲，往咱家跑了多少趟了？这可给足咱家的面子了。这次你要是再不见，闺女，还是见来吧，见来吧。
7: 不见不见就不见，他来多少趟我也不见。他那就是一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瞧现在德行，你也不看看老百姓都管他叫大狗，那都算夸他了。
6: 好，好，大狗，大狗，玉英啊，你还年轻，有些事情啊，你不懂。当今这年头啊，兵荒马乱的。你知道外边有多少人在盯着咱家这些财产了吗？啊，现在可好，日本人他又打进来了，嘿，他们说了算。可牛贵顺呢，他现在是日本人面前的红人，咱要是跟他结了亲，嘿，有了这座靠山，咱们不就高枕无忧了吗？还能继续吃香喝辣的吗？
7: 什么红人啊，那就是日本人的走狗，凭什么咱自己家的地盘让人日本人说了算呢？
6: 哎呦，我的姑奶奶，这些话可不肯到外边乱讲啊。
7: 我不管，要找靠山你自己找去，反正别让我见着他一眼。结亲更是门都没有，大不了以后不吃香的不喝辣的行了吧，少吃一口死不了。
6: 好好好好，爹求你了，好不好？你就见他一面吧。
7: 要见你自己见见。

0: 你们俩还有逛街。
1: 所以我们才撤到了赵庄根据地。队长派我来呢，向组织上汇报一下我们的情况，顺便也了解一下组织上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和任务。
2: 你这次来得正好，最近上级正在组织一次新的作战任务，需要。

0: 我这次来呢，扫荡八路，是执行了日本人的命令。中岛太君也随后赶到。你们秋水庙镇的治安团要通力配合我和中岛太君，严格执行渡边太君的计划，要彻查各个村落。
1: 牛队长，您放心，我们一定配合，一定配合。大队长，
0: 哎呀，跟你说了多少回了，眼瞅着就要成一家人了，还牛大队长，牛大队长，以后就叫我桂顺兄弟就行了啊。
1: 哎，桂顺兄弟，
0: 哎，这就对了嘛。我跟你说，舅哥啊，只要有我牛棍顺在，咱们杨家永保荣华富贵啊，谁也不敢把咱们咋地，就连日本人也得给我牛棍顺点薄面吧。
2: 那是那是。
3: 哎呀，牛大队长，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啊。哎呦，您什么时候到的？有
0: 事。哎呀，老丈人，爹您好啊。
3: 好好好，
0: 来来来，上座。
3: 好好好好好好，
4: 你也坐，你也坐。
0: 怎么玉英我媳妇不在家呀？
4: 你说玉英啊，这又不知道跑哪去玩去了。我知道您要来，我找了他大半天了。这个孩子，哎，
0: 啊，这么巧，怎么我一来他就不在家呢？
4: 哎，这个孩子起小啊，叫我娇生惯养的习惯了，抬腿说走就走。连声招呼都不打，起小养成了这个性格，弄得我也没有办法啊。您喝水，喝水。
0: 算了吧，既然这么巧，那我就告辞了。
4: 哎，大队长，您这又去哪里？
0: 啊，我去迎接中岛太君去。
1: 桂顺兄弟，吃了饭再走吧。不是说中岛太君还没到吗？
0: 阳光
1: 啊，
0: 你刚才叫什么？
1: 桂顺兄弟啊。
4: 哎呀，阳光啊，你还不赶紧带人把你妹妹找回来呀。
1: 这就去，爹。
0: 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找啊。
5: 小姐，您来了，您随便看看。

0: 这种花色呀，这是小店最后一批，已经订出去了。等一会儿啊，就来取了。
1: 订了又怎么样？现在被我看上了，就得归我。我又不是不给你钱，谁买不是买。
0: 大小姐，这不合规矩啊。
1: 什么规矩啊？在这秋水庙镇，本小姐说的话就是规矩。
2: 掌柜的。
0: 哦，我来取布啊，大小姐，你看，这布啊，就是这位客人订的，定金都付了。这块料子是你订的？啊，现在被我看上了，你再挑一块吧。
2: 我定金都付了。

0: 定金付了又怎么样？我又不是不给你钱。
1: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这料子是我先看上的，总得有个先来后到，不是？
2: 哎，是。
1: 你们要干嘛？
0: 我再跟你说一次，这块料子我要了，多少钱？我加倍给你。
1: 我不要钱，我就要这料子。我妹子马上就要过门了，这是我买给她做新衣服，过门那天穿的。
0: 你妹过门关我啥事儿？哎，
2: 大小姐，我看这样吧，您把这布啊先让给这位客人，过几天我给您再进一批，您看怎么样？
0: 不行，今天这块料子我要定了。
3: 这次任务很重要啊，回去转告你们王亮队长，务必要准时赶到大帽山参加战前会议。关于这次任务的具体细节和作战任务，陈总队长将在会上有全面的安排。
4: 那顾老板，那个我现在就回去跟队长汇报去啊。
0: 我就不讲理了，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4: 刘和，这么大事
0: 儿？安静了。
4: 这谁啊？这么刁啊！
3: 哼，还能有谁？杨家那位大小姐呗。
4: 杨家大小姐，
3: 这位小姐名叫杨义英，她爹就是秋水庙镇汉奸伪乡长杨德润，她哥哥是本地保安团的中队长。哦，还有那个大狗牛贵顺，还想娶她回家，听说已经多次上门求亲了。
4: 哎，这有点意思。哎，我父亲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人，我出去教训教训他去。
3: 父亲同志，现在鬼子正在大扫荡，这秋水庙镇也不是太平之地，你可千万不能莽撞行事，记住，小不忍则乱大谋。
4: 放心吧，我自有分寸。
2: 大小姐，
0: 行了，
5: 不要了，
0: 去饶了他吧，看你长不长记性。
2: 大小姐，高抬贵手，
0: 把钱给他。
5: 不要了。
0: 看，再看把眼珠子拔出来。
6: 给你钱。
7: 嘿，这啥玩意儿？这太过分了！这是
8: 什么过分的？别忘了，我还有任务。
9: 我敢肯定，我妹子应该就在附近，咱们再找找看。
10: 在下也只是代为传达口谕啊，具体的事儿您还是自己办吧。在下告辞了，姚大队长，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告辞。
11: 他奶奶的，我说怎么这么面熟呢？这不是那天晚上在钟楼镇假扮那个翻译官的土八路吗？掉头给我追！
12: 快追！

0: 你小子还往哪儿跑？熬啊！
1: 哎呦，队长他会飞！
2: 撞开了，
0: 撞开了还等什么？快追！
1: 走，红花，
3: 哎，追！

0: 麦大的
1: 这花不错，我要了。
2: 姑娘，这花我买了。
1: 你买了又怎么样？现在我喜欢，你就得让给我。
2: 这姑娘，这花我买了。姑娘，哎，姑娘，这什么？
3: 哎，小姐，放过妹子。
2: 哥，
4: 站哪呢？站哪呢？
3: 我不保护您，怕他飞吗？
4: 他往哪儿飞呀？这么多人！
5: 哎呦，牛的队长，
4: 小子，我告诉你啊，放了我老婆，你已经被包围了，缴械投降吧！哎，
5: 牛队长，上回您攻打那钟楼镇炮楼。鬼子一定给您好多奖赏吧？
4: 我看你活的是不耐烦了。上回你把我骗的，差一点命都保不住。正好你今天落到我手里，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别动！
4: 打开啊！
5: 你行了吧，牛大队长？你看你底下那帮怂人，我跟你说，你先看好了。我这枪口底下指的可是你那未过门的媳妇儿，
6: 我不是。
4: 什么？你不是？
5: 不是你咋不是啊？瞎炸着啥呀？你不是谁是？
6: 爱谁是谁是，反正我不是。
4: 什么？你反正不是？你爹早就把我许配给你了，怎么让他气糊涂了？你爹已经把你许配给我了。
6: 我爹说的不算。
4: 什么？你爹说的不算？你爹说了就算？你就是我没过门的媳妇。
6: 我的夫君我自己选。
4: 什么？你自己选？反了你了，就是我媳妇儿。
6: 我不是。
4: 是。
6: 我不是。
4: 就是我媳妇儿。
6: 不是。
5: 下。不是我，不是你俩的事儿，你俩回去自己谈去啊。不是你眼下先说说，小爷我这档子事儿咋弄啊？
4: 你是谁小爷呀？我老婆在你手里就成我爷了。
5: 那你说呢？
6: 不是你老婆。
3: 妹子，你什都什么时候的，少说几句吧啊！哎，这位兄弟，有话好说啊。那个，先放老妹子啊。
5: 不是你傻还是我傻呀？哦，我放他，我放了他，你们能放我呀？啊？你也别说，就您这妹子，要是嫁给这牛大队长，还真是哎，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4: 少跟我胡说八道！
3: 少他妈废话！放老妹子，给你留条活路。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0: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

0: 百分。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实

0: 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用精湛的医术，用

0: 记者人心，
1: 去造福广大患者，
2: 用更先进的医疗科技
3: 取得最大的突破和进展。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爷爷，八路爷爷，千万别伤了妹子啊！千万别伤了妹子，把枪放下！哎，放下！我他妈把枪放下！牛大队长，干嘛呀？这么支着累不累啊？哎，牛队长，牛大队长。
1: 妹子都许给你了啊！你不能不管她的死活呀！啊，咱还是先放一枪吧，放一枪啊！
0: 你到底啥意思？你不想入洞房了是吧？啊！把枪放下，
2: 放下枪，
0: 别动。

0: 杨队长，给兄弟让条路呗。
1: 让开。
0: 兄弟，这山谢谢你了，车都给爷备好了，上车。开车呀，快点！

0: 中爷爷，你放我回去吧，我上有老下有小，你就让我走吧。
1: 行了，都别打扰了，你好好开车。
2: 我跟你说，
1: 别动，别动，你别动，我一个拉去，哎。

0: 你干啥？
1: 不行了，我不走了，我要回家。
0: 别！不是，咱不都说好吗？那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然就放你走了。
1: 这荒郊野外的，越走越偏，你倒是安全了，我怎么回去？再说了，要是碰着豺狼虎豹什么的，我怎么办呀？
0: 不是，大小姐，就这么大点林子，您去哪儿碰什么豺狼虎豹去？
1: 那也不行呀，我一个姑娘家家的，要有土匪流氓呢。
0: 那是土匪流氓倒霉。
1: 你
0: 怎么了？行了，赶紧走吧，马上了，就前面了。

0: 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了吧，我还没安全呢。
1: 我安全了。哎，快救我啊！
0: 这喊什么喊？喊啥喊？哎，这臭丫

0: 说你个忘恩负义的丫头啊，我不杀你，你倒好，你出卖我啊，这下好了，大学都比他好。
1: 这帮不长眼的东西，等我回去一定要有爹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0: 你行了吧，你大小姐，别再吹牛了，你爹就是他们的狗腿子，到时候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1: 你这才狗腿子呢。
0: 你干啥呀？
1: 跑啊，都追上来了。
0: 去哪儿啊？
1: 都追上来了。
0: 都这样吧，哎，我不是早就答应过你吗？我一定会放了你的，咱俩现在就分道扬镳，我自己走。
1: 你现在就把我给放了？我没脱险呢。
0: 行了，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等鬼子来了以后，你就告诉他们你爹是乡长，他们一定会把你带到你爹身边的啊。放心吧，我自己走。你千万别告诉他们我走的方向啊，啊，听见没？我走了。

0: 你会说中国话呀？刚才是你娘开的枪，你们知不知道我爹是谁啊？啊，我爹是八嘎，
1: 多奇队，
2: 问题八路哪儿去了？
0: 那边。
1: 奥卫。

0: 若いな。あんですな。
1: 太君，杨家毕竟已经被魁收入麾下，您和他的父兄都在皇军帐下效力，将来事情闹大了，恐怕不好交代呀。
0: 八嘎，躲开！

0: 放开我！我爹是给你们日本人做事的。放开！
1: 放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炸药了，没事了，没事了。

老常，哎，你怎么了？啊！来，老常，你听我说，你误会了。

你放了我老婆，咱们既往不咎，我放你们一条生路。

0: 刘桂顺，你这狗腿子，你也给我听好了！你媳妇在我手里呢，你要逼我，
1: 喂，你干嘛？丫头。

0: 别开枪！别开枪！刘队长，千万别伤了小梅啊！她可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啊！哼，
1: 没过门的媳妇儿，放走了八路，你担当得起吗？妹子，别开枪，是我，我是你哥。老婆，你不要怕，爷们儿在此。 一会儿会救你的，妹子，别开枪，哥过来了。妹子，妹子，妹子，怎么了，妹子？ 老婆，怎么回事？老婆，怎么了？这怎么了？怎么回事？刘队长，
2: 中岛太君，中岛太君，中岛太君，中岛太君。

0: 牛归顺。
1: 你可别趁火打劫啊！
2: 趁火打劫？
3: 阳光，杨大队长，
2: 你用枪指着谁呀？啊？这件衣服你熟悉吧？这是刚才那个土八路穿的衣服。行啊，你妹子勾结八路，
0: 杀死渡边太君的得意干将中岛少佐。
3: 杨大队长，你们家在秋水庙镇，
2: 我看是栽到头了。
1: 刘队长，您可不能这么说呀！我，队长明察呀！
0: 刘队长
1: 明察，这不关我小妹的事儿啊！我这，
0: 刘队长，
2: 老婆，别怕，有我呢，啊！哎呀，大舅哥呀，你整的是哪出啊？啊！自己家人，我能胳膊肘往外拐吗？是吧？走，把枪放下，放下！自己家人舞刀弄枪干什么？有八路跟八路干去！都给我听着啊！今天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土八路
0: 挟持杨家大小姐杨玉英至此，
2: 欲行强奸
0: 杨家大小姐，幸好碰见中岛太君经过，救下杨家大小姐。
2: 可是自己孤身一人与八路交上手，几番混战以后，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我等随后赶到，
0: 成功的救下中岛太君和杨家大小姐。
2: 可惜
0: 中岛太君
2: 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以身殉职了。都听清楚了没有？
4: 听明白。
2: 再说一遍，听清楚了没有？
4: 听明白。
2: 大舅子，老婆，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啊，
1: 对。
2: 太君，别开枪，我们是夜袭队。

0: 老程啊，我这一路上可都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一会儿见了队长，你可不能乱说啊！啊，对，一会儿见了队长，我说啊。哎，你说啊？我跟你说，行了行了，知道了，
1: 那都是实话。
2: 回来了，
3: 队长，队长，怎么进去呢？哎，哎，队长，哎哎哎，
2: 队长，那个老程这一路啊太辛苦了，累了，
3: 我不累，
2: 队长，让老程赶紧歇歇去吧。
3: 那我先睡一会儿去啊，睡什么觉啊？这刚回来，这才几点呀？你去把大伙叫来，汇报一下工作情况。
2: 哎，啊。
0: 那个，哎呦，队长，我这都多少天没见你，队长，你知道？
2: 哎，我说，你这刚回来啊，去给大伙儿报个平安，大伙儿都挺惦记你。

0: 嘿嘿嘿，你怎么这么快？
1: 富街那小子，
2: 哎呀，我的个天！
1: 哎呦，
2: 哎，不是，老程，你也太快了，你会飞还是咋的？你
3: 这个晋东一带的各敌占区的游击队长，外加咱们武工队三个小队的队长，在三天后在唐县郊外的大帽山一带集结，参加由这个陈总队长亲自主持的作战会议。另外呢，具体的伏击任务会在那天具体分配。
0: 哦，行，那我明天走一趟。
1: 老王啊，我跟你一起去。
0: 啊，不用，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这家里得留个管事儿的，你留下啊。
3: 哎，队长，这副队长不方便去，那我就跟着你一块去呗。在大帽山一带我熟啊。
4: 哎，我看大家都别争了，俺跟队长一块去。这万一路上碰上个鬼子、伪军啥的，那一下能撂趴下七八个。哎，你们谁能？是吧，队长？
5: 队长，你心里得清楚，论腿脚，我比他俩快得多。
0: 哎，都不用，大帽山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啊，比较熟悉。再说了，就去开个会，也不是什么危险的任务，我一个人就行了啊，都留下来，只要小鬼子来的时候别掉链子就行啊。
1: 老王，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啊，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去开会，这一路上怕不安全呢。
0: 又不是大姑娘小媳妇儿的，我又不是没一个人过啊，好歹我也全军比武大赛第二名了，没事都放心吧。嗯，
6: 知道你武功厉害，王队长，我们现在身处敌占区，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伪军和鬼子，而且你是一队之长，个人的安全尤为重要，对吧？所以我觉得慎重起见，你还是带一个帮手，万一路上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个照应。
4: 俺说俺们这些大老爷们在这商量大事了，你一个女同志在这掺和啥玩意儿？
0: 同志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4: 他懂事。
0: 要不我带你去吧？要不
4: 你带俺去
0: 行吗？
4: 那确实有点道理。既然大家那这么信任俺，那俺就表个态，这一路上俺保证保护好队长的安全。
0: 我带你去是给你见见世面，我用你保护，有了危险不知道谁保护谁。
6: 这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多带一个人手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
4: 是啊，俺还成三个帮了。行。
5: 队长，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0: 啊？胃难受。
3: 胃不舒服？你胃咋了？
0: 没事。
3: 不是你胃咋了？你这我走这两天你胃就不行了。哎，你跟你边去。

0: 泱泱华夏五千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舰，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帝王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帝王藏品王中房，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升值空间更是不可估量。抓住机遇，敲开财富的大门，财富之路正在播出。
1: 今天小投资，明天大回报。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珠于黄金之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10克999黄金奢华铸造，单是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

0: 内凝聚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一枚1992年发行武则天画像金币，从100元涨到600元；一枚1997年发行成吉思汗画像金币，从10元暴涨到200多万。黄金有价，珍藏无价。324幅帝王画像典藏，未来价值不可估量。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4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优势1，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2，首次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遗注于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一怒攀升。优势3，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一座帝王黄金矿。优势4，好用10克999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
0: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都是价值无限的帝王画像黄金王。近年来，单枚的帝王画像藏品屡拍高价，价格飞涨。1997年发行的单枚成吉思汗金币，短短20几年，从面值10元暴涨到200多万，疯涨20万倍以上。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价值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纪念性4大特征。收藏它就等于收藏了324座财富黄金矿，它是财富收藏的黑马，绝技能量超乎想象，现在仅1折超低价抢藏，一次购买年年升值，代代受益。
1: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1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御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尊荣富贵，鸿运齐家。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拿在手里寓意招财聚宝，财源滚滚。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1000倍。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它整套耗用足足10克的999黄金，这升值空间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送谁谁发财。我一次呀就

0: 又能送礼，还能升职，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枚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

0: 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泱泱华夏5000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线，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帝王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帝王藏品王中房，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升值空间更是不可估量。抓住机遇，敲开财富的大门，财富之路正在播出。
1: 今天小投资，明天大回报。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黄金之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10克999黄金奢华铸造，但是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一枚1992年发行武则天画像金币，从100元涨到600元；一枚1997年发行成吉思汗画像金币，从10元暴涨到200多。

0: 案，黄金有价，珍藏无价，324幅地方画像典藏，未来价值不可估量。324枚中华历代地方金像大全，四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优势一，首次打破地方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地方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地方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二，首次324位地方的真容玉印遗柱于黄金之上，是实属罕见，价值一路攀升。又是三，地方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一座地方黄金矿。又是四，好用时刻999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
1: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都是价值无限的帝王画像黄金王。近年来，单枚的帝王画像藏品屡拍高价，价格飞涨。1997年发行的单枚成吉思汗金币，短短20几年，从面值10元暴涨到200多万，疯涨20万倍以上。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价值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纪念性四大特征。收藏它就等于收藏了324座财富黄金矿，它是财富收藏的黑马，绝技能量超乎想象，现在仅1折超低价抢藏，一次购买年年升值，代代受益。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1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两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御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尊龙富贵，鸿运齐家，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拿在手里寓意招财聚宝，财源滚滚。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两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两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1000倍。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它整套耗用足足10克的999黄金，这升值空间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送谁谁发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还能升值，真是一举多得呀！
2: 太震撼了！ 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6: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 这样的一套早该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该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0: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师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日本拟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以军空袭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九人死亡，十多名平民受伤。斯里兰卡医生摘除3.1千克膀胱结石，原吉尼斯世界纪录为1.9千克，远超原有纪录。夜幕下的龙江有多美，多地夜游场景更新，处处皆是好风景。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薇薇。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来关注美伊局势。今年6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斡旋下，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停火以及后续谈判建立框架，其中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安排。此后局势再度升级，目前谅解备忘录设立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过，美伊双方并无延长意愿。
1: 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尽管国际社会努力为局势降温，但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外交部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伊方称，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仅有至少7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在伊朗战事爆发前，该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平均约为110艘。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对此表示谴责。19号，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对美方的制裁表示非常遗憾。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签署的一项行政令，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和国际刑事法院高级出庭律师塞内加尔籍的阿卜杜拉耶·塞耶实施制裁。声明称，这2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

0: 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对此回应称，当司法人员因为执行法律而受到威胁时，面临风险的是整个国际法律秩序本身。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了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具体内容，其中包括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按照此前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约为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
0: 报道称，除了研发不易遭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外，日本防卫省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此外，预算中还包括开发价格低廉且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等。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创下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更让人担忧的是，有分析指出，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日本再军事化轨迹清晰显现。19号，日本民众在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防卫支出以及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
2: 戦争へつながるいろんな政策がみんな嫌で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お金を使うんでは戦争にまっしぐらっていう気がします。それはやめてほしい。もう雨だとか地震だとか災害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にお金を使わないで、軍備とかそこにつながる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のは本当に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3: 人として嘘つきだし、それで私たちと対話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ない総理大臣のくせに国民のことをバカにしてますよね、すごく。で、もう、もともとは戦争を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私は孫が2人いて、でその孫2人が兵士になる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ほしくないんですっていうので来てます。
0: 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程和长射程导弹，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昨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空袭，造成9人死亡，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以军则表示，此次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昨天对加沙城实施的空袭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工作人员。
4: خلي الناس تحزن علينا امبارح عند المينا واليوم المدرسة البلدية مليان أطفال كل يوم انتقام بنتقموا منا。
0: 哈马斯昨天在一份声明中说，以方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后发动空袭，尤其令人愤慨，是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实力，试图重启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此外，声明还驳斥了以方关于袭击哈马斯军事指挥官的说法，称其目的在于掩盖对警察和手无寸铁平民的蓄意攻击。声明要求停火协议的谅解担保方，特别是美国政府摆明立场，迫使以色列遵守已达成的协议，避免地区重回战争和局势升级的恶性循环。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当天在加沙城土法地区打击了一名哈马斯指挥官，称其策划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目前，加拿大方面暂未就相关消息作出回应。据韩联社报道，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将于明天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截至本月14号，现代汽车工会今年已多次举行部分罢工，累计罢工44小时。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18号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完成了一次太空行走，她也成为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法国女性宇航员。此前，她曾于今年2月搭乘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抵达国际空间站。比利时烈日省18号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持续多日的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目前已初步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7号至18号的夜间未出现新的着火点，但由于发生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大量泥炭湿地，火势可能在地下持续阴燃，未来数周仍存在复燃风险。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的电竞发展基金会18号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11月。这项赛事原定于2026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基金会称，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与相关各方广泛讨论后做出的。
1: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斯里兰卡医生近日成功为一名患者摘除一块重约3.1千克的膀胱结石。依照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目前最大膀胱结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1.9千克。2003年8月，在巴西圣保罗市，由医生从患者体内取出。
0: 患者为一名55岁男性，约1个月前因中风住进斯里兰卡东部廷可马里一家医院。医生发现他排尿困难，后经检查发现他有膀胱结石，经测量结石长约17厘米，重约3.1千克，即6斤2两，相当于一个足月新生儿的体重。医院发布的照片显示，结石呈不规则卵形，大小类似鸵鸟蛋。主刀医生表示，根据现有记录，这是通过手术取出的最大膀胱结石，这块结石在患者体内存在了5到10年时间。
1: 美国航天局18号发布了由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最新图像，揭示了本月初一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火箭残骸撞击月球表面后留下的陨石坑。
0: 这些图像拍摄于8月11号到12号。图像显示，这枚猎鹰九火箭残骸5号撞击月球后，在月面形成了一个直径约18米、深度不到3米的陨石坑。科学家根据陨石坑投射的阴影长度，确定了其尺寸。美国航天局表示，从不同拍摄角度获取的图像呈现出陨石坑周围不同的地貌特征。较暗的条纹由月球表面尘土和岩石构成，这些物质长期受到太阳风、银河宇宙射线和微陨石撞击的作用而发生改变，撞击时将它们从地下约0.4米处抛射出来。而紧贴陨石坑边缘的较亮条纹，则是从更深地下挖掘出的新鲜物质。这批图像的拍摄是多家航天机构协作的成果。美国航天局近地天体研究中心先确定撞击位置，将坐标信息提供给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器团队。韩国团队随后帮助他们优化了成像计划，最终成功捕捉到了这批珍贵的陨石坑图像。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全省多地夜游场景迭代更新，一幅鲜活的龙江夜游画卷正徐徐展开。
6: 在哈尔滨江上城堡全新开放的观景平台，我找到了一处观赏日落的绝佳打卡地。大家看，落日余晖洒满江面，真的是太美了。
0: 最近橘子海湾的日落美景让哈尔滨江上城堡在社交媒体上火了一把。为了接住这波热度，景区全新打造了各种打卡场景。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欣赏日落前的半江瑟瑟半江红，还能置身玫瑰花瀑布前定格浪漫，更能与月亮造型装置趣味互动，或是模仿戏剧艺术造景拍出极具故事感的大片儿。
7: 走上楼梯的时候，感觉那个景就慢慢出现在自己眼前，就感觉特别好看，歌剧魅影的那种感觉，很有特色。
0: 不远处的

0: 索菲亚广场全新打造的巨型小提琴等装置，在紫色灯光渲染下如梦如幻，仿佛奏响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夜曲。
1: 哈尔滨姑娘是最美啊，
0: 大型水幕音乐喷泉、水舞秀和烟花秀在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湖中心正式开演。水舞秀以天然湖面为光影秀台，音乐起伏间，水柱随旋律摇曳，烟花不时腾空绽放，引得市民游客阵阵欢呼。
2: 就是这种凉爽啊，然后配上这个夜色，真的实在太美了，独属于哈尔滨的味道吧？
3: 什么味道啊？
2: 是一种就是像一种特调的鸡尾酒一样啊，就让人喝了太上瘾、太上头了，很回味。
0: 夜间文旅不仅停留在景区，也在向乡村延伸。伊春南岔把音乐会搬进森林，星空帷幕，歌声在林间回荡，随宾的花海披上荧光，光影浮动。铁力士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也告别了单一日间游玩，推出森林夜游、童话观影秀、烟花秀、歌舞演绎等夜间项目，动静结合，氛围感十足。
4: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5: 近日，黑龙江省第四届机器人大赛在东宁市启幕，来自中俄两国14个地市的8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比赛涵盖智慧农场、无人机足球赛等17个竞赛项目，紧扣人工智能创新前沿，兼具技术难度与竞技趣味，充分展现青少年扎实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软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修维护、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兴等被害人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中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奸淫和强迫卖淫，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顾某龙等17人，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4: 厨房刀具一顿，切菜费劲儿，剁骨费力别发愁。李匠世家高碳钢一体锻打刀，锋利耐磨，斩骨切片两不误，轻松搞定厨房食材，扫码即可领取。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7: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
3: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市场价259块钱。

0: 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3: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5: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共同影响，连日来我省东南和西北部地区还出现了明显的降水。昨天有25个站点呢是达到了大雨量级，其中大兴安岭和哈尔滨地区有12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从雷达回波上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西部地区还存在不稳定的大气能量条件，降水同时局地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8至10级，最大小时雨强20到50毫米。提醒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未来几天，冷空气继续东移，与副高外围水汽产生交集，冷暖交汇，水汽和动力条件较好，将出现多轮降水天气过程，总体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可能达到大雨量级。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两天的具体天气。明天黑河、伊春、齐齐哈尔北部、绥化阴有中到大雨，其中黑河局地暴雨，大兴安岭北部、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后天伊春南部、齐齐哈尔南部、大庆、绥化、哈尔滨、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阵雨，20到27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总体上升，风力不大，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起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黑河大雨转多云，15到24度。齐齐哈尔阴转多云，21到27度。绥化多

0: 云转小雨，20到28度。大庆多云转小雨，23到28度。伊春多云转中雨，18到30度。佳木斯晴转阵雨，19到30度。鹤岗晴转小雨，16到28度。双鸭山晴转阵雨，19到30度。牡丹江晴转阵雨，19到28度。七台河晴转雷阵雨，17到29度。鸡西晴转阵雨，17到29度。绥芬河晴转阵雨，16到26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阵雨，17到28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后天哈尔滨阵雨，20到27度。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烂？

0: 剑出海伦民俗韵，只在乡愁岁月长。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专员胡英明；
1: 黑龙江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空气质量持续提升；
0: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专栏，走进煤城刷牙山，看资源型城市如何在新能源赛道上向绿而行。
1: 今年暑期，黑龙江入境游整体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三成，全链条涉外服务网络同步升级。
0: 省运会赛程接近尾声，多个项目迎来夺金时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17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专员胡英明一行。
0: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胡英明一行表示欢迎，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廉政公署给予黑龙江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香港特区政府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推动香港由治及兴迈出新步伐。龙港地处祖国南北，资源产业各具特色，协作交流成果丰硕，深化合作前景广阔。我们愿同香港特区政府及廉政公署一道，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共同落实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贸易联通、产业融合、科创协作，加强廉洁治理交流，推动两地发展，造福两地人民，为强中国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胡英明表示，黑龙江独特北国风光和良好发展势头令人印象深刻，香港廉政公署将立足两地良好合作基础，不断加强协作交流，共同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廉政公署相关部门负责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有关同志、省领导边学文、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黑龙江省全力做好大气污染防治，通过多污染物协同减排、跨区域协调共治、重点行业污染治理等一系列组合拳，让天空更蓝，空气更优。
2: 围绕大气污染防治，黑龙江在燃煤锅炉改造、重点行业治理等方面持续发力。燃煤锅炉是煤烟型污染的主要来源，黑龙江省对这一领域率先开展整治，对供热、电力等行业700多台排放达到每小时65蒸吨以上的燃煤锅炉逐一制定改造方案，通过脱硫、脱硝、除尘等技术手段进行环保升级，淘汰替换老旧锅炉，推动集中供热与清洁能源替代。钢铁、水泥、焦化行业是工业排放的大户，黑龙江省对钢铁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标准改造，净化烟囱废气，锁住车间扬尘，密封运输管道。目前4家长流程钢铁企业全都治理到位，水泥和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同步推进，全省14家水泥企业、15家焦化企业共完成126项改造。到2028年底前，两大行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产能比例将达到80%以上。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高5.5个百分点，PM2.5浓度同比下降19%，创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
1: 水泥行业曾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代名词，也是黑龙江节能降碳攻坚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在哈尔滨市阿城区，全省最大单条生产线水泥企业金隅冀东水泥黑龙江有限公司，正在凭着一项项务实的环保举措，从昔日灰头土脸的两高大户，变身成绿色低碳的花园工厂。
0: 走进金隅冀东水泥黑龙江公司，满眼绿意盎然，瀑布飞泻而下，仿佛步入一座城市花园。
3: 航拍视角下呢，一座座蓝色圆顶建筑呢错落相连，凌空架起的蓝色走廊蜿蜒如长龙。走近呢，我们才发现这些啊是全密闭的物料库房和转运皮带廊道。相关负责人告诉我呢，以前这里一部分设施呢都是处于半封闭状态的，一旦有风吹过呢就会产生很大的扬尘。现在呢他们全都穿上了外套，密闭的严严实实，扬尘呢被死死地锁在了生产线以内。
0: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走进其中一间密闭物料库房，头顶的雾泡正不停旋转，喷出水雾降尘。不远处一台庞然大物，占地200多平方米、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巨型除尘器正轰鸣作响。
3: 我手里呢，现在拿的是一份监测报告，可以看到啊，排污口颗粒物的浓度呢是低于10毫克每立方米的，远低于国家执行的20毫克每立方米的标准。
4: 把我们整个150台的除尘器，所有的除尘袋进行了整体的更换，现在已经全部达到超低排放标准。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现在之前的除尘器的这个密度是就犹如咱们家里用的这个普通的纱窗，是能够过滤这个蚊虫的。更换以后降到10毫克以下，现在属于是微米级别的过滤的这个材质，相当于把空气中肉眼看不见的细粉尘也一网打尽。
0: 辅料库房门口，一辆辆新能源重型卡车正开进卸料平台，卸下来的不是传统矿石，而是周边电厂没人要的粉煤灰。过去企业需要花钱购买这些原料，随着生态环境法典本月落地，以及此前固废治理新规的出台，企业角色彻底反转，从花钱买料变成了收费处置。每消化掉一批固体废物，企业都能获得相应收益，综合利用的积极性被点燃，周边固废处置的痛点也被化解。
5: 以前使用这个固废大概就是在这个4万吨到5万吨量方面，今年我们从到现在已经使了6万多吨，预计今年能达到10万吨。
0: 水泥的主要原材料来源于矿山，当记者站到山顶观景台时，曾经的采矿面已披上一层绿油油的新衣。
6: 原先开采完之后，整个的是山体裸露状态，无法长草。你看，这是开采完之后的样子，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了挂网喷播，然后对它进行治理，是治理面积总共2万平。然后这片的是，种树、种草，种草大概种了16万平，种树是3000余棵。那片的打算明年进行再进行治理。
0: 今年10月，企业还将启动水泥窑烟气治理项目，向超低排放的更高标准迈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源型城市重点要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配套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氢能等能源，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双鸭山这座昔日的黑色煤城，如今正被越来越多的风车、光伏板铺满，绿色的电力能源及衍生产品为煤城转型这道必答题亮出了新的解法。
7: 站在集贤县的田野上，抬头望去，一台台大风车迎风而立，叶片每转一圈就能发出8度绿电。这是龙煤集团的首个风电项目，刚刚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孙衍在龙煤干了33年，大半辈子他的工作场景是地下几百米的巷道，如今换成了百米高空。
8: 以前跟煤炭打交道，考虑的煤炭的产出、质量、销售啊，那现在考虑就是风速、风量、云量啊，考虑这些因素。30多年习惯了黑色，现在干上了绿色。其实像我这个年纪，那也必须要学这些，包括不但我学，还带着我弟兄们一起学这些。
7: 眼下2期200兆瓦风电项目已经提上日程，计划今年10月开工。2期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能省下34万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碳100多万吨，相当于在这片黑土地上新种下上100万棵树。
9: 过去我们深耕地下，研究怎么多采煤保供应，现在我们把这股的干劲儿延续到了地上，研究啊怎么多让这个大风车多转几圈，从地下的黑金到地上的绿电，能源保供的初心没变。
7: 双鸭山市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已超过全市电力总装机的30%，但双鸭山并不满足于做发电厂，电不仅要发出来，更要就地转化，变成高附加值的产品。
10: 这里是中船派瑞双鸭山集贤电解槽项目的施工现场。今年5月20号，我们来采访的时候啊，这个项目刚刚开工，这里还是一片空地。如今我身后的1号电解槽厂房刚刚实现了主体封顶。
7: 这个项目是东北首个大型电解槽装备制造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产100套电解槽，能把不稳定的风电、光伏变为高附加值化工产品绿氢。
11: 氢呢是未来下游产业做甲醇的，做绿色甲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产品。绿色甲醇是国际航运业的刚需，布局绿氢就是在抢这条万亿级赛道的入场券，为了我们的未来即将要做甲醇产业的一些企业进行配套，形成一个清洁能源的装备集群。
7: 倪新凯提到的清洁能源装备集群还包括中国船舶在双鸭山布局的风电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眼下这个基地正全速释放产能，多条产线开足马力运转，年产100万千瓦风电主机，150根塔筒，全力推动新能源装备从单一零部件制造向整机集成系统加速跃升。
12: 它是我们的链头，我们依托这个链头继续往下吸引的新的项目，引进叶片储能设备的生产，完善我们整个风电发电这个新能源装备的这么一个链条。
1: 今年暑期，黑龙江入境油整体订单量同比上涨29.19%。眼下，一条覆盖入境、游览、消费、维权的全链条涉外服务网络正在全省同步升级，让入境油变得更顺畅、更贴心。
7: 下午2点多，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抵达大厅内，两架来自韩国首尔的航班几乎同时落地，上百位外国游客匆匆涌向海关查验区。海关新投用的智慧旅检通道实现全程无感通关，平均每人仅需10秒便轻松过闸。
13: 设施很完善，特别方便，一下飞机的第一印象就很好，相信接下来在哈尔滨的旅行也会很愉快。
7: 多语种自助设备、老人儿童专属绿色通道、无纸化离境退税服务，整套体系已从应急之策升级为日常标配。走出机场，完善的双语消费保障覆盖重点商圈。在中央大街的一家特色饭店里，服务员正在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国客人交谈。
14: This is your rice. How do you like the taste of our dish?
15: Yes, very good.
14: Very good.
15: Very good.
16: 这个照片里图中的夫妇是 Lucy 一家，然后下面的是他的姑娘和儿子，今年也是第二次来到老朱家，每年都会来打卡一次。对于他们呢，我们就像招待自己家客人、自己家且一样啊，也会针对性的记住他们的喜好。
7: 这样的场景在中央大街多家餐厅里随处可见，多语种菜单、外语服务人员已成为这条百年老街的夏季标配。更细致的变化藏在消费维权环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中央大街等商圈统一悬挂中俄双语7日无理由退货承诺牌，同时上线扫码维权微信投诉服务，并联合黑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等高校组建多语种志愿者团队。携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20.76%。今年同江市完成口岸、城区主干道、重点景区中英俄三语旅

游标识布设，新开发的畅游同江小程序可以选择英语、俄语页面，供跨境游客查询服务。牡丹江为俄罗斯游客定制西式自助套餐，绥芬河创新跨境自驾

0: 宋来泽则斩获男子丙组5000米竞走金牌。中长跑赛道同样竞争激烈，佳木斯市王哲哲摘得男子乙组800米决赛冠军，大庆市温俊仪则拿下女子乙组800米项目金牌。400米栏赛场，选手们要在速度、耐力与栏间节奏之间找到完美平衡。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哈尔滨市李永强、牡丹江市杨树林、哈尔滨市王柏清分别夺得男子甲乙丙组冠军。大庆市田蕊、佳木斯市韩宝彤、哈尔滨市王朵分获女子甲乙丙组冠军。作为赛场观赏性极强的短跑项目，200米决赛上演极速对决。男子组齐齐哈尔选手顾启拿下甲组200米冠军，大庆市严新林斩获乙组200米冠军，哈尔滨市张洪浩摘得丙组200米金牌。女子各组别赛场同样捷报频传，绥化市张元硕、佳木斯市王雨平、哈尔滨市靳雅涵分别斩获女子甲组、乙组、丙组200米决赛冠军。
1: 这次破了自己最好成绩25秒83，昨天跑预赛跑的，前期一直都有伤病，是为了这个省运会一直在不停的治疗。
0: 田赛赛场也亮点纷呈，跳跃与投掷项目尽显力量与技巧之美。哈尔滨市高一轩夺得女子乙组3级跳远冠军，张腾拿下男子乙组3级跳远桂冠，大庆市刘宪宇摘得男子乙组链球项目金牌。
2: 也很激动嘛，也给自个儿的最好成绩投出来了，刚才说230几，现在160。
3: 金牌耀眼，但比金牌更珍贵的是青春最本真的模样。
0: 男子乙组链球决赛现场，大庆队选手17岁的刘新涛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链球在空中画出一道沉重的弧线，重重砸向远方，最终成绩定格在49.51米，全场欢呼。可走下投掷圈，他的步伐有些踉跄，厚厚的护膝绑在腿上，护膝之下是刚刚拆线的伤口。在几天前的训练中，刘新涛意外受伤，伤口缝合了15针。
4: 昨天拆完线，完之后今天就上来比赛来了，想过来试一把。对，肯定很疼，但是转着转着就是感觉不到疼了。我们大庆的铁人精神就是不服输，迎难而上。我想把这份拼劲在赛场上展现出来。
0: 链球项目需要快速旋转和全力爆发，每蹬出一步，每一次旋转都是对伤口的撕扯。刘新涛6次试投，一次比一次远，最终他获得3名，为大庆队争得一枚宝贵的铜牌。5000米竞走赛道长达12圈半，是对耐力与意志的双重考验。男子丙组的比赛进行到第10圈时，已经有2名选手相继退赛。长长的赛道上只剩下一个瘦小的身影，14岁的韩帅。今天恰好是他的生日，没有蛋糕，没有蜡烛，只有脚下那条漫长的白线。30分钟是完赛的有效线，一旦超过，所有努力都将归零。看台上，队友们拼命呼喊着他的名字。
5: 不管怎么走，我也得必须走进30分钟。因为我的队友都在等我，教练也在等我，教练队友都很相信我吧，我也特别的感动，所以感动化作动力，我必须走了。
0: 计时器定格在29分35秒，冲线后，韩帅瘫坐在了地上。坚持本身就是一种胜利，这是他送给14岁青春最好的礼物。
6: 就医购药是百姓关切的大事。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以有力监督推动破解购药就医难点，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效。今天的办实事惠民生来看鹤岗市纪委监委如何紧盯群众就医买药问题，把百姓的烦心事变成顺心事。
7: 鹤岗市双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早便迎来不少居民，大部分人提前在线上查好了药品库存，现场不用过多咨询就能快速买药。
8: 以前买药啊，不知道哪家有，有的时候都白跑。现在我在家里啊，就扫社区用药一码通，我这一看呢，药齐全，单价都有，我买的放心。
9: 扫码还有家庭医生的联系电话，随时给家庭医生打电话呢，都给解决问题，这样方便了许多。
7: 今年针对

0: 群众反映的购药信息不对称、购药流程繁琐等情况，鹤岗市纪委监委推动卫健部门创新推出了社区用药一码通便民服务。群众通过扫码即可查看全市41家医疗机构药品储备情况，哪里有药、药品价格是多少，一目了然，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
1: 针对慢性病、罕见病患者的刚性的特殊的用药缺口呢，我们建立了一键登记、集中调配、快速响应的缺药反馈机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专人跟进，满足群众的多样化的购药需求。
0: 今年以来，鹤岗市纪委监委聚焦群众看病难问题，推动全市2级以上公立医院全面建成一站式服务中心。精简就医流程，优化服务场景，累计服务群众超1.1万人次。聚焦群众看病贵问题，从严整治重复检查、重复收费等行业乱象，推动全市22家医疗机构接入省级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体系，互认项目扩容至382项，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为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大见成效，市纪委监委协助市委制发办实事惠民生常态长效机制，以制度化常态化监督推动民生实事做实做细。
2: 我们将以办实事惠民生常态长效机制为有力抓手，不断巩固集中整治成果，紧盯医疗卫生领域、医疗服务、收费管控、药品保障关键环节，开展常态化跟进监督和回头看，坚决纠治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让公共卫生服务更接地气、更暖民心。
3: 正值旅游旺季，全省各地依托森林、湖泊、湿地资源，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让好生态里长出新业态。
4: 我现在呢是在杜蒙连环湖的一个游船上，那现在我站在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当微风吹来的时候呢，我会感到一种清爽的感觉，温度呢非常的适宜，而且放眼望去呢，前方就是一片开阔的湖面和草原，这也是咱们杜蒙独有的一份特色体验。那在这个时候来到咱们黑龙江露营或者说是度假呢，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5: 草原呢、啊、你看看牛啊羊啊，那肯定跟城市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我昨天还看星星呢，真的很漂亮，在城市是看不到的。
6: 第四届航空露营嘉年华在杜尔伯特嘎日迪景区火热启幕，草原广袤，湖泽相连，优良的生态底色撑起这场夏日文旅盛会。环湖文明骑行、非遗集市、航空器静态展、航模互动等活动依次亮相，
7: 可以带乘客在连环湖上做起降飞行，乘客感受一下我们杜蒙的草原风光，包括连环湖的水域宽广。
6: 告别草原，深入林间是另一番风韵。鹤岗金顶山地质公园里，游客们驻足观赏时尚生松奇景，感受3亿年前的石林景观。在伊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内，游客漫步原始林海，体会生态康养之趣。在伯利乌斯浑河国家森林公园、汤原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则漂流在林海间，感受北国原生态山水魅力。
8: 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仿佛在仙境。
6: 好生态也成为研学探秘的好去处，在大兴安岭漠河林海，亲子团踩着落叶寻野果，把山野的乐趣装进童年的口袋。在小兴安岭的铁力岭上10年研学基地，孩子们动手锯木，拼接迷你木屋，留下独特的龙江研学记忆。
9: 想带小朋友们感受一下伐木时代的时候人民工作是有多么的辛苦，我们也会带小朋友走进原始森林，知道环境保护的意义。
10: 今天，央地国资金融基金业务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航天投资控股、中国国新基金、招商局资本等国内头部国资投资机构走进黑龙江，对接科研成果转化、项目融资等需求，推动资本精准落地。
11: 黑龙江产业优势非常明显，在航天航空、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具生智能方面也有很强的实践和产业的积淀。
12: 我们将与中央企业的基金管理公司共同围绕着龙江创新创业生态圈与龙江的科技企业进行深度的对接。
10: 来自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的消息，黑龙江省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目前已取得积极成效。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俗称贷款明白纸，一张表将贷款利息及各类担保费用逐项列清，目的是让企业融资成本公开透明并实质下降。今年截至七月末，全省累计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超18000笔，共涉及贷款金额近1794亿元，实现全省各地市各类型银行机构全覆盖。本月起，个人版的贷款明白纸也开始施行。放贷机构在办理个人贷款时，必须向借款人出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业务内容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所有发放个人贷款的机构。
13: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4: 今年七月份，黑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1%，涨幅比上月收窄0.6%。其中，其他用品及服务类同比上涨7.3%，医疗保健类同比上涨5.2%。一到七月，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平均同比上涨1.4%。
10: 昨天，首届龙江振兴县域行活动在密山市举行，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数字农业建设、特色产业培育、政企项目合作等领域展开交流，为新凯湖渔业及文旅资源品牌化发展建言献策。现场还举行了龙江振兴县域行品牌发布仪式。2026年黑龙江省水生态监测技术大比武近日在哈尔滨举办，来自13市地监测中心的38名选手参赛，佳木斯监测中心获团体一等奖，哈尔滨监测中心孟祥芬等分获个人奖项。实战演练有利于推动各地监测技术经验互通互鉴，统一全省水生态监测作业标准。
15: 11号，为期5天的2026年黑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暨中俄青少年校园足球交流活动开营，来自全省13个市地高中男子组、女子组前8名队伍的优秀运动员，俄罗斯阿穆尔州青少年足球代表队等160多名中俄中学生参训。夏令营借助足球搭建友谊桥梁，为中俄青少年搭建面对面交流的优质平台。近日，携程海外平台全新榜单中国奇境榜正式上线，哈尔滨入选中国10家避暑胜地主题榜单。哈尔滨的夏日魅力不仅来自清凉宜人的气候，更在于冰雪、音乐、美食、生态、人文等多元体验相互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避暑旅游方式。数据显示，七月份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超238万人次，同比增长5.9%，创暑运历史记录。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对寻味冰城美食地图进行升级，全新上线俄语版地图。小程序内设置了中俄双语一键切换功能，用户只需轻点界面选项，店铺介绍、地址、导航路线等服务信息都将以俄语清晰呈现，有效解决了来哈尔滨俄罗斯游客看不懂本地菜单、找不到地道美食的困扰。
1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黑屏专线4009981188。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
2: 有好事喝君妃，
3: 有好事喝君妃，
4: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6: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 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5: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2: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6: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2: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2: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

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

0: 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1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3: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 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十斤。

0: 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1: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2: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

0: 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 雨燕天文。

0: 天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1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3: 有好事喝君飞，
14: 喝君飞，有好事。
1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5: 这好事能管够不？
16: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你干嘛呀？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去。跟他有关系，就更不行了。
1: 是你们谁啊？
0: 别过来啊！再过来，弄死你们！ 再动手试试！再过来试试！

0: 这边，他们铁定跑不了。没有啊，这上哪儿找去啊？找不到，老大那边没法向孙颖交代。
1: 是怎么的？
2: 走了。
1: 不会他回来了吧？
2: 不会他回来了。
1: 没想到真是那个孙颖啊！

0: 陈师傅，哎，我先去填表了啊。
1: 好嘞。
2: 好好，你的爆炸头可真漂亮。
0: 谢谢你啊，你真有眼光。
2: 等我也烫一个，你回来告诉我在哪儿烫的啊。
0: 好呀，我带你去啊。那师傅我熟，我让他送你几个发卷。
2: 好，谢谢好好姐。
0: 你怎么在这儿？
3: 昨天晚上是你找的人吧？
0: 不是什么人啊，我不知道。
3: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次我放过你。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报警。听好了，爱是强求不来的。我单薄坤这辈子只爱庄好好。

0: 卢老师，这诗能改出来吗？没事儿，您就说实话，我爱听实话。我昨晚连夜赶了一篇文章。哦，这诗像水，寡淡。这个是开时间长了，气儿跑没了。你像水正常，我给你开瓶新的啊。
1: 我说的是得有味儿，
0: 有味儿，这就有水蜜桃味儿的。我们单位大集体生产的汽水，老受欢迎了，外面买不着。你尝尝新口味儿。
1: 我说的是写诗啊，要有钩。
0: 哦，我知道了，就是说要有起伏，你得高高低低，错错落落，大中小珠落玉盘，对吧？我理解的够深刻吗？
1: 对，你说的就是诗钩。
0: 诗钩就是灵感，那灵感又从何而来呢？从脑子里来呗。我有灵感，我有时候半夜惊醒，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我立刻就会把灯打开写，写完我再声情并茂的朗诵，自己都能给自己感动哭了。<笑>
1: 哎呀，诗人啊都不正常，你这样会吓坏家里人的。
0: 那不能，我家就我自己，没有别人。那还好啊。哎呀，
1: 小叶呀，你还是很有诗人潜质的。我也这么觉得。我有时候为了找灵感，我还喝点小酒。我寻思，那人家李白斗酒诗100篇，我能整出来1篇就行呗。
0: 诗酒不分家，对酒当歌。
1: 人生几何，诗酒趁年华呀。那卢老师，要不就别趁年华了，咱就趁今天呗。您帮我找找灵感。
0: 你带作品了吗？
1: 也没带呀，我可以回家拿去，然后咱俩找个地方边吃边喝边照勾。也行。那个卢老师，
0: 要不咱还是拿着诗稿找个饭店吃吧？这为啥呀？你看，咱们这有烧鸡，有海鲜，不比饭店强呀。再说了，我去你家里吃饭，就已经把你当朋友了。啊，
1: 是是是，朋友好。
0: 嗯，这边这边。嗯啊，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里就说过：“啊，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嘛。”
1: 啊，哎呀，这孟老师说的太好了，这孟老师那也是咱做鞋的，啊，是是是，
2: 小叶，
1: 今儿
2: 没上班啊？
1: 啊，龚师傅，嗯，我今天上报社讨论文学创作去了，这是卢老师做鞋的，哟，
2: 做鞋可不简单啊，
1: 那当然了，卢老师全国都有名，
2: 一般做鞋的那都叫师傅。
1: 您这都叫老师了，做的鞋肯定错不了。陈烨，龚师傅，你听哪去了？卢老师，我能求你点事儿吗？
3: 哎，继续说啊！我家有双大头鞋，那鞋跟烂了。
1: 哎，那个，你赶紧，你回你那值班去吧。
3: 哎，好，哎呦，我热的开水，哎呦呦，我烧的开水，
1: 不好意思，
3: 这个，
1: 卢老师，您请进。
3: 哎，真是不好意思啊，卢老师。
1: 这公司屋啊，他就是看门的大老粗，他啥也不懂。您千万不要心里去啊！
4: 没关系，劳动人民都淳朴，挺可爱的。哎呀，
3: 小叶，你这个家不错嘛，很温馨啊。
1: 还行吧，我这就没有啥杂人来。
0: 女人的闺房最看女人的品味。
1: 是是，您快坐吧。
0: 天热，
1: 来点汽水，橘子味还是苹果味？我买去。
0: 小叶。
1: 我是来赏诗的，诗酒不分家，喝什么汽水啊？啊，快把诗拿出来吧。行，来来来，卢老师，哎，您先看着，
0: 好，
1: 我这就回来啊。好好，哎呀妈，你在家呢？我生怕你没在家。
5: 我这给天天改衣服呢。
1: 啊啊。
0: 那个，我家来个报社的贵客，就是指导我写诗的老师。嗯。

0: 就之前你家搬迁那个报道，就人家给发表的。
1: 啊、
0: 哦，我寻思今天在家请他吃个饭，那我做的不好吗？别再给机械厂丢人了。

0: 错。
1: 哎，这都是我的真情实感，有一些还是我心里的秘密。
0: 这姑娘是谁呀？看着岁数不大，做起饭来倒有模有样，味道也不错。
1: 这我师傅的闺女，来帮我掂对两个菜，不耽误咱们谈创作。
0: 哎呀，让她简简单单做就行，别麻烦人家了。
1: 没事儿，本来我要亲自下厨的，但是您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完了说让我抓紧时间向您学习学习。没事，咱不用管他，讨论咱的就行。
0: 那行，可以，坐。
2: 哎呀，我觉得吧，
0: 你的这一句非常好。
1: 真的，这句是我最喜欢的。
0: 什么？
1: 你看啊，我从空中抓一片云彩，为心上人做一件衣裳。对呀，
3: 上菜了，上菜了。抓云彩做衣裳，花姑你这想象力不错啊。对，
0: 小叶很有灵气，是个可塑之才呀。哎
3: 呦，那这么好，您直接发表了吧。啊，
0: 这个还要提高提高，整体的韵味还差了点。
3: 这啥叫整体的韵味啊？
0: 这个韵味就是韵啊，就像这道烤大虾，放多少糖都不应该掩盖大虾的美味儿。不管烹饪的手续多繁杂，都要保留并且升华出大虾的天然鲜味儿。
1: 哎呀哎呀，卢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好，你看卢老师多有水平，这么高深的问题用一盘虾就给讲明白了。
3: 讲明白了？这讲半天不就是虾要鲜吗？这废话，这靠大虾，虾肯定是得鲜，这不鲜能行啊？哎呀，行，那赶紧吃吧。
4: 不吃啊，
3: 行，都凉没了。
1: 我给你拿筷子啊，这靠大虾就得趁热吃。哎呀，
0: 客气了。
1: 也不知道您爱喝啥，老窖行不？哎呀，
0: 太行了，号称小茅台。
1: 小燕家请的什么贵客呀？还让好好去给做饭。哎呀，
5: 老工头说是做鞋的啊，说这鞋那做可好了，那师傅。哎，
1: 鞋匠师傅啊？哎，
5: 人家老工说小燕说不让叫鞋匠师傅，说得叫老师，尊重人家。小燕，
6: 啊，谢谢。
1: 小叶是做什么鞋啊？还把鞋匠师傅，不是鞋匠老师啊，请到家里去。
6: 那肯定做的好鞋呗。夸姑是不是要结婚了？嗯，
1: 做结婚穿的鞋啊？
5: 是吧？嗯，
0: 我粗略的看了一下，真有几首不错的作品能改出来。
1: 是吗？
0: 这样，我拿回去看看。争取发一组，题目我都替你想好了，就叫小叶祖师。
1: 哎呀，谢谢卢老师。来来，卢老师，我敬您。哎，太感谢您了。
0: 哎呀，这喝少了品不出酒之三味。
1: 这酒不就一种味儿吗？辣。
0: 一色，二香，三意。
1: 哎呀，卢老师，您真是文化人啊，这喝个酒还能说出一二三来，跟您说话就是长学问。哎呀，
0: 喝酒啊，最怕有人醒，有人醉。
1: 我光听您说酒就已经醉了。
7: 哎，庄师傅。哎，
8: 侯老师啊，这上哪个学生家来家访来啊？
7: 不是，叶爱华同志在家吗？
8: 在呢。你找他有事啊？
7: 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就是我好像伤了小叶同志的心。
8: 咋伤的呀？
7: 他说要听实话，我就实话实说了。
8: 是不是人家跟你说要结婚，你给人拒绝了？
7: 不是。不是，
8: 你看你去，人家都找人来做鞋了，准备这个结婚的事儿了。啊？啊？
0: 小叶，

0: 诗歌这种文学题材，说通俗点就是抒情言志，抒情在前，言志在后，我们就从情说起来。
1: 还喝呀？我真有点喝不动了，我有点上头了。
0: 哎，酒让人醉，诗也能让人醉，让你醉的不是酒，是诗，是诗情画意，不是画画的画，是说话的话。
1: 哎，诗情画意啊。
2: 我虽然实话实说了吧，但是我其实说的挺客气的，我说搞文学是需要一点天赋的。
3: 那报社的那老师不是说他挺有天赋的吗？
2: 小叶写的那个就是大白话分了行，那哪能叫诗啊？
3: 那你是说那老师骗他？
2: 我一开始以为吧，他是在鼓励他，后来我同事的亲戚正好也在报社上班，就突然打听了一下，这个卢编辑吧，这他是有一点才华的，可就是
3: 就是啥？哎呀，
2: 可就是这个人品，这实在不敢恭维。
1: 我这酒量实在是有点不争气呀、
0: 啊。不能不争气啊，这酒就像是文人的影子。啊！哎
4: 啊！这咋的？这接着喝酒耍上流氓了？
1: 说啥呢？好好，
4: 他摸你手啊！
1: 您那是人家卢老师在这鼓励我呢。
4: 哇，姑姑，
0: 对，我这是鼓励。
1: 对，那好好，你那个整完你先回去吧，我跟卢老师探讨文学呢。
4: 那个，这正好整完了，我留下来一块听听，我跟你们一块探讨探讨，我这长长见识呀。
1: 你净扯，你能听懂吗？
4: 我这听听不就懂了吗？
1: 人抓狮子还得贴布衬呢，你没写过诗，你上哪能整明白去啊？
4: 那我走了。哎呀，这酒呢，我就一块带走了。你们好好探讨，这喝多了不好探讨。啊，过两天上我家拿啊。哎
1: 呀，真是这老文学当班米下酒了。给你爸喝吧，不用拿回来了。
0: 他走了？啊，
1: 没事儿。我还有一瓶。嗯，
5: 侯老师，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哎，啊，
1: 侯老师，爸，
3: 不是这小叶这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哎呦，
1: 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3: 咋还喝上酒了呢？你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1: 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3: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1: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他作诗呢。 卢老师，你说我有没有写诗的才情？
0: 你肯定有才情啊，不然我就不会到你这里来喝酒了。
1: 要我说你这是有眼光的。来，
0: 自古以来醉酒出才情啊。王羲之不醉酒，哪来的《兰亭序》？张旭不醉酒，哪来的《惊人狂草》？还有李白，那可是斗酒诗百篇啊！啊，
1: 你别这样式儿的。
0: 花儿，我们是才子风流，佳人无情。花儿，
1: 你别这样，卢老师，我一直挺尊重你的。
0: 花儿，不是，
1: 哎，花儿，哎，不是，
0: 我们是，
1: 我不是那样人。
0: 你走龙蛇无人救，
1: 你
0: 文人骚。

0: 他耍流氓来着？
1: 他就说研究诗歌，完了就把我往屋里拽。
2: 我都看见了。

0: 孩子都快等打酱油了，你才是个脸啊！哎呦，
1: 我先拉，我不行了，我要去医院，我不行了，我去医院，
0: 送你上医院啊！然后咱去派出所，我查查你到底有没有老婆。走，哎，
1: 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就行，我自己去。
0: 你咋回事啊你？猪油蒙了心了？不知道谁真喜欢你啊？
1: 谁真喜欢我呀？侯老师啊！我师傅说，你一听说那个人在我家，你马上就急眼了。
2: 那不是引狼入室吗？我能不急眼？
1: 那就说明你在乎我呗。
2: 反正不能让你上当受骗。你说你这人真是，你明明知道打不过人家，还那么敢上，
1: 为了我一点后果也不考虑。
2: 别提了，当时着急忙慌的，没发挥好。
1: 那我也挺感动。
2: 行了，小叶，就送到这儿吧。离家太远了，又该不放心了。
1: 没事儿，这远啥呀？那挤不到的事儿，走吧。
2: 哎，那你本来突然找我是啥事儿啊？正事儿忘了，邮局给我寄了个礼物，我想跟你一起分享。
1: 邮局能给你寄啥礼物啊？买邮票送鸡蛋呢？
2: 不是，你看这个，
1: 杜鹃。
2: 知道这是谁提的字吗？
1: 你提的。
2: 是毛顿先生提的字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翻到第22页，我爸的爸爸是王爷，
1: 猴仙，这你可以呀。
2: 你指教。哎，
1: 曹红儿，曹红儿，快点！侯老师，侯作家。哎，
2: 小叶，你怎么这么早在这儿？哎呦，早！
1: 侯老师，来，这个给你。哎，我不吃。你拿着吧，特意给你买的，你客气啥？哎，
2: 谢谢。
1: 侯老师。 昨天晚上你这个小说我连读了3遍，我太激动了，我恨不得马上就过来跟你交流了。
2: 你觉得怎么样？
1: 好啊，太好了！就是把这个名儿起的，你看，我爸的爸爸是爷爷，
2: 王爷。
1: 啊，对，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你咋不直接说我爷爷是王爷呢？你这不有点重复吗？
2: 鲁迅先生在《秋夜》这篇文章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大致是，从我家的后院向墙外看去，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还是枣树。”你觉得重复吗？
1: 重复。
2: 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这是间接地表达出了鲁迅先生当时悲凉的心情和对枣树傲然耸立、凛然不可侵犯的精神风骨的赞赏，从而从一开始就给全文定下了这样悲凉的基调。
1: 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你这名儿起的确实好，就是让人一看就有想去阅读的冲动。我昨天啊，一口气就给读完了，读完我特别激动，我又读一遍，我还是很激动。
2: 这是我第一次投稿，也是在你的鼓励之下。你第一次投稿就发表了，那你也太了不起了。
1: 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2: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1: 都真的话就成报告文学了，要是都假的话就脱离生活了。那你就是这孙子。
2: 我们家是满族，清朝灭亡以后，我们家才改姓的侯。我们家原来啊姓瓜尔佳，我的全名放在原来应该叫瓜尔佳文仙。
1: 瓜尔佳文仙，这名也太好听了，一听就有文化。那怪不得你能在这当老师呢，你是王爷的孙子呀。
3: 侯老师，有您的汇款单。
4: 什么汇款单？
3: 好像是那个杂志社的什么稿费。
1: 侯老师，你太牛了。
0: 爸爸的爸爸是王爷。不是，这侯老师也不行啊，这我爸爸的爸爸是王爷，这不就是我爷爷是王爷吗？你这绕这一大圈子。哎，不，我要不说我们家学习这语文成绩上不去，你说这侯老师，这他这么教，他能提高吗？你
1: 不是师傅，你不懂，这叫文学语言，那跟普通语文能一样？
2: 仙君说的对，什么语言也得精炼才好，啰里吧嗦的那不赶上老太太的裹脚布了，
0: 又臭又长嘛。
2: 是啊，
1: 你看你俩大老粗啥也不懂吧。鲁迅知道吧？
0: 知道鲁迅啊，鲁迅不写过那个阿 Q 正传
3: 是吧？
0: 祥林嫂那个电影祝福，那不是白杨演的吗？是吧？
2: 都看过。
0: 看过。
1: 哎，对了，人家鲁迅啊曾经就写过，在我家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0: 小叶，咱别这么糟改人家大德好行，人能说这废话吗？
2: 对呀、啊。
1: 哎呀，我跟你俩真的说不清楚啊，真的吧？有时间我让瓜尔佳文仙老师来给你们上上课。
0: 你说谁？什么瓜尔佳？谁呀、
4: 啊？是啊，谁是文仙呢？
0: 还老师啊？你说的是谁呀、
1: 啊？别跟我说话。你这两张表都得填呢。
5: 对呀、啊。
1: 你说这发表小说多难啊？那稿费才86块钱。下次啊，咱这稿子就给那个人民文学呀、收获呀，还有十月啥的，他们影响力更大。
6: 前面怎么那么慢啊？下午还有个家长会要开呢。
1: 我再问问去。
6: 别，没事，就三个人了。
7: 午饭时间吧，就开了一个窗口。
8: 哎呀，大家都趁着午休时间来办业务，他们的吃饭时间就应该错开。
1: 可不咋的。
7: 来取稿费啊？啊，厉害啊！
1: 那可不，这个啊，省级刊物，在上面发表小说老难了。这俩字儿，杜鹃，看见没？这是人家茅盾先生给提的字儿。
8: 茅盾啊，啊，
1: 错吧？我跟你们说，能在这个上面发表作品的，那都是大文豪，这都是有名有姓的，啊、看见没？
8: 知道，
1: 没见过吧？
8: 我瞅瞅，看，
9: 我咋
10: 没有上医院，
9: 在这儿咳嗽什么？
1: 你说谁有病呢？
10: 谁咳嗽谁有病？
1: 别那放屁啊！我是看有人没有素质插队，我好心咳嗽提醒提醒他。
10: 你说谁没有素质？
1: 谁插队谁知道。
6: 哎，算了算了，让他先办吧。
1: 凭
10: 什么叫算了？好像你吃多大亏似的。
1: 没你还较上劲了？我跟你说，这种人就得治他。你过来，来来，你上后边排队。
10: 干什么？
1: 什么干什么？我为民除害我。他插队啊！
11: 本来就是你。
8: 对呀、啊、对呀、啊，
11: 不是你还有理呢？
1: 都看啊！
12: 排队说啥呀？你还有理？
10: 好难，不跟狗女斗。
1: 我这说谁是狗？
12: 别玩了，
1: 还说我是狗？
10: 怎么找这么个泼妇？
1: 你再说一遍！
10: 我这
1: 我你大爷！我这
10: 有毛病！
1: 你给我回来！我给你
10: 有毛病！
1: 我呸！什么东西？
10: 走啊！
1: 你给我回来！你没事吧？不用怕这事，不要脸。
13: 这素质居然没人插队。
1: 没事啊。
6: 出来办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看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你遇见那无赖，你就不能跟他讲理。
6: 理是这么个理，可是啊、
1: 哦，你怕我吃亏是吧？放心吧，再无赖的男人他也不会朝女人动手，除非他不是。哈、哦，你笑啥呀？
6: 没想到你把人性拿捏得这么精准。
1: 哎呀，那咱这都搞文学的，你不得研究透人性吗？
6: 小叶，我越来越对你刮目相看了。

0: 你老小叶，你就管我叫阿姨花呗。哎，等等我啊，小叶，等等我。
1: 你这也太长了吧，写不开啊。没事儿，你写两行呗，我们没有意见。要不算了，人家都说不行了。没事儿，我跟他商量。
0: 同志，他本来就姓瓜尔佳，你就给他写瓜尔佳文仙呗，你别让他姓侯了。
1: 你这还没进门就把人家姓给改了？
0: 不是吧，
1: 户口本上他本来就姓侯，咱们得按照户口本上的来，好吧？
0: 同志，你看你这人咋这么死性呢？
2: 没事，都一样。
0: 能一样吗？那瓜尔佳多好啊！呀，
3: 大姐，切好点啊！哎呀，大姐，来来来。
4: 家文仙呀，花仙辉，不是，这不是侯老师吗？换人了？
5: 没换，这瓜尔佳是姓。
4: 哎，这个叶爱花，真爱整这花花是吧？
5: 他可能是想让大家知道侯老师是满族。
3: 这小叶应该满族啊，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嫁个老师，这半夜偷着乐醒吧？
6: 来吧，来吧，里边请。
3: 哎，你看把好好忙的，
6: 里边走，
3: 这当总管怪不容易的。
4: 这。小叶儿敢信他，也真是胆大。
6: 你这话说的，这话不信我就对了。我跟你说，今天老子上了都得听我啊，你们也不例外。
3: 行，听他的，听他的。
7: 哎，师娘。哎
4: 呀，这外边整挺好啊啊！
8: 今天太漂亮了，小叶祝贺啊！
0: 哎，不用不用，
4: 你拿着，你不收那将来那个刘成啊、建管，我咋给啊？
0: 行，谢谢师傅。谢谢师娘，
8: 不客气。
7: 呀、yeah, ，这么厚呢，这得有200吧？
4: 你这美的你200，你让不让我们过日子了你？
7: 进来坐会儿呗，吃点糖、哎。
8: 新郎呢？啊，
7: 没看着吗？说是上门口接同事去了。
4: 小叶，哎，这精神。
8: 祝贺侯老师。嗯，
4: 谢谢。侯老师，瓜老师，我看你门口那写瓜啥？
0: 瓜尔佳文仙。哦，
2: 叫我小侯就行。我俩结婚。把你们一家忙得够呛。
4: 哎呀，应该的。哎呀，你别忙，别忙。哎，不了。我跟你说啊，你把小叶儿给娶了啊，给我这个师傅了却一桩大心事儿。哎呀，
0: 看见没？我在我师傅心中多重要。
8: 你是他大徒弟，又是第一个结婚的，分量自然不轻，是吧？哎，侯老师，你得好好对我们小叶啊，不然我们娘家人可都不干啊。哎，
4: 小心点啊。
0: 放心吧，我俩肯定。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哎呀，
4: 你看这一嫁给瓜老师之后，这文学细胞都多了。
8: 嗯，走吧，
4: 走，那我们就忙去啊。哎，您俩抓紧吧啊。哎，
0: 好嘞。
6: 我这客人都到了，你跟我说刘师傅不能来了，不是你们这办的什么事儿啊？
9: 真的是特殊状况，早上我师傅的父亲突然就不行了，然后去医院一检查，心梗，这会儿还在医院抢救呢。
6: 是这个情况我能理解，但你们也不能给我们撂着，你们得请别的师傅来帮忙的呀。
9: 师傅给我交代了，我也在到处打听，但是今儿这特殊的日子，结婚的太多了，饭店的师傅根本出不来，我也没办法。哎呦，
6: 那这怎么办呀？
9: 开不了席，那婚礼不成笑话了。
6: 是啊，小狗你不能直接上吗？
9: 我就会切墩，其他的我不会呀、啊。
6: 行了，我上。
10: 不是，姐，这不是逞能的时候啊。
6: 不是，咱家饭也都是我做的，你不是说好吃吗？
10: 那你在家做饭跟做大锅饭能一样吗？
6: 你把做小锅饭的心思用到这大锅饭上，大锅饭就能好吃。行了，你赶紧帮我去把苏阿姨叫过来，这大家伙一会儿赶紧来帮忙吧，快点。
10: 不是，就你们仨能。
3: 去吧，去喊去。
9: 那我也打下手。
3: 切菜啊。
5: 好好能行吗？行不行都得行，就听好好的，他是总管。
3: 行，
0: 来来来，小孔师傅，你尝尝这味道行不行啊？
9: 行，我尝尝。哎，你别说，你炒的菜比我们饭店炒的好吃啊！哎
6: 呦，那你可太会说话了。
9: 我们饭店炒菜就是盐和味精放的多。那我先端过去了啊。
6: 行，谢谢啊。哎、
9: 好。
6: 苏阿姨，你俩切完了，赶紧帮我把凉菜上了啊！哎。
11: 这女人一生当中哪天最漂亮啊？那就是今天。
12: 原来吧，还得心里美。
11: 哎呀，这又往哪儿联系呢？这
13: 那个厂长，哎，主任，这是我们家瓜老师。哎呦，
12: 我知道，这圆圆一看那个瓜瓜，我还以为你出场换人了。
11: 我们家这个老许啊，跟我说过，我们那小子太淘，平时你没少多照顾啊，谢谢啊。
12: 教书育人那是老师的职责，就跟我也老去他们那儿指导工作一样。
14: 这燕，你上台给大家伙介绍介绍瓜老师呗。
12: 去，行，说。哎，
14: 欢迎那个小燕给大家讲两句啊。
13: 我说两句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跟我们家瓜老师的婚礼啊！你上来呀！我跟大家说说啊，我们家瓜老师呢不姓瓜，姓的是瓜尔佳，全名你们都看见了啊，瓜尔佳文仙。瓜尔佳这个姓可不一般啊。她来自于古老的女真族氏族部落，被称为是满族第一氏族，这个不是我胡说的啊！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查查那个清朝的八旗满族氏族谱啊。
2: 是通谱，不是族谱。
13: 我知道是通谱，那老百姓都说族谱，我怕说通谱，大家听不明白吧？我们家瓜老师的这个瓜尔佳氏出了可多名人了啊！你说一个，
2: 鳌拜款荣禄，
13: 听见没？都是大人物。哎，
15: 这个我知道，两个大坏蛋。
13: 这咋是大坏蛋呢？
2: 就是一个姓，但不是一家人。
13: 你听见了吧？就是一个姓，不是一家人。那哪个姓不都有好人有坏蛋呢？黄厂长啊，你们老黄家不还出了个黄世仁吗？
10: 你跟我有什么
12: 啥黄世仁呢？
13: 行了，开席吧。
14: 哎，开席，来来，吃饭了。
2: 厂长都来了，不让厂长讲两句。
13: 哦，对呀，黄厂长，你来讲两句吧。
9: 我不讲。
13: 讲两句？
10: 我真不讲，快坐吧，快坐吧，不行。
12: 我说两句。哎，
13: 行，主任你讲两句。
14: 对，哎，徐主任得讲两句，要不然大家伙都吃不下饭了，对吧？来。
12: 结婚的时候都没跟领导讲话，遗憾一辈子。
14: 对，朱瑞讲两句。
12: 我今天站在这儿呢，可以代表小叶的娘家人，也代表了老师的婆家人。关键是，我能代表你们黄厂长，是不是？那在这儿呢，就说三个祝字儿，啥呢？祝福，祝贺。祝愿，
16: 好，不会说，对，要不他们俩是两口子呢。
12: 大家都知道哈，那小叶呢，岁数不小了。哎呀，主任，老师呢，年纪更大。厉
13: 害，这不埋汰人吗？
15: 哎，徐主任，啥意思啊？意思是他俩是两个老光棍，是不？
12: 哎，这话不好说啊。话糙理不糙。
14: 徐主任讲得好，开席。
2: 徐主任，请入席。啊，
13: 对，
12: 还是老师会说话。你请。
14: 来，大家伙儿，咱们共同举杯啊！咱们祝这个关老师还有小叶，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12: 只剩一个好啊。
13: 你干什么呢？啊！你丢不丢人啊？
16: 我帮装完好干活了。
13: 你能不能给咱妈争点脸？
16: 你和咱妈都瞧不起我。
13: 哎，我跟你说，我还关门，我跟你说话呢，王月夜。
17: 你也是，没跟曲别扔说什么要把好学习天天向上凑齐。
14: 咱孩子少，我这不气气他吗？
17: 你气人家干什么？哎呀！要是好好早点结婚啊，你都能当老爷了。
14: 那你都当姥姥了，
17: 你别吓唬我。
14: 你先吓唬我的，那老爷，那给我说老了，我觉得自己挺年轻的呢。
17: 你自己年不年轻自己不知道啊？
14: 你不知道啊？
17: 擦你的脚。

0: 小叶，
1: 醒了。那醒这么早呢？今天不上班。
0: 你咋醒这么早？
1: 我给你做个糖水鸡蛋，你赶紧洗脸刷牙上厕所去吧。
0: 你不用麻烦，我吃啥都行啊。
1: 那能行吗？这糖水鸡蛋大补。你快点上厕所去吧，现在不排队。

0: 好吃吧？
1: 嗯，真甜。嗯，哎，这有两个，咱俩一人一个。
0: 哎，不用不用，我又不需要补。
1: 嗯，
0: 晚上我带你上街坊邻居家转转，认识人呗，发点喜糖啥的。
1: 嗯
0: 嗯，先去师傅家。
1: 师傅家不是都认识吗？不用钱吧？
0: 那能一样吗？以前你去是家访，现在你去是答谢。以前你是老师，现在你是我男人。

0: 长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你管弄，我管输。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7: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0: 必须能。好事啊，真句喝越有。

0: 好话说了一大堆，怎么也留不住。小宋去广东了，
1: 也不能怪他。我听他说啊，人家给的钱多，一个月的工资加上演出费，赶上咱们团半年的工资了。
0: 哦，这个他倒是没瞎说。他们乐队那些人，倒腾邓军的盒带，挣的不比他少。
1: 这广东难不成遍地是黄金，弯弯腰就能捡满一口袋？
0: 小曼，你不是也动了要走的心思吧？
1: 我没有，我怎么可能？我一大家子人，那么多孩子，我往哪儿走啊？
0: 哎呀，你说啊，真快！你说，咱们那会儿全国去这儿那儿演出，到处都是爆满，怎么变得这么快呢？
1: 那个时候咱们是走在前头的，可是现在人家南方赶上来了。咱们是越拉越远了。
0: 此一时彼一时啊，团里那些人到了晚上就到歌舞厅去捞外快，咱们也得想想办法为团里头解决点问题，挣点钱。
1: 那能有什么办法？
0: 我觉得歌舞团嘛，教教唱歌跳舞是

0: 么的，弄个舞蹈班。
1: 教谁啊？
0: 喂，现在最流行的不是交谊舞吗？
1: 交谊舞，那我可不在行。
0: 简单，交谊舞不就是擦擦捧擦擦捧擦？你没问题。哎，真的，这为了团里的这弄个班儿，你考虑一下。
1: 那行，我考虑考虑。
2: 这少团长给逼成这样了吗？这么着急挣钱呢？
3: 不挣钱能行吗？好多人都去广州和深圳了。哎，你洗完没？我都抱着空气跳半天了，奇不奇怪呀？
2: 不是怎么着？我帮帮你啊。
3: 啊，
2: 那行。你这不赶鸭子上架？我也不是，待会儿我来。
3: 行，
2: 我来。
3: 我再倒。
2: 哎，哎，哎，不是，哎，我这没洗手呢，我这。
3: 不嫌弃你这样，哎。
2: 这样。
3: 然后这个手搂着我腰，来，搂着腰，对。
2: 就这样啊。
3: 讨厌，你认真点。
2: 哎，然后呢？
3: 最左脚。
2: 最左脚。
3: 来，一。

0: 好姐，哎，
1: 啊，你先去忙吧。
2: 好的，姐。
1: 哎，好好，我跟你说点事儿。
2: 经理，
1: 你自己要不要照照镜子看看？你觉得这样好看吗？哦，
2: 哎，经理，你落后了。可多人说我这头发好看了，还有人问我哪儿烫的呢。
1: 咱们售票员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你看你的样子。
2: 我这咋了呀？我这看着不文明了。
1: 我提醒你啊，你这个样子不适合卖票。
2: 这咋就不合适了呀？这就是看着不太一样而已，我又没影响工作。
1: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2: 那我要就不剪呢？
1: 你
3: 这么冲动的事你也干得出来啊？哎呀，
2: 行了，别说了，那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怪不了我啊，我跟你说很难不冲动。你知道人怎么说我吗？
3: 怎么说你啊？
2: 他说我不文明，他还说我影响城市形象。我烫个头，我怎么就影响城市形象了呀？还说什么我不把头发绞了，我就不配上岗。我到底烫个头，我错哪儿了呀？
4: 对呀，哪儿不文明了？这头发烫的多好看，多有层次啊！这卷毛多好看，我抽他去！哎，
2: 别！哎呀，行了吧，这事儿现在就这样，没事儿。让你那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比我在这唱歌唱两三天赚的多。
3: 可那毕竟是个铁饭碗，你回去后怎么跟你爸交代啊？
2: 再说吧，铁饭碗是挺好，那你不也没要吗？那商业局的工作你都不要呢？
4: 我那是彻底跟孙颖划清界限，能一样吗？
2: 那我就是为了天天跟你在一块唱歌啊。你小心别插上了。嗯，哎呀，圆圆，你别再看了，你赶紧吃饭啊！就是不差这个，
5: 我都骂了。圆圆，你这背书啊，看东西那脑子也需要营养，是吧？你吃点饭，脑子有营养。
6: 不是，我今天考试，我这还没背完呢。
7: 哎爸，咱家买一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我同学家都买了。
5: 不是你这事儿，你得问你姐，你姐掌握这个财政大权。
8: 买一个吧，还能听歌，
2: 还能听故事。啊，
9: 录音机
8: 多少钱啊？贵不？回头我问问团里，有人如果去南方啊，给烧一个，听说好得一两千呢。啊？
5: 不，咱买个中不溜的就行啊。咱这俩要高考的学生啊，用完了之后园艺天天也都能这个往后用啊。
2: 行，买一个给你买。来，360块钱够买个中不溜的吧。嗯，所有家当都在这儿了啊。
5: 这么多钱啊！
2: 你又不管钱，你会知道有多少吧？这都是我一点点从牙缝里抠出来省下来的。
5: 那你得多大牙缝啊？
2: 真是，我加班费和工资一块发的，要不要啊？那不要不要算了。
8: 不要不要，妈，买录音机去。哎，
10: 真好。妈，我有事儿，外面有个哈尔滨过来的老板做外贸的。能不能出去跟他碰个酒？
2: 经理，你知道我的，我不喝酒。
10: 我这个经理就是个跑腿的，人家非常照顾咱生意，送了好多花篮了。要不这样，今天花篮我不抽成，全都归你，行不行？
2: 不喝。
10: 演出结束，行不行？
2: 说了不喝就是不喝。哎呀，行了，我这马上上台了啊。

0: 梁经理给您送的果盘。
1: 行，您忙吧。来，吃果盘。
2: 哎，老梁，哎，我刚才不是说让台上这姑娘下来陪我喝一杯吗？
1: 哎呀，胡老板，我跟你说，今天节目单啊真的是排满了。你也知道，来这儿的全都是要听他唱歌的，是吧？后边这真的转不开了，但凡有一点时间，我肯定让下来陪你喝杯酒，是不是？这样，今天这样，今天我先敬你一个，好不好？我敬你一个，然后呢，今天这酒啊，就当我请你喝了，这感谢你，这一直捧我而场。来，
2: 老梁，你也知道我照顾你生意，
1: 对呀。
2: 你个破花篮100块钱一个，反反复复送，比抢钱还快啊！
1: 你这说的，
2: 我这一晚上送多少个了，你心里没数啊？
1: 你支持我工作是吧？我放在这儿，
2: 那咋就让个歌手陪我唱个歌，咋就这么费劲呢？我就想凑近看看他长啥样啊！
1: 我知道，真的是忙。一会儿，行行，咱俩先喝，好吧？
2: 我不跟你喝了，
1: 别，
2: 他不下来陪我喝是不是？我上去找他喝去。
1: 别。胡老板，
2: 哎，停了。老妹儿啊，你这个歌呀，唱的是真好听。哎呀，哥老喜欢了，长得也水灵。这么的吧，今儿晚上就别唱了啊。好好陪哥喝一个，今天晚上这个现场所有的花篮啊、酒水啊，哥全买单了。
3: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不会喝酒，我就是个唱歌的。
2: 我这样，
4: 我跟你喝一个。
2: 哎呀，谁跟你喝？这跟你喝得着吗？什么意思啊？不给哥面子？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2: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1: 好了。你要好好说，没关系，
2: 这有你什么事儿？
3: 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2: 你不就一臭卖唱的吗？当婊子立什么牌了？
6: 王，赶紧点，要不然我抽你！
2: 你跟谁说话呢？哎哎哎哎

0: 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了。
1: 行啊，一个女同志够厉害的，一瓶子下去给人干开瓢了，缝了六针。
2: 警察同志，那我都说了，是他先耍流氓，他先动手了，那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
3: 警察同志，确实是那个姓胡的，调戏在先，打人在先。况且那医院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了。
0: 他是有错在先，但是你们这个，哎呀，等他醒酒吧。这醒了酒呢，他要同意和解，那这事儿就和解了。他不同意和解呢，咱接着再处理。
3: 他肯定同意和解。
0: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了？
3: 我在医院陪他缝完针刚过来的。他说了，他明天就过来签字。他有正式工作，他哪敢闹到单位去？再说了，他也把我们的吉他手开瓢了，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我，
0: 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出手这没轻没重的，这要真是捅了大娄子，后悔都来不及。
3: 下次一定注意，下次一定注意啊！
0: 你刚才说的呢，我都记下了。你看看吧，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啊。
3: 好，
4: 怎么了？
0: 这位是？
4: 我是他家长。
2: 阿姨，警察非说要让家里大人来。
5: 不担心，我知道你为什么打电话找我。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你爸的。哎呀，
4: 就是这工作辞了，太可惜。这事儿要是让你爸知道，那还了得呀？
2: 那能不能先不让他知道？
5: 还有啊，你一个女孩子，你在外面跟人动手。能占便宜吗？今天是多亏了小善，不然开瓢的那不得是你啊！你跟小善确认关系了？你们要是互相都喜欢呢，就找一个机会让你爸也见见。
2: 这不是主要，他现在没个正式工作，你知道我爸这人，他老封建了，我这探个头他都骂我半天呢。
5: 我看你这头发挺好看的，
2: 是吧？是挺好看的，对吧？
5: 嗯。
2: 那你要喜欢我，下次带你也去烫一个。
5: 哎，我不烫了，你烫个头，你爸都炸锅了，我再烫一个，明摆着跟他对着干嘛。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引领潮流，别人不敢穿的衣服我敢穿，别人不敢编的舞我敢编。一眨眼，20年过去了，好好，你也是个大孩子了，跟小善的事儿呢，阿姨劝你不要冲动。你看你一冲动，工作辞了；一冲动跟人动手了。不过这些都是小事。这结婚可不一样，那是人生大事，那会影响你一辈子的。
2: 阿姨，可是宝坤的人真的特别好，他对我也真的特别好。
5: 嗯，知道了。还有啊，你爸是守旧，但都是为你好。你这头发烫的是挺好看，但咱们是不是也顾及一点他的感受啊？这样，哎，明天我带你上我们团，找我们团那个发型师，他给很多名人做过发型的，让他给你拾到拾到，但别那么夸张了。嗯，哦，怎么还不舍得呀？
2: 啊，不是，我行。那个阿姨，我现在能不能先去趟医院？我想先去看看尚宝坤。
5: 现在去医院？行，那你去吧。早点回来。
2: 行，知道了，谢谢阿姨啊。笑啥呀？笑？
6: 没事儿，我脑袋硬。
2: 再硬能硬得过那皮卷皮吗？啊，你说你这得留多大
6: 爸爸。
7: 留爸爸什么呀？长头发都盖住了，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
2: 你别贫了啊！我
7: 心疼我了，
2: 我吓死了！你说这缝了十针啊？
7: 真没事儿，都皮外伤。
2: 你过去坐会儿吧，还等老舅呢。
7: 哎呀，别担心我了，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2: 也就是现在麻药劲儿还没退呢，你一会儿别熬熬劲。
6: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谢谢你。
7: 你知道我都是为了你，你就不应该说谢谢。
8: 老花，
9: 死哪儿了就行了。
8: 老花，药开好了，走，送你回去。
7: 你自己送你自己吧。哎呀，马修，你怎么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啊？就不能给我俩留点私人空间吗？我们刚有你，你就这……哦，刚……
2: 哎哎哎，打谁呢？你打谁呢？人刚受伤，
8: 你俩一块儿是不是？
7: 你打谁呢？
10: 想不想干了？
7: 打的吗？啊！
8: 我这一天天的背着你啊，屁股后面转着，等会儿。
5: 大家好哈，大家的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有几位同学，小的时候在少年宫学过民族舞，
11: 我学过啊，
5: 你们俩是吧？还有些同志啊，在学校的时候，或是在公社的时候，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1: 我哦，
5: 然后即便是没有学过舞蹈的，你们肯定也跳过大秧歌吧？跳没跳过大秧歌？就这样的，是吧？跳过哈，好，跳过大秧歌就算跳过舞了啊。咱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是男女比例啊稍稍有点失调。大家都知道交谊舞啊是男女搭配着来跳的，哎，你们一对一对都组合好了哈，那这剩下的两位男生现在只能你们俩将就一下了，好吧？等到我们再招到女学员的时候，哎，这问题就解决了，好吧？大家能在下班以后还来学交谊舞，可见大家对交谊舞的喜爱和热情，是吧？
11: 对。
5: 哎，好，那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基本的姿态哈。
12: 哟，小叶，你这都快赶上慈禧老佛爷了啊！这关老师快把你伺候上天了。
13: 嗯，应该的。小叶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
12: 看看人家寡老师这觉悟。哎呀，可不，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洗衣服做饭了，连冬天的煤坯都是我自己拖，这人比人啊，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找了瓜老师。
13: 是我有福气，找到了小叶。
12: 哟，你看看啊，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小叶就这么被瓜老师骗到的吧？是吧，小叶？
11: 可不嘛，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12: 哎，你说这庄先定和苏小曼结婚比你早，这肚子咋一直没动静呢？啊？
14: 他俩都多大岁数了，能有啥动静？
11: 岁数大咋的了？那我师傅身体好着呢。因为笑啥笑？思想不健康。
12: 你思想不健康，身体不健康。
11: 好好。
2: 哎，花姑姑，咋啦？
11: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爸不是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再生一个，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
2: 还生吗？
12: 花姑姑，操心太多，那不仅长白头发，那对胎儿也不好。
11: 你看我这不是关心你爸吗？
15: 哼，哎，这就叫白天跑四方，晚上补裤裆。
5: 天天都这么大了，不能再穿这种打补丁的裤子了，再破就当墩布吧。
16: 没事儿的，哎，
5: 好使吗？
17: 确实好用，这磁带里发音比我们老师标准多了。
5: 那你拿上你屋去听嘛，不用拿出来了。
17: 怎么圆圆回头还得用吗？嗯，
16: 你给我放这
15: 儿。哎，哎，哎呀，漂亮哈！我说这裤子呀，让天天接着穿啊，没事儿，小孩嘛。
5: 都麻线了，好好穿完学。

0: 习穿，学习穿，天天穿，这裤子都接了两回裤腿了。
1: 哎呀，奶奶在的时候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只要不露屁股蛋子就没事儿。哎，
2: 你这怎么喝水呢？

0: 刘晨哥，
1: 谢谢。不是，你怎么回事了？我回来看看你们。哎，哎呦哥，老想你了。学校里连个能打球的人都没有。
2: 没事，没事，
3: 不是我打球，你随时招我，随时奉陪啊。
1: 行啊，
0: 停停停停，你这有功夫，你多刷两张卷子，你啊。
1: 哪天真得论两盘。
3: 哎呦呵，
1: 长个了啊，
3: 长个了，看哥给你们带什么，松子儿，
1: 客气吧。
2: 哎呦，带什么带？
0: 您谢谢哥哥呀！
1: 客气呢，
0: 行，
1: 过过过，
0: 给你送一送，
1: 什么稀罕玩意儿？
0: 来，扇扇子，哎，热，
4: 喝点什么？
2: 喝水啊！
1: 谢谢师娘，谢谢师娘。
0: 这怎么了？这刚开学咋就回来了呢？
1: 啊，我说这不快毕业了吗？我回来做做调研，准备准备论文。
2: 没有，
0: 那，你这没回家呀？直接上这儿来了？
1: 啊，我下了车，我直接过来了，我就寻思过来看看您，看看师娘。
0: 哎呀，看我干啥？你明天上厂子里不就看见我了吗？
1: 啊，您说我上厂子里我就看您一个，我怎么看着我师娘啊？我怎么看着一大家的呀？
2: 师傅的意思是说啊，你去厂子里他好显摆显摆，他有个大学生徒弟。
1: 嗨，这不过师娘说的也是，还真得去趟厂子。我这回的研究方向啊是国企如何进一步发展。
0: 嗯，这题目挺大的。
1: 是，
0: 那回头有啥具体的你不明白的地儿，你问我，我告诉你。
1: 好嘞。
2: 啊？问什么问啊？技术上你是他师傅，要说写论文那得掉个个，他是你师傅。
1: 师娘，我跟你说，我师傅的本事我一时半会儿是真学不会。这个国企有点什么头疼脑热的毛病，我师傅一看，嘿，明白了。
0: 你看，你看，我徒弟了解我，
2: 他把你牛的，徒弟夸你两句，乐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刘成，哎，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吧？
1: 明年。
2: 那回来就是干部了。
1: 啊，
0: 那必须的啊，必须得把它放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啊，做更大的贡献，对吧？要不这大学不白念了吗？
1: 还得再锻炼，再学习。
0: 哎，那个啥，那个星期天没事你过来呗。
2: 啊，
0: 这个好好过生日，咱一家人一块热闹热闹。
1: 好啊，太好了，我到时候过来。哎，好好呢。
0: 今儿上夜班，没回来呢。
1: 那这么着，要不我接他一趟去吧？
0: 你别，你待会儿你赶紧就回家看你妈去啊！您妈还在家等着呢。
1: 这大晚上的太危险了。哎呦，
5: 刘成哥好，我给你倒杯水吧。我
1: 不用不用不用，到了这儿有圆圆。哎呦，大姑娘了。哎，圆圆学习，你们今年高考吧？那志愿怎么填呀？想好了没有？
2: 圆圆学文，学习学理呀。哎，你给参谋参谋，我们俩都不懂啊。
6: 姐姐，这松子。
1: 对，快吃松子去。我倒是能给点建议，师傅，但是最后这志愿怎么填还得听人俩。
0: 对，不早了啊，你赶紧回家吧啊，等那个星期天啊，星期天过来，到时候一块商量。
1: 得嘞，
0: 好嘞，去吧去吧去吧，
1: 就
0: 谢谢了啊，
1: 先过来看看您，好好的啊，
7: 放心吧哥，
0: 你去你送你哥去。哎，
7: 把这锁给拿着，
0: 给拿着啊。
2: 哎呦，小叶，你别忙了，快去沙发上坐着。
8: 没事儿，哪有那么娇贵呀？
2: 哎呀，
0: 你过来，你坐会儿，喝点水。来来来，
2: 我们来。
6: 行，那我搁这儿了啊。
0: 哎，坐这儿啊。
6: 谢谢师傅。
2: 哎呦，你呀，这本书捧着看着一天了。
0: 你喜欢吗？你干点啥？你不得往专业了干呢？
2: 你还真想当摄影家？
0: 那没准儿。
9: 师傅。
10: 哎。哎呦，
11: 哥。
2: 刘成，你这蛋糕从哪儿弄来的？
1: 我这托朋友啊，在棒水岛宾馆做的，他们那儿专做西点。
12: 哦，上头最能好玩的啥了？
0: 哎，学习
2: 奶油啊，可香了！
0: 你看你这哥做的，
9: 没事。哎，
6: 这师傅跟奶油冰棍一个味儿啊，甜丝儿的。
1: 反正也化。
13: 哎，姐不一样啊，我们刚才稍微尝了一下，哎，是一进嘴就化了。
6: 那奶油冰棍不也化吗？
1: 哎，
6: 来来来，你俩喝点水来。
2: 哎呦呦，你别闹，我来。
0: 别这啥玩意儿？
6: 师娘，你看我一怀孕，啥也干不了了。哎，对，刘成
1: 啊，
6: 你有功夫给我孩子起个名儿呗？就你最有学问。
1: 我哪行啊？你家有语文老师，那他都发表小说呢，我不行，我
2: 这。哎，
0: 这小蜡烛挺新鲜啊，那整这么点儿，那也不经典呢。你现在我们都是奸商，啥玩意儿都做这么小。
7: 他不懂，人家插蛋糕上，许完愿，吹灭了就拔了。
1: 哎。
0: 这不吹灯拔蜡吗？这多不吉利呀！
2: 哎呀，这件事儿你闹不明白。刘成是大学生，什么不知道？怎么会弄错？
0: 就是装洋钻，这受洋罪，这都。
6: 哎呀，
1: 这个蜡烛啊是这样，我跟您说啊，是好好过多少岁生日，咱们就插多少根蜡烛。

0: 那这也不够啊，这
1: 哦，二十几，
2: 二十三，二十三，差两根蓝色的，三根黄色的。
3: 行，
1: 哎，两块去拿火柴去吧。
3: 去快去去，火柴
4: 走。
1: 好好，二十三。刘晨，你今年是二十几来的？
4: 我二十六。
1: 你看，男大三保三餐，女大三抱金砖，你俩这年龄差正合适。哎
2: 呀，他们的事儿他们自己做主啊。啊，
1: 是是是。
5: 刘晨，你这别听你这师姐在这乱点烟火啊。你这段时间没事就常过来啊。那个谁，学习还有圆圆他们该高考呢，帮他们再补习补习。啊，
3: 放心吧，师傅。
2: 你给他们那个补补课。
3: 知道了。
6: 快来了，
1: 快来快来，
3: 给我。
5: 你这这点儿的，这还不下班啊？好好啊，
0: 我打电话问问吧。
5: 你去，你上那问问去。
3: 哎，你甭打电话了，这会儿肯定在录着。哎呀，
6: 收心回来了，
1: 收心回来了。哎呀，
5: 不是你穿的这啥呀？这是？
6: 我不是寻思今天特别的日子，我还特地给自己置办了一身，咋样？好看吗？
1: 好看。
5: 裙子也太短了。
6: 哎呀，这好看，
1: 就是
6: 找了呢。
5: 你穿这么短裙子，你不冷啊？天都凉了。
1: 我跟你说，这特地买的，还不好找呢。好看，
6: 是吧？好看吧？
5: 我告诉你，别人我管不了，你不许穿这个啊！哎，
2: 刚说了，琴琴的事儿你不懂吗？这叫超短裙，我们歌舞团小姑娘都穿这个。
5: 你好好的，你穿个布拉吉多好，你干活走道都方便。穿这么短，
1: 你哎呀，行了，吃饭吧你。
5: 我跟你说，你这就是现在商人啊，他为了省成本，都忽悠你。
0: 你傻了吧唧，人家做这么短是为了省料。
3: 行了，师傅。哎呀，您少说两句，文化的多元最开始就是服装。
5: 你换个裙子啊！
3: 行了，您甭让人换了，一个时代有一个穿法。你像您现在再穿一个啊清朝的那个长袍马褂，您坐的公汽车去，那好有样了。
5: 那是，
3: 真
5: 是。
1: 对，你穿长袍马褂，那得坐那人力的。
5: 哎，说的是那意思。那你
3: 师傅，你这样想，你们还看报纸吗？您看咱现在国家领导人也从这中山装变成西服领带了，对吧？
5: 对，那我能理解。咱改革开放能走向世界吗？大家伙穿差不多好交流。哎，你把你那裙子都换了去啊，太短了。
3: 师傅，你看大街上的现在这些女同志，以前发型都一个样，现在不一样了，全烫起头来了。
1: 都别说女同志了，人家现在男的也烫了
2: 啊。那个红星理发馆啊，我听说啊，烫那大波浪的排长队。从中山广场一直排到友谊广场，
1: 你看看，
5: 不是你们这啥意思？今天他过生日，他是寿星，你们就都向着他说话呗。
1: 这说明啥呀？那这说明就是你落后了。
5: 哎，建国，你跟我说，你说好好，你妹妹她穿成这样，这就不管天冷天热的，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1: 你说说。
5: 我去，挺好看的。
3: 你看，师傅，
5: 好巧，你也学坏了。你换裙子，警察赶紧上班了，上
3: 班了，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吃
7: 饭。小妹妹，我怎么觉得这建广还有刘成都对咱家好好有意思了？
2: 他俩都是你徒弟，对好好好，那不是正常吗？
7: 哎，不正常。他俩看咱好好那眼神不正常，然后现在刘成嘛又成大学生了，
2: 怎么？你有相上刘成了？
7: 嗯，那倒没有。我跟你说，刘成他就是再好啊，那我也不愿意咱好好嫁给他。哦，
2: 他现在是大学生，就跟咱们门不当户不对了。哎呀，
7: 不是因为这个。
2: 那就刘成他妈拦着。
7: 他妈要是拦着，那就更没用了。你想啊，这俩孩子要是好，老人越拦着，那就等于把俩孩子往一块推呢。
2: 不管你同不同意，好好对刘成就没这心思。
7: 那最好。
2: 为什么？
7: 在婚姻这事儿上啊，稳当踏实那比啥都重要。这俩徒弟要我选，我宁愿我选建广，我也不选刘成。
2: 建广，哎呀，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做决定吧，你就别操心了。
7: 啥意思？你这有事瞒着我呀？
2: 没事儿，
7: 他有人了。
2: 没人。姑娘大了，你要尊重她的意愿，别跟着瞎掺和。
7: 我是他爸，我能不掺和吗？
2: 那咱俩的事儿，那会儿别人掺和管用吗？
7: 哎，你说，就咱俩那会儿啊，我怎么一直那么坚定呢？啊？咱把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给连上吧。
2: 连那个头。

0: 来来来，快点，连上！你别光喝，你快点吃啊！吃，周周，我请你。
1: 你请我啥呀？我请你？
2: 应该是我请你这个大学生。
1: 不用，你这，你看啊，我除了机械厂的工资，我还有学校里边的奖学金、助学金，我请你。
0: 那也没有我一晚上挣多少。
1: 你知道我现在一晚上挣多少吗？
2: 我刚听你说。你这一晚上又蹦又跳的，这也得2块钱。
3: 8块，比师傅挣都多。
1: 那
3: 你怎么不跟他说呀？让他替你高兴高兴。
0: 你才不知道他呀，他那么保守，他肯定就是还是觉得这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呀，铁饭碗旱涝保收。
3: 也是，哎呦，慢点吃，咱有的是时间。
0: 快点吃啊！我吃完了，我还得去人民革命歌呢。
3: 啊，你越来越漂亮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嘴这么甜呢？你说你是不是上大学净学这些了，专骗女大学生？
1: 我骗啥女大学生啊？人女大学生都不搭理我，我这岁数在大学里边算大的，所以人家都管我叫老刘。
0: 老刘。
3: 老刘。
0: 老刘。
3: 老刘。
0: 老流氓。哎，
1: 过了啊！
0: 没叫你老流氓。
1: 你叫我老刘，我就够难受了，还进来还老流氓。
0: 瞎说的，还不是老流氓呢？你要是老流氓，那天下可没有好男人了啊！
1: 真的假的？
0: 你啥人我能不知道啊？你跟建广，他是我爸的徒弟，我从小就认识。你们学校那些女大学生不搭理你，那是他们眼瞎。年纪大点咋了？年纪大点成熟。
3: 那你喜欢成熟的吗？
0: 成熟多好。
3: 那你喜欢我吗？
0: 开玩笑了，
3: 我说真的呢，哈，我没开玩笑。我这次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就想问问你的意思，要不咱俩处试试？
0: 你说啥呢，哥？你从小就是我哥。
3: 不是哥怎么了？哥也可以换一个方式相处嘛，是。
4: 不用谈朋友了。
3: 啊？啊？哦，我知道了，弹琴那长毛吧。
0: 你会祝福我的，对吧？

包括性别、民族、常住的

0: 这么一大早的就来了，有啥事儿啊？
1: 有个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0: 咋了？
1: 老曹从国外来信了，他说他们乐队在找一个电吉他手，他把我的录音也给乐队听了，他们还挺看好我的。
0: 啥意思啊？
1: 哦，我想去。
0: 想去哪儿啊？
1: 去美国试一试。
0: 去美国？
1: 啊，你听我说，我出去就是想多挣点钱，有了钱咱俩才能结婚。我家的条件你也知道，我缺的那个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所以我就是来跟你商量一下。
0: 那是美国呀。你说你想去，你早就想好了吧？你商量什么呀？想去去吧，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去美国吧。
1: 你别生气，我真是来跟你商量的。昨天晚上我也在家斗争了一宿，我要真去了，我也舍不得你，我就想给你最好的生活，我哪怕累死我也心甘情愿。
0: 其实你别说了，美国，你要真去了美国，那我咋办呀？我俩咋办呀？
1: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都已经想好了，等我去了那边站稳了脚跟，我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
0: 把我接过去。
1: 对，
0: 你的意思是我也一起去美国？
1: 没错，这个事儿你也好好想想。
0: 去美国倒也是好事哈。那个演那小花那女演员，她不就去美国留学了吗？
2: 可是你们跑到美国去唱中文歌啊，有人听吗？
0: 我也不知道。但是阿姨，我想去，我也不怕跟她出去闯。只是啊，美国确实太远了，我就是放心不下家里。你说天天还这么小
2: 啊，有我在呢，家里你倒是不用操心。
3: 你们一句英语都不会，去到那儿说也不会说，听又听不懂的，怎么生活啊？
0: 英文可以学呀。现在的重点是，你说我辞职的事儿也没告诉我爸，歌舞厅的事儿我爸现在也不知道，我这现在要去美国了，我咋跟他说呀？
2: 那你这下是瞒不了了，辞职的事儿呢他迟早会知道，出国也得跟他说。倒是这歌舞厅，
0: 哎，可以先不提，算了吧，早晚都会知道的。
3: 爸，我知道错了。
4: 不是，怎么你还给我脸哭了？你这么大事你现在才告诉我？
2: 嘘，轻点儿，圆圆还在看书呢。
4: 不是，还有你，这事你也瞒着我是不是？啊，我之前我看那大长头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还帮着给打马虎眼，就闹了半天，你跟他一块儿骗我是吧？我在这家里我算个啥？哎呀，
3: 不是，你别说阿姨了，那是我不让他说的。
2: 不是，
3: 都是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2: 哎呀，我是想缓缓再跟你说。
4: 这缓呗，有本事你们永远别跟我说这事儿。
2: 那你就当不知道，走，好好，咱们出去透口气。
4: 你对，你就坐呀。我告诉你啊，那大长头发他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他爱干啥干啥去啊，他跟这个家没关系。什么叫带你出国呀？这靠谱吗？你这话你也信呢？你最关键是你的工作知道吗？那是你一辈子的饭碗，安身立命的东西，但是你不能说丢你给丢了。你是你喜欢唱歌对吧，你歌唱得好，你要是不耽误工作，你上那个文化馆你愿意唱你接着唱去，但是你不能说把什么都给扔了啊，你就跟着什么出国了，你彪啊你。
2: 不是，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啊。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你管闹，我管哭。
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0: 气味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摩洛哥南部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着一种顽强的树木，阿甘树。它只存在于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也因此被称为生命之树。人们从有限的自然之中提取出珍贵的油脂，这里是摩洛哥南部城市马拉喀什，在一座有着150多年历史的传统民居中，一群妇女围坐在一起，她们面前摆放的就是阿甘树结出的果实，阿甘果。
1: So here we have the women that doing the argan oil, and the argan tree actually is similar of olive tree, just a little bit big, and gets a dry fruit. We can get this dry fruit in the summer between July and August. And by this almond actually, we can make two type of argan oil. We can make the edible one for eating.That we use in the salad for cooking, and we can make also the cosmetic one that we use for the part of cosmetic for the hair, face, different thing.
0: 敲开外壳，研磨，压榨，重复的劳动在时间中延续，最终只留下一滴油。在摩洛哥。阿甘油被视为珍贵的国宝，也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菲斯古城的街巷里，一瓶瓶阿甘油静静陈列，它来自土地，最终回到生活。在中国，气味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经验。荷香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和合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 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房屋被挖进山体，围绕天井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里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著称，厚重的墙体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2: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只有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当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台湾

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海风仍在吹拂，跨越山海的匠心也仍在不同文明之间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了？哎，
2: 行程有变，乘客退票，15000元机票仅退回400多元。
3: 我也没有占座，你的票也是可以再卖的，那凭什么扣我那么多钱呀？
2: 是乘客粗心，还是规则不清晰？损失该由谁承担？
4: 航司他是有时间进行再次销售的，来帮游客规避掉一部分损失，
5: 损失应当与你造成的这个实际损害结果相匹配。
2: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的所有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出门坐飞机啊，难免会遇到临时改变这个计划要退票的这个情况啊。但是退票费啊，五花八门，有时候退票规则呀，让人整的也是一头雾水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个热搜啊，说有一位消费者呀，也是买了一个机票，机票的价格是15000多块钱。那退完票呢，最后拿到手里有多少钱呢？400多块钱。这个巨大的这个差额呀，让当事人难以接受。那么这个巨大的这个差额，这个巨大的一个退票费，到底合不合规呢？我们消费者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呢？我们就从头来复盘一下这件事儿。
1: 15000元的国际机票退票之后只拿回432元，票钱几乎全被扣光，这种扣费规则到底合不合理？今年7月初，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15217元买了7月16号北京飞纽约的国际航班，距离起飞还有3天，他临时有事要改行程，于是申请退票。
2: 我觉得改期和退票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都会损失，所以我就选择了先把票退了。在退的时候，页面上呢其实显示了有一个就400多元啊，我说也还好，就很自然的就把它退掉了。
1: 可第二天，林先生发现退款迟迟没有原路返回，电话询问客服，结果让他大吃一惊，页面标出来的432元压根不是扣掉的手续费，而是整张机票最后能退到手的全部钱。原来这款特价机票有特殊约定，起飞前7天内退票，机票本金一分不退，只能退回少量税费。这432元里包含374元机场基建税费和58元平台附加服务费，这笔钱已经退给了林先生。林先生当即想撤销退票，恢复订单，但客票已完成退票退款，客服答复不能恢复，
3: 没有办法再提供新的方案了。
1: 这样的结果让林先生不能接受，他认为平台页面设计明显存在误导。虽说购票页面上有仅税费可退的字样，但这条关乎上万块损失的关键规则只用小字藏在角落，同一趟航班只需多花400块就能买到支持正常退改的票。要是规则写得醒目一点，他当初绝对不会选这款限制严苛的机票。
2: 我认为所有的不能退改签的机票都是不合理的，你可以根据退改签的时间来设定你退票的这个扣款的金额，但是你不能存在一个完全不能退改签的机票。
0: 你看啊，机票的价格是15000块钱，提前3天退，最后拿到的退票额是400多块钱。对于这个90%的退费费啊，可能大家很难以接受啊，可能几百块钱心里还得稍微平衡一点啊。遇没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大家怎么想的？
4: 这事儿我还真是遇到过啊，之前也是全家一起出行嘛，因为临时有事儿去不了了，我就提前几天的时候退了一下，但是还是给我扣了一大部分的钱。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我买的它是特价票，这个退改规则是非常严的。因为我当时的想法其实跟林先生这是一样的嘛，就想说，哎，我也没有占座，你的票也是可以再卖的，那凭什么扣我那么多钱呀？但是像这个林先生，他确实是比较粗心大意，但是也不至于一分钱都不退吧。
0: 所以这件事在网络上，很多网友啊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来，这位网友说，一样啊，才买的票要扣一半的手续费，机票全是霸王条款啊，觉得这不合理啊。说退可以啊，不退也可以，退多少都可以，但是啊，你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提前告知，要写清楚啊。这扣费那也太离谱了，有的小字啊提醒啊你根本看不见。这位说了，航空公司要取消的时候那招呼都不打，那可以直接给客户就取消了，那客户要取消的时候啊，那要扣掉高额的这个手续费。
4: 这些小字看不清，我真的是这么觉得的啊。因为我也是被扣费了以后，我再买票的时候我就会很小心嘛，我就会翻出这些小字来去看。但是哎，这些规则啊，它一是字小，二是真的挺难找的，
0: 是
4: 就是它这个展示方式是不是本身它就是不合理的。
0: 估计很多朋友也都遇到过这个类似的事儿，在我身上也遇到过，前两天我遇到过啊。但是他扣的那个费用吧，就是在我的这个还觉得还能承受，不像林先生这样啊。周婷啊，是从事旅游工作的啊，像这样的事儿您可能会经常遇到啊，您是怎么看的？
5: 航空公司的逻辑我也理解，因为本身一些特价机票的话，它的利润空间就比较薄，要是退改太宽松的话，游客先囤再退，它会增加经营成本。那么提高退改费，它可以规避掉一部分风险。但是在这个小片当中呢，林先生他是提前3天退票，航司他是有时间进行再次销售的。其实一般来讲，如果说能够正常销售的话，航司和平台可以通过操作来帮游客规避掉一部分损失。林先生的诉求也不是全退款，新闻报道说他可以接受2000块到3000块的一个退票的费用，但是规则说一律不退。其实我们说规定是航司和平台来制定的，那么呢解释权也在他们，消费者没有自主权。我认为应该有一些规定来规避和保护这种情况。
0: 你看消费者确实有一些疏忽啊，但是平台的争议更大啊，很多人就觉得要遇到这件事了怎么办呢？是自认倒霉，还是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们也走上街头，记者也进行了一个街采，大家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1: 机票退票要扣超过90%的费用，你觉得合理吗？
6: 为什么扣那么多？不可能，顶多扣5%、10%，扣90%，那你就全扣了得了。
7: 我觉得如果买票的时候那个里面有规则，如果规则写得很清楚的话，那自己没有看到的话，亏损的确是应该自己承担。
8: 我觉得不是很合理，合理的扣手续费很正常，但是扣了这么多，而且航班还可以正常卖票，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9: 我觉得扣的实在是太多了，如果只扣300-400块钱的话，其实还可以接受。
10: 我觉得看那个退票时间吧，我提前几天退了，他再扣我90%，我觉得不合理。
11: 追起责来吧，个人有责任，因为你看的不细，但是呢，商家也挖了很多的坑，你好多条款咱都看不明白，尤其像我们老年人，对，实际就是变相的给老百姓挖坑。
12: 这也属于霸王条款，没有这么扣的，这么扣的话属于强盗了，属于。
1: 你遇到过退票被扣高额手续费吗？
7: 我遇到过。提前几天退了吧，然后的确亏损了挺大一部分。
6: 退费听说过，但我没遇到过。
8: 我每次都认真的阅读协议，所以我没有遇到过，没踩过坑。
13: 我没有，因为我从来就不改签，也不退票，按时走按时补。毕竟老年人时间都是充足的，不像年轻人那样呢，忽然有别的事情了。
9: 我个人是没有遇到过，因为，一般的话会提前的看一些具体的一些条款，包括我自己的一些行程会提前确定好才去，看这些航班。
0: 你看啊，通过这个街采啊，我们也发现其实大家呢也理解也同意说可以退票啊，但是啊它得有一定的这个规则，首先得透明，然后第二点呢你得是这个合理，但是现在这些所有的规则好像都是这个航空公司啊，都是他们去做的这个规定啊，那我们就没有这个自主权，那他们做的这个规定合不合规啊？
1: 实际上刚才邹婷说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规定啊，如果我们在民法典里找实际是有的，航空公司的退票规则在你买票的时候实际上是隐藏在你这个页面当中的，它是什么？它是格式条款。这个格式条款是由航空公司自己先行制定好，然后通过某些方式展示给顾客的。但是我们说回来，退票的规则一般遵循2种原则，第一个时间阶梯原则，也就是说你退得越早退得越多，第二是票价阶梯原则，也就是说你的票是全价票你肯定退得多，是特价票往往你退的就特别少。而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特殊性是在于它不是国内航班，是国际航班，国内航班的规则相应更加的透明和制定的更完善一些，比如说你不能一刀切呀，比如说你必须按照阶梯的规则来进行时间和票价相应对等的退费，但是国际航班一般没有，它是由自己这个国际航空公司它来制定的，也就是它说了算。而在国际上一般来讲，特价票只退税款不退本金也是一种通行的惯例规则，基本上大家可能也就默认接受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讨论的是这种规则能不能在法律上站得住脚立得住，而不是说我默认它许可的程度有多大。
0: 这件事啊也是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啊，所以说这件事也有了最新的一个进展，我们来看一下后续是怎么发展的。
1: 好在经过媒体报道和多轮沟通后，林先生拿回了全部票款， 7月28号，平台分两笔补足了差额，加上之前退回的432块，15217块钱，一分不少全回来了。事后平台发了情况说明，说购票页面其实已经用醒目标识，提醒过这张票只能退税费，扣费标准也是按照航司的规则自动执行的。这次的退款并不是平台改了退票政策，也不是认错赔钱，而是核实到林先生确实有突发行程变故，符合平台六重服务保障的适用范围，属于单独个案的兜底处理。不过针对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平台也做了改进。7月末起，只要退票能拿回来的钱不到票价的20%，就会弹窗强提醒，明确告诉用户扣费比例很高，需要二次确认才能继续退，避免再出现类似的误会。
0: 我们看啊，维权结果出来了啊，是全额都给退了，这个结果大家怎么看的？
4: 嗯，感觉好像是全退回来了啊。当然我们也为林先生感到高兴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平台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事儿它是个个案，并不是代表我的规则变了。我就想问一下，那这个事儿它在法律上到底是不是合法的呀？
14: 这个事儿在法律上我们分为两个问题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违约金啊。我们来看这个案件的本质，退票的时候要扣你的钱，实际上是不是作为乘客买了票我又拒绝乘坐，我改变了行程不坐了，是我违约了。在违约的情况下应当是承担违约责任的，在法律上是有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你的损失应当与你造成的这个实际损害结果相匹配才可以。这张票提前3天退，我们认为航空公司是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再行销售的，也就是说这张票它还会再次出售，这个座位还能卖得出去，它的损失实际上根本达不到97%这么高。原本15000块钱的票只退400多块钱，那么这张票它再卖15000块钱是极有可能的，对吧？而且在法律上规定，如果违约一方被判罚承担违约金，合同约定过高的情况下，可以向法院主张对违约金进行调减，降低一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就可以了。一般通行的司法实践准则是，违约金一般不超过合同总价值的30%。第二个问题就是格式条款的书写，刚才思雨提到说小字儿特别小，我得点开挨个看。这个小字儿是什么？是格式条款。法律上对格式条款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制作格式条款的一方限制对方权利、放大己方权利的条款，必须通过明示确认明显的途径来进行公示。不是说你想把它怎么写，你把它隐藏了，你把它变得很小，你让大家发现不了，这个格式条款就是好使的。在这种情况下，不满足法定条件，合同的相对方可以主张格式条款无效。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看出来，规则上做了一些调整，无论这种调整是基于舆论的压力，还是基于法律上的一些更加正规的一种改制，我们都能看到原来的制度一定是存在一些瑕疵的。所以林先生的这个事儿呢，我认为不是个案，而是整个航空行业的一种通病，所以这种规则的调整也是一种必然。
5: 而且我发现经过这个案例之后啊，有航空公司已经出台了规定，那国内的航班提前14天可以免费退改，那么在以前的时候是提前30天，那它的门槛呢降低了一半。而且呢，国内退票的话呢，它也分为了5个时间段，越早退费它的损失就越低。有网友说早就应该这样了，而且呢建议全国去普及，
0: 也相信这相关的规则一定会越来越完善啊。就在林先生退票的这个事件几乎是同一时间啊，又有一位先生也是因为退费，然后也是登上了这个热搜啊。这位先生更委屈，他买了仅仅7分钟然后就退了，退了之后啊也是收取了很大一笔的这个退票费，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买错机票当场立马退，只隔了短短几分钟，你觉得最多会被扣多少钱？不久前，张先生下单买了3张三亚飞杭州的机票，总价2697元，刚买完他就发现选错了出行日期，仅仅间隔7分钟就马上申请了退票，当时距离航班起飞还有整整5天，座位完全可以二次售卖。可让张先生没想到的是，最终只退回675元，一次性被扣掉2022元，扣费比例直接超了75%。张先生立刻找平台客服沟通维权，但平台表示退改规则已经公示，扣费只能按航司既定规则执行。事后张先生才得知，其实航司本身有2小时错购免费补救政策，短时间误购可以全额退改。关键问题就出在购票页面，这项能帮消费者止损的补救政策没有醒目提示，张先生完全不知情，白白错失了全额退票的机会。 多数人网购机票都不会细看繁琐细则，短短七分钟误购却遭遇超高比例扣费，这样扣费真的合法吗？
0: 啊，七分钟，然后2600多块钱扣了一大半啊！
5: 像我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呢，经常是和机票这样打交道，而且错购它是经常会发生的一种情况，甚至有游客可能来到了机场才发现自己的机票订错了。那我们觉得这种情况的话，你扣费可以说是无可厚非，但是像我们说有游客他不小心订错了票，几分钟之内就发现了，退票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费用被扣了一大笔，那这个呢，它是有一些不合理的成分在的。
4: 而且你想啊，就是仅仅七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它也不会造成什么很大的损失嘛。航空公司的起飞时间呢是

0: 天以后，所以你的机票完全可以再卖得出去嘛。还有一点就是说，航空公司如果有这个2小时的购错补救措施的话，就说明他们自己承认，哎，你购错票了，在短时间内是可以补救的。那你既然颁布了这个措施，你为什么不主动一点向去这个消费者告知啊？如果你哎不去告知消费者，那你这个政策是为谁服务的呢？
1: 你看，一面是平台说我们规则说得很清楚了啊，一面是消费者说你也没告诉我有这个补救的办法。那么从法律上来看的话，怎么看这件事情？
2: 第一就是违约金的比例是不是合适，2小时之内说明这个航空公司还来得及重新进行处理，而且买完了马上就退，像刚才思雨讲的，这张票完全可以再收，实际上航空公司的损失可能几乎不会产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扣掉了75%的票款，从违约金的角度来讲肯定是不合理的。第二呢，就是规则有没有公开清晰的明示让消费者知晓，这家航空公司有错购2小时进行免费补救的政策，但是你在购买页面上很难找到。那购票的这位先生给航空公司打电话，得到的客服回应仅仅只是所有的规则我们都已经公示，换句话就是说能不能找得到看你自己的本事，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消费者如果不能明确的知晓我购票的规则、补救的规则，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这个规则还存在吗？不存在。
1: 我们看一下这个案子的一个最终结果啊，和刚才林先生那个案子差不多，也是媒体报道之后啊成了这个热搜了，然后最后这个钱也是给退回来了啊。但是这个航空公司啊，就是具体退多少然后不方便透露，但是和张先生已经达成了一个和解啊。可能大家就会想，这个虽然说钱是退了，但就像张律师刚才所说的一样啊，你这些条款呢要让我们消费者首先能看得见，是吧？第二是你得能看得懂啊。说到这个透明啊，接下来这个案件啊和我们刚才这两个案件不一样了，但是也是关于这个飞机退票的事儿啊。但这次啊是有位消费者，他是买了机票，然后已经过了安检了，已经来到这个登机口了，马上就要登机了，这个时候航空公司说呀，就对不起，没有你的座位了啊。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是你要别人上来呀，你不要搞我呀，我给你看一次啊，3万多你们来赔吗？我这一次约了多久了？
4: 这一幕发生在今年2月，文女士自述，花3万块挂上外地3甲医院的专家号，买了航班赶着去看病，早早办完值机，过了安检就等着登机了，结果被拦下了，理由是航班超售。航班超售说白了就是航司根据历史数据预测，总有人会退票或赶不上飞机，所以会多卖几张票，减少空座浪费。结果这天所有购票旅客全部到场，航班座位不够用了。当时航空公司给出的补救方案仅仅是改签4小时后的航班，补偿400块钱。
3: 我早上8点多的航班，你让我坐12点多了。
4: 可对文女士来说，耽误的根本不是4个小时，而是她好不容易抢到的专家号。
3: 3万多你们来赔吗？我这一次约了多久了？
4: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明明有比她晚到的乘客反而顺利登上了飞机，航空公司到底拉谁下来留谁上去，全程没有公开清晰的评判标准。
3: 凭什么他能上我不能上？
4: 那么您觉得超售翻车的风险、延误的代价到底该由谁来买单呢？
1: 看完这个案例，很多人都为文女士感到委屈啊，因为她的这个损失啊不是你400多块钱的这个费用她可以弥补的啊。
0: 说实话啊，超售这个事儿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那航空公司你为什么会超售啊？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那利益你得到了，风险全让这个乘客来承担，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你想啊，如果你遇到了那种紧急医疗然后重要会议以及升学考试这种情况，那是你一句超售就能拒之门外的吗？再说了，我觉得也没有见说乘客你晚到几分钟航空公司能等你晚点起飞的。最憋屈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凭什么比他晚到的人却上去了？那航空公司他的选人标准到底是什么呀？
5: 其实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来讲，那超售其实是我们行业内一个公开的秘密。一般来讲呢，如果说出现了超售这种情况，那么在机场，比如说我们的登机口或者是值机柜台，它会有这个广播，看是否有乘客愿意自动改签。那么呢，它的一个补偿费用是从几百块开始有到一个增加，看是否有游客愿意去更改航班。而且在国外呢，它还有竞拍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那而且像我们民航局也有规定，像老弱病残孕或者呢是连程中转的游客，

0: 她是享有优先权的。而且我们说这个文女士，她呢是去就医，那么本身她就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旅客，在这种情况下把她拉下来，我觉得放在行业内她也是说不过去的。
1: 那从这个案例当中，这个文女士肯定属于是比较紧急的这种情况啊。这件事在网络上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讨论，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来，这位网友说，我之前坐车也是啊，车站超售，然后不让我们上车。

0: 赔400块钱，人家约这个医生听说都花了好几万。那么航空公司的这个做法在法律上怎么评判？这个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
1: 上两个案例呢是乘客违约不做了，这个案例我们反过来看是航空公司违约了。航空公司把机票售给了乘客，他们之间就缔约了运输合同，你就有义务把这个乘客运送到他的目的地。但是当超售的情况出现，没有座位了，飞机上也不卖站票，所以就只能由航空公司强行违约终止这个运输合同。违约责任在谁？在航空公司。第二，我们再说超售的这个问题。就像刚才邹婷说的，按照这个民航的相应管理规定是可以超售的，我也在登机口碰到过，直接叫价，谁能够坐下一班我来给你涨价，从400一直往上涨。超售是允许的，但是超售的情况下哪些乘客会被安排到下一班？第一，就是选择刚才我们说的公开叫价给补偿金的方式，这个叫给违约金的方式，你自愿达成我与你解除这个航班的运输合同，我和你缔结下一个航班的运输合同，航空公司给我的款其实就是违约金。但是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这个案例却一点都不公开透明，而且在超售情况下需要将旅客留置的时候，应当优先照顾老弱病残、有特殊需求以及有中转联程的乘客。那么这个案件如何选择到文女士，我们并不清楚。当文女士直接被拦截下来的时候，我想基于她要去就医看病的这种诉求，她肯定是内心非常恼火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超售的情况下应当给多少违约金呢？更形象的来讲，是一种你情我愿的规则，从400块叫价可能叫到4000块，可能更高。实际上目前对于在超售情况下应当由航司给付违约金的标准是没有一个清晰规定的，我们也希望航司能够给出一个清晰的规定，比如说按你票价的购票价的20%，或者按你这张航班正常票价的20%，给一个合理的区间，可能更容易让消费者来接受。
0: 这件事的后续也是挺让人感慨的。根据有很多媒体的这个报道啊，后续啊，这个航空公司考虑到这个文女士啊，她要就医的这个情况啊，启动了超标准的一个赔偿啊。首先是把她这个舱升到了公务舱啊，改到了这个中午啊，也给了这个赔偿。然后呢，这个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是屡次向文女士进行这个道歉，并保证要协助她在上海就医啊，帮助她去挂号啊。但是文女士啊和航空公司并没有达成一个和解啊。但是这件事啊，相关部门也注意到了，也就这个超售的事儿做出了相关的一些规定。
2: 今年7月，京津冀3地消协联合发布航班超售专项调查，戳中了行业普遍痛点。调查显示，超70%旅客不了解超售相关权益，绝大多数人都反映超售规则提示字体太小，位置隐蔽，购票时根本注意不到。调查出炉后，3地消协集中约谈多家航司和售票平台，提出明确整改要求，超售规则必须醒目公示，杜绝小字折叠隐藏式提示，现场处置必须优先征集自愿改签旅客，严禁直接强制拒载，超售补偿必须公开分级，透明规范，不再由航司单方面说了算。与此同时，在民航局指导下，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正牵头制定全国统一的超售团体标准，专门规范告知方式、现场处置和补偿方案，填补行业长期存在的规则漏洞。
0: 你看啊，现在是消协出手了，新的统一的标准啊也在制定当中。你看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啊，从退票然后到超售，好像都是消费者在吃亏啊。但是这个事情它是在一步一步的变好之中。
1: 没错，实际上今天的案例给我最深刻的就是有两个词。第一个就是平衡。旅客不做，航空公司超售，其实质上都是违约。在违约的情况下，应当退多少钱的票钱，应当给被拦截客户多少钱的赔偿，应该遵循着一个平衡的原则。第二个词我想就是清晰。我们今天讲了格式条款，讲了这些需要市民的规则，我们把它写在那儿，列在那儿，以什么样的方式让乘客看到，让消费者看到是最重要的。规则的制定是一方面，规则制定以后的践行其实才是更重要的。
3: 儿子去世留下87个游戏账号，母亲想继承却遭到游戏公司拒绝。
4: 你们拿个协议就把我孩子账号全收走了？
3: 游戏账号、社交账号、 到底哪些算虚拟财产，又能不能继承？
4: 想把他这些游戏账号来变现补贴家用，是合情合理的。
5: 仅限本人使用，这是为了网络安全和秩序。
1: 这87个游戏账号是不是逝者的个人合法财产？
3: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稍后继续。

0: 剧为您解读，
1: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0: 欢迎继续收看《浴室找法》。现如今呢，人们都有很多的这个账号啊，比如说社交账号，我们聊天的时候啊，还有游戏账号，还有很多虚拟的这个账号啊。有人可能就问了啊，说这些账号如果人一旦去世的话，算不算一种财产，能不能被继承？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案件也是登上了热搜，一位母亲想要继承儿子留下的87个游戏账号，但是遭到了游戏公司的拒绝。那么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呢？首先我们通过一段情景演绎看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
1: 喂，你好，
2: 女士您好，
1: 我想问问过户账号的事。我儿子前一阶段去世了，手里有80多个游戏账号，我是他妈妈，想把这些账号转到我的名下。
2: 女士您好，平台呢是没有办法办理账号的继承和实名过户的。注册时呢，用户的协议有明确的约定，游戏的账号和里面的一些虚拟的道具所有权呢都是属于我们公司的，只允许注册的本人来使用。
1: 这些号是我儿子玩了10几年一点点练出来的，我们还往里充了好多钱呢，怎么就不能留给家人呢？
2: 女士是这样的，第一呢，我们账号的绑定啊是逝者的一个实名的信息，所以它具备一个人身的专属的属性，如果随意过户呢会产生一定的安全风险。第二呢，我们没有办法来核实它这个全部的法定继承人，如果后续您的亲属或者其他的亲属又来主张这种权益的话，我们平台和公司也要承担相应的一定责任，所以统一不开放这种游戏账号的过户的一个通道，也请您多理解。
1: 我是他母亲，户口本、死亡证明、亲属关系等等这些材料我全都能够提供出来。我是一个老人，也没有多少钱，这账号要是能够变现，这不也能补贴家用吗？
2: 是，您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平台有平台的规则，我们也要统一的执行，而且现在没有特殊的这种办理通道，这边确实没有办法为您破例了。
1: 啥？你们拿个协议就把我孩子的账号全收走了？啊？这是不是太不讲理了？要是没得商量，那我就只好起诉你们。
0: 刚才这个情景演绎啊，是根据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后来这位母亲啊，也确实把这个游戏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来变更这87个游戏账号的一个实名认证啊。但是游戏公司也说了，我们有协议啊，协议说了这个账号这个使用权确实是你的，但是啊，人如果没了的话，这些东西全都是要收回的。那大家觉得这个游戏账号算不算一个财产，能不能够被继承？
3: 我觉得这必须得算吧。我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是这个，因为你看啊，账号是我注册的，然后实名也是我认证的，钱也是我投的，凭什么就是怎么算公司了的呢？我觉得这太搞笑了。就经常听他们说嘛，现在有很多的游戏账号啊、绝版皮肤啊、高等级装备啊，都是在二手市场可以卖很多钱的，不是那种虚拟的货币，是真的真金白银的钱。那像这位母亲，她年纪也大了，儿子也没了，想把他这些游戏账号来变现补贴家用，是合情合理的。你不能说你平台一纸协议就全给否了，这也太不讲理了。
4: 这个游戏里啊，付出的这个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它会让你觉得这个游戏账号是你自己的，其实不是。我是在做软件行业的，我知道这个游戏账号这个规则。你游戏账号不管是多大的级别，投入多少钱，你都是在人家游戏账号平台中运营的。这个账号里有我们很多实名的个人信息，如果把这些信息随意的倒卖、随意的流通或者随意的继承，那就很容易把这些信息造成一些泄露。我的账号原来是我的名字、我的信息，

0: 现在卖给了别人，信息还是我的。那我玩的时候，如果在这个账号中出现了问题，这是没有办法管控的，这里就存在一个安全问题。所以游戏账号归平台所有，仅限本人使用，这是为了网络安全和秩序。
1: 那么游戏账号能不能继承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进行了接采，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
2: 游戏账号、社交账号，家人能继承吗？
3: 我不愿意把我的任何的社交账号，在我去世之后，让我任何的家人朋友看到，都是存在着一点不愿意被任何人知道的他一点点隐私吧。
4: 那我觉得可以继承，因为账号就是花真金白银买来的嘛，几千上万的都有。
5: 是我感觉这个账号注册了之后，它只有使用权，然后它这个账号是归公司所有的。然后而且继承的话可能有这个倒卖的风险。
6: 我觉得一个孩子肯定用了家里的这个钱嘛，然后去充值一些账号啊，玩这些游戏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孩子离世的话，家人肯定是有继承这个权利的。
7: 可以吧，孩子的失事物品他不是他父母那东西，
8: 他儿子的遗产就他妈妈可以继承。
9: 这个账号本身是他儿子，他母亲就有继承这个权利。
10: 有权利继承，因为他打的时候家里也要给他抽出一份资金付出的。
1: 你看大家的想法也是各不相同啊，有人觉得这是遗产应该得是继承，也有人说啊，这里边可能涉及到隐私了，他不想让这个去继承啊。
11: 我们能够看到老百姓实际上他有自己的财产的价值观，但是此前对这个问题法律是没有一个清晰界定的。在我们内心当中一直认为房子、车子、银行存款啊，包括股票，这些都是遗产可以继承，但是网络资产、游戏资产、数字资产是不是作为遗产继承，这个一直是一个模糊地带。那么这个案件实际上有两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确认母亲能不能继承的前提。第一个问题就是这87个游戏账号是不是逝者的个人合法财产。第二，如果它属于逝者的个人合法财产，那么又是不是在能够可以继承的范围内，这个才是这个案件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
1: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案例法院是怎么判决的。
2: 母亲想继承儿子87个游戏账号，却遭到平台拒绝，法院怎么判？答案是账号使用权可以依法继承。事实上，民法典规定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法院审理查明，当事人十几年经营87个游戏账号，持续充值，长期练级，账号装备道具具备真实市场流转价值，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网络虚拟财产。法院同时明确两点关键：第一，游戏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实名认证只是平台管理手段，不属于法律规定不能继承的专属人身权利。第二，平台仅凭用户协议禁止继承，属于单方格式条款，不合理剥夺公民法定继承权，这个约定不具备法律效力。最终法院判令游戏公司限期配合完成账号实名变更过户。您看，平台有协议，但协议也要在法律框架内，虚拟财产同样受法律保护。
1: 为什么法院最终是支持了母亲啊？
11: 通过这个法院的判决，我们明确了刚才的几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这个平台的数据资源，还有对于整个服务器的管控的所有权，仍然是属于人家游戏公司的。那么母亲继承的是什么？是这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那这87个游戏账号为什么具有使用权呢？首先，第一，它是具有资产价值的。这个资产价值的来源是这87个账号都是这个孩子生前不停地充值磨练进行提及升级所产生的，它里面包含着一定的资产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可以进行流转的，所以这个资产具有流动性，有财产属性就可以继承。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财产是不是合法的，只有合法的才能继承。那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游戏账号是由这个逝者生前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去不停的经营所得的，如果反过来啊，这个账号是我盗的，这个账号是我通过外挂给他打练提升上来的，这种方式是违法的，违法的财产不属于个人的合法财产，我们要看它的来源，所以不能继承。那第三个就是它能继承的范围是什么，这个账号当中现存的这些价值和收益，而跟个人密切相关的个人隐私信息等不一定在继承的范围内。还有就是怎么能够继承，实际上我们要突破平台的一个格式性条款的限制规则，所以说法院突破了平台对于格式条款的认定，认定 母亲依照上面的两个属性，财产属性、合法属性，享有其儿子账号的继承权。
1: 那针对这个案件，网友们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把他当财产，妈妈把他当做精神寄托，支持法院的判决，游戏公司得有人情味啊。这些东西有价值，本身就是资产，所以说继承没毛病。我们看是能继承了，法院最终判决了。那很多网友啊，他也会有疑问了，那其他的账号能不能继承呢？比如说现在我们刷这个短视频的这个账号，包括我们有些人在网上开的这个网店，更为直接一点的话，有些这个微信啊、支付宝里边这个钱，是不是啊？他是不是也是可以继承的？那能不能取啊？方不方便取啊？
12: 我觉得啊，就是短视频账号啊、网络平台啊，你不管是这个还是我们的微信啊、支付宝的余额，它都是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呀、精力啊，还有甚至是本钱攒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它理应是可以继承的。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夫妻在离婚的时候，这个是可以分割的。那既然能分割，人不在了，我觉得它也是可以继承给家人的。
13: 没错，我觉得呀，只要和钱挂钩的资产，它都应该能够继承。我身边曾经就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他这个微信这个零钱里啊，还有10000多块钱，但是家里人不知道密码，这个钱理所应当能继承回来，对吧？那不知道密码怎么办呢？就去找平台。好，这个平台呢需要要求很多材料，第一死亡证明，第二你要证明和这个人的亲属关系，然后第三你还有一些公证书，等你材料全齐了之后，还不是一次整完的，还得来回折腾好几趟，最后才把这个东西拿回来，这个钱才取出来。
11: 我们做一下区分哈，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继承，什么样情况不可以继承。实际上在刚才大家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就是财产属性比较明确并且合法的就可以继承，比如说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里的零钱，各种平台上面的货款的余额，或者是留有可以变换成资产价值的东西，游戏账户里的这些合法的财产性权益都符合继承的范围，是可以继承的。现在很多平台也都开通了通过线上能够办理遗产继承的程序，说明这个事情是势在必行。什么样的不可以继承？有的人提出，那我父母去世了，或者我先生去世了，我要把他的微信账号继承过来。这个里面存在着大量的个人隐私，并且人身依附性极强，是不可以继承的。还有像短视频账号，这个账号如果它与本人的个人属性关联性极强，比如说它是通过博主对个人的一种打造，自己就是这个名片，那么他去世了以后，与他人身属性极强的情况下不可以继承。但是这个短视频账号当中遗留下来的财产性权益、留存的资金，你是可以继承的。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可以置换成财产权益的是可以继承的，其他是否还能够继承，有待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摸索。
1: 那么怎么取出这个社交平台家人的这个钱款呢？前段时间呢，有一个社交的一个软件呢，也是推出一个新的便民方式，咱们的记者也实际操作了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亲人去世后，微信里的零钱到底怎么取出来？今年4月，腾讯客服升级逝者微信 QQ 零钱资金继承专属服务，材料齐备的情况下，最快24小时，一般1到3个工作日，资金就可以到账，而且不需要登录逝者的微信，也不用知道支付密码，继承人用自己的微信就能操作。具体怎么办？依次点击我服务钱包客服中心，输入微信支付财产继承，就能进入专属办理页面，按要求上传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材料，在线完成申请。平台审核通过后，资金直接打入继承人账户，全程线上办理，不用来回跑腿。当然注意，这个通道只提取账户资金，微信账号本身并不能过户继承。
1: 我们看啊，这样的方式确实方便了不少啊。
13: 刚才张老师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数字遗产。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注意到了自己的数字遗产问题，我们也看过不少新闻，很多就是90后或者00后的那些博主，他们可能有这个100万粉丝号、1000万粉丝号，他们就会提前约定好这些账号收益最后的归属，把100年之后的这个事儿写成遗嘱，
11: 这个理念是非常的超前，也非常现实，也迎合了现在的发展。因为年轻人的数字化资产越来越多，数字货币、游戏道具、数字藏品，这些我们以前见都没见过的东西，现在正逐渐成为年轻人资产的主流。2026年1月1日正式设立了关于虚拟数字和虚拟货币化

0: 还有虚拟资产的继承案由，给你立案进行了一个新的通道的开启。以前没有这些案由的时候，但凡涉及到数字资产，我们都得套以前的老案由去找，看看能不能合得上。那么现在这个新的案由在立法上已经明确，就说明国家对于数字化资产的保护越来越迈向了正规合理合法的渠道和途径。
1: 刚才我们说这个案例啊，主要集中在一些虚拟的一些资产，它基本上和钱有关系啊。但是有一些社交媒体的这个属性啊，它有一些像聊天记录啊，有一些这个通讯录啊，这个属不属于是可以继承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亲人离世后，威胁你的通讯录、聊天记录这些私密信息，家属能继承吗？吴女士的父亲去世后，她想通过父亲威胁你的通讯录找到外地亲属的联系方式，于是多次联系平台申请找回账号，他的诉求是调取通讯录和聊天记录。但平台给出的答复很明确，家属只能复制逝者账号的头像、昵称等公开信息，通讯录、私密聊天记录、私人动态一律不予调取、不予移交、不予继承。理由很清楚，这些私密内容不仅属于逝者个人隐私，还牵扯大量第三方联系人的信息，随意调取会造成隐私泄露风险，平台依法依规无法向家属开放。一边是家人的情感需求，一边是隐私保护的底线，你觉得该不该继承？
1: 好，大家是怎么看的？
3: 说实话，我觉得就是这种聊天记录的话，它属于那种私人的心里话、私人的日常。我觉得不给别人看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接受的。但是像通讯录它不一样啊，它都是家人呐、亲戚啊、朋友的一些联系方式。它是一段非常可以说是珍贵的回忆和人脉嘛。如果说连这个都留不住的话，我觉得是很难让人来接受的。
4: 平台也好，法律也好，它出一个红线，它是有道理的。这个微信社交账号和你的游戏账号它完全不一样，因为微信社交账号里存在的都是大量的个人隐私数据，如果真的有人，咱们说恶意的拿着人家的这些信息去干点什么，那后果可能是不可想象。
0: 对于像这个案例当中，吴女士要求继承她父亲的微信账号，实际上就是掌握里面所有的信息嘛。这种情况下，个人隐私的属性远远高于财产属性。这个和第一个案例母亲要求继承儿子87个游戏账号不同，游戏账号是属于财产属性更强，它里面的皮肤、装备还有它的级别可以通过交易获得一个财产的置换，但是微信账号里面的个人信息不具有这种可以置换成财产的可能性，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他生前的个人隐私。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当支持对个人隐私相关账号的继承。所以呢，也建议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能够通过提早通过遗嘱的形式将自己的数字化资产列为可以继承的项目，把你的账号信息、密码信息等等相应的信息写明，避免给家属造成相应的困难。因为毕竟这种数字化的资产和我们传统的遗产、房产、车子、存款具有极大的不同，相应的管理部门的它的管理制度和法律规定也没有那么完善啊。
1: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这个虚拟财产啊，同样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法律也正在一步一步的划清它的这个边界啊。提前规划，既是守护好自己的数字资产，也是留给家人一份最后的安心。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东方美学的极致温柔藏于翡翠一抹翠韵，历经亿万年大地沉淀淬炼，玉石独有的温润灵气浑然天成。不借浮华，不是张扬，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偏爱翡翠，爱它通透水头，炼它翠色万千，赏它匠心雕琢，藏它平安寓意。一尊翡翠摆件，藏一世山河风雅，匠人寻原石，天然肌理，因材施艺，以刀代笔雕琢山水意境，福禄祥瑞，方寸玉石容纳万千自然景致。厅堂陈设可纳福镇，宅书房摆放可静心修身，大件典藏传世，小件雅致赏玩，是兼具观赏收藏传承价值的高端玉器。一镯绕腕圆满，藏于心间，翡翠手镯是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浪漫信物，水润通透，衬出温婉气韵，盈盈翠光尽显雅致风华。从少女清雅细镯到长辈厚装服装，每一圈圆环都寓意圆满平安，人与玉朝夕相伴，彼此滋养，岁月越久，玉身愈发温润透亮，颗颗玲珑玉珠串联人间清欢。甄选天然翡翠原石，精细打磨，人工筛选，剔除杂裂，珠体饱满油润，光泽内敛柔和，单带简约素雅，叠带灵动出彩，通勤休闲皆可佩戴，既是日常百搭随身配饰，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把玩收藏玉饰。方寸玉坠承载万千美好祈愿，平安扣其四季无忧，山水玉牌寓意胸襟开阔，成套翡翠首饰将东方内敛华贵融于一身，出席宴席日常穿搭皆适配，尽显端庄大气的中式韵味。赏遍万千翡翠，若想寻源头好料，便绕不开广东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翡翠集散地。全国绝大多数翡翠摆件、手镯、珠串、挂件、成套首饰都出自这片玉石沃土，原石加工、玉雕、雕刻、成品批发一站式产业集聚，从毛料切割到精工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扎根于此。得天独厚的源头优势，让这里汇聚天南地北的爱玉之人。
1: 全国翡翠看广东，广东翡翠源头看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此刻我是在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广东四会。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更是完整传承千年珠玉文化、承载正统东方玉文化的匠心之城。玉石行业流量繁杂，溢价套路层出不穷。能够稳下心、扎根源头、坚守品质与审美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深耕四会十余载、专注源头、美玉甄选、坚守初心、不跟风不套路的石花集主理人花花。花姐，欢迎花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花集珠宝的主理人花花。他山之石，四会成器。现在让花花带大家逛一下四会吧。小鹿走，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第一站四会的玉博城。现在的话，我们就在玉博城的一楼。一楼的话都是小件精品，就是我们戴的耳饰啊、戒指啊、手链啊、项链、挂坠，然后都是在一楼。然后二楼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镯区域，就我们平常戴的翡翠手镯。然后三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摆件区域。
1: 哦，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2: 分得很细，每个楼层都不一样。
1: 对，
2: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看。
1: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手串，
2: 这一条的话呢，对，一条项链，基本上的话呢，它是整个颜色都很丰富，
1: 对，
2: 在我们行业内叫这种叫什么马卡龙，它整个条形的话就是马卡龙的色系，有可能是说我们要个5年10年才能凑一条，有可能是说要你 5块料子、10块料子才能切出一整条，因为一块料子上面没有这么多颜色。
1: 那这种呢？
2: 这一条的话就是翡翠当中很稀缺的颜色，黄翡。黄翡的话基本上都是产自于达玛坎，它基本上都是雾橙色、皮橙色，很少有肉色的。它这个一整条的话都达到冰黄的级别了，很好看。黄翡的寓意又象征着富贵。跟你讲的紫色是有很多种颜色，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樱花粉的颜色，这就是粉春色，这个就是蓝紫色。它紫色完全是不一样的，同样为紫，但它是三种颜色的。
1: 这个紫也很特别哈。
2: 对，这个是蓝紫，
1: 很透。
2: 对，蓝蓝，它已经达到冰种了呀。
1: 对，这个好透啊，这个。
2: 嗯，这个手上的话其实更有特色，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非常冰的段嘉玉，它每一个珠子的花色都是活灵活现的，就非常适合我们的男士佩戴。小米珠的话也非常好看，但它其实已经算中颗粒的了，不是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还有更小的。它一整条的话呢，颜色都是非常的辣，很均匀，而且不发白，绿色又特别的吸睛，可以说是种色兼优的一条了。
1: 而且像这样子小小的细细的珠子的话，因为我人比较小嘛，可能会搭起来更
2: 好。它这个不算小，已经是中颗粒的话，
1: 还有
2: 这一种才是更细的小米珠。
1: 这个做手链我觉得应该很好看。
2: 那小米珠这两年非常之流行，它很百搭。
1: 嗯，这个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人，我觉得这个选择性真的是非常
2: 非常适合，因为它不挑人。像这一串的高冰飘花就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送大卡的珠子的话，包括绿色呀、黄色、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的。第一串的话就是非常稀缺的冰黄翡，第二串是满绿的珠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稀缺的高冰段嘉玉飘花，第四串就是我们的马卡龙。所以说珠子它不挑人，很百搭。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翡翠珠子的话呢，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我们现在去二楼看手镯。
1: 嗯，好，
2: 你看一下这个整个手镯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花色非常多？
1: 嗯，
2: 你看，包括这一手，它这个的话是绿花，这个又是蓝花，它飘的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手的话，就整个在我们行内来讲，什么叫白底青？白底青就是它的底子，玉的话，它的底子是白的，然后上面有飘绿，青就代表它的绿色，所以说统称为白底青。你看这么多，你最喜欢哪一款？你觉得我会喜欢哪一款？如果说行内人来挑的话，
1: 这一只，
2: 你的眼睛是不会骗你自己的，就是说你看上去哇，很漂亮的，那它一定是品质很高的。看上去一般般，那肯定也是一般般的。
1: 哇，这个真的，
2: 这个就真真正正达到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哎，就是不对比都没有发现，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
2: 你单看上去都很漂亮，但你货比货放在一起比的话，你就哪怕你是小白，你也可以看出那种好坏之分。
1: 这个
2: 这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冰晴，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天空蓝。
1: 哦，天空蓝。
2: 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冰飘花，满圈的花纹，这种是很难遇的，因为它基本上整圈的话呢都已经开始飘满花了，也叫我们行内来讲的话是段嘉玉，种水的话非常好，而且它整个花色的话都是活灵活现的花纹。因为翡翠它会有一个折射率，你不同的灯光下、不同的角度下，它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它是会有变化的。你上手跟不上手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上手的感觉它又是非常之灵动，很有韵味，尽显女人的优雅气质，万间风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只，这一只真的是很极品。你看它有整那种半山半水的感觉，上面它是那种绿色，下面是白底，它整个的话也是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对，
2: 自然这一只的话也达到那种收藏级，就是可以传承。如果屏幕前方你也喜欢翡翠手镯的话，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花花一定会让你挑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手镯。现在带你去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1: 不一样的东西啊，
2: 这就是我们当翡翠当中的白件，它跟我们刚刚看的什么牌子啊挂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比较大件的，
1: 对，
2: 是一整块原料雕刻而成的。如果是说更大的话，有可能师傅要个5年10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件作品，然后每一个白件的题材也不一样。像这一尊，你看这个叫白菜，百财四方来财。如果他把这个绿的部位全部取下来的话，甚至可以做5到6个戒指都已经，但是全部做成一整个白件。山水主财嘛，有山有水有靠山嘛，你看它的工是非常之细的，你看每一件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工，镂空雕的、巧雕的、立体的，各种雕工它结合在一件作品上面，
3: 才会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很震撼。
1: 对，而且特别的精致啊，真的，这个紫色真的很特别，
3: 它的颜色很浓郁，它是那种红春色，跟你刚刚看那个紫颜色的戒指又不一样。紫色也分很多种，包括我们的绿色也分很多种，绿色你有什么帝王绿啊、祖母绿啊、腊阳绿、冰阳绿、正阳绿、黄阳绿，紫色也是一样的，有红春啊、龙腰紫啊、帝王紫啊、淡春紫啊、樱花粉啊，它各种颜色都不一样，哪怕你是同一个色系，它的色系也是有很多分类的。
1: 天哪，真的没有想到翡翠它这个分得这么细。
3: 是的，这一届也很好看，玉也非常好，喜上眉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恰到好处，你看上面两个喜鹊啊，两只喜鹊，只有头顶上是黄颜色，
1: 对，
3: 然后它的身体是白颜色的，这就是师傅的鬼斧神工。
1: 对，没错，就是一眼哈就可以看到这个喜鹊头上的这两个。
3: 这一针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看不出它的感觉，好像跟帆船一样。
1: 哎，对，没错。
3: 它其实它这个题材是龙凤呈祥啊，这边是龙，这边是凤。
1: 哦，真的是要细看哈。
3: 对，一定要细看它，细品它。小鹿有没有见过翡翠做的家具？
1: 我见过很多家具，说实话，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翡翠做的这个家具。
3: 这话很丰富，是一个春彩的料子。你看，它有紫有绿，而且有白四种颜色在一起上面。你看，它这边也有介绍啊，春彩翡翠做的是一个明清的家具。哦，耗时了6年的时间，用了12吨的翡翠玉石。
1: 对，明清仿古的一套家具哈。
3: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震撼了。

0: 我带你又去参观另外一个展馆。你看一下每个展馆的东西它都不一样。
1: 对，
0: 白菜你已经认识了，刚刚我没有看过，但是是大型一点的，对不对？
1: 对，今天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翡翠的这个颜色，黑色的好像你还是第一次看到、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魅力，它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跟彩虹一样，赤橙黄绿青蓝紫，又有黑又有白，非常之丰富。
1: 对，真的学到好多今天。
0: 像这个的话你也认识到这个题材，刚有讲啦、嗯、我们呢在那边展厅看的是紫颜色，
1: 对，
0: 这边又是一个绿颜色的，
1: 是多紫多福。
0: 对，这一件的话一眼望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艳？
1: 嗯，
0: 整个题材它都是满绿的，如意吉祥，
1: 嗯，
0: 特别特别的绿，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翡翠当中说的什么蜡羊绿的颜色
1: 哦，蜡羊绿，
0: 嗯，它会比平常的黄羊绿啊、冰羊绿啊，颜色更绿、更羊、更蜡
1: 哦，就是更正一些。
0: 是的，是的，嗯、是的，你进步很快哦，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小鹿，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
1: 嗯，
0: 竹报平安也代表节节高升，就是说寓意你的事业啊、人生啊都是蓬勃向上生长的，
1: 蒸蒸日上。
0: 对，这个寓意也非常好。
1: 对，而且这个颜色
0: 整个做的是一个立体的镂空雕，很有特色，这个工很难雕的。如果是说一旦你的料子不够老、品质不够好的话，师傅的手艺也不够好的话呢，它这个连接的部位的话就会断掉、
1: 哦、
0: 就一整个料子的价值就会往下降了，所以说很考验师傅的雕工。这个的话就是整个一眼望去一片绿，
1: 对，
0: 惊艳是吧？
1: 没错，
0: 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它是一整片绿扒下来，全部做成什么戒指啊、耳饰啊，可以做 N 多个，
1: 可以做好多，真的好几套。
0: 是的，
1: 然后它后面还搭配了这个白色系的，
0: 对，都是俏色巧雕的。
1: 嗯，
0: 基本上所有的摆件都是颜色结合多种颜色在一块料子上面，然后俏色巧雕，师傅去根据它的形状啊、它的颜色啊去雕刻所想要的题材。
1: 嗯，
0: 但是我们有一点，不会去限制师傅发挥的想象的空间。如果我们限制他雕什么题材的话，可能呈现出来最终的效果没有这么好。就是一定要让他去根据料子的形状、料子的颜色，包括它的完整度，让他自由去发挥，我们才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作品。
1: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
0: 是的。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翡翠摆件的话呢，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小鹿，我现在带你来逛一下全球翡翠集散最大的批发市场天光墟。你知道天光墟是怎么来的吗？
1: 我不知道哎。
0: 我们说天光墟赶集赶墟，其实的话就是在80年代的话呢，我们翡翠匠人自主的一个集市，然后延续到现在有这么大的规模。
2: 那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小白来购买的话，那这个淘回去的话就需要再去做加工了。
0: 对的，做二次加工。
2: 哦，二次加工。那像这边的话一共分为几个区？
0: 50多个，就每个不一样。而且它这里很有特色是什么呢？比如你下这个时间段看到是这个档主在摆摊，
2: 对，没错，
0: 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它是分段区的，然后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也不一样。
2: 哦，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不一样。
0: 对，
2: 也就是说你不同时间段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货品。
0: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翡翠的所有类目在这里你都可以淘得到，但是一定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这市场没有一件假货，全都是 A 货翡翠。
2: 哦，就都是真的。
0: 对，
2: 然后就是看这个翡翠的一个品质了。
0: 是的，因为这个市场，整个市场的话包括天光墟也好、玉博城也好，是不允许假货入场的。
2: 哦，
0: 就每个摊位它摆的货品的品质啊、题材啊、类型它都不一样。
2: 这么热的天气其实里面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0: 是的，
2: 那可想而知到了晚上它这个人流量应该是更大了。
0: 晚上基本上都是内行人淘料多。
2: 嗯，
0: 这边的话就是天光墟的晚上，
2: 嗯，
0: 跟我们白天看到的又不一样。
2: 对，
0: 人都感觉换了一批，货的话也换了一批，是不是？
2: 是，
0: 但是晚上的话基本上来淘料的翡翠人很多，但是他买的是什么毛货。
2: 哦，
0: 毛货就是还没有抛光的。
2: 对，要回去二次加工。
0: 对对对，要二次加工，抛光完之后呢还要镶嵌，镶嵌完之后的话呢才能看到我们手上这种成品。
2: 哦，对，
0: 所以说对于我们喜爱翡翠人来讲呢，我为什么跟你讲过不要碰原石，不要碰板料，也不要碰定制，更加不要碰毛货，只有成品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收到就是什么样。
2: 嗯，对，就是更加的真实性。
0: 对的，对的。
2: 你如果是毛货的话，你可能二次加工
0: 它会有一点点风险
2: 啊。对，可能万一达不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0: 嗯，
2: 啊，我看到这边耳饰也很多啊。
0: 对呀，这里的品类就是很丰富。
2: 对，
0: 就是说你白天跟网上的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2: 来到这里来你真的就是大开眼界了。
0: 是的，是的，
2: 各式各样你都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0: 它可以满足我们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的东西，你小孩带的也有，大人带的也好， 男人戴的也有，女人戴的也有，都 OK， 是不是？
2: 对，
0: 就说你的选择性会很广，这就是全球最大的翡翠集散批发地。
2: 果然啊，这个天光虚哈，真的是赫赫有名，名不虚传。
0: 是的，所以说苹果钱包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天光虚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联系花花。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1: 花姐今天带我逛了一整天啊，我想问一下花姐，您做这一行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4: 做了大概有13年左右。
1: 13年了？
4: 对的。
1: 那当时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4: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是非常偏爱珠宝玉石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那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从原始开始做起，第一站的话我就去到了云南的内里。
1: 那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四会？
4: 因为我从原始到半明料到板料到毛货到成品，整个链路都是我自己亲身走下来的，所以说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做成品呢？就是我做过毛料也好，赌石也好，原石也好，各方面也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是说站在你们这种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成品才是你最终选择，因为成品它没有任何风险，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你收到货就是什么样。
1: 然后今天我看到花姐就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耳环，包括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说实话我都盯了一整天了。
4: 对，一整套戒指、耳饰、手链、项链、珠链，包括牌子啊，我们的手镯，它的题材可以多样化，而且还可以做私人定制，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它的材料能做出来，都是可以定制的。
1: 像我觉得就是我看了就是咱们这个摆盘上的哈，就我觉得这一套紫色就很吸引我啊。
4: 你的眼光很好，因为紫色它代表的就是贵气、我们说十寸九木十之九出，其实紫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是最难买的，你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上手的感觉、上身的感觉。
1: 对，
4: 因为紫色是真的很显贵气的，然后觉得你的肤色也会衬得很好。每个颜色的韵味不一样，你看我戴绿色包括紫色韵味都不一样，但是翡翠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很丰富，我们可以选择性很多。
1: 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啊、款式啊去做一个其实私人定制这样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一款也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项链是吗？
4: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题材的话，它叫一个福豆，我们说连中三元、非常好看，它寓意也很好，四季发财嘛，连中三元嘛。然后它的种水的话是整个都是达到一个玻璃种，就是我们翡翠当中种水是最优的最顶级的就是玻璃种了，没有比它更好的种水了。包括上面这个顶珠，这个顶珠的话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小白来讲肯定也听过帝王绿、上面这个顶珠就是纯正帝王绿的颜色，就长这个样子。
1: 那这边这一盘的话都是女生佩戴的，像这个戒指啊、耳环啊还有这个项链，那这边这一盘呢？
4: 这边是我们男士的首选，皇家绿的这种颜色，我们说有钱难买皇家绿，这种双色巧雕是更难遇的，甚至它是三种颜色，三种颜色就是福禄寿，福气禄气寿气结合在一块料子上面，所以说这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很神奇，对不对？你看包括这种天空蓝的龙牌，龙每一个题材它代表的寓意都不一样，每个题材包括我们的挂件啊，
1: 对，
4: 包括我们的牌子呀，包括我们的手镯呀，它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各种颜色有各表代表它的任何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以把品质摆在第一位才会对应它的价值。
1: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镯了。
4: 对，这个手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有特色，像这一种的话我们叫平安镯，它是外圆内扁，然后这个的话是圆条，也叫我们的福镯，福气满满，它的条形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是外圆内圆。
1: 那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4: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说春彩镯，因为它有带紫色、对不对？
1: 对，
4: 它紫色也带飘花，这一件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也叫它春三彩。然后我们的挂件的话、牌子的话呢，你就不需要挑首围了，就可以直接上身佩戴了、像你看我们刚刚逛了天光绪，你看那个市场上基本上都是摆摊的多，但是绝对没有这些东西。
1: 就是天光绪的话给人的感觉它可能就是像一个集市，
4: 它本身是一个局势、我们说天光绪它的绪代表什么吗？绪代表就是一个出摊的集市，知道吧？但是天光绪的话会有很多我们的内行，晚市的时候我们会去那里淘料，淘完料之后的话再把它做成我们精美的一个成品呈现在大众面前。
1: 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翡翠行业还有这么多的一个门道和这个学问的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想要找你了解这个翡翠，你可以带他们也一起来逛一逛吗？
4: 肯定可以啊，随时随地欢迎啊。包括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们对翡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下

0: 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花花。花还可以给你们免费鉴定翡翠，包括我也有一份从业十几年的心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什么明星的太太啊、大佬啊，包括明星本人啊，都是戴的这种套链，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他很适合出席那种宴会呀、啊、晚宴啊什么之类的，特别特别的漂亮。
2: 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完全是贵妇气质拉满，
0: 因为它全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然后天然的缅甸翡翠 A 货，它的颜色的话是已经达到一个祖母绿的级别了。这一套碗装链的话很精致，因为它每个都是玻璃种，然后而且它没有封底，如果封底的话它的光感会更强哦，但它的品质裸饰品质足够高，所以说不需要封底，每一颗都是没有缅甸的，颗颗都是玻璃种，把它裸饰拆下来丢到水里都找不到它哦，
1: 就是很清透，
0: 对，种水会非常好。那我给你试一下这一个，完全跟刚刚那一套绿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一套的话就是那种什么高贵公主小仙女的感觉，蝴蝶上面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的，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一个正阳绿的蜡色，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它的翅膀是可以动的，它又可以作为胸针来佩戴，就是你出席那些高档的晚宴，然后的话呢又可以把它拆卸出来，还可以作为吊坠佩戴，它是设计感很灵动的，你看它是可以动的，它的翅膀，
1: 对，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两种
0: 多样化，你看就像我们刚刚在市场有看到你跟我说，哎，这个怎么是两用的，因为它又可以当吊坠啊，又可以当戒指，所以说所有的珠宝的话设计化的话是很人性化的，它会考虑到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就是等于是说你花小钱办大事了。
1: 我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手镯耶，
0: 对，这个是翡翠的镶嵌手镯，它也很好看，你看这一只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我们买翡翠手镯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手围多大，这个的话呢你大小都可以戴，我给你试戴一下，很好看，看到没有，采用的也是18K 真金南非真钻的，然后它上面的主石是一颗冰子加一颗帝王绿的色标，很好看，
1: 这个搭配就很有特色哈。
0: 对的，
3: 小鹿，你看昨天我们逛了玉博城啊、金光区啊，那玉博城是有很多成品，对不对？就是直接上手的。你看这一批，我为什么要拿这批裸石给你看呢？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从裸石到成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4: 这个裸石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它是可以作为
5: 这种来做戒指、吊坠都可以，因为它尺寸又窄，种水又有，是吧？做戒指就很霸气。
3: 它也是可以两戴的，就是你戒托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当裸戒戴，也可以把戒托套进去两戴。所以说现在的珠宝设计都是非常的人性化的，就是不局限于什么做耳饰、做戒指、做手链，因为你根据材料让师傅自由去发挥了，他可以做出很多种款式，甚至是一款多用的，比如说当胸针也可以，当吊坠也可以，但是它是同一个材料做出来的。首先是有设计师去设计绘图，绘图之后才会去交给师傅，是一步一步流程走过来，是很多种程序的，然后的话才会最终呈现成品，在我们佩戴消费者的话，我们直接佩戴里面的成品。
1: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的，
5: 对，每一个工序都有不同的师傅去做的，因为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做的。
1: 那今天的话来到这里，我也想亲眼的去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加工制作，然后到一个成品的一个过程，可以让我看
5: 到吗？可以啊，可以，可以。
6: 那小鹿，现在我们开始的就是手绘啊，其实现在叫板绘，以前就叫手绘设计，现在叫板绘设计，
0: 因为以前都是纯手工用纸去画的，
6: 大概效果在板绘上面就能表达得出来的，现在就是 3D 设计了，它是一层一层打上来的，直接用 3D 去做呢就精细很多，一个精细很多，二个方便很多。
7: 张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6: 现在就是直模了啊，一开始它的胚是很粗糙的，是不是？
7: 对，
6: 这些水口什么都有，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些去打磨光滑，现在就到镶钻了。
7: 因为我看到这个钻石它是比较小的，你如果是通过肉眼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钻石镶上去。
6: 是的，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到抛光了。
7: 到抛光了。
6: 抛光电镀。
7: 那我看到为什么师傅他要在这样一个容器里面去做操作呢？
6: 因为它抛光，它的金粉会到处跑。
7: 那这一步做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品的一个效果了？
6: 对的，对的。
7: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就是我们刚刚那么多工序，然后之后完成的一个效果。其实像昨天的话，花姐带我逛了很多，
1: 对，
7: 但是今天。

0: 天的话，我在了解完这么多工序之后，再看到，
1: 感觉又不一样。
0: 没错，真的太震撼了。
1: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两天我们无论是相信工厂也好，玉博士也好，电话区也好，但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翡翠它也可以很时尚。
0: 对，没错，就是打破了我对于翡翠那种刻板的一个印象。
2: 小鹿，你看这边就是很精致的那些耳饰一整排，你看有玻璃种的、帝王绿的、满绿的，还有这种随心的、紫罗兰的、满黄的、满紫的，各种颜色都有。我最喜欢这一对，这一对的话是高定珠宝的设计款，采用的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嵌，镶嵌的是一对葫芦耳饰，整个器型的话非常饱满，葫芦的玉也非常好，它的种水的话达到了顶级的玻璃钢，其实我感觉很适合你啊。
0: 没错，
2: 你看包括这一盘精致的是我们的戒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包括这种玻璃冰也是达到了最高的种水，还有这一个绿颜色的也是最高种水，但这个颜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有点稀缺，因为它是那一种橄榄绿琴钢的那种感觉
0: 哦。
2: 所有的钻跟金在高品质的翡翠面前只能是配饰，但它两者相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它把它整个的珠光宝气完全展现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珠宝成套价值更高
0: 啊、哦，对，戒指跟耳饰，
2: 对的，
0: 一整套搭配了。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2: 小鹿，现在我带你看的是什么呢？雕刻件。
0: 嗯，
2: 雕刻件顾名思义呢，就是每一个题材上面它都有雕工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鸽子蛋啊，这个蛋面吊坠啊，它是属于素面题材。
0: 嗯，
2: 但雕刻件的话呢，是很适合我们男性佩戴的，适合我们女士佩戴。你看，像比如说这一件“花开富贵，凤凰花开”，就很适合我们女性的题材去佩戴，
0: 对
2: 不对？
0: 没错。
2: 所以说，其实牌子的话也是，我们这种雕刻件的牌子的话也是不挑年龄，不挑男女的性别之类的。
0: 嗯，
2: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排从上到下它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题材，
0: 对，
2: 而且它整个的话呢又更精致了，而且种水的话比我们刚看的那些雕刻件又要更好、更冰、更透。
0: 对，没错，而且它的好像体积就是大小
2: 男女通贷款
0: 啊
2: 都 OK。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件无饰牌玉平安无饰，它整个种水非常好，很冰。它巧妙之处，中间是可以转动的
0: 啊，这还可以转。
2: 对，如果是说你师傅的工艺不好，师傅的手艺不好的话，如果把中间这个雕断了，整块料子就废了。所以说也很考验它的材料、原材料跟师傅的功底。
0: 对对对，
2: 很精致。这个无饰牌男女通贷款玉平安无饰。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也喜欢雕刻件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联系。

0: 每一块翡翠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美好。他山之石，历经山海，智慧匠心，忠诚义气。希望每一位喜欢东方玉文化、喜爱翡翠的朋友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温润美玉。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翡翠资讯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哦。
1: 想问一下花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扫你的二维码，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吗？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惊喜。第一的话是给大家免费鉴定翡翠，第二的话呢是准备了一份高端的翡翠鉴赏手册给到大家。
1: 感谢收看本期《他乡之石，四会神器》，我们下期再会。

0: 按照您的指示，所有交通站都增加了人员，以保证快速递送情报。
1: 嗯，西安所有密闭工作站，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出问题。越是工作紧张的时候，越要谨慎，不能暴露。教育大家，不能逞一时之勇，坏了全局的安危啊！
0: 好的，您放心，我会提醒大家的。
1: 嗯，陈岩同志的身份继续保密。这次他派你们送过来的情报非常及时，我们赶在特务用电台指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位置之前除掉了他们。
0: 首长，还有一件事我要向您汇报。湖东南绥大部队来了延安，西安城里国军留守部队很混乱，正是我们攻读的好机会。
1: 嗯，
0: 我得赶紧回去了。
1: 好，一路驾小心。哦，对了，下次来的时候能不能让杨秀英同志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0: 好的，首长再见。
1: 再见。

0: 进来。
1: 报告胡长官，国民连已经堆好大片坟包，伤员也准备了400-500人。
0: 很好，千万不敢露出破绽。那些中外记者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不要弄巧成拙，更不能走漏风声。
1: 是，保证万无一失。
0: 好，去吧。
2: 快点，快点，快点！都给我搞快点！来来，动作都给我快点！动作都给我放快点！你们那边都给我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那边狗快点！

0: 王主任，您看像共军的伤兵吧？你们的化妆技术还是不错的。不过，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连套共军的衣服都没有。这俘虏兵不能净穿老百姓的衣服吗？
1: 主任，这共军的服装可真不好找。
0: 不好找，就给我找裁缝做，搞就撕了，再抹上鸡血，试试真去吧。
2: 部长啊，记者团马上到延安了，
0: 王超凡那边准备的差不多了，您要不要亲自去看一下？很好，走。
3: 看看，清清民国，我是共产党，民国要把你走的这一步，我是共产党，民国在这儿吧。
4: 长官好。嗯，
3: 共军也喊长官吗？
4: 首长好。
3: 这还像个样子。云飞，是你教的吗？
4: 报告长官，都是王主任教的，我只是从旁协助。

0: 对对对，你干脆就骂我。是谁啊？我不敢。你现在就是共军，你骂王超凡不算什么，你应该骂我，骂我的上面。
1: 您上面，
0: 那不是蒋委员长吗？我干不干嘛？要看脑袋的。这样不行，差得太远，还得要加紧训练。
2: 是。
0: 王主任，你这样，你干脆给他示范一下，你教他骂一句，他跟着你骂一句。
3: 好，你听着，这蒋光头，
0: 就照这么说啊，反动派，胡宗南大草包。
3: 这些词儿你都给我记住了啊！你演共军旅长，就要演出他们那种天不怕地不怕不怕死的精神来，要蔑视一切。我这样跟你说啊，就是目空一切，目中无人。
0: 哎，主任，我这要是演不好，会不会砍脑袋？哎，
3: 你照我说的话讲，准没错。哦，对了，记者采访你的时候，你把我教你的话说完之后。 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行，我记住了。哎，行，赶紧换衣服去吧。好嘞。
4: Way this way. Be careful.
5: This place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is way, this house, you know, is a Mao Zedong's place.
6: Oh, did he live here for a long time?
5: Maybe 1 year. Oh, you look at.
6: Yes, this is amazing.
3: 随便看一看啊。
5: Okay, everybody, please excuse me. Okay. Another house is a Zhou Enlai's place. Look at.
7: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地方呀已经被我们收复回来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收复全部失地。对，这个就是咱陕北的这个，就是。What
5: do you think here?
6: I think this place is amazing.
5: Okay.
6: So you said which year he lived here?
5: Sorry, I don't know. Maybe 1941.
6: This is amazing.
8: 中共要推翻国民政府，看来蒋委员长收复延安是正确的决定。没错。哎，对了，
7: 到时候报纸给我们委员长多写写啊。放心，一定的。好。哎，大家随意看看，别拘谨。
3: Please. Take this way.
4: 对 ，please wait a moment，
7: 把人给我带出来。这人呢，就是我们在攻占延安时抓获的共军旅长，经过我们连夜审讯啊，什么都不肯交代，态度很是强硬啊。呸！啊，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当了俘虏还这么疯狂。 看到没有啊？哦，对了，大家可以采访他吧。Now, you can ask him.
6: Thank you. Excuse me, what battle were you captured?
9: 问你是怎么被俘虏的？你们如果说今天没有抓到我，我仍然会跟你们斗争到底，直到消灭你们这些蒋介石的反动派、卖国贼。你们跟我们打阵地战。 我们就跟你们打运动战，你们端了我们的延安，我们就可以端了你们的西安，高奏凯歌，埋葬蒋家王朝。你们今天抓到我，但我不屈服。哼，谨记蒋委员长的教导，不成功便成仁。蒋委员长。
7: 给我带回去！共。
0: 军的惯用伎俩，这是陷害，赤裸裸的陷害啊！

0: 来，这边请，这边请，厉害啊！胡宗南占领空城延安后，为了假造战果，安排了一批手下官兵假扮解放军战俘。这个蹩脚的谎言被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轻易识破，沦为一场闹剧。
1: 当时的国际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攻占延安曾经被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华而不实的胜利。
2: 接过吧。
3: 是，要我打败仗，是这么惨的？
1: 这个姐姐我以前见过，就上次胡长官请剧团来劳军那次。
3: 还采访过我呢，
2: 他们好像是我上次采访过的国军呢。呀呀呀！哎，我记得他，我采访过他。
4: 别理他，别理他，这个任务不是，我真的采访过他。
2: 他是旅长，而且他是国军，他是国军，他是国军。
3: 放一下啊！
2: 别别，共军的旅长真的是国军，
3: 国军，
2: 国军，怎么回事？骗子，你们在骗我们！
4: 你们骗了我们，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报道出去。
5: 校长要求了政治战，你却给我整成了一场闹剧。长官，
6: 请您息怒，我这教了两三天，教的特别好，谁知道这家伙临场发挥。
5: 哦，好在后面的记者和交通干部记者都没听到。这帮记者做就不想，做粗。
6: 到算，赶快送他们走。请示荣誉送审团，根据邀请计划，他们后天才会陆续离开延安。这是让我胡某人难看到家了。下去。
7: 首脑找不到，倒是让他们小规模的游击战，不断的吞噬我的兵力。任务参谋长，135旅现在什么情况？
8: 前方来报，135旅正在平稳向王家湾前进。
7: 参谋长，你说共军到底藏身何处？ 会不会已渡黄河？了？撞了这么多天，共军是半点踪迹全无啊！按照国防部指导的新战略，全军轻装携带干粮，步程横直30-40里的方阵，直走山顶又多大了？可这么走下去，日日行军，夜夜露宿，每天也只能推进20多公里。如遭遇共军，恐怕我军也没有战斗力了。
9: 从各电台通讯位置来分析，自从侵华扁之后，他们已经变得异常谨慎，不单独一路前进，而是数路并列前进，而且间隔很小。家里的消息，让咱们尽量找出敌人行军的缝隙。
10: 135旅那边情况怎么样？已经南下两三天了，那个多嘴的报务员啊，一直在抱怨，说只让走山路，不走大路，还只让露营。为了掩护向北的主力啊，他们确实吃了不少苦。
0: 所以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应该是王家湾。
6: 对，就是王家湾。
1: 沈晨英，不进村庄。
2: 是，兄弟们，消灭共匪头目，给我冲呀！
3: 是。是
4: 先找个地方安营扎寨。
3: 厉害了，快！

0: 喂，
1: 我是前进指挥所徐敏全，报告胡长官，135旅已经把毛泽东首脑机关包围在五角湾，稍后急报长官。
0: 好，好，135旅立大功了，等待他们凯旋归来，必有重赏。士兵，
2: 长官，
0: 去叫盛参谋长过来。
2: 是。

0: 长官，你找我？
1: 向参谋长，好消息啊！113乌旅把毛泽东的政府首脑机关给包围了，包围在了王家湾。
0: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这么久了，一直苦于找不到共党的首脑和主力。
1: 不睡了，我要看《三国演义》，等待他们的战报。一旦有捷报传来。
2: 立刻向蒋校长汇报。是，沏两杯好茶。好，我们等待好消息。这一回啊，
3: 他毛泽东不会再给我演空城计了吧？报告旅长，我们已经搜遍了村子，没有发现一个人。
2: 你说什么？
0: 他们一定是转移了，而且是刚走，有一架炕都是热的，马上集合队伍，一定要找到他们。是，队伍集合，
4: 集合，
5: 集合，
0: 集合队伍。都3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消息？打电话给薛明权。
6: 问他为什么还不报战况？是。总机接薛参谋长。薛参谋长吗？我是盛文。113乌旅什么情况？
2: 报告长官，师部询问战况。
6: 回报师长，就说已经发现共军踪迹，正在追击中。是。
0: 有消息，马上报告。什么情况？113乌旅突进了王家湾，毛泽东又提前转移了，
6: 他们正在追击。
0: 又炸空城计，端走！是。扔出去，扔得越远越好。偌大的一个陕北。
6: 到底哪里是中共的藏身之地呀？共军在跟我们打游击战，我们耗他个3年5载的，我们有20多万大军，还有马步芳、邓颖山的配合。

0: 害怕站不上他们。转战陕北，毛泽东走了一步险棋，他是在用他自己做诱饵，拖住我20万大军的兵力，减轻其他战上的压力。我们整师整旅，就像无头的苍蝇，东突西撞的。 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兵团时不时就打一仗，损耗了我们的兵力和装备，长此以往，真像毛泽东写的那样，事成骑虎啊！
1: 吴长官，先莫多虑，我们还是等一等135旅的消息。

0: 在辽浦发生了激烈战斗，估计是135旅碰见了共军，目前战况不明。凶多吉少啊！1947年4月14日，国民党军第135旅进入华阳湖以南的养马河地区伏击圈内西北野战兵团御府部队突然发起猛攻，全歼国民党军4700余人，升服代旅长麦宗瑜。
1: 第135旅的被歼，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宗南部的
2: 胜利的消息让赵云飞小组感到欢欣鼓舞，
3: 他们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承诺，成为了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
4: 算来算去，前进指挥部损失的兵力差不多过万了吧？
1: 哎，今天晚上还要调动部队的电报，我们还是先发给家里，然后再发给薛明权下面的一些军师长吧。
5: 咱们现在给家里发的电报总数有多少？
1: 几千电文应该有了吧？你是担心安全的问题。虽然咱们跟家里约定的呼号和波长都做了周期性的变化，但是我们短时间内发出大量的电文，还是会被注意到的。我在重庆的时候，他们电讯科的侦察车就给地下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甚至付出了很多血和性命的代价。
4: 大型设备用于定向和交叉定位，小型侦测车用于巡逻和监视，这保密局怎么至于把整个军队都监视起来吧？
1: 既然我们掌握了技术，更要知道技术的利弊才行。我现在才慢慢明白了，我在重庆所遭遇的，小启、真真、郑全姐姐他们的牺牲，不仅仅是个人的牺牲，
6: 一个人没了，一把尖刀就这么没了，
1: 当然。 我知道我们也不怕牺牲，但我们拿什么去实现我们的信仰？就是千千万万把尖刀，而且这把刀不仅要锋利，还得要坚韧。
4: 云飞说的对，我们确实要整理一下工作的方式方法了，从头到尾的梳理一下漏洞和缺点。
1: 最后，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心里的防线。
7: 我相信，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这样的问题：牺牲个人，执行命令，保守秘密，永不叛党。你们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严肃的要求吗？我们知道，共产党人一向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咱们既然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就是时刻准备着面对生死考验。
4: 我们两个都知道这其中的厉害，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的思想。

0: 在这儿，也在这儿。
1: 好，
0: 那咱们干活吧。

随着西北战局的推进，埋伏在敌方的我情报工作者不断地传送军情，而提供最准确最详细情报的竟是长期埋伏在他身边的熊向晖。屡战屡败的胡宗南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作战计划在下达之前就已经摆到了对手桌案上。

0: 叶叔叔。
1: 怎么还在加班？
0: 按照您的命令，我正在分析和排查从元旦开始参与过作战计划的人员名单。
1: 有些东西啊，查来查去跟铁板一块，国防部那边的人不太想让我们把手伸得过长。
0: 是，可我总要知道哪些人是可靠的，哪些人是有问题的。
1: 赵云飞现在就在胡宗南指挥部任职，你觉得他是可靠的呢，还是有问题的？
2: 我应该做的事情。

0: 伤心了？没有，事情都过去了。行了，孟安早点回去。
1: 报告胡长官，卑职陈岩奉国防军令，特来战区调研。
2: 陈老弟，早就知道你来了，没想到让你赶上看了个笑话。
1: 哪里哪里，卑职不敢，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毕竟是小挫折。
3: 也没有伤筋动骨，卑职一路走来，看到凡事被我国军收复的地方，无不欢欣鼓舞。这一点，卑职一定会向国防部如实汇报。拜托陈将军，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了。此次小小失利，也是胡长官收复延安大战略的必要牺牲。
1: 盛长官放心。
4: 兄弟明白，只是这几天我下部队看了看，发现这官兵的士气普遍不高。我们两次遭到共军的袭击，共军的坚壁清野，虽说我攻占了延安，其实我是困守孤城，供给跟不上。
5: 将士们也很不容易啊，
6: 田处长，这次从延安回来，有什么好的收获没有？首先呢，我得感谢韩站长给我送来的排查名单，但是这个名单上吧，你看，上至长官侍从参谋，下至勤务兵。恕我说一句啊，您这不是要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吗？
5: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这有些事情，我们保密局可是不方便直接插手，还得依靠你们军方自己的力量。这次延安重点进攻能出现这么一个尴尬的结果，这原因还都在内部。这事儿如果引起老头子的震怒来，你们、我们都不好交代。
6: 我是不知道如何入手。
5: 你不是盯上通讯团了吗？哈，实话告诉你，那也是我们的重点目标。哎，不过你不用担心，这个功我是不会跟你抢的。哎，我听说第一战区看守所这两天关了不少人吧？共党分子、民主党派、穷娃子、闹罢工的。当然，您这也不稀罕我这点功劳啊。
1: 那些只不过是小鱼小虾而已，这真正的大鱼需要我们共同来抓。既然胡长官如此坦诚相见，那也恕卑职直言，延安攻略计划确实是有不周全的地方，最起码是轻视了毛泽东。如果仗这样像现在这样打下去的话，恐怕。
3: 只会有一个结果，部队越拖越垮，人越打越少。像陕北这个地方，地形复杂，大部队不易展开，就地取不到粮食，后方补给艰难，共军时聚时散，难以把握到主力的方向，难以倒其为艰。
7: 共军在延安经营了漫长的时间，如果继续这么战斗下去，
8: 我们的损失会更大，不如向校长说明情况，重新考量我们的军事部署。你们两个的分析有道理，我也想过，我的方案是将部分主力守住延安。 将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推至到陇东要地，北以邓宝山的榆林为据点，东以
0: 我们的战略战术方法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变化多端、分散集中、打点合围而著称。
2: 东方美学的极致温柔，藏于翡翠一抹翠韵，历经亿万年大地沉淀淬炼，玉石独有的温润灵气浑然天成。不借浮华，不是张扬，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偏爱翡翠，爱它通透水头，炼它翠色万千，赏它匠心雕琢，藏它平安寓意。一尊翡翠摆件，藏一世山河风雅。匠人寻原石，天然肌理，因材施艺，以刀代笔雕琢山水意境，福禄祥瑞。方寸玉石容纳万千自然景致，厅堂陈设可纳福镇，宅书房摆放可静心修身。大件典藏传世，小件雅致赏玩，是兼具观赏、收藏、传承价值的高端玉器。一镯绕腕圆满，藏于心间。翡翠手镯是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浪漫信物，水润通透，衬出温婉气韵，盈盈翠光尽显雅致风华。从少女清雅细镯到长辈厚装服着，每一圈圆环都寓意圆满平安。人与玉朝夕相伴，彼此滋养，岁月越久，玉身愈发温润透亮，颗颗玲珑玉珠串联人间清欢。甄选天然翡翠原石，精细打磨，人工筛选，剔除杂裂，珠体饱满油润，光泽内敛柔和，单带简约素雅，叠带灵动出彩，通勤休闲皆可佩戴，既是日常百搭随身配饰，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把玩。

0: 万千美好祈愿，平安扣其四季无忧，山水玉牌寓意胸襟开阔，成套翡翠首饰将东方内敛华贵融于一身，出席宴席日常穿搭皆适配，尽显端庄大气的中式韵味。赏遍万千翡翠，若想寻源头好料，便绕不开广东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翡翠集散地，全国绝大多数翡翠摆件、手镯、珠串、挂件、成套首饰都出自这片玉石沃土，原石加工、玉雕、雕刻、成品批发一站式产业集聚，从毛料切割到精工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扎根于此。得天独厚的源头优势，让这里汇聚天南地北的爱玉之人。
1: 全国翡翠看广东，广东翡翠源头看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此刻我是在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广东四会。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更是完整传承千年竹玉文化、承载正统东方玉文化的匠心之城。玉石行业流量繁杂，溢价套路层出不穷。能够稳下心、扎根源头、坚守品质与审美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深耕四会十余载、专注源头、美玉甄选、坚守初心、不跟风不套路的石花集主理人花花，花姐，欢迎花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花集珠宝的主理人花花。他山之石，四会成器。现在让花花带大家逛一下四会吧。小鹿走，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第一站四会的玉博城。现在的话，我们就在玉博城的一楼。一楼的话都是小件精品，就是我们戴的耳饰啊、戒指啊、手链啊、项链、挂坠，然后都是在一楼。然后二楼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镯区域，就我们平常戴的翡翠手镯。然后三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摆件区域。
1: 哦，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2: 分得很细，每个楼层都不一样。
1: 对，
2: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看
1: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手串
2: ，就拿这一条给你看一下。这一条的话呢，对，一条项链，基本上的话呢，它是整个颜色都很丰富。
1: 对，
2: 在我们行业内叫这种叫什么马卡龙。小鹿这一条的话，我上身给你戴一下，它整个条形的话就是马卡龙的色系。有可能是说我们要个5年10年才能凑一条。
1: 那这种呢？啊，
2: 这一条的话就是翡翠当中很稀缺的颜色，黄翡。黄翡的话基本上都是采自于达玛坎，它基本上都是雾橙色、皮橙色，很少有肉色的。它这个一整条的话都达到冰黄的级别了，很好看。黄翡的寓意又象征着富贵。那里的小米珠的话，这两年不是很流行吗？你可以买这个珠子，然后搭配你的吊坠也是 OK 的，把你的吊坠搭配在上面。像这一串的高冰飘花就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送大卡的珠子的话，包括绿色呀、黄色，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的。第一串的话就是非常稀缺的冰黄翡，第二串是满绿的珠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稀缺的高冰断交玉飘花，第四串就是我们的马卡龙。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翡翠珠子的话呢，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我们现在去二楼看手镯。
1: 嗯，好，
2: 你看一下这个整个手镯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花色非常多？它这个的话是绿花，这个又是兰花，它飘的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个
2: 这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冰琴，然后这一支的话就是天空蓝冰飘花，满圈的花纹，这种是很难遇的，因为它基本上整圈的话呢都已经开始飘满花了，也叫我们行内来讲的话是断交玉，种水的话非常好，而且它整个花色的话都是活灵活现的花纹，你上手跟不上手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上手的感觉它又是非常之灵动，很有韵味，这个就真真正正达到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就是不对比都没有发现，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
2: 你单看上去都很漂亮，但你货比货放在一起比的话，你就哪怕你是小白，你也可以看出那种好坏之分。这一只真的是很极品，你看它有整那种半山半水的感觉，上面它是那种绿色，下面是白底，它整个的话也是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对，
2: 自然这一只的话也达到那种收藏级，就是可以传承。如果屏幕前方你也喜欢翡翠手镯的话，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花花一定会让你挑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手镯。现在带你去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1: 不一样的东西啊，
2: 这就是我们当翡翠当中的白件，比较大件的，
1: 对，
2: 是一整块原料雕刻而成的。如果说更大的话，有可能。

0: 那师傅要个5年10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件作品。如果他把这个绿的部位全部取下来的话，甚至可以做5到6个戒指都已经，但是全部做成一整个摆件。山水主财嘛，有山有水有靠山嘛，你看它的工是非常之细的。你看
1: 这个紫色真的很特别，
0: 它的颜色很浓郁，它是那种红春色。紫色也分很多种，这一戒也很好看，寓意也非常好，喜上眉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恰到好处，你看上面两个喜鹊啊，两只喜鹊，只有头顶上是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的身体是白颜色的，这就是师傅的归附神功。这一针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看不出它的感觉，好像跟帆船一样。
1: 哎，对，没错。
0: 它其实它那个题材是龙凤呈祥
1: 啊，
0: 这边是龙，这边是凤。
1: 哦，真的是要细看哈、哦。
0: 对，一定要细看它，细品它。小鹿有没有见过翡翠做的家具？
1: 我见过很多家具，说实话，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翡翠做的这个家具。
0: 这个翡翠的12套件呢，是用了6年的时间，12吨的翡翠原石做成的。我带你又去参观另外一个展馆。你看一下每个展馆的东西它都不一样。
1: 对，
0: 白菜你已经认识了，刚刚我没有看过，但是是大型一点的，对不对？这一件的话一眼望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艳？
1: 嗯，
0: 整个题材它都是满绿的，如意吉祥，
1: 嗯，
0: 特别特别的绿，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翡翠当中说的什么蜡阳绿的颜色。
1: 哦，蜡阳绿。
0: 嗯，小鹿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
1: 嗯，
0: 竹报平安也代表节节高升。这个的话就是整个一眼望去一片绿，
1: 对，
0: 惊艳
1: 没错。
0: 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它是一整片绿发下来，全部做成什么戒指啊、耳饰啊，可以做 N 多个，
1: 可以做好多，真的好几套。
0: 是一定要让它去根据料子的形状、料子的颜色，包括它的完整度，让它自由去发挥。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翡翠摆件的话呢，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小鹿，我现在带你来逛一下全球翡翠集散最大的批发市场天光绪。
1: 那像这边的话一共分为几个区？
0: 50多个，就每个不一样。而且它这里很有特色是什么呢？比如你现在这个时间段看到是这个档主在摆摊，
1: 对，没错，
0: 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它是分段区的，然后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也不一样。
1: 哦，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不一样。
0: 对，
1: 也就是说你不同时间段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货品。
0: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翡翠的所有类目在这里你都可以淘得到，但是一定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小白呀、啊，在那个什么实体店呀、旅游景区啊，它基本上90%以上的翡翠都是从这里批发走的。
1: 那这边的一个就是说它的品质和其他的，比如说专卖店啊，这个品
0: 就每个摊位它摆的货品的品质啊、题材啊、类型它都不一样。
1: 这么热的天气，其实里面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0: 是的，
1: 那可想而知，到了晚上它这个人流量应该是更大了。
0: 晚上基本上都是内行人淘料多。这边的话就是天光绪的晚上。但是晚上的话，基本上来淘料的翡翠人很多，但是他买的是什么毛货？毛货就是还没有抛光的。
1: 对，要回去二次加工。
0: 对对对，要二次加工，抛光完之后呢，还要镶嵌，镶嵌完之后的话呢，才能看到我们手上这种成品。
1: 果然啊，这个天光绪哈，真的是赫赫有名，名不虚传。
0: 是的，所以说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天光绪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联系花花。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1: 今天带我逛了一整天啊，我想问一下花姐，您做这一行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0: 做了大概有13年左右。
1: 13年了？
0: 对的。
1: 那当时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0: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是非常偏爱珠宝玉石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那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从原石开始做起，第一站的话我就去到了云南的内地。
1: 那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四会？
0: 因为我从原石到半明料到板料到毛货到成品，整个链路都是我自己亲身走下来的，所以说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做成品呢？就是我做个毛料也好，赌石也好，原石也好，各方面也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是说站在你们这种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成品才是你最终选择，因为成品它没有任何风险，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你收到货就是什么样。
1: 然后今天我看到花姐就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耳环，包括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说实话我都盯了一整天了。
0: 对，一整套戒指、耳饰、手链、项链、珠链，包括牌子，我们的手镯，它的题材可以多样化， 而且还可以做私人定制，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它的材料能做出来，都是可以定制的。
1: 像我觉得就是我看了就是咱们这个摆盘上的哈，就我觉得这一套紫色就很吸引我啊。
0: 你的眼光很好，因为紫色它代表的就是贵气、嗯、我们说十顺九木十之九出，其实紫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是最难买的，每个颜色的韵味不一样，你看我戴绿色包括紫色韵味都不一样，但是翡翠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很丰富，我们可以选择性很多。
1: 嗯，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啊款式啊去做一个其实私人定制这样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一款也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项链
0: 嘛，然后它的种水的话是整个都是达到一个玻璃种。
1: 那这边这一盘的话都是女生佩戴的，像这个戒指啊耳环啊还有这个项链，那这边这一盘呢，
0: 这边是我们男士的首选，皇家绿的这种颜色、哦、我们说有钱难买皇家绿，这种双色巧调是更难遇的，甚至它是三种颜色，三种颜色就是福禄寿，福气禄气寿气结合在一块料子上面，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很神奇，对不对？每一个题材它代表的寓意都不一样，每个题材包括我们的挂件啊，
1: 对，
0: 包括我们的牌子呀，包括我们的手镯呀，它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各种颜色有个表代表它的任何价值也是不一样的。
1: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镯了，
0: 对，这个手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有特色，像这一种的话我们叫平安镯，
1: 嗯，
0: 它是外圆内扁，然后这个的话是圆条，也叫我们的福镯，福气满满，它的条形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是外圆内圆。
1: 哦，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翡翠行业还有这么多的一个门道和这个学问的啊。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想要找你了解这个翡翠，你可以带他们也一起来逛一逛吗？
0: 肯定可以啊，随时随地欢迎啊。包括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们对翡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花花，花还可以给你们免费鉴定翡翠，包括我也有一份从业十几年的心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这边全都是非常漂亮的高定款，
1: 哇，
0: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什么明星的太太啊大佬啊包括明星本人啊都是戴的这种套链，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它很适合出席那种宴会啊晚宴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特别特别的漂亮，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完全是贵妇气质拉满，因为它全部都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然后天然的缅甸翡翠 A 货，它的颜色的话是已经达到一个祖母绿的级别了。这一套碗装链的话很精致，因为它每个都是玻璃种，然后而且它没有封底，如果封底的话它的光感会更强
1: 哦，
0: 但它的品质螺丝品质足够高，所以说不需要封底，每一颗都是没有缅甸的，颗颗都是玻璃种。那我给你试一下这一个、嗯、完全跟刚刚那一套绿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蝴蝶上面全都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的，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一个正阳绿的蜡色，
1: 嗯，
0: 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它的翅膀是可以动的、
1: 哦、我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手镯耶，
0: 采用的也是 18K 真金南非真钻的，然后它上面的主石是一颗冰紫加一颗帝王绿的色标，
1: 嗯，
0: 拿这批裸石给你看呢，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从裸石到成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1: 这个裸石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它是可以作为
3: 这种来做戒指吊坠都可以，因为它尺寸又在，种水又有，是吧？做戒指就很霸气。
0: 它也是可以两戴的，就是你戒托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当裸戒戴，也可以把戒托套进去两戴。所以说现在的珠宝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
1: 哦、
0: 有设计师去设计绘图。绘图之后才会去交给师傅，是一步一步流程走过来，是很多种程序的，然后的话才会最终呈现成品，
1: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的，
3: 对，每一个工序都有不同的师傅去做的，因为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做的、
1: 哦、那今天的话来到这里我也想亲眼的去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加工制作、嗯、然后到一个成品的一个过程，可以让我看
3: 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4: 那小鹿，现在我们开始的就是手绘、
1: 哦、
4: 啊，其实现在叫板绘，以前就叫手绘设计、
1: 哦、
4: 现在叫板绘设计，
0: 因为以前都是纯手工用纸去画的、
4: 哦、大概效果在板绘上面就能表达得出来的，现在就是 3D 设计了、
1: 哦、
4: 它是一层一层打上来的，直接用 3D 去做嘞。
1: 张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4: 现在就是直模了、
1: 哦、
4: 一开始它要配是很粗糙的，是不是？
1: 对，
4: 这些水口什么都有，
1: 嗯，
4: 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些去打磨

0: 光环，现在就到镶钻了。
1: 因为我看到这个钻石它是比较小的，你如果是通过肉眼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钻石镶上去。
0: 是的，
2: 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到抛光了。
1: 到抛光了。
2: 抛光电镀。
1: 那我看到为什么师傅他要在这样一个容器里面去做操作呢？
2: 因为它抛光，它的金粉会到处跑。
1: 那这一步做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品的一个效果了？
2: 对的，对的。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就是我们刚刚那么多工序，然后之后完成的一个效果。其实像昨天的话，花姐带我逛了很多。
3: 对，
1: 但是今天的话，我在了解完这么多工序之后，再看到，
3: 感觉又不一样。
1: 没错，真的太震撼了。
4: 小鹿，你看这边就是很精致的那些耳饰一整盘，你看有玻璃种的、帝王绿的、满绿的，还有这种随行的紫罗兰的、满黄的、满紫的，各种颜色都有。我最喜欢这一对，这一对的话是高定珠宝的设计款，采用的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嵌，镶嵌的是一对葫芦耳饰，整个器型的话非常饱满。
1: 没错，
4: 你看包括这一盘精致的是我们的戒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包括这种玻璃冰也是达到了最高的种水。还有这一个绿颜色的也是最高种水，但这个颜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有点稀缺，因为它是那一种橄榄绿琴钢的那种感觉。所有的钻跟金在高品质的翡翠面前只能是配饰，但它两者相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它把它整个的珠光宝气完全展现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珠宝成套，价值更高。
5: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4: 小鹿，现在我带你看的是什么呢？雕刻件。雕刻件顾名思义呢，就是每一个题材上面它都有雕工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鸽子蛋啊，这个蛋面吊坠啊，它是属于素面题材。但雕刻件的话呢，是很适合我们男性佩戴的。它每一个题材都会有它的寓意存在，而且你也可以看得到每一个颜色它都是多样化的。
1: 对，
4: 每一个题材也是不同的。这就是一个福禄寿的山水牌。
1: 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也喜欢雕刻件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联系花花哦。

0: 每一块翡翠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美好。他山之石，历经山海，智慧匠心，忠诚义气。希望每一位喜欢东方玉文化、喜爱翡翠的朋友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温润美玉。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翡翠资讯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哦。
1: 想问一下花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扫你的二维码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吗？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惊喜，第一的话是给大家免费鉴定翡翠，第二的话呢是准备了一份高端的翡翠鉴赏手册给到大家。
1: 感谢收看本期《他乡之石，四会神器》，我们下期再会。

0: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1935年9月，有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了一本介绍中国与中国人的著作《无国无民》，在美国一出版就引起轰动，短短4个月印行7版，名列美国当年畅销书榜首。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在西方世界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响，前所未有。它的作者名叫林语堂。邀请他出书的是美国作家赛珍珠，他描写中国社会的小说《大地》1931年在美国出版后，为他带来了广泛声誉。1933年的一天，赛珍珠见到了林语堂。
1: 赛珍珠就谈到想找一个既了解中国文化，又富有一定的文字表现力的人，来写一本中国人的生活的，来自中国人的哲学观念的这样的书。
0: 针对西方对中国的种种偏见，林语堂说：“我倒很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于是，林语堂仅用10个月时间就写出了这部《无国无民》。
1: 赛珍珠看完书稿之后，感到十分的惊奇。拍案叫绝，还亲自写了4000字的一个序言。
0: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2: 林语堂他说：“我写这本书，就是2个字，真诚。”那西方人，这个欣赏他这种真呢、啊，他不希望你把中国掩盖了。他说：“我真诚地表达。”对自己祖国的理解，这才我是真正爱的。
3: 在国内，人们对五国与五民看法不一，有人讽刺林语堂靠版税发财了，说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那就是卖国卖民，并据此批判这是一本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书。
0: 但海外并没有受到中国国内的影响，五国五民持续热销。1936年8月10日，林语堂接受了赛珍珠的邀请，携妻子女儿赴美国写作。望着汹涌的大海，林语堂思潮翻滚，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凭宇宙文章是他的文化理想。此时的他更想把脚的重心放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上。
4: 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实际上处在一个这个精神上相对来说比较空虚的。美国出版商华尔西希望他能够抓住美国读者感兴趣的一些点，来介绍中国人如何生活。
0: 林语堂从1937年3月开始创作，到5月初已经写了260页，他却将所写内容全部废弃。
3: 林语堂在初写这本书的时候，重点是对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批判，反而对中国的一种生活情态、生活的状态写得不够深入。前面的文稿用词呢，也过于深奥，会失去西方读者对于中国了解的阅读的热情。
0: 于是林语堂以一种轻松幽默、雅俗共赏的文风，仅用3个月完成了这部闪烁着东方智慧和生活哲学的巨著。生活的艺术盘点了中国人1000年来智慧而又浪漫的生活，如何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如何饮酒品茗、养花弄月，如何观山玩水、赏雪听雨，涉猎广泛，描述细笑，完全颠覆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想象和认知。
4: 他把这个茶文化从种植、采摘，包括这种烘焙、后续的储存，甚至于他把如何品茗都讲得非常的有细节。他说实际上饮茶是尘世间最纯洁的事物，是表现了中国人的这种闲适的生活，还有抒情的这种哲学。
0: 生活的艺术出版后，在西方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1937年12月， 美国每月读书会把它选为特别推荐图书。生活的艺术是我所读的书中最令我满意，读来最津津有味的书，让我意识到生活可以这么多姿多彩。
5: 林语堂呢，以传统文化这样一个视角来审视中国人的生活，第一次呢，较为全面地让西方人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和独特的审美思维。
0: 1938年，《生活的艺术》高居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持续52个星期之久，在美国先后印刷40多版，还被译成10几种语言，畅销40-50年而不衰。《生活的艺术》使林语堂成为传播东方文化的使者，也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4: 我觉得是林语堂为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在世界的语境中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0: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板仔村，是家中第7个孩子。父亲林志成是板仔一带颇受尊重的乡村牧师，他不仅带着邻里乡亲做礼拜祷告，每天还会在自家打铃上课，亲自教授子女和村里的孩子们读四书五经、声律启蒙等古代典籍。
6: 林语堂先生他家的摆设就很有中西合璧的味道，墙的左边挂的是基督教徒的对子，右边挂的是朱熹老夫子的对子。
0: 村里的男人们都留着长辫子，林家的男孩们早已剃成了短发。
7: 他们全家的感情都是非常好，他们很穷了，他爸爸嚼完稻之后，他妈呢给他下一碗猪肝面了。这个时候呢，他爸爸还自己舍不得吃，父子两个人分吃一碗猪肝面。
2: 他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都爱护他，所以小林语堂天性得到自由的奔放发展。
8: 小时候的林语堂聪明活泼，但是也挺淘气的。他常常溜到门口，就假扮乞丐的声音向母亲讨要水喝。他也和二姐编了一个法国的一个侦探故事，每天是随想随编讲给母亲听。那老师的母亲很久很久都信以为真。
0: 小语堂有很多梦想，想当医生，想当发明家，想当作家，留下传世之。

0: 作。闽南山峦叠嶂，山水秀美。小林语堂常常爬上高山，自由自在地玩耍，漫无目的的遐想。
1: 他说，我站在山上以后，看村庄里面那些人都是像蚂蚁一样小。于是呢，我悟到了这个世界人生的真谛，那就是人很渺小。所以高山高地一直是我人生的一个价值判断。
0: 林家有八个孩子，父亲希望儿子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2: 林语堂评价自己的父亲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敏锐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
3: 他爸爸那时候一年只有十几块钱的工资，但是他爸爸的理想是什么？要把儿子送到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纽约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是一个梦想家。
4: 林语堂考到上海圣院大学读书，需要1000块大洋，他把祖屋卖掉，林语堂又考上去。但这时候因为哥哥在那边教书的原因，他只要交100块学杂费就可以了。可是林父却连这100块大洋也拿不出来，只好向他的一个学生借这100块大洋。
0: 在父亲的坚持下，儿子们相互帮助，个个都上了大学。船行驶在西溪河上，林语堂去读大学，二姐则远嫁他乡。尽管二姐学习好，也很渴望读书，命运却做了不公的安排。
1: 从小他和二姐最好，一起呢崇尚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但是在这个上学的问题上，他不得不牺牲掉，让弟弟上学。出嫁的时候，这个二姐给他讲啊，说这个弟弟啊，你要好好的读书，要成名成家。而二姐呢，怀孕7个月得了鼠疫，最后去世了。林语堂在后来的自序里面讲说，我这一辈子所流的眼泪主要是为二姐流的。
0: 圣约翰大学是国际知名的教会学校，以全英文授课名冠全国，近现代培养了顾维钧、邹韬奋、张爱玲、贝聿铭等众多知名人物。背负着亲人的愿望，林语堂将学校图书馆5000多本藏书基本翻阅了一遍。他将英文词典里单词的各个词条含义赋予不同的角色，逐一记诵下来。他喜欢躺在操场的草坪上快乐读书，尽管这不符合校规。大学期间的林语堂曾经质疑宗教，时常会表达自己的叛逆与见解。
3: 人家在考试前都拼命念书的话，他到苏州河边去钓鱼。他呢经常考第二，他说我就不要考第一名，把第一名留给哪个死读书的傻瓜去争吧。说明他也很潇洒什么。圣约翰大学每个学期结束时候呢，优秀学生要上台领奖的。有一次林语堂4次上台领奖，轰动圣约翰大学。一次是他代表学校的棒球队，他是队长，另外3次呢都是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2: 他还是校田径队的成员，代表学校参加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0: 1916年，林语堂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聘为英文讲师。
1: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典故，包括孟姜女哭倒长城，他说怎么我就没听说过呢？他感觉到自己非常羞耻。
0: 一直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林语堂深感对国学文化的缺失，他便向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商们求学。这些书商对书籍知识相当精通，林语堂在同他们的闲聊中增长了国学文化知识，同时他也在研读各种传统典籍。
1: 他非常感恩的就是《红楼梦》这个书对他的这个语言，对他的这个文风的影响。他说，原来我的语言呢是有点欧化，换句话说呢有哈佛气。那慢慢的他讲京白白话。
0: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人主张摒弃传统，全面向西方学习，而林语堂却逐渐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美与智慧，深切感受到它的博大精深。1919年8月，林语堂获得留学机会，前往哈佛大学求学。

0: 有一次呢，白璧德教授在与别人辩论的时候，林语堂居然站在导师的对立面。那么由此可见啊，林语堂的性格是非常独立不羁的。
1: 在哈佛的第一学年，林语堂以全 A 成绩通过了考试。
2: 留学的第二年，清华学校呢停发了留学生的奖学金。这个时候呢，宇堂先生他的爱人廖翠凤因阑尾发炎又做了两次的手术，宇堂先生的经济呢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那他写信呢给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以北大的名义呢四掏腰包呢借给宇堂先生2000银元，缓解了宇堂先生的燃眉之急。
1: 林语堂历时4年。先后获得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1923年夏天，林语堂携夫人廖翠凤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此时，老父亲已经去世。经胡适引荐，林语堂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林语堂的英文课常常听众爆满，他很快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一名教授。教学之余，林语堂开始了散文、杂文、译文的写作。1924年年底，新文化阵营分化为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思派和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
3: 那么鲁迅和这个林语堂呢，他们认为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就是中华官国，那个官制文化流动很深嘛，那就要进行社会批评。
1: 林语堂没有因胡适的资助和推荐而加入现代评论派。
4: 在那个女士派里呢，鲁迅是主帅，林语堂是急先锋，他谁都敢骂，骂这个北洋军阀，骂帝国主义，他也骂，是不是？
1: 1925年，语思派与现代评论派就女师大学潮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1月28日，爆发了首都革命。年轻的林语堂拿起竹竿、石块，和学生们走上街头。
4: 林语堂参加那个爱国游行的时候，他还拿砖头啊扔那个警卷，他扔得很好，因为他的学校是棒球手。
1: 鲁迅就学生运动发表文章，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观点。
3: 林语堂更进一步佩服了鲁迅的见识，还画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巴尔狗图。
1: 林语堂又撰写了一系列打狗文章，数量甚至超过了鲁迅。1926年，3·18惨案爆发，时任女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去血案现场，认领回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遗体。3月26日，《京报》披露了北洋政府意欲捕杀的43名教授名单。
3: 林语堂排名是第17名，鲁迅是21名。
1: 林语堂不顾个人安危，3月29日率先撰文，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发表在《语丝》卷首。随后，鲁迅也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
5: 不久，《京报》被封，主编邵飘萍也被枪杀。被通缉者们纷纷逃难，林语堂先生是躲到了法国医院，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又躲藏了3个星期。
1: 文化界自北向南的大逃亡开始了。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文科主任的聘约，随即携妻女逃离了北京。那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刚出生3个月。
6: 那时候呢，就一大批的北京的那些大学教授呢，都跟着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
1: 鲁迅也在林语堂的邀请下来到了厦门大学。昨天中秋有月，语堂送来一筐月饼，大家分吃了，我吃了便睡，我近来睡得早了。
2: 鲁迅写给徐广平的这个信里面，他有大量的提到了林语堂。林语堂实际上一直

0: 直在照顾鲁迅。
1: 林语堂本想来厦大施展抱负，仅仅过了几个月，北京南下的文化人和厦大部分老师矛盾日益严重，鲁迅、林语堂只得相继离开了厦大。1927年9月，林语堂来到上海，开始了自由职业生涯。10月3号，鲁迅也抵达上海，谒过北新店取书及期刊等数种，语堂、福源、春台来访，谈至夜分。当晚，他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2: 他跟鲁迅的关系也很特殊，仅在鲁迅日记当中提到林语堂的就127次。
3: 林语堂1928年曾兼任上海东吴大学的英文教授，他讲课非常随性，所以学生们都非常喜欢。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成为民国时期中学生最好的英文教材，畅销20多年，每年还能收到版税6000多元。
1: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作家们大多还在饥饿线上挣扎，林语堂早已成为非常富有的作家。
4: 为什么说林语堂先生是把幽默带给中国的第一人呢？因为他最早在1924年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争议上文并提倡幽默》。
1: 在这篇文章中，林语堂第一次把英文 humor 引以为幽默介绍给中国读者。
4: 我们传统的幽默呢，它只是一种叫静默的意思，而语堂先生他所提到幽默不是静默，而是一种心灵的微笑。
2: 幽默家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悲天悯人的一个胸怀，还是要有正义感的，所以他表现形式他是隐笑，他的那个作家的心态还是要悲天悯人。
1: 1928年，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了一系列幽默的文章。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有滥权行为。针对这样说法，林语堂著文回应：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被关进监狱。那样说，我肯定100%站得住脚。针对蒋介石号召创建一个清廉模范政府，林语堂表示，如果蒋先生能提出我们要为政客准备更多的监狱，那就更切中要害了。
5: 实际上，林语堂是由幽默讽刺作为武器来批判国民党的腐败、黑暗跟财报。
6: 1932年，他和同仁们一起创办了《论语》这个刊物，既提倡幽默，又提倡小品。
1: 《论语》杂志面世后，每期印数达数万册，创刊号连续重印了多次，是当时文坛最畅销的杂志之一。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幽默作家萧伯纳访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陪同接待，聊得最多的就是幽默。上海的新闻界也做了大量报道。
6: 语堂先生抓住这个机会，推出了整整100幽默文学，把这个幽默推向了一个高潮，以至于人们就把1933年定为是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4: 鲁迅先生就说：“风的一生，天下无不幽默”，形成一种风格流派。所以，语堂先生他的幽默应该是推动了中国文体的一个发展。林语堂也因此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
1: 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6: 而这之后，语堂先生又办了《人间世》《宇宙风》这个刊物，都与幽默相关，甚至推动了从幽默 到小品，形成了一个小品文的这么一个高潮。
1: 以林语堂为中心，这批提倡幽默、性灵、闲适的作家被称为论语派，他们兼收并蓄，秉持不左不右、开放的中立态度。林语堂1934年创办的《人间世》杂志，一诞生就成了众矢之的。林语堂为《人间世》撰写的发刊词，提倡小品文，其中说到：“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
4: 有个作家叫野荣的，在《申报》上就发表评论：“在人世间上，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啊。”
1: 转眼间，舆论倒向了批判林语堂幽默小品的浪潮，就连鲁迅也写文章直接批评。
2: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那么严酷，你把幽默的作用那么夸大，不合时宜。
1: 威风文艺社则代表南京政府右翼立场，在《申报》刊出声讨鲁迅、林语堂应如何办理案的报道。
4: 其实他的文章都是不倾向谁的，因此也遭受了一些不同的评价。
1: 面对来势汹涌的批评，林语堂予以反击。现在明明是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无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
0: 他说，幽默是一个民族有文化深度的表示。当一个民族没有了幽默，这个民族就枯萎了。
1: 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林语堂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他主张中西文化融合，坚持着幽默、性灵、闲适的文学追求。
2: 美国记者的埃德加·斯洛的夫人代表啊斯洛去采访鲁迅，问他中国现在有成就的杂文作家有哪些，鲁迅就是有林语堂啊，林语堂也是肯定鲁迅的。
1: 鲁迅1936年在上海病逝后，林语堂写文章悼念说：“我始终敬鲁迅，鲁迅故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告别了挚友鲁迅，林语堂将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你没事了。

0: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1: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活法，有人一辈子沉下心扎根深海，填补我国水生国防的空白，用一生坚守守护祖国海防；有人日复一日地守在车间机床旁，凭着一身匠心打磨零件，突破技术，撑起大国制造；还有人站在最普通的人群里，在危险来临的瞬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的生命。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滚烫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共产党员的故事，看懂那句入党誓言到底要用怎样的一生去坚守。
2: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3: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4: 我自愿，
5: 我自愿，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很多人觉得誓言听起来很宏大，也很遥远，但其实真正的誓言从来不是随口一说的漂亮，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愿意用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榜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身处不同的岗位，可是他们始终把国家需要、人民期盼放在第一位，用几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什么是初心不改，什么是誓言如山。
7: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8: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压着我们杨世娥院士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7: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水生领域一片空白，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有海无防。
8: 国家有需要，老师就转行，从原来的海盗测量专业转到了水生专业。
7: 1956年，杨世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需要紧紧融在一起，成为用一生践行的誓言。这是60多年前杨世娥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四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8: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复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一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9: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7: 1970年，杨世娥牵头承担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声测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外的公海用声波为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8: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我们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7: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声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从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世娥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9: 我记得当年人家就问我，说是你干水生能干多久，我说至少能干到胡子白，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说的不对，我们这一代干了，我们的子孙还得干。
8: 2024年，杨院士走了，93岁，他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他没有做完的科研设想，别人问他这是图什么，他回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一生的方向。

0: 杨氏娥院士生在山河动荡的年代，她从小就怀揣着救国报国的初心。国家水生研究一片空白，她就主动转行，从零起步，一头扎进深海科研。70多年深耕不辍，国家哪里需要，她就往哪里去，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报国不止在科研深海，也在烟火不息、机器轰鸣的生产一线。接下来我们走进哈尔滨汽轮机场，认识大国工匠董礼涛。37年扎根车间一线，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他不服输，敢攻坚，硬生生地啃下难题，实现了燃机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突破。
1: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的装备制造业奋斗终身。
2: 机床轰鸣，铁屑飞溅，在哈尔滨汽轮机场的车间里，董礼涛正在和他的徒弟们进行一项新的生产任务。
3: 我平时干活一定要注意啊，不只是把我们自己这道戏完成就 OK， 我们要对整个产品负责，是吧？因为我们哈气出产是一个完整的零件，我们每道工序，包括我每个操作工，最终都要很细致的、完完全全的保证图纸要求。
2: 37年来，从一名学徒工到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装备制造业奋斗终生的誓言，被他融入到了每一项任务中。2010年，为保障西气东输能源供给，国内首台30兆瓦燃压机组核心加工任务落到了哈尔滨汽轮机场。但在此之前，这套设备只从国外引进了图纸，核心制造工艺一直被他国封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长什么样，但不知道怎么做。一场超高难度的生产攻关摆在了他们面前。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董礼涛第一个站了出来。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在我们没有前面的各种经验借鉴的时候，只能一丝不好，所以这个压力是巨大的。就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眼睛一闭上，那个时候满脑袋都是在飞图纸，甚至有时候做梦都能给自己吓醒。
2: 那段日子，董礼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时立下的誓言不能在这块硬骨头面前打了折扣。困得不行了，就趴在机床旁边的凳子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干，夜以继日啃下了100个核心工件的加工难关。仅用1年多时间，就追平了国外20余年的技术积累，成功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难关攻克后，董礼涛牵头成立党员攻关小组，把一道道曾经无解的生产瓶颈一一突破。
3: 制造强国的担当不是我一个人的冲锋，而是一群人的方向。国家需要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和技能骨干，去勇担产业报国的使命。我也要把一个人的誓言变成一群人的追求。在2013年，我的国家级技能创新工作室正式的启动了。我带领着50多名成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加工经验变成册子，共同呢学习去研讨。那么这些册子呢，有4000多页，摞起来有1米多高。现在呢，我工作室里的成员晋升为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已经有26人。
2: 靠着一句誓言，董礼涛从一个普通铣工慢慢磨练技术，积累经验，一步步成长为技能大师。也是在这份初心的推动下，一次次接下极难险重的攻坚任务，参与研制了诸多大国重器，把以前很多不敢想、做不成的技术难题都一一啃了下来。
3: 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真正有的一个成就感，真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制造过那些，现在我们讲叫大国重器， 等到我们退休回家那一天，你看到某某那个机组是我们干过的，某某项目我们参与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人，一个工人，这一辈子都值得骄傲的。在我们车间里的这面国旗，我每天都会从它下面走过，因为抬头看见那一抹红，就想起我入党时的誓言，这份誓言早已深深扎根心里，融入我的血脉。
0: 身为一名党员，董礼涛从来不止顾着自己优秀，他牵头成立技能工作室，毫无保留地传技育人，带着一批又一批产业工人成长进步，踏踏实实地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坚守是信仰，挺身而出更是初心。同样坚守初心的还有最美教师张丽丽，当年危急一刻，她义无反顾地护住学生，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可是他从未停下奉献的脚步，转身投身残疾人服务事业，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践行自己的党员初心。
4: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人民教师，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甚至我的生命。
2: 初夏的哈尔滨，阳光正好，公园的草坪上，一场特别的分享会正在进行。
5: 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地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2: 一有时间，张丽丽就会参加一些残疾人的公益活动，用自己的故事为他们打气。从当年的最美教师到如今的一名残疾人工作者，身份转变了，但不变的是他当初许下誓言时眼中的那束光。
4: 在我16岁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写下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在成为教师之后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在两封入党申请书当中，我都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要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所有的一切。而当我真正要实现入党愿望的时候，我已经为了可爱的孩子失去了双腿。
2: 2012年，那时的张丽丽才28岁，一辆失控的客车突然冲向几个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张丽丽想都没想冲上去推开了他们，自己却被卷进车轮下，永远失去了双腿。
4: 当时那个事情，那样一个场景发生在作为教师的我的面前，那我觉得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如果最终倒在车轮底下的是孩子们，那我真的会不安一辈子。病房外孩子们焦急张望的身影，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在 ICU 的病房里，我再一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再一次郑重地许下了我的誓言。
2: 很快，党组织就接纳了这位用生命守护学生的年轻女教师。
6: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
7: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4: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的话，真的是热血沸腾啊，心潮澎湃。我现在甚至在回想那天的场景的话，我还有点羡慕自己，确实觉得夙愿实现，非常幸福啊，心里边其实也美得很。
2: 在治疗过程中，张丽丽看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教育战线转战残疾人事业。在结束了阶段性康复后，张丽丽向党组织请求尽快投入工作。
4: 那时候我就摇着轮椅走进了大街小巷，我就把残疾人朋友们对于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这个需求一条一条地记下来， 然后反复的去调研去打磨，形成了相关的提案。这是我在用另一种方式去践行当年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我要为我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16岁的时候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我觉得那时候难免有一些青春懵懂，到后来历经生死之后，但反过来再看，真的是初心如磐。我觉得这句话一直在陪伴着我成长积淀至今。那未来我还会做

0: 早上八点，嘹亮的冲锋号响彻厂区。这是这家老牌兵工企业延续了70多年的传统，鼓舞着员工们加满干劲儿，攻坚克难。伴着这样的号声，孟祥志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攻关。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荣誉证书，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沉甸甸的荣誉无声彰显着这位大国工匠、中国兵器首席技师扎根兵工一线33年的使命与担当。
1: 我父亲吧，就是一名老兵工人，也是一名老党员。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吧，我父亲在家里拿回来一个笔记本，这上面清晰地写着赠给优秀党员。那时候我觉得党员就是一个很光荣的身份。父亲是劳模，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就想成为父亲那样的党员。于是2005年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吧，我就立下了一个誓言，车间就是兵工人的战场，我要成为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用手中的车刀守卫国防安全。
0: 在生产大会战和各项大赛上取得佳绩的孟祥志，终于在2008年如愿成为了一名正式共产党员。2022年，华安集团预先研究的一款产品，其他零部件已经完成生产，但作为整体固定和支撑的骨骼，却迟迟不能交付。这件铝合金构件，因为金属内应力的释放，极易扭曲变形。这也是行业长期卡脖子的难题。在3种传统工艺都失败的情况下，孟祥志牵头成立党员先锋队，大胆提出逆向加工的想法，把削薄和切割的工序反过来干。为了给切开的半圆筒研发专用家具，孟祥志连续2个多月吃住在厂里，手绘上100张图纸，反复实验，测算了上100组数据，最终成功研制出专用家具，保障了产品的顺利定型。
1: 公关到了最紧要关头的时候啊，顾不上吃也顾不上睡啊，满脑子都是技术问题。当把这个事儿吧干成的时候吧，我觉得我就对得起党员的身份了，非常非常自豪。
0: 凭着冲锋在前的拼劲儿，孟祥志先后攻克了300多项技术难关。他自主设计改造的刀具，使多翼弹尾的加工效率提升了6倍。他的创新发明为国之重器的生产保驾护航，降本增效累计超过1000万元。
2: 33年扎根兵工一线，孟祥志以党员冲锋的劲头破解行业技术瓶颈，用无数次试验守住国防制造的初心。坚守初心的故事不止发生在机床轰鸣的厂房里，千里铁道线上，一台朱德号机车承载着跨越80载的红色使命，一代代司机长接力传承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季鹏和功勋机车朱德号稳稳守住80年安全零事故记录的故事。

0: 在哈尔滨机务段段使馆的朱德浩展厅里，司机长季鹏正在给新职工讲述这辆伟人号机车的历史。
1: 在1946年10月30日，咱们朱德浩机车正式命名，首任司机长也就是第一任司机长陈锡友就带领着工友，在这种炮火纷飞的年代来修复机车，喊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

0: 就要开到哪里的这种豪迈的誓言。咱们也是冒着敌机的盘旋和轰炸，抢运军用物资，同时也立下了赫赫的战功，被东北铁路总局授予了开路先锋的光荣称号。
1: 季鹏是朱德浩的第25任司机长，不仅获得过全国铁路系统的最高荣誉火车头奖，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先后执掌铁牛号与朱德号两台功勋机车的司机长。
0: 第一次看到朱德号机车的时候啊，感觉非常的震撼，朱老总的徽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所以从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许下了愿望吧，就想开上这台机车。
1: 而当愿望真正实现的那天，老司机长的一句话让季鹏从兴奋里静了下来。要做朱德浩的司机长，就得守得住一代代司机长传承下来的誓言。
0: 多上心，多较真儿，把每一件小事做扎实，做到极致，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朱德浩这三个字。
1: 这是历代朱德浩司机长坚守的誓言。怀揣着这份信念，多年来季鹏对自己的要求可以用苛刻来形容。机车与车厢的连挂衔接需要通过对接撞击来实现，操作时手上的力度稍有偏差，乘客都会感到明显的晃动。而季鹏对自己有多苛刻呢？他用水满不洒给自己定下标准。刚开始练习时，杯子都摔碎了无数个。经过成百上千次的练习，现在能做到什么样呢？
0: 我们朱德浩机车重126吨，但连挂时我们能做到硬币不倒，滴水不洒，

0: 如此极致较真的挂车操作，是纪鹏践行誓言的小小缩影。既然开的是伟人号机车，他就总想着比别人做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1: 我们担当的京哈线连通东北与华北，设备复杂，坡道多变，操纵难度特别大。为了摸清这条线路的每一寸脾气，我们下机车上站台，要走步道，要穿隧道，要把每一架信号机每一组道岔我们都要写在本上，记在心里。整条线路的98座车站、53处分项、300多处坡道，我们全都烂熟于心。
0: 凭借这份对标准的极致追求，纪鹏总结出旅客列车平稳操纵法，练就了停车一把闸、应急处置一手经的绝活。更多时候，这份坚守藏在琐碎的日常里，别人检车查一遍，他们查两遍、三遍；别人收车回家，他们留下来把车擦得一尘不染。
1: 我们要把我们眼睛和视线范围之内所有能看到的位置都要进行一一的擦拭，我们要把车擦得光鲜亮丽，让朱老总这个脸上永远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灰尘。我想这种坚守，我们上行到北京的时候，我们3个小时擦车的时间要雷打不动啊！我们在北京也叫响了咱们哈铁的品牌。
0: 从1946年诞生到现在，朱德号安全行驶了135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37圈，保持了整整80年零事故的光荣记录。数字背后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使命感。
1: 我接过司机长闸把的时候，那个时候给自己也许下过誓言，要传承朱德号精神，要续写朱德号荣光的责任，可能就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了。对于我来说，誓言就像一座高山，我用一生去攀登、去翻越、去征服，让朱德号更安全、更平稳、更舒适地去运行，续写伟人号机车零事故的传奇。
2: 从战火年代抢运物资的开路先锋，到如今平稳往返京哈线的守护者，纪鹏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守住代代相传的责任和誓言。铁轨连通南北城乡，沃土撑起万家温饱。30余年寒来暑往，育种专家聂守军日日往返试验稻田，潜心培育本土良种，稳稳地守住黑土地上的中国饭碗。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育种人聂守军扎根田野、良种兴农的坚守。
0: 沃野铺青，秧苗连片，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的试验稻田里，每天都能看见育种专家聂守军弯腰查看稻苗的身影。
3: 25号，还是在那个产量上比去年强。
0: 30多年寒来暑往，聂守军每天都守在稻田里，支撑他熬过无数日晒雨淋，一路坚持下来的是心底的一句誓言。
3: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量的外国品种涌入，当时对我触动挺大。中国饭碗不能捏在别人手里，我当时我就给自己较了一口劲儿，我非让黑土地种上中国自己的水稻不可。
0: 要让黑土地长满中国水稻，关键是选育出兼顾高产、耐寒、抗病以及口感的良种。培育良种如同沙海淘金，符合全部标准的稻株出现概率只有14000分之1。聂守军带领团队持续开展杂交试验，春夏每日到田间记录稻苗长势，秋收淘汰不合格稻株，次年再重新配组选育，常年循环试验却难有新突破，这便是育种人的日常。

0: 面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早年试验田离单位有30多公里，聂守军每天骑1小时摩托车下地，中午就在田里啃着自己带来的馒头，风里雨里坚持了7年，记满数据的笔记攒了好几麻袋，漫长的育种之路终于迎来光亮。
2: 07年的一个秋天，就是有一天那个中午啊，大家还没休息好，我自己下来，我就上地里溜达，就突然发现一行，眼睛一亮，我就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的感觉，当时真的感觉也非常非常激动。
1: 这株偶然发现的稻株，又经过7年持续选育，最终培育成知名品种绥经18。对比当时省内主流品种，它的抗倒伏能力更高，产量也提升20%，迅速成为黑龙江主栽水稻，更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箱型水稻。凭借这次关键突破，聂守军陆续培育出绥经27、绥经301等90多个优质高产稻种，系列2种累计推广超2亿亩，带动农户增收200多亿元。
2: 下一步的主要的目标是那个让人吃得更好啊，更健康。也就是选择那个供这些米、低血糖的、降血压的一些那个水稻品种。
0: 聂守军一头扎进田间30多年，一心钻研本土优质稻种，靠着不服输的韧劲儿，牢牢守住黑土地的粮食安全。而这一份默默奉献、甘愿付出的初心，同样在戒毒矫治院落里静静绽放。戒毒民警施帅扎根岗位24年，温柔包容每一位误入歧途的学员，即便身患重病，也始终不肯离开热爱的岗位，直至生命的尽头，依旧放不下身上的这一身警服。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追忆施帅温暖厚重的从警人生。

0: 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倒在执勤的岗位上，人民警察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1: 2003年，哈尔滨姑娘施帅如愿成为戒毒一线的一名警察。她怀揣着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在岗位上一扎根就是24年，直至生命结束。这片戒毒区是她双线鏖战的战场，一边用心帮戒毒人员挣脱毒瘾枷锁，一边咬牙硬扛，与凶险癌症日夜抗衡。
2: 这里是施帅生前最深爱的地方，戒毒人员活动室。每天上午10点，他会组织所有的戒毒人员在这里开展康复训练。有一名戒毒人员成功戒制回归社会，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3: 妈妈，请允许我这么叫您。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已经好久没有喊过妈妈这两个字了。谢谢你让我重新有了回归社会的信心，我永远会记着，不管我走多远，这里都有一位妈妈在。
1: 施帅的工作每一秒都暗藏危机，戒毒患者中有人脾气暴躁，有人情绪不稳定，甚至还有人试图伤害自己和他人。
2: 那一年就是这儿，这个学员用头要撞墙，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学员的前面，砰的一声，他靠在这墙这儿，脸色煞白。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单位体检发现他生生的撞断了3条肋骨。
1: 2020年，一张肺部小细胞肿瘤晚期的诊断书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听到医生那句可能只剩3个月时间的时候，这位铁娘子第一次愣住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抱着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执勤的想法，施帅藏起了诊断书，瞒着年迈的母亲，瞒着身边的同事，瞒着所有人，再次走进了戒治区。当病情再度恶化，施帅在被送进 ICU 前向组织提出了申请。
0: 请组织允许我能穿着警服离开这个世界，我太爱这身警服了，太崇敬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2: 对于我们这些同事来说，他不仅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我这一辈子敬佩、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身边的榜样。
4: 4个人岗位各不相同，面临的考验也千差万别，但是他们拥有同一份执着。年轻时心底立下的那句承诺，没有停留在口头，而是化作数十年日复一日的实干。所谓誓言如山，从不是响亮的口号，是父辈精神的接续，是代代使命的传承，是明知前路艰难仍选择坚守，是逆境之下绝不退缩，直至燃尽全部的光热。
5: 我是我们公司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树木条总工，很多人第一次听都会愣一下，女的干这个？
6: 这前后不到5步的地方就是我的天下。这是以我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我把零件摆在这里，就是想告诉年轻人，工匠不是天生的，都是一刀一刃磨出来的。像这样奇形怪状的零件，我们制作了2000多个。
7: 我们这些新品零部件呢，都是最新的新品开发项目，所以这些新品呢，都是要装在最新的发动机试验台架上。
5: 每个新品发动机的背

0: 后都是几千万的投入，稍有差池都是天文数字的损失，所以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失误。这些年啊，我们给公司节约了1200多万元的加工成本。
1: 每一个加工区域都要匹配相应的刀具，这个简单的零件都要使用近10把刀具，每把刀具的精度都不能有丝毫的误差。像这个零件，原来我们的加工周期为20天左右，我们就研究怎么能让它的加工效率更快呢？我们不断地进行程序优化，现在我们加工的周期为1到2天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新品样件了。
0: 我记着我们有一次接到200件新品的加工任务，这条生产线上已经24小时不停机，才能满足当前这个产品的生产。是2次换型，相当于就要15天的时间。这200件新品的换型周期只有5天。这项挑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那条生产线上有9台数控设备，15套家具，上100把刀具。我们每天是晚上2、3点钟回家，早上6点钟又来到了现场，就一天就睡2、3个小时。这5天就工作了近100个小时，大家都非常的疲惫，但是每个人脸上都露着一种笑容，突破了那种不可能突破的创新。虽然这是数控设备，但是在操作的时候也需要编程人员对这个程序有一个非常缜密的操控。机床通过我们输入的指令，然后完成这个零部件的加工。每一个零件都有上千个尺寸，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机床的语言，误差要做到比头发丝还细，经过反复调试，最终重复定位精度终于达到头发丝直径的1/16。
2: 每次就是在有生产任务以后，秀姐都会带着我们把这个图纸首先解读一下，看一看具体的加工难点、加工要点在哪块，减少这个出错率。因为这我们一旦要出错了，就会影响新品这个进程，所以说我们必须得保证加工万无一失。
3: 我来已经有7、8年了，秀姐这块一直都是我们的领头人和师傅。因为咋说呢，作为技嘉中心的调整工，到现在干成一大事，在她身上就明显体会出我们作为技嘉人应该有的素养和一些精神。可以说实话，她在我们整个团队里边就是绝对的核心。每次新品来之前，她都会组织我们小组进行对新品的各项重点、加工难点、重点，包括易出问题的点，一一进行剖析。在动刀之前，肯定是全方位的制定出合理科学的一个加工方案。有的时候甚至为了去解决一些难题，他会向一些好的刀具厂家、卡具厂家进行技术交流，去完成新品任务。对我们来说吧，就是在新品研发这个岗位上，最快、最好、最高效的出新品，这就是秀姐一贯尊崇的原则。她也带了我进厂已经12年进厂了嘛，到现在为止，的确是从她身上学了很多东西，也是非常受尊重的一个大姐。
0: 咱们现在看，这有4个。这是 M6 至 7H， 螺纹身呢是15，孔身呢是19 ，C 呢就是倒角是45度乘1。像这中间这些挺住口呢，这些也都是相对精密一些的尺寸。然后咱们在加工的过程中呢，也是都是认真核对这个零件的相关的这些孔位的尺寸呐。
4: 现在都已经是省级数字化工厂了。我上班那个时候，车间的环境可不是这样，要换个刀都得钻进机床里，有的机器比这个小多了，一进一出就蹭一身的铝墨，但我从来不抱怨。别人用半年出师，我3个月就独立上岗了。
1: 工作这么多年，我也从事了很多岗位的工作，有机床操作工、数控调整工。机床操作工的时候，每个工位的工序我都想看一看、琢磨琢磨，跟着男同事一起搬一搬、扛一扛工件。当时对于我19岁的小姑娘来说，有很多男同事都嘲笑我：“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抬动吗？”我就一猛劲儿，我就把零件都搬起来了，证明给他们看我能行。
4: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岗位呢，就是跟师傅操作一条生产线的前2台机床。然后这2台机床加工完

后的后续步骤怎么干，这个零件是怎么完成的，然后有哪些原理，这些呢都深深地吸引着我。然后我当时年轻啊，脸皮特别的厚，然后就经常缠着师傅，我就跟师傅啊学习气泵操作，

0: 始回想师傅教我的操作流程，我把三台机床全开开了。当时师傅特别震惊，说这么多年我教了这么多徒弟，就你一个人，我只教了一遍你就学会了。从那以后，师傅也给我了特权，让我随心的去操作机床，去研究机床，他给我兜底儿。
1: 这个孩子人如其名，内秀，心里有数。
2: 我每天拿个小本儿，问师傅，问同事，问安装人员。那个时候年纪小，也不会说话，怕别人烦呢，就一直傻笑。后来呢，大家都管我叫十万个为什么。我们这个机床呢，在加工过程中呢，有自动运转的时间，从几分钟到20分钟。这个时间工人没有事做，就是等着。我呢，就利用这种空档的时间呢，看其他师傅不忙的时候，我就赶紧凑上前去请教几句。如果其他师傅忙的时候呢，我就赶忙去帮人家抬抬工件儿，然后就找机会顺手呢，就把这零件装到机床上。我心里就暗自窃喜，又多了一次操作的机会。在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自学这种编程啊、数控原理啊等这些理论的知识。周末他们拉着我去逛街，我就不去。看着我看书呢，他们就开玩笑，这么爱学习，你就上高中上大学呀，你说你都到工人岗了，你甭书你不甭晚了吗？我当时啊，我就劲儿劲儿的，我就不服气，工人怎么的，工人就不能进步了吗？
3: 我们一家三代都是东安人，这是一家三代的老照片，有爸爸的，有姥爷的，有优秀共产党员，有劳动模范。
4: 秀秀呢和她姐姐是双胞胎，姐姐出生的时候因为缺氧身体非常不好，这几年呢就是完全瘫痪在床。初中毕业的时候，她呢同时考上了中专和重点高中，然后她就提出来了，就是早点参加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
5: 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吧，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如果姐姐身体好，她一样也能把工作干得非常好。
0: 现在我的工作不仅是新品研发、技术攻关，还有技术传承。试一下呗。
6: 对，试一下。然后，
0: 朝阳名是啥？
6: 哦，1803。那都是干40道了。
0: 换刀对刀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个刀柄。
7: 像我们这一行啊，就要有责任心，就要精益求精。我一个中专生都能做到，我相信大家只要用心都能做。
0: 我想对年轻的工友说，机床方寸之地也可以成就大事业，别怕吃苦，每一次努力都是进步的阶梯。
8: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沤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9: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

0: 刚刚张队给我讲了第一轮挑战的规则，叫做穿越火线。所谓穿越火线，不是指人穿越，而是子弹穿越。在特警和木板之间要燃起我们的火线，我们的特警需要用仅有一发的子弹，在烟雾的干扰之下成功命中木板上的钉子，使钉子脱离木板。我认为它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功击中并且用时最少的四位队员进入到下一轮。中间我们说这个叫正中靶心嘛，其实这个靶心也就是指的这个十环是最高的了。这个十环我们看到，哎，其实像我手掌一样大，还是挺大的。现在看是很容易，但是在十米的这个距离，其实那也是相当有难度的，
1: 瞅不准位置，你知道吗？哎，可是我们这次难点呢，它是一个钉子尖，一个点，
0: 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就是它，
0: 就是这个钉子尖。
2: 钉子尖大概应该是0.3毫米左右。
0: 哇，
1: 太微小了。
2: 毫米钉子尖呢，它只有0.3毫米，我们如果稍微偏一点，子弹就会从钉子尖擦肩而过，所以要求我们的射手呢要更精确地击中钉子尖。
3: 这个就是难上加难，这次说是一种非常大的考验。
0: 来看一下我钉的这个钉子是否标准，转头。
1: 我看不着钉子在哪儿了。
0: 它确实很困难啊。就以前训练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难度？
4: 以前训练倒是没有，然后我们打过鸡蛋，瓶盖，包括蛋壳，但是这次考核的标准确实要比我们平时训练严格很多。
0: 第一关的考核项目如此高难度，让我和邓阳更加期待这场枪王的比拼。特警队的枪王之战是2年举办一次，参加的选手必须是近2年射击成绩最好的才有资格。这次入围枪王决赛的总共有6位，他们分别是全能霸王花陈广月和李美智，手枪速射王傅一征，移动射击冠军吕威，以及新晋有着十环王美誉的向克敏。他们5个人将向连续获得2届枪王的高九龙发起挑战。究竟是成功卫冕还是挑战成功，我们拭目以待。
1: 我们要检验出谁是新一代的枪王，谁会是？
3: 可能会有这个能力上的差异，但是说不是特别大。
5: 最大的竞争对手的话，我觉得是高九龙，因为他在训练还有各项比赛中一直发挥就很稳定。
6: 九龙，对我还是有点竞争压力的。
1: 高九龙，哦，你觉得谁会是？
7: 有我必胜，
1: 有你必胜。
3: 我们2014年一起入警，跟他比起来，心理素质会比他好一些。
1: 加油，
0: 加油，
1: 给自己鼓鼓劲儿吧。

0: 我对第一个科目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也是预料之中。我平时训练对这个精准方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 仔细放出去回来烟雾又上来了，仔细放出去回来烟雾又上来，所以正在仔细瞄的时候旁边响枪了，我突然觉得慢了比他，我就觉得我要抓紧时间把这枪打出去。

0: 高九龙。高九龙，高九
1: 龙，有我必胜，必胜，必胜。
2: 非常的后悔，因为这个没有发挥好嘛，没有问题的东西怎么会出现问题了呢？是吧？经常训练的东西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对自己很自责。
3: 第二组就位。
4: 一号准备完毕。
5: 二号准备完毕。
3: 开始射击。

许巍用时10秒击中，李美智用时9秒未击中。开始射击。

0: 第三组用时11秒，但是均未击中，所以我们将有第二轮的测试。
1: 当时啊，我在想我能不能还有机会再参加下一轮了。
0: 现在咱们开始第二轮考核，刚才未打中的4名同志进行。现在靶子上有4个目标，你们4名同志自行选择自己需要打的目标。第一组先由高九龙和陈广月进行。来，射手就位，
2: 加油，
3: 加油，加油啊！
2: 加油！
0: 来，射手装子弹准备。开始射击。地下。
1: 第一轮主要失利的原因就是和旁边队友，在第二轮的时候我就要规避这个问题。主要就是想瞄准目标，击中目标。

现在公布第二轮考核成绩，打中目标高九龙、陈广月晋级。

0: 第一环节虽然我晋级了，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是这个水平，就是以这种方式晋级，我觉得很不舒服，心里很不舒服。
1: 恭喜我们四位特警成功晋级啊！当然，我们更期待你们明天的考核，加油！
2: 加油！拭目以待。

0: 晋级的四位同志将参加第二项考核。平常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都打过摇摆把，大家都知道。只是今天增加了什么呢？我们需要通过玻璃桶打中摇摆把上的鸡蛋，子弹通过玻璃桶来击中目标。这样的话呢，就是考验大家的这个射击的时机。它在摇摆的过程中会越来越慢，而且它通过玻璃桶的次数会越来越少。这样你如果不果断不快速的射击的话，你将失去射击机会。
1: 摇摆是有一个定点的地方的，我们可以把枪放在瞄准点，放在这个定点地方。但是这它是通过玻璃管，你是不可以随意挪动你的射击地点的。
0: 击中目标多者，用时最少者为获胜。但是还有一点，当摇摆把停止之后再射击将不计算成绩。
2: 玻璃管也有能碎，玻璃管如果碎了的话，
0: 玻璃管如果碎了的话，你的成绩也作废，你就不用再打下面了。
3: 就是这个难度到什么难度呢？我们都用线
4: 认过那个针啊，
3: 就相当于是我拿出一个针，刚要认这个线，突然来这小风，把这个线给吹起来，正好通过了这个针眼。我觉得就是基本上这个难度，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在生活当中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个能不能成功。
0: 傅医生，装子弹准备。开始射击。

0: 玻璃管击碎，停止射击，电枪，枪入套，
1: 因为我第一发没有中，我自己意识到说我的节奏变了，我自己预算的节奏还有这个我预期的节奏变了。
0: 下一位选手高九龙，装子弹准备。开始射击。
2: 我在心里也是默默的查数，每次查到第一颗鸡蛋的时候都是数到三，一二三，第一颗鸡蛋就出现了，在这个时候我抓住机会直接射击。

0: 好，
1: 中了中了中了！
0: 燕青，
2: 三个全打碎了，并且这个玻璃桶完好无损。
1: 我就突然有些激动，
0: 要对自己有信心，没问题，
1: 太开心
3: 了，谢谢。
4: 三发全中，我觉得这才是我最真实的水平。

0: 当他打完三枪三中的时候，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不能保证我也是三枪三中。
1: 下一位，吕威，庄子弹准备。

0: 直保证玻璃管不碎，但是没有激发到晃动的鸡蛋，所以等第三发时，我就立刻就改变了战术，果断地放弃了最左侧的鸡蛋。
1: 击中了吧？

0: 引擎，枪入套，这咋用的？好，我们上前面看一下。好，应该是击中了两发。
1: 哇，这个这么……
2: 这个，对，
0: 只不过是没那什么，包的比较结实，没炸开。
2: 对，没炸，
0: 就是弹穿过去了。
2: 对。
1: 压力太大了，今天跟不上了。对，然后也有点嘚瑟，我就收回来调整一下。实在是找不着这个机会。
0: 红网月，开始射击。停。高九龙、许巍成功晋级，恭喜你们两位！
3: 恭喜！
0: 马上准备下一轮的考核。
1: 对。
4: 为了增加第三关的考核难度，张队长带领两位特警来到模拟街区。陌生的环境、复杂的地形，会有怎样的考核等待着两位枪王候选人呢？
0: 第三轮考核马上就要开始，我们今天考核的科目。背景就是在街区内有一名穷凶极恶的歹徒劫持人质，你们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在街区内成功搜索到嫌疑人并成功解救人质，得分点是击中嫌疑人的要害部位头部和胸部，歹徒由我来担任。
5: 是不是觉得有点压力？
6: 是压力特别大，
7: 因为我们的战术，战术素养和技能都是我队长教的。
4: 嗯，
7: 对，所以说队长担任劫持人质的匪徒，我们心里没有数，非常有困难。
5: 这个太难了，这相当于是师傅考验徒弟啊。
0: 这也是今天考核科目的其中一个难度。你们应该给我一个出其不意的想法。我们今天的人质由美女邓阳来担任，你们可千万不要伤害人质。
5: 来，我们采访一下人质的心情。
3: 刚才我穿上这套衣服，然后拿着头盔的时候，我突然就害怕了。
5: 怎么了呢？
3: 因为首先我看到张队的这个，你看他这个衣服上面都有这个，这是弹印儿，是不是？
6: 对。
3: 你看就之前的这个弹印儿。
5: 你应该关心疼不疼？
3: 对对，疼吧？
6: 嗯，不疼。
3: 张队犹豫了几秒，他说：“一定要把我救出去，而且让我毫发无损，毫发……我现在紧张的已经舌头打结了。就是你们让我毫发无损的把我带出去就行，谢谢。”
0: 接下来呢，我将带领美女人质在街区内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你们下面准备一下。

0: 这里是模拟街区的三楼，从这个视角可以看到他们行动的那个轨迹。
1: 可以看到，基本上，各个商店的门都在紧锁着。
2: 我迅速搜查了一楼，发现一楼不容易藏匿犯罪嫌疑人，所以我迅速到二楼进行搜查。
1: 我们特战队员现在利用，切入的方式进入门。这个第一个是战术意识，第二个就是保安。利用我们的柱子，然后作为一个掩护体，进行空旷地带的一个侦查。

0: 到二楼了以后，我发现呢屋子比较复杂，房间比较多，我从左往右挨个排查。当我查到第三个房间的时候，发现这个比较复杂，我迅速找了一个小镜子。
1: 让我们特战队员用镜子啊，然后在未进门的时候进行左右窥视，左右观察。现在特战队员已经排除了第一个房间。

0: 现在我们的特警队员和歹徒人质已经在一个房间了，但是现在歹徒非常的狡猾，他藏在门的后面，所以可能看不到。
1: 观察房屋内的死角，发现门下面的两双鞋的影子，这时候我就确定犯罪嫌疑人一定在门后。

0: 方便。哦，
1: 天哪，吓死我了！
0: 生命惊喜。啊！
2: 我的妈呀！哎，谁能告诉我刚才发生什么？我不敢，没敢看。
3: 关键是
2: 第一枪击毙的吗？
3: 第一枪，手枪命中。嗯，很重要。
2: 你不是你，谢谢你救我。我刚才吓得我，因为我听到他是有个什么东西扔过来，
3: 是就他往那一扔东西的时候，我就必须得把你挡在我身前，结果挤到这个门了，正好把门挤开，然后给他让出了这个射击空间了。听见了就是大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肯定是会先奔着就是很大的声响去，对，可能下意识的就不会说我听见任何动作的时候，我第一动作是先嘎你脖，所以说这个

0: 可能就是这么个时间差，也就一秒或者说是半秒的这个时间嘛。
1: 这个时候就必须得一枪命中，如果就一枪没命中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0: 对，
2: 他这个是正中，应该是我们眉心这个。
0: 对对对
2: 对。
0: 我们平常练的主要就是练的要首发命中，又快又准，不错，挺满意的。

0: 以楼上进行搜索时，我发现很多窗户是可以观察到室内的，所以说我采用了切角战术和快速窥视战术进行逐一的排查。
1: 突破认知在这个地方现在离得越来越近了。

0: 当我轻轻地开门，透过电视机的屏幕，我发现了目标。
1: 你进来呀、啊，进来我就杀人质。你进来呀、啊！
2: 不要杀我，救命！

0: 别动！啊！人站住！
1: 啊！什么方式过来的？
0: 电视、电视机的反射，然后当听到屋里有人，我迅速迂回，观察了外面有一个门，然后我通过门观看，有一个窗户，我就从迂回战术，从窗户直接过来。
2: 不是在前面？
1: 对，你可以开门，通过门缝玻璃反射了是吗？
0: 对，
1: 电视反射了。
0: 对。
2: 天哪，我一直以为他在前面，结果去后面，成功得救。
1: 你这真是铤而走险啊！多危险啊！
2: 啊，你从这儿跨过来的，刚才。
0: 解救人质没有问题，没有办法，所有的战术只要合理，必须用。对，如果说我要通门过来，第一我要和你进行人质的对话，对，然后第二是我孤军奋战，孤军奋战我就得要采取有相对的一个合理的战术，只有这样的话才有出其不意解救人质，消灭匪徒的一个目的。
2: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谢谢。
3: 还是咱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铤而走险，因为没有任何保护，从阳台到窗户，这是就是让我没想到他会能铤而走险做这一步。
4: 第三轮考核已经结束，我们两位同志都是两发命中头部，都是有效目标，但是时间上稍微有一点点的差异。我们吕威同志是5分35秒，高九龙同志是5分。13秒
5: ，yes，
4: 所以我们高九龙同志胜出，
0: 恭喜九龙，
2: 恭喜九龙，
6: 谢谢谢谢。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幸福在哪里？
2: 幸福就在战斗天使的守护里。
1: 欢迎来到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在家里是女儿，是妈妈，也是妻子，但是她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特战警察。她们巾帼不让须眉，随时变换着各种不同的角色，而在承担家庭责任的同时，她们也为这座城市的治安撑起了一张坚实的防护网。
2: 这样一个特殊的职业有着非常严格的条件和要求，时隔八年，有一群新的女特战队员来特警队报到了。与以往的新人不同，他们是由高学历的高校选料组和有着多年军旅生涯的部队特招组成的。今天啊，我们的老队员要给他们来一次特别的迎新。
3: 首先，我代表特警二大队女子特战中队欢迎各位新队员的加入。你们的加入我们非常的高兴，给大家准备了鲜花和蛋糕，但是蛋糕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吃到的，还要完成一个小小的考验。首先需要你们两组队员各选出一名参加此次的训练。
4: 报告，我可以。报告，我也可以。
3: 现在开始准备。
4: 向左转，跑步灯。
5: 高空索降是一种特种技能，一般从高处利用专用绳索降落至地面，是经常使用的索降技能。其中的训练要领不光是要快，更重要的是同步和协调。如果不能同时落地或破窗，对接下来的战斗会有极大的影响。
2: 一路顺利啊！
1: 加油！
2: 那这个牛静和这个小萌，他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完成这次考核呢？
6: 他们两个领队同时到达地面
2: 啊，没有时间限制，只要同时落地就可以。
6: 所以就要考验他们俩的默契
2: 啊，协调能力是吧？
6: 对。
2: 啊，
7: 你们以前也要总做这种训练是吧？
6: 对，定期都会有。
7: 哦，定期的有这种训练，
6: 应该有。
7: 看着好像还挺轻松的，我还挺期待的，怎么会？
2: 你一会儿上去，一边你一边上去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给我们实况进行解说，好不好？然后随时随地告诉我们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7: 嗯
2: 啊。
5: 去年刚毕业的小萌心里慌得厉害，而当了六年特种兵的牛哥早已信心满满。此时体能上的差距让他们的同步率明显出现了问题，他们能够顺利同时落地吗？
2: 加油加油
1: 加油，
4: 报告起来，
1: 小萌加油。
8: 我真的不想拖后腿，但我确实尽力了。说真的，我的的确确是有恐高症。说实话，我确实是不由自主的，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这个手什么时候在抖的，因为从小确实是对高处比较恐惧，确实挺害怕的。
4: 吓死了，吓死了！
1: 舒服点了吗？
4: 好多了，感觉好多了，太高了，这个
1: 完成了就不一样了，心情。
6: 你可以体验一下，
1: 因为我体重比较轻，我感觉应该很灵活。
2: 不是，这跟体重没关系
1: 啊，
2: 主要是我觉得还是练胆。
6: 对，
1: 那我试一下吧，
6: 试一下吧。
1: 都是女孩嘛，是不是？我想试一试。
2: 但是你要想好，邓阳，就是既然做出这个决定，咱就要咬牙啊。
1: 没事，
2: 咬牙，咱得坚持下来，行不行？
1: 绝对没事，
2: 决定了啊，
1: 没事。
2: 好，
1: 看我迈着这个轻快的小步伐，我觉得没啥问题。你看，耶
9: ，later。
2: 问一下，
1: 太高了，跟我在这练完全不一样，不行。
9: 其实啊，就是咱从下面我们往上看，就

0: 那么高，但是你一旦上在这么上在房顶上啊，15米的高空，而且你想着我要从上面下来，其实你自己心里边就有一个暗示，其实我不能完成这么个任务，对不对？
1: 最可怕的就是你这儿那个栏杆跨过来的那一部分，
2: 晃动是正常的，不晃动就不正常。
3: 不是，我现在特别，我刚才跟他们信誓旦旦说，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你都是女孩嘛，是不是？我想试一试。你跟我，跟我，跟在那儿看的完全不一样。
2: 站上来，站上来，站上来，站直了吗？
3: 我站直了，
2: 站直了啊！来，我把绳子给你，
3: 哎，不是，
2: 把绳子收紧，来，站起来。
3: 啊，我不行，害怕。
2: 走，走走。
3: 我害怕。
2: 别了啊！
3: 妈妈，妈妈，我害怕。
4: 膝盖蹬直。
3: 听这样跟我没事儿，
2: 老牙，咱得坚持下来，行不行？
3: 这绝对没事儿，
5: 绝对没事儿、啊。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等一下，我的腿都在抖。
4: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2: 好好好，
4: 好好好，缓一缓，缓一缓，缓一缓，缓一缓。下
3: 来吧。我讨厌你们说不行，我再让一个。
6: 你行，老牙，加油！

0: 真的，因为我以为很简单。
1: 啊，你哭了吗？刚才？
0: 太丑陋了那个样子。我说我在下面看，我真的觉得挺简单的。我到第三层走的时候，我就开始腿抖。你看，我现在嗓子都哑了，我根本下不去。嗯。你摸一下我皮，你摸一下我的手，你摸我什么腿，在
2: 抖是吗？
0: 真的是在抖。
1: 所以我说的就是在下面看跟上面看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在迈过去那栅栏的时候什么感觉？就迈出那第一步的时候，跨过来的时候。
0: 我根本你知道，就是因为多亏他们两个一直在跟我说你往后靠，我根本就不敢，我就感觉自己好像就坠楼了那种，对，我特别特别的
1: 就没有人可以扶着你，或者说没有抓手啊，是不是？就特别恐惧。
0: 我觉得就是我刚刚上面。我突然就是我就落地这一刻心安了，我就在想，因为咱们这个女警确实很厉害，因为她克服好多，就是那恐惧心理太不容易了。我觉得
1: 刚才是一直就放着气，然后回去了，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0: 因为你们说我不行，我就觉得我首先来体验女警这一块，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对吧？我们就是不放弃，虽然我可能动作呀也不是那么的好看，但是我一起。我想我落地了，然后我就觉得我成功了。
1: 你作为劳动力光荣的体验员的话，你也不能轻易放弃，你知道吗，老邓？
0: 加油，加油！
1: 但是你好，谢谢你啊！
0: 成功了，我现在手都是软的。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等我，谢谢。
3: 小萌克服了心中的恐惧，刘静呢？军旅生涯确实是不一般。
4: 我是在那个咱们跟着大家的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也找到咱们女特警身上那种韧劲儿。虽然我就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想跟你们学习吧，向你们学习，咱们不放弃，对不对？加油，
0: 很棒，耶！
5: 实弹射击练习是特战警察的日常训练科目。在执行任务中，迅猛精准的射击技术是必不可少的，但想成为一名神枪手可不简单。从基本的端枪握枪姿势到扣动扳机时细微的调整，都需要无数次枯燥的练习。
1: 这都是实弹训练。
6: 对，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实弹射击训练。
7: 这练得好认真啊。就他的这个你看，我感觉他这瞄准的功力是不是特别强，神枪手的那种。
6: 他的素质还是不错的。
1: 就正常我们就是实弹训练的话，是不是也要看看哪一个队员更有这种射击的天分，是吗？
6: 对，那也是在长期的就是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子弹喂出来的。
1: 哎，你看那边，那不是严小萌他们吗？
6: 对，
1: 他们仨怎么不参加训练呢？
6: 因为他们作为高校选调，进入我们女子特战队，以他们现在的素质来说，还不足以来进行实弹射击，所以他们现在进行的是空枪遇袭然后我们特意选择了这个九五突击步枪，在重量上会更重一些，也锻炼他们的耐力和这个臂力。
1: 就是一个基础的训练，先从这里开始啊。
6: 对。

0: 想要不受伤，先要会挨打。特警们执行任务中，经常要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长期坚持训练，使他们拥有过硬的身体素质。但光是这些还不够，学会挨打也很重要。
1: 挨打训练，
2: 对，狱警的第一课就是学会挨打，就是你要时刻做好挨打的准备，才有可能不挨打。越是怕挨揍，越可能就会挨打，对，受伤。这是我们特警二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甄志强。
3: 你好，甄。
4: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都不太敢跟你握手，你好严格呀。
5: 在我们特战队员里边流传一句话，也就是说，我们男警要当铁人练，女警要当男警练。所以说，对他们的标准和男警是一样的。
3: 是，我发现咱们男警下手真的很狠。
5: 对，因为犯罪分子不可能看你手下留情。
4: 你知道吗？刚才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男警个个就是很凶狠，这眼神就是很犀利。然后一结束的时候，一看这男警就满眼就是那种认错的那种状态，就是感觉对不起那种感觉。
3: 来，咱们先来采访一下他，来来来，
6: 你刚来，就那么凶，你怎么下得去手？来采访。
7: 我必须得对他狠一点。
6: 为什么？
7: 因为像我队长刚才说了，犯罪分子不可能对他手下留情，所以说我现在也不可能对他手下留情。
3: 但我觉得男生的力量太大了，
4: 而且我觉得他体格都特别的壮，你看这个这，哇，全都是肌肉啊！
3: 我还可以，这个打下来你能受得了吗？我刚才看你脸全已经全涨红了，
8: 还是有点不能睡觉。
4: 在击打你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8: 确实是觉得有点狠了。
3: 但是刚才那个甄队长说了，这个好像还不是
2: 最强的强度，
3: 最强的强度，刚入门。
4: 这样吧，我来试一下吧。我觉得我这个作为男同志，我的力气可能还会好一点，是不是？队长，这个他需要出多少力能把我击倒？
3: 吓死我！
4: 他能出多少力能把我击倒？你先感受一下吧。
3: 杨泽可以力量大点，因为是男生。啊。
4: 来吧，
5: 准备好啊！让我，让我，让我！
2: 就有点上不来气儿了，是不是？
4: 这踢到路了。啊！
2: 缓一会儿，缓一会儿，缓一会儿，缓一会儿，缓一会儿。
5: 真的，
9: 歇会儿。
5: 踢路了，慢点，慢点，慢点。
7: 哎，
5: 缓一会儿，缓一会儿，缓一会儿。啊，不是，
7: 那会儿疼。哎，
5: 这会儿疼不疼？
7: 这会儿那会儿不疼。
5: 啊，
7: 就是肋骨没事。
3: 这个是正常的情况，
5: 对我们训练中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就是突然间的阵痛。对，
7: 你们有没有点人情味儿？关心关心我，不要问我现在此时此刻怎么样。
5: 我们
3: 不是，
5: 缓一会儿，现在
2: 缓一会儿，缓一会儿就好了。
5: 缓过来
2: 了，
5: 腿慢慢伸一下。对
2: 对，你可以伸平，
5: 伸伸腿，
2: 伸平，
5: 抻一抻，
2: 伸平，
9: 慢慢来。
5: 对。
4: 对，我现在特别想问问杨子，就是首先啊，他们在训练女警的时候，他们肯定付出了更大的心血。首先，意志上、心理上的一种怎么说呢？
3: 其实他们也会心疼女警，
4: 肯定会心疼。就是你在踢小萌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的？
7: 就是还是不能手下留情，还是对他再狠一点，
4: 再狠一点。就是训练一节结束呢，结束之后呢，就是你打回来吧。
7: 对，我有这种想法，但是他也不会打。
8: 你都说到这儿了，我肯定不会打了。
4: 还有我一笑粘疼的。
3: 你慢点，慢点，慢点。
4: 我们就看好了，我们就不体验了，是不是？这事儿太吓人了。
2: 现在的训练强度，可能对于小萌他们来说，已经到了他们的极限。但是，越是现在这样高强度的训练，我觉得他们越应该顶得过去。
0: 他们是最美劳动者，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前行。
10: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在太空中针尖对麦芒的精准。
11: 农业的未来就靠高科技，拿出新办法，让龙江的大粮仓更加稳固可靠。
12: 我们要让冰雪出圈的热度真正的沿着

0: 春夏秋冬一样的火爆，
1: 让冰天雪地和绿水青山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2: 创新让劳动更有意义，创新让价值飞跃升华。
3: 早上四点是早餐摊师傅每天营业的时间。
4: 来两油条，你等着。
5: 微信收款4.5元。
3: 早上六点是公交车司机每天发车的时间。早上七点，交警开始了每天的执勤工作。上午八点，老师开始了一天的教学。
6: 用笔在心，心上则笔正。
3: 下午两点，电力工程师进行着日常的检修工作。晚上十点，出租车司机依然行驶在路上。
7: 在这儿通宵都能打着车呀？
8: 是，只要路上有人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3: 午夜时分，环卫工人依然在街道上清扫。劳动创造幸福，奋斗的生活因劳动而精彩。
9: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0: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1: 行程有变，乘客退票，15000元机票仅退回400多元。
12: 我也没有占座，你的票也是可以再卖的，那凭什么扣我那么多钱呀？
11: 是乘客粗心，还是规则不清晰？损失该由谁承担？
13: 航司他是有时间进行再次销售的，来帮游客规避掉一部分损失。
12: 损失应当与你造成的这个实际损害结果相匹配。
11: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的所有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出门坐飞机啊，难免会遇到临时改变这个计划要退票的这个情况啊。但是退票费啊五花八门，有时候退票规则呀让人整的也是一头雾水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个热搜啊，说有一位消费者呀也是买了一个机票，机票的价格是15000多块钱，那退完票呢最后拿到手里有多少钱呢？400多块钱。这个巨大的这个差额呀让当事人难以接受。那么这个巨大的这个差额，这个巨大的一个退票费到底合不合规呢？我们消费者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呢？我们就从头来复盘一下这件事儿。
1: 15000元的国际机票退票之后只拿回400。

0: 32元，票钱几乎全被扣光。这种扣费规则到底合不合理？今年7月初，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15,217元买了7月16号北京飞纽约的国际航班，距离起飞还有3天，他临时有事要改行程，于是申请退票。
1: 我觉得改期和退票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都会损失，所以我就选择了先把票退了。在退的时候，页面上呢其实显示了有一个就400多元，啊，我说也还好，就很自然的就把它退掉了。
0: 可第二天，林先生发现退款迟迟没有原路返回，电话询问客服，结果让他大吃一惊。页面标出来的432元，压根儿不是扣掉的手续费，而是整张机票最后能退到手的全部钱。原来这款特价机票有特殊约定，起飞前7天内退票，机票本金一分不退，只能退回少量税费。这432元里包含374元机场基建税费和58元平台附加服务费，这笔钱已经退给了林先生。林先生当即想撤销退票，恢复订单，但客票已完成退票退款，客服答复不能恢复，
2: 没有办法再提供新的方案了。
0: 这样的结果让林先生不能接受，他认为平台页面设计明显存在误导。虽说购票页面上有仅税费可退的字样，但这条关乎上万块损失的关键规则只用小字藏在角落，同一趟航班只需多花400块就能买到支持正常退改的票。要是规则写得醒目一点，他当初绝对不会选这款限制严苛的机票。
1: 我认为所有的不能退改签的机票都是不合理的，你可以根据退改签的时间来设定你退票的这个扣款的金额，但是你不能存在一个完全不能退改签的机票。
3: 嗯，你看啊，机票的价格是15,000块钱，提前3天退，最后拿到的退票额是400多块钱。对于这个90%的退费费啊，可能大家很难以接受啊，可能几百块钱心里还得稍微平衡一点啊。遇没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大家怎么想的？
4: 这事儿我还真是遇到过啊，之前也是全家一起出行嘛，因为临时有事儿去不了了，我就提前几天的时候退了一下，但是还是给我扣了一大部分的钱。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我买的它是特价票，这个退改规则是非常严的。因为我当时的想法其实跟林先生这是一样的嘛，就想说，哎，我也没有占座，你的票也是可以再卖的，那凭什么扣我那么多钱呀？但是像这个林先生，他确实是比较粗心大意，但是也不至于一分钱都不退吧。
3: 所以这件事在网络上，很多网友啊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来，这位网友说，一样啊，才买的票要扣一半的手续费，机票全是霸王条款啊，觉得这不合理啊。说退可以啊，不退也可以，退多少都可以，但是啊，你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提前告知，要写清楚啊。这扣费那也太离谱了，有的小字啊、提醒啊，你根本看不见。这位说了，航空公司要取消的时候，那招呼都不打，那可以直接给客户就取消了。那客户要取消的时候啊，那要扣掉高额的这个手续费。
4: 这些小字看不清，我真的是这么觉得的啊。因为我也是被扣费了以后，我再买票的时候，我就会很小心嘛，我就会翻出这些小字来去看。但是，哎，这些规则啊，它一是字小，二是真的挺难找的。
3: 是，
4: 就是它这个展示方式是不是本身它就是不合理的？
3: 估计很多朋友也都遇到过这个类似的事儿，在我身上也遇到过，前两天又遇到过啊。但是他扣的那个费用吧，就是在我的这个还觉得还能承受，不像林先生这样啊。邹婷啊，是从事旅游工作的啊，像这样的事儿您可能会经常遇到啊，您是怎么看的？
5: 航空公司的逻辑我也理解，因为本身一些特价机票的话，它的利润空间就比较薄，要是退改太宽松的话，游客先囤再退，它会增加经营成本。那么提高退改费，它可以规避掉一部分风险。但是在这个小片当中呢，林先生他是提前3天退票，航司他是有时间进行再次销售的。其实一般来讲，如果说能够正常销售的话，航司和平台可以通过操作来帮游客规避掉一部分损失。林先生的诉求也不是全退款，新闻报道说他可以接受2,000块到3,000块的一个退票的费用，但是规则说一律不退。其实我们说规定是航司和平台来制定的，那么呢解释权也在他们，消费者没有自主权。我认为应该有一些规定来规避和保护这种情况。
3: 你看，消费者确实有一些疏忽啊，但是平台的争议更大啊，很多人

0: 就觉得要遇到这件事了怎么办呢？是自认倒霉，还是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们也走上街头，记者也进行了一个街采，大家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1: 机票退票要扣90%的费用，你觉得合理吗？
2: 为什么扣那么多？不可能，顶多扣5%、10%，扣90%那你就全扣了得了。
3: 我觉得如果买票的时候，那个里面有规则，如果规则写得很清楚的话，那自己没有看到

0: 接受？
1: 我觉得看那个退票时间吧，我提前几天退了，他再扣我90%，我觉得不合理。
2: 追起责来吧，个人有责任，因为你看的不细，但是呢，商家也挖了很多的坑，你好多条款咱都看不明白，尤其像我们老年人，对，实际就是变相的给老百姓挖坑。
3: 这也属于霸王条款，没有这么扣的，这么扣的话属于强盗了，属于。
4: 你遇到过退票被扣高额手续费吗？
5: 啊，我遇到过。提前几天退了吧，然后的确亏损了挺大一部分。
6: 退费听说过，但我没遇到过。
7: 我每次都认真的阅读协议，所以我没有遇到过，没踩过坑。
8: 我没有，因为我从来就不改签，也不退票，按时走按时补。毕竟老年人时间都是充足的，不像年轻人那样呢，忽然有别的事情了。
9: 我个人是没有遇到过，因为一般的话会提前的看一些具体的一些条款，包括我自己的一些行程会提前确定好才去看这些航班。
10: 你看啊，通过这个接彩啊，我们也发现其实大家呢也理解也同意说可以退票啊，但是啊它得有一定的这个规则，首先得透明，然后第二点呢你得是这个合理，但是现在这些所有的规则好像都是这个航空公司啊，都是他们去做的这个规定啊，那我们就没有这个自主权，那他们做的这个规定合不合规啊？
11: 实际上刚才邹婷说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规定啊，如果我们在民法典里找实际是有的，航空公司的退票规则在你买票的时候实际上是隐藏在你这个页面当中的，它是什么？它是格式条款。这个格式条款是由航空公司自己先行制定好，然后通过某些方式展示给顾客的。但是我们说回来，退票的规则一般遵循两种原则，第一个时间阶梯原则，也就是说你退得越早退得越多，第二是票价阶梯原则，也就是说你的票是全价票你肯定退得多，是特价票往往你退的就特别少。而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特殊性是在于它不是国内航班，是国际航班，国内航班的规则相应更加的透明和制定的更完善一些，比如说你不能一刀切呀，比如说你必须按照阶梯的规则来进行时间和票价相应对等的退费，但是国际航班一般没有，它是由自己这个国际航空公司它来制定的，也就是它说了算。而在国际上一般来讲，特价票只退税款不退本金也是一种通行的惯例规则，基本上大家可能也就默认接受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讨论的是这种规则能不能在法律上站得住脚立得住，而不是说我默认它许可的程度有多大。
10: 这件事啊也是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啊，所以说这件事也有了最新的一个进展，我们来看一下后续是怎么发展的。
4: 好在经过媒体报道和多轮沟通后，林先生拿回了全部票款。7月28号，平台分两笔补足了差额，加上之前退回的432块，15217块钱，一分不少全回来了。事后平台发了情况说明，说购票页面其实已经用醒目标识，提醒过这张票只能退税费，扣费标准也是按照航司的规则自动执行的。这次的退款并不是平台改了退票政策，也不是认错赔钱，而是核实到林先生确实有突发行程变故，符合平台六重服务保障的适用范围，属于单独个案的兜底处理。不过针对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平台也做了改进。7月末起，只要退票能拿回来的钱不到票价的20%，就会弹窗强提醒，明确告诉用户扣费比例很高，需要二次确认才能继续退，避免再出现类似的误会。
10: 我们看啊，维权结果出来了啊，是全额都给退了，这个结果大家怎么看的？
12: 感觉好像是全退回来了啊，当然我们也为林先生感到高兴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平台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事儿它是个个案，并不是代表我的规则变了。我就想问一下，那这个事儿它在法律上到底是不是合法的呀？
11: 这个事儿在法律上我们分为两个问题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违约金啊，我们来看这个案件的本质，退票票的时候要扣你的钱，实际上是不是作为乘客买了票我又拒绝乘坐，我改变了行程不坐了，是我违约了，在违约的情况下应当是承担违约责任的，在法律上是有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你的损失应当与你造成的这个实际损害结果相匹配才可以。这张票提前3天退，我们认为航空公司是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再行销售的，也就是说这张票它还会再次出售，这个座位还能卖得出去， 他的损失实际上根本达不到97%这么高。原本15000块钱的票只退400多块钱，那么这张票他再卖15000块钱是极有可能的，对吧？而且在

0: 法律上规定，如果违约一方被判罚承担违约金，合同约定过高的情况下，可以向法院主张对违约金进行调减，降低一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就可以了。一般通行的司法实践准则是，违约金一般不超过合同总价值的30%。第二个问题就是格式条款的书写，刚才思雨提到说小字儿特别小，我得点开挨个看。这个小字儿是什么？是格式条款。法律上对格式条款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制作格式条款的一方限制对方权利、放大己方权利的条款，必须通过明示、确认、明显的途径来进行公示。不是说你想把它怎么写，你把它隐藏了，你把它变得很小，你让大家发现不了，这个格式条款就是好使的。在这种情况下，不满足法定条件，合同的相对方可以主张格式条款无效。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看出来规则上做了一些调整，无论这种调整是基于舆论的压力，还是基于法律上的一些更加正规的一种改制，我们都能看到原来的制度一定是存在一些瑕疵的。所以林先生的这个事儿呢，我认为不是个案，而是整个航空行业的一种通病，所以这种规则的调整也是一种必然。
1: 而且我发现经过这个案例之后啊，有航空公司已经出台了规定，那国内的航班提前14天可以免费退改，那么在以前的时候是提前30天，那它的门槛呢降低了一半。而且呢，国内退票的话呢，它也分为了5个时间段，越早退费它的损失就越低。有网友说早就应该这样了，而且呢建议全国去普及，
2: 也相信这相关的规则一定会越来越完善啊。就在林先生退票的这个事件几乎是同一时间啊，又有一位先生也是因为退费，然后也是登上了这个热搜啊。这位先生更委屈，他买了仅仅7分钟然后就退了，退了之后啊也是收取了很大一笔的这个退票费。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3: 买错机票当场立马退，只隔了短短几分钟，你觉得最多会被扣多少钱？不久前，张先生下单买了3张三亚飞杭州的机票，总价2697元，刚买完他就发现选错了出行日期，仅仅间隔7分钟就马上申请了退票。当时距离航班起飞还有整整5天，座位完全可以二次售卖。可让张先生没想到的是，最终只退回675元，一次性被扣掉2022元，扣费比例直接超了75%。张先生立刻找平台客服沟通维权，但平台表示退改规则已经公示，扣费只能按航司既定规则执行。事后张先生才得知，其实航司本身有2小时错购免费补救政策，短时间误购可以全额退改。关键问题就出在购票页面，这项能帮消费者止损的补救政策没有醒目提示，张先生完全不知情，白白错失了全额退票的机会。多数人网购机票都不会细看繁琐细则，短短7分钟误购却遭遇超高比例扣费，这样扣费真的合法吗？
2: 啊，7分钟，然后2600多块钱扣了一大半啊！
1: 像我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呢，经常是和机票这样打交道，而且错购它是经常会发生的一种情况，甚至有游客可能来到了机场才发现自己的机票订错了。那我们觉得这种情况的话，你扣费可以说是无可厚非，但是像我们说有游客他不小心订错了票，几分钟之内就发现了，退票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费用被扣了一大笔，那这个呢，它是。是有一些不合理的成分在的。
4: 而且你想啊，就是仅仅7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它也不会造成什么很大的损失嘛。航空公司的起飞时间呢是5天以后，所以你的机票完全可以再卖得出去嘛。还有一点就是说，航空公司如果有这个2小时的购错补救措施的话，就说明他们自己承认，哎，你购错票了，在短时间内是可以补救的。那你既然颁布了这个措施，你为什么不主动一点向去这个消费者告知啊？如果你不去告知消费者，那你这个政策是为谁服务的呢？
2: 你看，一面是平台说我们规则说得很清楚了啊，一面是消费者说你也没告诉我有这个补救的办法。那么从法律上来看的话，怎么看这件事情？
0: 第一就是违约金的比例是不是合适，2个小时之内说明这个航空公司还来得及重新进行处理，而且买完了马上就退，像刚才思雨讲的，这张票完全可以再收，实际上航空公司的损失可能几乎不会产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扣掉了75%的票款，从违约金的角度来讲肯定是不合理的。第二呢，就是规则有没有公开清晰的明示让消费者知晓，这家航空公司有错购2个小时进行免费补救的政策，但是你在购买页面上很难找到。那购票的这位先生给航空公司打电话，得到

0: 到的客服回应仅仅只是所有的规则我们都已经公示，换句话就是说能不能找得到看你自己的本事，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消费者如果不能明确的知晓我购票的规则、补救的规则，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这个规则还存在吗？不存在。
1: 我们看一下这个案子的一个最终结果啊，和刚才林先生那个案子差不多，也是媒体报道之后啊成了这个热搜了，然后最后这个钱也是给退回来了啊。但是这个航空公司啊，就是具体退多少然后不方便透露，但是和张先生已经达成了一个和解啊。可能大家就会想，这个虽然说钱是退了，但就像张律师刚才所说的一样啊，你这些条款呢要让我们消费者首先能看得见，是吧？第二是你得能看得懂啊。说到这个透明啊，接下来这个案件啊和我们刚才这两个案件不一样了，但是也是关于这个飞机退票的事儿啊。但这次啊是有位消费者，他是买了机票，然后已经过了安检了，已经来到这个登机口了，马上就要登机了，这个时候航空公司说呀，就对不起，没有你的座位了啊。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是，你要别人上来呀，你不要搞我呀，我给你个椅子，3万多你们来赔吗？我要跟你睡了多久了？
3: 这一幕发生在今年2月，文女士45，花3万块挂上外地3甲医院的专家号，买了航班赶着去看病，早早办完值机，过了安检，就等着登机了，结果被拦下了，理由是航班超售。航班超售说白了就是航司根据历史数据预测，总有人会退票或赶不上飞机，所以会多卖几张票，减少空座浪费。结果这天所有购票旅客全部到场，航班座位不够用了。当时航空公司给出的补救方案仅仅是改签4小时后的航班，补偿400块钱。
2: 我早上8点多的航班，你让我坐12点多了。
3: 可对文女士来说，耽误的根本不是4个小时，而是她好不容易抢到的专家号。
2: 3万多你们来赔吗？我要跟你睡了多久了？
3: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明明有比她晚到的乘客反而顺利登上了飞机，航空公司到底拉谁下来留谁上去，全程没有公开清晰的评判标准。
2: 凭什么他的票我不能上？
3: 那么您觉得超售翻车的风险、延误的代价，到底该由谁来买单呢？
1: 看完这个案例，很多人都为文女士感到委屈啊，因为她的这个损失啊，不是你400多块钱的这个费用，她可以弥补的啊。
4: 说实话啊，超售这个事儿，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那航空公司，你为什么会超售啊？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那利益你得到了，风险全让这个乘客来承担，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你想啊，如果你遇到了那种紧急医疗，然后重要会议以及升学考试这种情况，那是你一句超售就能拒之门外的吗？再说了，我觉得也没有见说乘客你晚到几分钟航空公司能等你晚点起飞的。最憋屈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凭什么比他晚到的人却上去了？那航空公司他的选人标准到底是什么呀？
5: 其实作为一个旅游从业者来讲，那超售其实是我们行业内一个公开的秘密。一般来讲呢，如果说出现了超售这种情况，那么在机场，比如说我们的登机口或者是值机柜台，它会有这个广播，看是否有乘客愿意自动改签。那么呢，它的一个补偿费用是从几百块开始有到一个增加，看是否有游客愿意去更改航班。而且在国外呢，它还有竞拍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那而且像我们民航局也有规定，像老弱病残孕或者呢是联程中转的游客，他是享有优先权的。而且我们说这个文女士，她呢是去就医，那么本身她就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旅客，在这种情况下把她拉下来，我觉得放在行业内她也是说不过去的。
1: 那从这个案例当中，这个文女士肯定属于是比较紧急的这种情况啊。这件事在网络上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讨论，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来，这位网友说，我之前坐车也是啊，车站超售然后不让我们上车。第二位网友说机票还能超售啊，他觉得不可理解啊，让航空公司给约一下该医生的号就可以了，他能约到的话，乘客在相应的时间看了病不赔钱也可以，毕竟不是为了讹钱才坐飞机的啊，不让上就赔400块钱，人家约这个医生听说都花了好几万。那么航空公司的这个做法在法律上怎么评判，这个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
0: 上两个案例呢是乘客委 约不做了。这个案例我们反过来看，是航空公司违约了。
1: 嗯，
0: 航空公司把机票售给了乘客，他们之间就缔约了运输合同，你就有义务把这个乘客运送到他的目的地。但是当超售的情况出现，没有座位了，飞机上也不卖站票，所以就只能由航空公司强行违约终止这个运输合同。

0: 约责任在谁？在航空公司。第二，我们再说超售的这个问题。就像刚才邹婷说的，按照这个民航的相应管理规定是可以超售的。我也在登机口碰到过，直接叫价，谁能够坐下一班，我来给你涨价，从400一直往上涨。超售是允许的，但是超售的情况下，哪些乘客会被安排到下一班？第一，就是选择刚才我们说的公开叫价给补偿金的方式，这个叫给违约金的方式。你自愿达成，我与你解除这个航班的运输合同，我和你缔结下一个航班的运输合同，航空公司给我的款其实就是违约金。但是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这个案例却一点都不公开透明，而且在超售情况下需要将旅客留置的时候，应当优先照顾老弱病残、有特殊需求以及有中转联程的乘客。那么这个案件如何选择到文女士，我们并不清楚。当文女士直接被拦截下来的时候，我想基于她要去就医看病的这种诉求，她肯定是内心非常恼火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超售的情况下应当给多少违约金呢？更形象的来讲，是一种你情我愿的规则，从400块叫价可能叫到4000块，可能更高。实际上目前对于在超售情况下应当由航司给付违约金的标准是没有一个清晰规定的。我们也希望航司能够给出一个清晰的规定，比如说按你票价的购票价的20%，或者按你这张航班正常票价的20%，给一个合理的区间，可能更容易让消费者来接受。
1: 这件事的后续也是挺让人感慨的。根据有很多媒体的这个报道啊，后续啊，这个航空公司考虑到这个文女士啊，她要就医的这个情况啊，启动了超标准的一个赔偿啊。首先是把她这个舱升到了公务舱啊，改到了这个中午啊，也给了这个赔偿。然后呢，这个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是屡次向文女士进行这个道歉，并保证要协助她在上海就医啊，帮助她去挂号啊。但是文女士啊和航空公司并没有达成一个和解啊。但是这件事啊，相关部门也注意到了，也就这个超售的事儿做出了相关的一些规定。
2: 今年7月，京津冀3地消协联合发布航班超售专项调查，戳中了行业普遍痛点。调查显示，超70%旅客不了解超售相关权益，绝大多数人都反映超售规则提示字体太小，位置隐蔽，购票时根本注意不到。调查出炉后，3地消协集中约谈多家航司和售票平台，提出明确整改要求，超售规则必须醒目公示，杜绝小字折叠隐藏式提示，现场处置必须优先征集自愿改签旅客，严禁直接强制拒载，超售补偿必须公开分级，透明规范，不再由航司单方面说了算。与此同时，在民航局指导下，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正牵头制定全国统一的超售团体标准，专门规范告知方式、现场处置和补偿方案，填补行业长期存在的规则漏洞。
1: 你看啊，现在是消协出手了，新的统一的标准啊也在制定当中。你看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啊，从退票然后到超售，好像都是消费者在吃亏啊。但是这个事情它是在一步一步的变好之中。
0: 没错，实际上今天的案例给我最深刻的就是有两个词。第一个就是平衡。旅客不做，航空公司超售，其实质上都是违约。在违约的情况下，应当退多少钱的票钱，应当给被拦截客户多少钱的赔偿，应该遵循着一个平衡的原则。第二个词我想就是清晰。我们今天讲了格式条款，讲了这些需要市民的规则，我们把它写在那儿，列在那儿，以什么样的方式让乘客看到，让消费者看到，是最重要的。规则的制定是一方面，规则制定以后的践行其实才是更重要的。
3: 儿子去世，留下87个游戏账号，母亲想继承，却遭到游戏公司拒绝。
4: 你们拿个协议就把我孩子的账号全收走了？
3: 游戏账号、社交账号，到底哪些算虚拟财产？又能不能继承？
5: 想把他这些游戏账号来变现补贴家用，是合情合理的。
6: 仅限本人使用，这是为了网络安全和秩序。
0: 这87个游戏账号是不是逝者的个人合法财产？
3: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7: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0: 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欢迎继续收看《浴室找法》。现如今呢，人们都有很多的这个账号啊，比如说社交账号，我们聊天的时候啊，还有游戏账号，还有很多虚拟的这个账号啊。有人可能就问了啊，说这些账号如果人一旦去世的话，算不算一种财产，能不能被继承？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案件也是登上了热搜，一位母亲想要继承儿子留下的87个游戏账号，但是遭到了游戏公司的拒绝。那么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呢？首先我们通过一段情景演绎看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
3: 喂，你好，
1: 女士您好，
3: 我想问问过户账号的事。我儿子前一阶段去世了，手里有80多个游戏账号，我是他妈妈，想把这些账号转到我的名下。
1: 女士您好，平台呢是没有办法办理账号的继承和实名过户的。注册时呢，用户的协议有明确的约定，游戏的账号和里面的一些虚拟的道具所有权呢都是属于我们公司的，只允许注册的本人来使用。
3: 这些号是我儿子玩了10几年一点点练出来的，我们还往里充了好多钱呢，怎么就不能留给家人呢？
1: 女士是这样的，第一呢，我们账号的绑定啊是逝者的一个实名的信息，所以它具备一个人身的专属的属性，如果随意过户呢会产生一定的安全风险。第二呢，我们没有办法来核实它这个全部的法定继承人，如果后续您的亲属或者其他的亲属又来主张这种权益的话，我们平台和公司也要承担相应的一定责任，所以统一不开放这种游戏账号的过户的一个通道，也请您多理解。
3: 我是他母亲，户口本、死亡证明、亲属关系等等这些材料我全都能够提供出来。我是一个老人，也没有多少钱，这账号要是能够变现，这不也能补贴家用吗？
1: 是，您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平台有平台的规则，我们也要统一的执行，而且现在没有特殊的这种办理通道，这边确实没有办法为您破例了。
3: 啥？你们拿个协议就把我孩子的账号全收走了？啊？这是不是太不讲理了？要是没得商量，那我就只好起诉你们。
2: 刚才这个情景演绎啊，是根据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后来这位母亲啊，也确实把这个游戏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来变更这87个游戏账号的一个实名认证啊。但是游戏公司也说了，我们有协议啊，协议说了这个账号这个使用权确实是你的，但是啊，人如果没了的话，这些东西全都是要收回的。那大家觉得这个游戏账号算不算一个财产，能不能够被继承？
4: 我觉得这必须得算吧，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是这个，因为你看账号是我注册的，然后实名也是我认证的，钱也是我投的，凭什么就是怎么算公司了的呢？我觉得这太搞笑了。就经常听他们说嘛，现在有很多的游戏账号啊，绝版皮肤啊，高等级装备啊，都是在二手市场可以卖很多钱的，不是那种虚拟的货币，是真的真金白银的钱。那像这位母亲，她年纪也大了，儿子也没了，想把他这些游戏账号来变现补贴家用，是合情合理的。你不能说你平台一纸协议就全给否了，这也太不讲理了。
5: 这个游戏里啊，付出的这个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它会让你觉得这个游戏账号是你自己的，其实不是。我是在做软件行业的，我知道这个游戏账号这个规则。你游戏账号不管是多大的级别，投入多少钱，你都是在人家游戏账号平台中运营的。这个账号里有我们很多实名的个人信息，如果把这些信息随意的倒卖、随意的流通或者随意的继承，那就很容易把这些信息造成一些泄露。我的账号原来是我的名字、我的信息，现在卖给了别人，信息还是我的，那我玩的时候如果在这个账号中出现了问题

0: 问题，这是没有办法管控的，这里就存在一个安全问题。所以游戏账号归平台所有，仅限本人使用，这是为了网络安全和秩序。
1: 那么游戏账号能不能继承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进行了接采，我们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
2: 游戏账号、社交账号，家人能继承吗？
3: 我不愿意把我的任何的社交账号在我去世之后让我任何的家人朋友看到，都是存在着一点不愿意被任何人知道的他一点点隐私吧。
4: 那我觉得可以继承，因为账号就是花真金白银买来的嘛，几千上万的都有。
5: 是我感觉这个账号注册了之后他只有使用权，然后他这个账号是归公司所有的，然后而且继承的话可能有这个倒卖的风险。
6: 我觉得一个孩子肯定用了家里的这个钱嘛，然后去充值一些账号啊，玩这些游戏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孩子离世的话，家人肯定是有继承这个权利的。
7: 可以吧，孩子的私人物品，他不是他父母那东西，
8: 他儿子的遗产就他妈妈可以继承。
9: 这个账号本身是他儿子，他母亲就有继承这个权利。
10: 有权利继承，因为他打的时候家里也要给他抽出一份资金付出的。
1: 你看大家的想法也是各不相同啊，有人觉得这是遗产应该得是继承，也有人说啊这里边可能涉及到隐私了，他不想让这个去继承啊。
2: 我们能够看到老百姓实际上他有自己的财产的价值观，但是此前对这个问题法律是没有一个清晰界定的。在我们内心当中一直认为房子、车子、银行存款啊，包括股票，这些都是遗产可以继承，但是网络资产、游戏资产、数字资产是不是作为遗产继承，这个一直是一个模糊地带。那么这个案件实际上有两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确认母亲能不能继承的前提。第一个问题就是这87个游戏账号是不是逝者的个人合法财产。第二，如果它属于逝者的个人合法财产，那么又是不是在能够可以继承的范围内，这个才是这个案件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
1: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案例法院是怎么判决的。
2: 母亲想继承儿子87个游戏账号却遭到平台拒绝，法院怎么判？答案是账号使用权可以依法继承。事实上，民法典规定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法院审理查明，当事人十几年经营87个游戏账号，持续充值，长期练级，账号装备道具具备真实市场流转价值，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网络虚拟财产。法院同时明确两点关键：第一，游戏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实名认证只是平台管理手段，不属于法律规定不能继承的专属人身权利。第二，平台仅凭用户协议禁止继承，属于单方格式条款，不合理剥夺公民法定继承权，这个约定不具备法律效力。最终法院判令游戏公司限期配合完成账号实名变更过户。您看，平台有协议，但协议也要在法律框架内，虚拟财产同样受法律保护。
1: 为什么法院最终是支持了母亲啊？
2: 通过这个法院的判决，我们明确了刚才的几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这个平台的数据资源还有对于整个服务器的管控的所有权仍然是属于人家游戏公司的，那么母亲继承的是什么？是这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那这87个游戏账号为什么具有使用权呢？首先，第一，它是具有资产价值的，这个资产价值的来源是这87个账号都是这个孩子生前不停地充值磨练进行提及升级所产生的，它里面包含着一定的资产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可以进行流转的，所以这个资产具有流动性，有财产属性就可以继承。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财产是不是合法的，只有合法的才能继承。那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游戏账号是由这个逝者生前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去不停的经营所得的，如果反过来啊，这个账号是我盗的，这个账号是我通过外挂给他打练提升上来的，这种方式是违法的，违法的财产不属于个人的合法财产，我们要看它的来源，所以不能继承。那第三个就是它能继承的范围是什么，这个账号当中现存的这些价值和收益，而跟个人密切相关的个人隐私信息等不一定在继承的范围内。还有就是怎么能够继承，实际上我们要突破平台的一个格式性条款的限制规则，所以说法院突破了平台对于格式条款的认定，认定母亲依照上面的两个属性，财产属性、合法属性，享有其儿子账号的继承权。
1: 那针对这个案件，网友们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把它当财产，妈妈把它当作精神寄托，支持法院的判决。

0: 游戏公司得有人情味儿啊。这些东西有价值，本身就是资产，所以说继承没毛病。我们看是能继承了，法院最终判决了。那很多网友啊，他也会有疑问了，那其他的账号能不能继承呢？比如说现在我们刷这个短视频的这个账号，包括我们有些人在网上开的这个网店，更为直接一点的话，有些这个微信啊、支付宝里边这个钱，是不是啊？他是不是也是可以继承的？那能不能取啊？方不方便取啊？
1: 我觉得啊，就是短视频账号啊、网络平台啊，你不管是这个还是我们的微信啊、支付宝的余额，它都是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呀、精力啊，还有甚至是本钱攒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它理应是可以继承的。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夫妻在离婚的时候，这个是可以分割的。那既然能分割，人不在了，我觉得它也是可以继承给家人的。
2: 没错，我觉得呀，只要和钱挂钩的资产，它都应该能够继承。我身边曾经就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他这个，微信这个零钱里啊，还有10000多块钱，但是家里人不知道密码，这个钱理所应当能继承回来，对吧？那不知道密码怎么办呢？就去找平台。好，这个平台呢需要要求很多材料，第一死亡证明，第二你要证明和这个人的亲属关系，然后第三你还有一些公证书。等你材料全齐了之后，还不是一次整完的，还得来回折腾好几趟，最后才把这个东西拿回来，这个钱才取出来。
3: 我们做一下区分哈，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继承，什么样情况不可以继承。实际上在刚才大家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就是财产属性比较明确并且合法的就可以继承，比如说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里的零钱，各种平台上面的货款的余额，或者是留有可以变换成资产价值的东西，游戏账户里的这些合法的财产性权益都符合继承的范围，是可以继承的。现在很多平台也都开通了通过线上能够办理遗产继承的程序，说明这个事情是势在必行。什么样的不可以继承？有的人提出，那我父母去世了，或者我先生去世了，我要把他的微信账号继承过来。这个里面存在着大量的个人隐私，并且人身依附性极强，是不可以继承的。还有像短视频账号，这个账号如果它与本人的个人属性关联性极强，比如说它是通过博主对个人的一种打造，自己就是这个名片，那么他去世了以后，与他人身属性极强的情况下不可以继承。但是这个短视频账号当中遗留下来的财产性权益、留存的资金，你是可以继承的。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可以置换成财产权益的是可以继承的，其他是否还能够继承，有待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摸索。
0: 那么怎么取出这个社交平台家人的这个钱款呢？前段时间呢，有一个社交的一个软件呢，也是推出一个新的便民方式，咱们的记者也实际操作了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亲人去世后，微信里的零钱到底怎么取出来？今年4月，腾讯客服升级逝者微信 QQ 零钱资金继承专属服务，材料齐备的情况下，最快24小时，一般1到3个工作日，资金就可以到账，而且不需要登录逝者的微信，也不用知道支付密码，继承人用自己的微信就能操作。具体怎么办？依次点击我服务钱包客服中心，输入微信支付财产继承，就能进入专属办理页面，按要求上传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材料，在线完成申请。平台审核通过后，资金直接打入继承人账户，全程线上办理，不用来回跑腿。当然注意，这个通道只提取账户资金，微信账号本身并不能过户继承。
0: 我们看啊，这样的方式确实方便了不少啊。
2: 刚才张老师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数字遗产。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注意到了自己的数字遗产问题。我们也看过不少新闻，很多就是90后或者00后的那些博主，他们可能有这个100万粉丝号、1000万粉丝号，他们就会提前约定好这些账号收益最后的归属，把100年之后的这个事儿写成遗嘱。
3: 这个理念是非常的超前，也非常现实，也迎合了现在的发展。因为年轻人的数字化资产越来越多，数字货币、游戏道具、数字藏品，这些我们以前见都没见过的东西，现在正逐渐成为年轻人资产的主流。2026年1月1日正式设立了关于虚拟数字和虚拟货币化还有虚拟资产的继承案由，给你立案进行了一个新的通道的开启。以前没有这些案由的

0: 时候，但凡涉及到数字资产，我们都得套以前的老案由去找，看看能不能合得上。那么现在这个新的案由在立法上已经明确，就说明国家对于数字化资产的保护越来越迈向了正规合理合法的渠道和途径。
1: 刚才我们说这个案例啊，主要集中在一些虚拟的一些资产，它基本上和钱有关系啊。但是有一些社交媒体的这个属性啊，它有一些像聊天记录啊，有一些这个通讯录啊，这个属不属于是可以继承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亲人离世后威胁你的通讯录、聊天记录这些私密信息，家属能继承吗？吴女士的父亲去世后，她想通过父亲微信里的通讯录找到外地亲属的联系方式，于是多次联系平台申请找回账号。她的诉求是调取通讯录和聊天记录，但平台给出的答复很明确，家属只能复制逝者账号的头像、昵称等公开信息，通讯录、私密聊天记录、私人动态一律不予调取、不予移交、不予继承。理由很清楚，这些私密内容不仅属于逝者个人隐私，还牵扯大量第三方联系人的信息，随意调取会造成隐私泄露风险，平台依法依规无法向家属开放。一边是家人的情感需求，一边是隐私保护的底线，你觉得该不该继承？
1: 好，大家是怎么看的？
3: 说实话，我觉得就是这种聊天记录的话，它属于那种私人的心里话、私人的日常。我觉得不给别人看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接受的。但是像通讯录它不一样啊，它都是家人呢、亲戚啊、朋友的一些联系方式。它是一段非常可以说是珍贵的回忆和人脉嘛。如果说连这个都留不住的话，我觉得是很难让人来接受的。
4: 平台也好，法律也好，它出一个红线，它是有道理的。这个微信社交账号和你的游戏账号它完全不一样，因为微信社交账号里存在的都是大量的个人隐私数据，如果真的有人，咱们说恶意的拿着人家这些信息去干点什么，那后果可能是不可想象。
0: 对于像这个案例当中，吴女士要求继承她父亲的微信账号，实际上就是掌握里面所有的信息嘛。这种情况下，个人隐私的属性远远高于财产属性。这个和第一个案例母亲要求继承儿子87个游戏账号不同，游戏账号是属于财产属性更强，它里面的皮肤、装备还有它的级别可以通过交易获得一个财产的置换，但是微信账号里面的个人信息不具有这种可以置换成财产的可能性，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他生前的个人隐私。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当支持对个人隐私相关账号的继承。所以呢，也建议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能够通过提早通过遗嘱的形式将自己的数字化资产列为可以继承的项目，把你的账号信息、密码信息等等相应的信息写明，避免给家属造成相应的困难。因为毕竟这种数字化的资产和我们传统的遗产、房产、车子、存款具有极大的不同，相应的管理部门的它的管理制度和法律规定也没有那么完善啊。
1: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这个虚拟财产啊，同样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法律也正在一步一步的划清它的这个边界啊。提前规划，及时守护好自己的数字资产，也是留给家人一份最后的安心。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叔叔，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查的账这里没有，我带你去，所有的账我都明明白白告诉你。
1: 去哪里？
0: 院子里那片竹林。
1: 好。
0: 一步二十四时，朕不知从何说起啊。
1: 您把我叫到这里来，不会也要给我讲历史吧？
2: 还有谁跟你说过历史？
1: 我在代表国防部调查组调查北平分行的账，不是来听您给我讲历史的。
2: 任何事情都有前因后果，都有历史。
1: 好，您坐下，我听。
3: 纷纭如烟的竹林，纷纭如烟的往事扑面而来。望着坐下的姑父，方孟敖预感到困扰痛苦自己多年的谜底正在破解。
2: 你现在最想知道什么？
1: 北平分行的账，北平民调会的账，还有崔忠实的死。
2: 最想知道的是崔忠实是不是共产党，你自己方孟敖是不是共产党？
1: 请你站起来，站起来。请到我这里来。

0: 请说下去。好，我明确告诉你，崔忠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说下去，方孟敖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沉默什么？说下去。
0: 我是1938年在上海发展的崔忠实同志。

0: 我妈牺牲之后，你就带着木兰来找我爸。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我妈是病死在路上。
1: 上级让你来找我爸的，我在等那时候的地下组织，很多人都牺牲了，其他的人都走散了，我一时和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才抱着莫兰来到你家。一年之后，组织上派人来了，传达了上级指示，让我留在你爸身边，了解国民党的经济情况。
2: 我知道您的身份，我爸那么厉害，十多年都不知道您的身份。中央银行的人都是搞经济的，他们和国民党其他部门搞政治的还有所不同，包括你爹，都不想太掺和国民党的政治。可政治和经济从来就是分不开的。 好在这期间经历了八年抗战，国共合作。我的工作呢，主要就是配合你爸为抗战筹款。后来国民党发动了内战，我和钟氏同志才开始秘密工作，从国民党的经济，了解他们的政治、军事。这期间大量的工作，都是钟氏同志在做。他在前面替我挡着，我在后面替他把着。 可最后，怀疑还是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0: 是您让崔叔去航校发展的我，是利用我和孟伟的感情，每次都让孟伟叫崔叔去航校看我，是，所以我八九不会怀疑您。
1: 是。

0: 为了不暴露你自己，这么说吧，为了不暴露组织，你们决定让崔叔去牺牲。不是，你们是看着他死，从他被抓到被杀，你和我爸都知道。而且你们去过警察局，你没离开，崔叔就被杀了。
1: 我想知道实情，是你们没有办法救他，还是你们决定让他去死？孟浩，事情不是像你想的这样。组织上拟定了详细的营救方案，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在钟石同志去上海的火车上组织营救。 可是出现了突发事件，徐天英到了火车站，把钟石同志带回了警察局。组织上冒着我被暴露的风险，和我接头，让我劝说你爸出面，去营救钟石同志。你爸为了你，为了孟伟和你们崔叔之间的感情，答应了救钟石同志。 他一手拿着钱，一手攥着徐天英的把柄跟他谈判。这一点我可以证实，最后的交易是在我和徐天英之间完成。徐天英答应不杀崔忠实，可最后崇实同志还是被杀了。这期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你最近一直在追查。 应该比组织上了解的更多，组织上也希望听听你了解的情况。

0: 他现在在哪儿？在何副校长家里。不听，你跟我说清楚，你们中央银行究竟是希望我这个方案？
1: 是要论证币制，不能改革。中央银行不是我们的，我们也没有谁能左右中央银行。你我都是学金融经济的，可不是办商务印书馆出身的王云武，他不懂，你我应该懂啊。政府的财政赤字都已经到了40万亿了，没有储备金。
0: 没有物资，光靠一些新纸币就能挽救业已崩溃的经济？现在还谈什么经济？中华民国的经济谁能懂啊？只占不到10%的城市经济，却多数掌握在几个人手里。这么庞大的政府，庞大的军队，还要打内战，那些官僚资本家谁肯拿出一分钱来？没钱就印钞票。
1: 你管着平均地区的金融，你不知道？这大学教授都在饿肚子，何况那些市井小民？我们在美国学过这样的经济吗？写这个方案，我觉得实在丢人。这正是我来找您的本意呀！币制改革说白了，就是军事管制经济，这谁也拦不住。 南京方面最关心的是上海，齐藏兄啊，你能不能给北平和天津多争取一点美国人的援助啊？多争取一些。

0: 物资配给，毕竟这文化精英多处是在北平，学生闹事最厉害的也是在北平。七五事件你知道，南京政府下不了台，就用新的一派打压老的一派，打不动，让我的儿子孟敖来打我，我算个什么呀？无非就是个一等封行的经理罢了。
1: 我倒了，换个人来北平分行会更乱。吃亏的还是北平、天津的民众。10点，有一班飞南京的飞机，我这个方案本想今天送财政部，算了，咱们干脆不送了。你既然来了，就在这儿耽误一天，帮我一起修改这个方案。
0: 哼哼，好。
1: 哎，你那个儿子孟敖，我见了几次，还深谈了一次。我知道你这个父亲不好当，一有机会，我帮你开导开导他。
0: 今天呢，咱不谈这个，就好好的改这个方案。
1: 好，太好了。好，小玉，小玉，
2: 行长，校长是在叫校玉吗？
3: 对，叫肖玉上来，那就不要叫肖玉了，叫梁经纶上来。我告诉他，这个方案今天不送了。
4: 小妈，我去吧。
3: 这个是组织的决定，不给你派任何任务，也不能让你更深的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原因只有一个。
4: 让国民党不怀疑你。你们怎么知道我当时会同意加入？
3: 因为这是你追求的理想，因为你爱中国。国民党里就没有爱中国的？有，但更多的人只是为了容身飞家。你知道国民党救不了中国，所以你们派了崔叔一个这样既清贫。 有忠厚的人来发展我，共产党都清贫。你说的忠厚，也没有错。更准确的评价，忠实同志在我党内，属于毛主席说的那种纯粹的人，高尚的人。
4: 我爸昨晚去崔叔家，提起他的时候，我爸怎么说？和你的看法一样，忠厚。我这是昨夜，当他听到忠实被害的死讯后，多少似在跟我念叨，遗憾。
3: 遗憾他是共产党。 你把遗憾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想不想知道你崔叔的遗憾？他从来没有见过周恩来。

我当时就知道，崔叔为什么说自己不是共产党。他知道自己死后，你会向那些人讨要说法，否认了跟组织这层关系。你和你崔叔之间剩下的。 只是纯粹的感情关系，你对那些人不依不饶，才像你的为人。从你崔叔发展你那天，直到他牺牲，他一直在履行保护你的责任。

0: 既然四叔这样用自己的命来保护我，为什么组织还要派肖玉这样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孩来和我接头？她背后为什么还有个学莲？她到底什么身份？那个梁金轮又是什么身份？
1: 谢谢。
2: Morning,

曾教授，曾教授，梁先生辛苦了，请坐吧。 千峰同志的行动计划。

0: 我今天给你交个实底，希望你有心理准备。
1: 我在听。
0: 梁经纶，第一重身份是燕大教授，第二重身份是我党在北平地下党学委的地下党员，可这都不是他的真实身份。他是国民党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
1: 肖宇知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0: 到目前为止，肖宇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 这么做是让何肖宇在感情上没有负担，还是让梁经纶不至于怀疑上他？崔叔都已经为我牺牲了，您为什么还躲在背后，让一个毫无经验的何肖宇来跟我接头？
0: 孟敖，我在党内的作用真的没有那么大，关键是重用你的这个人太重要了。
1: 请讲。
0: 他今年不过38岁，从同盟会元老到黄埔一期的人都称他为靖国先生，他的部下一律称他为剑锋同志，在共产党内对他的看法也很复杂。这不光因为他是蒋介石长子的原因，这位剑锋同志15岁就经我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先生介绍去了苏联，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国际12年的复杂斗争，1937年回国，又经历了11年国共两党的抗战和对立内战，对我党的性质和目标、政策和策略认识之深入，不是你能想象的。今年4月，他组建了铁血救国会，他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的边缘，所以他提出了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一次革命两面作战。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会突然亲自进入，大胆启用，用共产党的特别党员来反对国民党的贪腐。你率领飞行大队来到北平，不光是忠实同志和我万万没有预料到，上级组织也万万没有预料到，他的这种两面作战给党的组织出了一道很大的难题啊。告诉你个事实，希望你冷静。
1: 请讲。
0: 最早发现忠实同志是共产党的，不是国民党铁血救国会，是你爹。

0: 是他向曾科长告发崔叔的，不是。期间太复杂，我不能一一跟你说明。但有一点是钟石同志必须牺牲的原因，就是铁血救国会必须切断你和钟石同志之间的单线联系。之后，好让梁经纶以我党学委的身份派何孝玉。 监视你，试探你。那下面组织决定让谁来跟我接头？现在轮到我了。那个梁金伦呢？还有那个什么学委，他们会不会继续让何孝玉来接触我，甚至是发展我？
1: 梁经纶派何孝玉解除，只是试探和监视。据我们的分析。

0: 铁血救国会大胆启用，是看中了你对国民党贪腐的深恶痛绝，利用母跟你父亲矛盾的特殊关系，在北平分行逼迫那些反对币制改革的人就范，让你为他们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充当工具。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切断你跟党组织的联系。 他们还会去让何孝义，甚至是让梁经纶亲自和你接触，试探你的政治态度，监视组织是否和你秘密接头。从今以后，组织上不会再布置何孝义跟你接头了。但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在跟孝义接触时，不能丝毫流露出
1: 梁经纶的真实身份，否则何孝义同志就有暴露的危险。
2: 方孟豪这一次是真正沉默了，以往或动若脱兔，或静若处子，可无论一言一行无不真实、无不发自内心。而现在的沉默，意味着他今后可能要一反平生所为，不能再那样真实的活着。
0: 查账。
3: 替国防部调查组查账，
0: 侦查还是假查？有的时候他们会让你侦查，有的时候会让你假查。他们
3: 知道我从来不干弄虚作假的事情。
0: 他们还知道你不懂经济，账面上的假你查不出，账面后的假你更查不出来。
3: 组织上的态度呢？希望我侦查还是假查？
0: 组织上当然有态度，到一定的时候该怎么配合，我会配合你。
3: 哦，这就是组织上派我跟你接触的重要原因。据我们在南京的情报了解到，他们策划了一个行动方案，这个方案牵涉到你目前的查账。组织上希望通过你了解情况，进一步分析他们的下面目的性行动。几年了。
0: 这也算是组织上第一次给你布置任务吧。我知道的，告诉你就是，这不算什么任务。那就不当任务。他们这个行动方案，是用一首古诗作为代号，你知不知道？知道，叫《孔雀东南飞》。行动的代号和具体执行人，你知不知道？代号是焦仲卿和刘兰芝。
3: 曾可达昨天晚上告诉我的，焦仲卿就是我。刘兰芝呢？没告诉我。那你不要主动向曾可达打听。焦仲卿的任务是什么？恢复北平青年航空大队的飞行编制，成立特别飞行大队，配合新发行的币制改革，为北平运输紧急物资。我能不能问一下？
0: 我要不要为他们的什么币制改革、运输紧急物资？给我一天时间，等我请示了上级，明确答复。
3: 哪个上级？我希望这个上级是周副主席。
4: 李总，
3: 你们去查账。
4: 是。

0: 上脸，我们继续查账吧。
1: 现在看来，建锋同志的用人之道，我以前理解的是太浅了。他那一个成字，足可以直追曾文正公，也只有这样，才足以跟中共争取人心。昨晚我向方孟敖传达建锋同志的思想，效果就很好。方孟敖曾经是不是共产党，已无关紧要，他现在就是焦仲卿。

0: 那刘兰芝跟焦仲卿是什么关系？两个人在一起怎么工作？我想听听剑锋同志的直接指示。
1: 剑锋同志当然有明确指示，但昨晚通话，剑锋同志让我先向你转达他对你的评价。坐吧，都是同志，我们心里有那份尊敬就可以了。要充分理解梁经纶同志工作的艰巨和重要，他对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所担负的重任，所做出的贡献，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我对他的评价是八个字：财大心细，明善沉深。

0: 长期受困于建锋同志秘密组织成员和中共北平学委地下党员两重身份之间，信仰和理想已经虚无缥缈，最大的缠绕是到头来两边都猜疑他，最后的结果是谁对他都不信任。现在听到这八个字的评价，梁经纶心中真正感动了。
1: 来的时候，建锋同志让我给你们带一句话。建锋同志说，如果我们党内有100个梁经纶同志这样的人才，国民革命成功有望。
2: 可眼下的时局，就算有10000个梁经纶，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1: 为了这8个字的评价，我向建锋同志请教。建锋同志说，你不只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你还精通国文，知道初鼎。前4个字是曾国藩在向朝廷推荐李鸿章时的评语，后4个字是朱熹对儒家修身所做的最高评价。经纶同志，请坐下。
2: 就请可达同志转告建锋同志，对于他的信任我十分感激。既然这次任务的代号是孔雀东南飞，那结果自然是刘兰芝举身赴清池，焦仲卿自挂东南枝了。只要有捕鱼勘乱救国大局于万一，经纶愿死而后已。
1: 恰恰相反，建锋同志用这个行动代号，是决心不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总统要在全国前方战场和共产党展开决战，后方整顿经济的重任都委托给建锋同志。孔雀东南飞，重大部署中的关键行动，从平津撕开口子，打击贪腐，整肃经济，震慑他们在上海和南京那些腐化的上层，为在上海及5大城市推行币制改革扫清阻碍。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你和方孟敖的联手尤为重要，方式仍然不变，通过何孝玉与他接触，但任务的性质调整，再也不要提你那个共产党学委的背景，也不要再去发展方孟敖加入共产党，当然更不能暴露你在我们组织内的真实身份。
3: 哼，孝玉这孩子真是不错呀，像他妈，难得的好孩子。
4: 哎，

0: 打了半天了，歇歇，歇会儿。嗯，好，打几句闲话。英文翻译的中国古词，考考你。
1: 好啊，
0: 看你知不知道它的出处。啊，骑上马，追赶少年的时光，追到今天，一切都变了模样。 春风吹绿了原野，吹白了我们的胡须。我们还能干什么呢？把10000个字的理想送给庄园主，让他去种自己的树吧。
2: 这个好像是辛弃疾的《鹧鸪天》吧？
0: 对，原词。
2: 有客。 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细作，这是序文。嗯，
0: 对。
2: 追往事，叹金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戏册，换得东家种树书。 你偷换了概念，这最后一句明明说的是换一本东家种树的书，这把它改成了让东家自己种树了。

0: 什么熬来了？他是来找我的。我下去了。来，自己种的果子总得自己吃啊。
1: 你坐，让他上来。方案要紧，不能让他来烦你。方案有什么要紧？我喜欢他烦。你坐，坐下。
0: 小妈在这里。
2: 你爸的车就在门口。
3: 你应该看见的。我看见了。我能进去吗？如果是代表什么国防部调查组，能不能改天再来？我们家有客人。我就代表我自己。干嘛弄得这么紧张兮兮的？大哥，快进来吧。好。
2: 不要上楼找我爸，他身体不好，也不喜欢你。

0: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钗突骑渡江出，是那首诗的开头两句。烟兵夜绰银葫芦，汉剑朝飞金仆姑。当今的辛弃疾要来抓张安国了。
1: 好啊，那我就要靠你替我挡箭喽。
0: 你不是张安国，我更不是禁军，等他上来再说。
2: 你们听见了吗？何伯伯好像背的是辛弃疾的词。小妈，你古文好，告诉我们，何伯伯背的是哪首词？
3: 我没听见，我真的没听见。
2: 小的时候，家里逼着我背辛弃疾，后来全忘了，只记住了几句。
4: 哪几句？背出来听听。
2: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下面那一句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好像是什么"为赋新诗"。

是为赋新词，没有问你。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别人都是错的，你都是对的，满意了吧？ 满意了就请出去吧。今后再要调查什么，请不要再到我家来了。

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送我走应该吧。
1: 你到底要干什么？跟我出去，有话要问你。假装不愿意跟我走就是了。这个逆子！
2: 你干什么去了？
1: 要查我就查我，要查账就查账。不能让他把肖玉给牵进去。
2: 你追得上他那个车吗？你不明白，我那个儿子是跟着美国兵混着长大的。
1: 真要做了对不起肖玉的事儿，你我何意自处啊？什么何意自处啊？这什么意思？怎么讲？
2: 哎呀，你不知道，
1: 什么事情都喜欢搞得那么复杂。晚辈的事，青年的事，不要去管。
3: 喂，行长，姑父从家里来的电话。行长，你听我说，稽查大队的两个长官正在这里查账，很多话我跟他们说不明白。茂敖要是在你那里，让他立刻赶过来。 行长，这样不行啊！怎么能让莫敖把肖玉也牵连进来呢？肖玉是学联的人，再闹出学潮来就无法收拾了。行长，赶紧派你的车叫上何校长出去找。你怎么也得把肖玉给找回来呀！行长。
4: 谢谢。

0: 长官，再过去几十公里就是共军的部队了，很危险，请长官返回。
1: 我就是去视察前沿阵地的，把栏杆打上。
0: 请问长官，

0: 对，小姐，
1: 中央日报的，要报道前方战事。
0: 长官，能不能等我五分钟？
1: 可以，五分钟之后，不管你的那个什么上面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都要过去。
0: 是。
1: 赶紧的，可以喝，也可以擦把脸。我下车抽支烟。

0: 昨夜去抓马寒山，自己的秘书反被抓了，铩羽回来，便向南京党通局郭局长诉苦，却反被骂了一顿。接着，他便骂退了所有来报公事或来讨好的人，打开卫生间里的水龙头冲到天亮，就坐在椅子上睡着，只想睡到这个党国倒台为止。
1: 局长，局长，
2: 出去。
1: 局长，
2: 出去。
1: 陈总司令说，要是再不接他的电话，就改组北平警察局。
2: 你去给他回话，北平警察局早就解散了。
1: 陈总司令要是骂我，我拿什么理由回他？
2: 就说北平已经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全面接管了。他陈总司令要是有事，可以找曾克达去。或者干脆叫那个方某来当这个局长。
1: 局长，你陈总司令说那个方某敖开着军车出了西南防线，往共军方向去了。他打电话就是和您商量到底怎么抓他。
2: 你马上去回话，就说我昨天晚上安眠药吃多了，是你把我推醒的，我正在用冷水浇头，请他马上把电话打过来。
1: 是。
3: 是西南方向，现在已过外城防线。
4: 是。
3: 过了卢沟桥再往前就是涿州防线了。
4: 是。
3: 与共军的焦灼地带，
4: 对，
3: 还有很远距离。
4: 是，
3: 我也不相信方木敖去那里和共产党接什么头。
4: 是，
3: 我担心的是他车上那个何孝玉，他的身后是不是有共产党学委的背景？需不需要我通知涿州防线我们的人堵住他们，进行秘密调查，然后？
4: 是，我不插手这件事情的处理，江峰同志，这就给可达同志去电话。

0: 北平警察局吗？请你们方副局长接电话，我是国防部调查组的。
1: 方副局长不在，立刻联系，找到方副局长，马上通知我。算了，十分钟后我再打过来。
2: 喂，方副局长吗？
1: 哎，您好，请您稍等，
2: 请您找到了，您过来接一下吧。
3: 谢谢，孟伟啊！谁啊？是我，
2: 古迪。
3: 哦，古迪，
2: 刚才是你大哥稽查队的长官帮我打的电话，他们在这查账呢。
3: 查账？
2: 对。
3: 他们凭什么查账？
2: 你听我说，孟伟啊，是这么回事，
3: 让他们等着，我马上过来。
2: 你别过来，别挂电话，孟伟。
4: 谢谢啊！哎，这两位，局长，太怪物了！局长好，局长好！你们自己向局长亲自报告吧。
5: 是，不要紧张。
6: 慢慢说。是，
7: 局座。开始是国防部调查组找方副局长，后来是北平分行找方副局长。我们已经联系上了，方副局长正在城外指挥那些埋饿死的人呢。这会儿估计已经跟北平分行通上话了。
6: 国防部调查组呢？
7: 他们说过十分钟之后打来。
6: 还有两分钟。
7: 你觉得该怎样给他们回话？什么国防部调查组？局长，您就是国防部调查组的人，有电话不打给您，打给我们值班室？越权指挥嘛！以后再有什么电话，就说不在，明白吗？
6: 是。还是你亲自坐镇吧。你那块手表不错。
2: 注意时间，是，
3: 局座，准备接电话吧。你他娘的是来逛窑子的，值班还带块贵表？
2: 站了，站了。
7: 手表、怀表、打结儿器都给我收起来。
3: 哎。
2: 找谁？国防部，这儿他妈哪是国防部？打错了。狗日的，还真他娘的坏啊！
3: 什么人都没见过。陈军，
2: 你也累了，要不你也去休息会儿。
3: 不去休息会儿，
4: 休息休息休息。又想打牌了是不是？

0: 谁给你们的权利来查我的家？啊！谁给你们权利来查我的家？
1: 孟维查账呢。
0: 你别插言。你们队长呢？
2: 方副局长，配合查账是行长的吩咐，你赶紧去找你大哥。
0: 应该是行长来的电话。请问调查组，我们能接电话吗？
3: 北平分行，有话请跟谢将里说。方副局长吗？我是曾可达。
0: 曾可达？
3: 你有父亲吗？有母亲吗？要不要兄弟姐妹？先回答我这几个问题，再说下面的话。好，我回答你。我有父亲，也有母亲。他们都在老家赣南，
4: 没有在政府谋职，他们不识字，都是农民。家里种着十几亩地，我还有一个大哥。 分了家，也种着十几亩地。我每个月把自己一半的薪水寄给父母，贴补家用。方副局长，我们可以继续下面的话题了吗？可以看了。说吧。
3: 方副局长，
4: 到北平分行查账，不是个人行为，更不是针对哪一个人。这一点。 从上一次，
3: 建鹏同志送给方行长那一套半大生先生的茶具，就足表信之。今天我找你，
4: 是因为你大哥开着车带着何小姐去了西南军事防线。你大哥的性格我们都了解，谁都拦不住他。但这很危险，因为在
0: 场前就是共军的防线。本该我自己去，但我考虑，为了尊重你大哥，也尊重方行长和你，麻烦你开车跑一趟，
4: 沿着金石公路。
0: 把你大哥找回来。请问，你刚才是我大哥去了哪个方向？找我大哥是我该做的事，不必客气。我大哥怎么带着笑玉，开着车出了城，还出了西南防线，去了涿州方向？那太危险了。你们稽查大队能不能派几辆车呀？分头去找你们队长。你就是查账，也得等他来呀。
4: 不用他们去找，你们队长不在查什么账吗？今后来这里查账，除非你们队长本人。走吧。
5: 是。

0: 大哥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跟崔叔的事有关？
1: 不要猜想了，先将你大哥和萧逸追回来再说吧。
2: 曾哥，大哥跟你说什么了？说，北平警备总司令部通知沿路放行，让我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的名义去追回来，这不摆明的是想让我大哥往共党那边走，栽赃他是共产党吗？
1: 那就赶紧去追吧。见了你大哥，什么都不要说，让他先把萧逸送回家，马上到这儿来，我在这儿等他。
2: 一是会配合他，把明天配给粮从天津运来，接下来再配合他查账。
0: 知道了。

0: 小嫂，我是裴东。
1: 行长在楼上，我这就去喊他。不用叫行长，你转告他就行。孟伟亲自去找孟敖和孝玉了。请行长还有何校长放心吧。
0: 我这就去告诉他们。还有，我马上要去催天津的粮食。

0: 大约两个小时左右吧，我就回来。好的。顺便问一声，莫兰在你身边吗？他刚出去，去找梁先生了。
1: 姑父，
0: 我在听。
1: 要不我告诉何校长，让他通知梁先生回来，把木兰也叫回来。
0: 不用了，不用了。告诉行长，不要再怄气了。
2: 随时和孟爷联系。
0: 我挂了，小嫂。

0: 怎么会这样？您亲自跟他接头，方孟敖同志怎么就会突然离开，还带着何孝玉，越过了西南防线？
1: 是我工作有问题，我忽略了，他突然知道我是忠实同志的上级后，反感会如此强烈。崔忠实同志的牺牲，毕竟我有责任。组织上现在没有叫我们讨论崔忠实牺牲的责任，谢老。
2: 中央给华北城公布。 还有我们北平下的死命令，6点前必须上报孟缺东南飞的详细行动计划。这个时候，只有方孟敖知道这个行动的内容，他就跑了，还拉着何孝玉。他到底要干什么？问题可能是我将梁金伦、铁血救国会的真实身份告诉了他。
0: 却忽略了他因此担心何孝玉的安全。他突然将何孝玉同志带出去，应该就是这个原因。情况比想象的更严重了。如果方孟敖把梁金伦的身份告诉何孝玉，那我们以后的工作就完全处于被动。要是方孟敖真的把何孝玉送到解放区，
2: 后果更不堪设想，只有等方孟伟将他们追回来了，接下来的工作我会想办法弥补。
1: 方孟伟能追上他们吗？
2: 万一追不上，陈旭成、徐铁英那帮人在涿州集合部抓住他们怎么办？铁血救国会还要利用方孟敖执行他们的空缺东南飞计划。
0: 曾可达现在应该通过蒋经国向国民党防区的中央军打招呼了，应该能够拦住他们。真是敌我不分了，老刘同志，这是中央的部署，我们不要妄下结论。我建议立刻上报刘云同志，上报中央。
3: 这地我们不错。会游泳吗？你带我到这儿来，就来游泳。
1: 你就说会不会吧？会，但我不游。我要是逼你下水呢？你不会。我会。
4: 最后一次见到崔叔的时候，是在后海。他告诉我他不会游水，但我还是把他逼到水里去了。

0: 1946年9月10日，农历8月15，中秋节，崔忠实在杭州笕桥航校发展锋矛，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8月1日，在北平后海，崔忠实告诉方茂敖，他自己从来就不是什么共产党，因此方茂敖也从来就不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逼他下水了吧？你有表吗？
1: 没有。
0: 我的表那天晚上送崔叔，这你数下脉搏，正常人脉搏是每分钟70下，你按70下算，
2: 帮我记点时间。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在昆明的时候，我和美国飞虎队打赌，下水憋气，他们最厉害的，可以憋2分10秒，我可以憋2分半，一水175下。如果175下之后我还没上来，我就找崔叔去了。

上来吧。

0: 报告。
1: 怎么了？
2: 刘云同志到华野司令部去开会了。

0: 我提议，谢培东同志立刻坐北平分行的车，沿京师公路去找，找到方宝以后，马上传达上级的指示，叫他去见曾可达，弄清楚孔雀东南飞的详细行动计划。
1: 我可以去找。

0: 能不能找到不说啊，就算是找到了，我个人建议不要让方某直接向曾可他打探孔雀东南飞的详细情况。
1: 中央的指示不执行了？
0: 敌共部门有原则，我请求向中央解释。
1: 解释什么？我们发展的党员不听党的指挥了？
0: 任何特别党员都有特别任务，在中央命令执行特别任务之前，任何人不许向特别党员派遣任何任务。方茂就是周副主席指示发展的特别党员，国民党的铁血救国会现正不择手段地利用他，他的任何言行都将影响到中央的大局。你现在让他直接向曾可达打探情报，立刻会引起曾可达的怀疑，后果不堪设想。
1: 看见了，
2: 看见了。那瓶酒为什么不送给崔忠实同志？
1: 他让我留着，等新中国成立那天再打开，一起喝。
2: 好好留着，等到那一天，我们一起拿着那瓶酒去崔叔坟上敬他。
1: 我们是谁？除了我和你之外还有谁？
2: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就是我和你。
1: 谢培东同志呢？他算不算？
0: 我不是强调困难，请岳印同志电告中央室说明一下，方孟敖是我和崔忠实同志奉命发展的特别党员，中央有明确指示，不能让他参加组织生活，不能让他看党的文件，不给他派任何任务，他今天的任何行为请组织予以理解，保留他特别党员的身份。原因很明确，前方战场我们整天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前不久国民党飞机轰炸富平时，炸弹就落在了主席的门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像方孟敖这样的特别党员，我们需要空军。
3: 谢老，我现在就去亲自发报，请求华北政工部急送刘云同志，再由他将情况上报给中央。

0: 恋人关系，这也是组织的决定。我自己的要求。
1: 你怎么可以对组织提这样的要求？
0: 崔叔以前是代表家里跟我联系的，你呢？你用什么身份跟我联系？我上回就跟你说了，我代表学联。学联不能跟我联系。
1: 你们那个梁经纶教授有问题。什么问题？小资产阶级狂热。对不起，这是你谢叔叔跟我说的。他经常利用学委的身份做过激行动，包括让你来争取我。你上次不愿意跟我接头，就是这个原因。
0: 个人原因，你想听吗？

0: 你说吧，我喜欢你。北平地下党派自己跟方孟敖单线联系，学联也派自己争取方孟敖的稽查大队，这一切都源于无可替代的青梅竹马，还有两家特殊的关系。
1: 现在，面对这个老季竹马来的方孟敖和肖玉，还没有看见翱翔在新中国上空的飞机，却已经尝到了青梅的味道。
2: 不要。
1: 从今天起，我们只能经常在一起了。我不光会去找梁教授谈，我还会去找何伯伯谈。
2: 我都没有答应你，你凭什么去跟他们谈？
1: 你会答应的。看到池里那瓶酒了吗？如果崔叔说的那天真的能到来的话，我会在那瓶酒后面加一行字：祝孟敖和萧玉白头到老，崔仲氏。 把衣服换一下吧，找咱们人来了。
2: 你以后说话能不能正经一些？
1: 你自己看，西北方向一辆吉普车，是孟伟的车。

有指示啊？中央的还是华北成功部的？都坐下吧，听传达。由我做口头传达。北平有些同志提出，让执行特别任务的特别党员向国民党某核心部门进行情报工作，这就是一种极其严重的错误行为。为此，我们提出严厉的批评。 谢老，中央的指示与您有关，请您认真地听取传达。

对于谢培东同志坚持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不能交叉，反对方孟敖进行情报工作，周副主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原定于6点以前让我们上报的情况，中央已经从南京方面全部搞清楚了。孔雀东南飞指的就是国民党吏治改革在北平的行动代号，焦仲卿就是方孟敖同志，刘兰芝就是梁经伦。

0: 他们在去燕京大学的路上，
1: 去找梁京伦了。
2: 是不是那栋楼？
3: 你要干什么？
2: 梁京伦是不是在那里？
4: 大哥，送何小姐回家了，你停车干嘛？

0: 到那里边去，把木兰带出来。
1: 亚旭，你就去。本来那个梁俊能爱的是夏玉，又不是木兰。

0: 这是我大哥，梁先生知道是我大哥。
1: 穆兰同学在我这里借书，方大队长，请进来吧。
2: 梁先生有大学问，你和肖玉要多向梁先生学习。是，大哥。梁先生可能不知道，我那个当行长的父亲，从小最溺爱我的两个妹妹。八一三的时候，我最小的妹妹在上海遇难，我父亲更疼爱木兰。木兰如果任性的话，还请梁先生多教育。
3: 汛期应立即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梁，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淤泥，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仅关注支持防汛抗旱工作。

0: 好孩子谁都喜欢，在学生里面我也有些偏爱木兰。
1: 梁先生不只喜欢木兰吧？我把何萧玉也带过来了。
0: 哦，怎么没有一起上来呢？
1: 在楼下看书呢。木兰，我和梁先生的话要讲，你下去找萧玉，他等你呢。
0: 去吧，正好跟他谈一谈关于学联明天的粮食的事情。
1: 木兰，记得小的时候你摔倒了，大哥怎么说的？想起来没有？
2: 想起来了。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1: 梁先生可能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我们家里从小把木兰当作花木兰，可能是跟他说的多了，他自己也相信了，才几岁啊，就跟我讲，长大以后要跟我投兵打仗。
0: 木兰同学在学校里也是有名的运动健将，打篮球摔了跤也不肯丢球。
1: 你下去吧，萧玉在下面等你呢。
0: 需不需要开灯啊？
1: 我视力很好。
3: 住口！我让你不要再说了，你没有听见吗？你现在是在外文书店打电话吗？
4: 这个没有，不会的。可达同志放心，何秀玉和谢木兰就在外文书店一楼，我们也不敢进去。现在是找了一处安全电话向您报告，因此耽误了十几分钟。
3: 什么何小玉和谢木兰在一楼，方木敖怎么进的外文书店？不是还有方木伟吗？
4: 是，开始是方木敖和方木伟两辆车来的，在燕大东门外200米就停下了。方木伟好像跟方木敖发生了争执，生气走了。接着方木敖突然进了外文书店，何小玉也跟着跑进了外文书店。现在方木敖和梁静伦就在楼上，何小玉和谢木兰在楼下，我们也不能进去。楼上说什么也不知道，楼下说什么也听不清。报告完毕，可达同志。
3: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为什么要挑这两个人呢？
4: 对不起，可达同志，请您把刚才的指示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清楚。
3: 厅长，我现在说的你要传达到每一个人，所有人守在门外，有任何情况只许报告，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外文书店，听清楚没有？
4: 听清楚了，何大同志。
3: 王副官
5: 在
3: 架电台接通二号专线。
6: 是。
7: 林，我先走了，这儿交给您了。
8: 好的。走吧。
7: 拜。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0: 方大队长是不是有事情找我？能否坦诚相告？
1: 一部二十四史该如何说起？对不起，我平时不这么讲话的，这是我刚学的。
0: 我理解，历史嘛，谁也不能忘记。
1: 是啊，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吧。
0: 你也知道这句名言？
1: 知道，列宁说的吗？
0: 他的书你都看过？
1: 读过列宁的书，很好奇吗？你这里有这些书吗？

0: 我是在飞虎队的时候看的，陈纳德就是这些书，列宁的、马克思的、毛泽东的都有。我当时也很好奇，我就问他，开飞机需要看这些书吗？陈纳德回答得很实在，他说这些书不光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而且正在影响中国的历史。 应该看。那你都看了？空军委员会有道严令，陈纳德可以看，美军飞行员可以看，国军飞行员绝对不允许看。比方说刚才列宁说的那句话，就是陈纳德告诉我的。梁先生这些书应该都看过吧？
1: 在国内，在美国，我学的都是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必须选修的，还有苏联的计划经济，也必须比较选读。这些我就不懂了。梁先生应该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吧？为什么？
0: 和小雨，我叫他，请你帮忙雪莲的事情，那不是我们的事儿。我向小雨求婚呢，也是何先生的学生，所以我今天来呢，想特意听听你的意见。

0: 通了，不用记了，直接发报。是。加急，绝密。建峰同志，焦仲卿于下午6时返抵北平，突然四舰浏览之，动机不明，详情未知，判记指示，魏征北平，可达击沉。
1: 完毕，收到回电，立刻报我。
2: 是。
3: 灯在哪儿？
4: 门口。
3: 梁先生到底是怎么想的？能不能告诉我？

0: 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方大队长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1: 那行，那换个方式问你，愿意就回答我。
0: 咱俩说话小声点，不要让他们听见。
1: 请说，
0: 梁先生，我想请问你，你跟萧玉除了师生关系之外，有没有恋人关系？
1: 方大队长都已经向何孝宇求婚了，还有必要问这个问题吗？当然有必要了。你们如果有恋人关系的话，那我向他求婚就太不到位了，尤其在何副校长那儿。那你觉得我们之间有没有这层关系呢？我看没有。
0: 请说下去。
1: 你们如果有恋人关系的话，你就不会让萧玉去发展我帮什么学联了。第一。
0: 这么做对他很危险。第二，这么做对你很不利，因为他有可能会爱上我，我有可能会爱上他。方大队长的这种分析我还真没想过。请说下去。
1: 还有说下去的必要吗？ 我再说一句，你会回答我吗？
0: 没有什么不好回答的。
1: 好，那我问你啊，你是不是共产党？

二号来电了，报告都不回了吗？长官，二号来电说马上给您电话。

0: 我们上去吧。你害怕什么？
1: 没害怕什么？问你，他们刚才说了什么？你一个字也不愿回答，现在又不愿上去见他，到底什么事？你要这样回避我？
0: 回避你什么了？

0: 我们能进去吗？不能。梁先生，我们能进去吗？听方大队长的。什么意思？如果你们有重要的试探，就不要让我们在下面等，叫我们等着又不告诉我们原因，我们成什么人了？我们俩很快谈完了，再下去看半个小时树吧。
1: 肖玉，我。
0: 听话了啊！
1: 听什么话？谁听谁的话？
0: 听我的，当然也听梁先生的。

0: 方大队长，我们似乎不应该把他们卷进来。
1: 梁先生似乎应该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了。
0: 你一定想知道我是不是共产党？我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

0: 真要知道，你可以去问一个人。
1: 那这个人我是认识呢，还是不认识呢？
0: 认识。
1: 谁？
0: 王普成。
1: 军统北平站那个站长？
0: 是。我是不是共产党？他在西山监狱审过我。

0: 抽支烟不介意吗？
1: 请抽。
2: 是陈继承的电话。是，建锋同志，我先接陈继承的电话，再向您报告。
0: 王普生还没来得及审你呢，我就已经把你救出来了。
1: 那我能不能也问一句，方大队长，你当时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救我？
0: 很简单，何副校长想救你，李副总统也在过问这件事情。
1: 哦，

0: 你们俩是不是喝完了没有啊？对不起，陈副总司令，刚才在接另外一个重要的电话，请陈副总司令批评完之后直接指示。
1: 现在还不行，我那个父亲还在那儿。我在梁先生这儿看会儿书，不介意吧？
0: 方大队长应该知道，北平市政府和民调会都发了通告，明天要在这里给北平各大院校的师生，还有东北的学生补发配给粮。学联的同学都在燕大的图书馆等我。方大队长，不是也要回去做些准备吗？
1: 国民党的话你也听啊，粮食还在天津呢。
0: 哦。
2: 放心吧，什么时候从天津发粮，我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你不是希望我帮助你们学联吗？难道就不想知道最准确的消息？好。上次方茂敖把梁经仁带走，事后我们有详细报告。 陈副总司令应该知道，国防部保密局有指示，牵涉到何其仓，牵涉到司徒雷登大使，这个人我们不能随便抓。是，我知道明天要大面积的发放配给量。如果梁经纶真的煽动学生对抗政府，有证据我们会抓人。可是陈副总司令要我们现在去抓人。
3: 牵涉到方大队长也在那里，我得向南京方面请示。什么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陈副总司令怎么能把我们保密局北平站往京国先生身上扯？
2: 如果是猜测，那请陈副总司令以后不要再猜测。我们垂直受国防部保密局领导，这种猜测不利于我们工作。
3: 汇报过后是抓人还是监控，我再向您报告。

请接剑锋同志。剑锋同志久等了，果然不出您所料，陈继承让我们现在就去抓人。是，是去抓梁金伦，还有，他刚才问我是不是直接听命于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是，我也觉得像是中统方面。 应该是徐铁英透露出去的，他们早就沆瀣一气了。是，我现在听剑锋同志指示。

是，我不问原因，也不需要再向陈继承回复。下面我把行动指示复述一遍，立刻派人密切监视外文书店，让中正学社的人进去，把何孝玉和谢木兰请出来，掩护曾可达同志进去。是，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到。

0: 行动一组吗？你现在的位置是不是在燕大东门？有任务，听清楚了。
1: 王普臻这是在搪塞你，陈总司令，我们党通局的情报绝对无误。王普臻就是铁血救国会的人。
0: 您真是太厚道了。保密局的毛人凤就是总统的一条狗，凡是牵扯到金国先生，他马上就装聋作哑。我们这样做，他不是对着金国先生来的，我们是对着共产党。陈总司令，上一回方某擅自从西山监狱带走梁经纶，这一回呢，他先是带着何肖玉。 出了西南防线，回来以后又马上去见梁经纶。国防部稽查大队跟一个有重大共党嫌疑的人如此密切，为总统负责，为金国先生负责，你也应该马上向总统报告。哎呀，这种时候了，怎么还能指望曾可达呀？
2: 为了讨好那个何其仓，让司徒雷登能够说话，让美国同意他们推行币制改革，
3: 梁经纶就是共产党，他们也不会抓的。只要总统同意，王普臻他不抓人，我们就可以抓人。我现在就向一号专线打电话，可我一个人说话不够，你那边还能配合做些什么？
0: 敲打方步亭，什么一手反扑？方步亭和他背后的两大家族，不能总是让我们在前面挡着吧？我现在就给方步亭打电话，我要让他明白，为了救他儿子，他要立刻想办法，让宋家、孔家都要到总统那里去说说话。
3: 好，
0: 嗯。
3: 你现在就打给他。
0: 嗯，我立刻就打。

接个话，我们是学生，不抽烟。曾督察马上到了。 请问您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统一行动。不要问了，我们的任务是在外面监控。你们现在利用你们学联的身份，立刻将里面的何孝玉和席木兰请走。曾督察到的时候，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0: 校友同学，刚收到学联的指示，叫你们两个先离开。
1: 那你应该先上去跟梁先生汇报。
0: 梁先生和方大队长在一起，外面有一个军统，方大队长知道了一定会引起注意，你们在这里便会被卷进去，因此学联指示，叫你们先离开。
1: 我们在这里就是他明天给各教师生发粮的事儿，有什么说不清楚的？
0: 校友同学，请你听学联的安排，立刻带谢木兰同学离开。
1: 梁先生正在楼上，你让我们听哪个学联的安排？
2: 会把军统的人引进来，欢迎于同学，请你立刻阻止谢木兰同学，赶快离开。
1: 那你就让军统人进来啊，正好趁我大哥在，跟他们做斗争。
3: 木兰，你不是一直追求要加入学联吗？
4: 我已经加入了，梁先生今天批准的。
2: 因为双重身份。 梁经纶时刻要面对北平地下党学委的考验，还要不时受到来自铁血救国会内部的猜疑。好在每一次自己都挺过来了，唯有这一次，面对这个方孟敖，他不知道如何应对。此时，听到楼下中正学社的学生在叫何孝玉、谢木兰离开。
5: 他一时也分不清是北平地下党学委的行动，还是铁血救国会的指示。肖宇同学，请你先送木兰同学回去。欧阳同学，
6: 梁先生，
5: 请你找几个学联的同学，用自行车送他们。 路上出现情况，立刻回来报信。方大队长在楼上。
6: 好，叫几个同学找几辆自行车。
7: 好的。

0: 三姐，刘英同志的起点，中央的最新指示。 孔雀东南飞，指示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在平津地区的行动。为了获得美国的援助，他们接下来会在国统区五大城市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为了力挺新发行的金圆券，他们将调集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调往五大城市，平抑物价。在这些粮食和物资的调运途中，我军各部队以及党的地下组织。 均不得熙攘，一律放行。
1: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配合他们？
0: 为了五大

0: 城市的真名。在平津地区，我党隐蔽在国民党各部门之人员，凡参与币制改革、调运物资者，要给予积极配合。望你们立刻贯彻该指示精神，传达到每位有关同志。刘云同志指出，在平津，任务最艰巨、处境最困难的，就是谢培东同志。天津方面运粮的火车已经发出，3个小时以后，你代表北平分行前去接收。你亲自押运，送到稽查大队的军营。见到方孟敖同志后，先了解他和梁经纶见面的详细情况。难点在于，如何让他明确党的指示，以后按照党的指示行动，又不让铁血救国会发现他和我们建立了联系。这一点，中央和华北成功部授权，由谢老自己把握，完全单线联系。
1: 请组织放心，我知道怎么做。
0: 谢老，您再稍等一下。国民党在这个时候出台这种政策，也挽救不了民心向北，还会加剧他们的内部斗争。上级分析，他们的这种内部斗争很快会涉及到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以及外围的进步学生。当务之急，我们要将一部分人秘密地转移到解放区，这个任务由老刘同志具体负责。你离开这里以后，要立刻找到严春明同志，让他今晚就走。其他的同志最近几天分批安排。刘云同志特别指示学委，让他们想办法由梁经纶提出将谢木兰同学转移。
1: 我明白，我感谢组织。
0: 谢老，运粮食的火车3个小时以后才到，您先回北平分行，方步亭这个时候也应该在等着您。关于如何控制方孟敖同志接下来的行动，他肯定急着要和您商量。

继续找，打静春园徐老板电话，问谢香里是不是和徐老板在一起，现在去了哪里？嗯。

大儿子今天带何孝玉出西南防线的反常举动，已让方不停心乱如麻，而小儿子找到了大哥和何孝玉，竟不告诉自己，更让他心灰意冷。方孟敖又去见了梁经纶，竟然是徐铁英打电话才知道，并叫自己回来，说是做了工作，已让方孟为回家。亲疏匹隔，内外交工，唯一可以商量的谢培东偏也不在，他只能等，把所有的下人都赶回了房间，把所有的灯都关了，等。

0: 二三一。
1: 张叔。
0: 哦，二三一。
1: 怎么不开灯啊？
0: 四老爷不让开。

这个时候，大家心情都不好。你爸在楼上等你，你也看见了。

0: 我也想问你一件事情，当初你是怎么爱上我爹的？
1: 以后找时间慢慢告诉你，好吗？

0: 不好叫就不用叫了，不用开灯。 在哪里找到你大哥的？
1: 卢沟桥往西，永定河边。
0: 他跟夏雨都谈了什么？告诉你了吗？

0: 他说要娶何小姐。
1: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你何伯伯，却去见梁经纶？你可以去问他自己。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父亲，也不是一个好丈夫，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父亲。国民党一直怀疑你大哥是共产党，却还是在利用他。还有那个梁经纶，是不是共产党？我总觉得这个人早晚会把你大哥给害了。孟伟。 崔中师的死，你是亲眼见到的，不能再看着你大哥和崔副主任一样的下场。等你姑爹回来吧，你们现在也只信任。

这是梁经纶同志，进来谈吧。 梁教授，请过来坐。

0: 孟磊，不是姑爹生你气，那天木兰是你送出去的。你可以跟天赌气，跟地赌气，我只有一个女儿。她现在到底在哪里？有没有危险？对我，你总可以说吧。
1: 应该都在外文书店。
0: 谁跟谁都在外文书店？
1: 大河小于木兰。
0: 就跟那个梁俊伦在一起是不是？现在还在一起？
1: 我没有进去，接到徐铁英的电话，说家里有急事找我，就回来了。
0: 行长，不能让他们跟梁俊伦再待在一起了。你给何校长打个电话，让他出面，叫那个梁俊伦离开那个外文书店。
2: 何副校长如果管这样的事，那就不是何副校长了。刚才在他的家里就听了他好一通的书生之见。能打这个电话我还要你提醒啊？
0: 那让小嫂打行不行？
2: 老夫子喜欢他，也许能给这个面子。

0: 我来之前，你们一定在讨论一个问题：对方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共产党，都无关紧要。方大队长知道，一个多月前，我坚持认为你就是共产党，可是我们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建锋同志，依然在重用你。
1: 理由很简单，真理只有一个：共产党现在在跟我们争天下。天下是什么？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 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 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

0: 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0: 四足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养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四足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四足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四足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乾隆下江南赐名一品酥，三股拧筋绳扭住福禄寿。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非遗工艺加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补的是健康。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市面普通山药麻花含量不到10%，我们直接怼到了近40%，用温县铁棍山药矿物质含量是普通山药3倍。 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硬的像棍子，我们的麻。

0: 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酥到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1: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2: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两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啊，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儿。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淮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1: 四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

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笑麻花，丝都鲜山药笑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九。

0: 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周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扬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私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私独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
1: 这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
2: 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
3: 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

0: 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明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1杯牛奶，简简单单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呢、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4: 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曾经有位漳州少年梦想着有一天能写出传世作品，闻名天下。几十年后，在1975年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上，昔日的少年当选为国际笔会总会副会长。他的小说《京华烟云》是中国第一部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文学作品。这位为中国文化争得荣誉的作家，正是林语堂。此前，他用英文创作的《无国无民》和《生活的艺术》被翻译成10几种语言，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经典作品。林语堂因此成为国际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36年，林语堂一家初到美国，女儿们就尝到被外人歧视与文化差异之苦。林语堂告诉孩子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的悠久而优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语堂已经编好的52册中文词典底稿在炮火中全部被毁。战火点燃了林语堂炙热的爱国之情。林语堂在《纽约时报》刊文反击西方流行的“中国速败论”，他又在《时代周刊》发文“日本征服不了中国”。在《无国无民》第13版中，林语堂特意撰文“中日战争之我见”。我对最终胜利的预见，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独立而进步的民主国家。
1: 在林语堂之前，可能还没有一个作家坚定地认为中国必胜。
0: 林语堂在《纽约时报》、《新共和周刊》、《国家》等媒体接受采访并发表文章和演讲，声援中国抗战。他批判美国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痛斥了虚伪的中立家。
2: 那他的这些言论呢，对美国的公众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啊，由此呢，也使舆论倒向了中国的这一边。那么，美国的民众甚至还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这样一个运动。林语堂夫妇呢，积极地推动海外的华裔人士啊捐款捐物，也把美国的一些抗日消息啊随时传到国内。林语堂夫妇个人的捐款当中呢，啊，特别有4320法郎，是用来抚养啊在战争当中啊失去父母的6名中国孤儿。
0: 1938年，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在美国出版，他笔下的孔子褪去圣人的光环，有着幽默的个性和丰富的情感。这本书被列为美国现代丛书，成为西方读者了解孔子及其学说的入门佳作。这部被海峡两岸3次搬上荧屏的电视剧，改编自林语堂1939年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小说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从义和团事件到七七事变这40年间，尧、曾、牛。

0: 三大家族的兴衰变迁。
1: 它实际上是林语堂模仿《红楼梦》来创作的一部小说，跟《红楼梦》有非常紧密的亲缘关系和血缘关系。
0: 这部70万字的小说，格局宏大，时间跨度40年，描写了100多位人物，线索交错，突破了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局限，让读者体会到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多样。
2: 林语堂呢，搭副稿就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动笔之前还画过《京华烟云》和《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图。两部作品有些人物之间是对应的，啊，有相互的联系和影响。
3: 《京华烟云》采用中国章回体的叙事方法，又进行了创新，把中国的风俗人情、历史知识、社会景象与民间文化融于一体，这样让西方的读者读起来感到形式新颖，而内容呢又是新奇有趣的。
0: 《京华烟云》奠定了林语堂作为小说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随后林语堂又创作了《风声鹤唳》《朱门》，形成了他的小说三部曲。父亲在文艺界颇为活跃，频频出席各种活动，在宴会上他遇到了戏剧家奥尼尔、诗人弗洛斯特、小说家托马斯·曼、舞蹈家邓肯。这些外国人觉得语堂是个清扬渊渺、卓然不群的东方学者。连年的战火让林语堂归心似箭。1940年5月，林语堂不顾朋友的劝阻，带着全家人飞抵重庆。我们在北碚住了一段日子，饱受日本空袭的惊慌。后来我们在北碚的房屋也炸毁了半边。1943年9月，林语堂带着600多封美国公众支持中国抗战的信再次回到中国。他走遍了大半个国军控制区，边走边做笔记。林语堂在美国媒体上连续发文，过去4年，美国一直给日本输送原油，给中国输出鼓励性言辞，这对我们可没什么屁用。别再赞赏中国了，卖给我们枪和战机。
4: 当时那个日本人就是说，我们很可惜，没有像林语堂这样的作家，说林语堂这样的作家的作用顶梁四团呢。
0: 随着畅销书的接连出版，林语堂在美国有了一定积蓄，他要实现自己另一个梦想。早在大学时期，林语堂就对中文打字机产生了兴趣。从1916年起，他自学机械手册、手绘结构草图，持续了30年断断续续的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人提出废除汉字，林语堂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他希望尽早发明出快捷的中文打字机，以便于汉字在全世界交流传播。为了搞清机械原理，林语堂花费巨资买下各种打字机，逐个拆开研究。1931年，林语堂到瑞士开会，会后立即转往英国拜访工程师，一住几个月，终于设计出中文打字机的图纸。父亲回厦门的时候，口袋里只有3毛钱，他把他的钱都花在英国试造中文打字机，但是钱不够，只好带了一架不完整的模型回来了。林语堂研制中文打字机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发明了上下行检字法，又据此发明了一种键盘。他每天5、6点起床，拿出早年画的图纸，把各种汉字摆了又摆，把键盘改了又改。研制中文打字机的难度超乎想象，各种开销越来越大。
1: 他当时呢，就到唐人街请人呢排字铸模，到纽约的北郊呢找了一处工厂啊，进行制造他的零部件。那后面呢，还请了一个意大利籍的工程师，好帮他解决机械方面的问题。

0: 1947年，林语堂终于发明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明快中文打字机，背字7000，拼音字可选90000，不用训练即能操作，每个字只打3件，每分钟最快能打50个字。
1: 10多万美金，基本上全部就投入到中文打字机了。
0: 1948年，明快中文打字机获得美国专利。因战乱频发，造价高，最终未能实现量产。林语堂只好以5000美元的低价将专利卖给一家美国公司。他发明的键盘被授权使用在 IBM 的中译英机器上，五笔输入法也是受林语堂的启发得以发明，演化为现代人常用的简易输入法。
2: 林语堂花光了积蓄，妻子廖翠凤只得卖掉曼哈顿富人区的公寓，还当掉了自己的珠宝还债。
0: 1947年，林语堂历时3年完成的《苏东坡传》，被誉为中国现代长篇传记的开标立范之作。
1: 苏东坡是他最崇拜的人，他到美国去，然后他带了几十个箱子，都是苏东坡的这资料。
0: 林语堂把有关苏东坡的100多种参考资料、真本古籍全部带在身边。《苏东坡传》从酝酿到脱稿长达20年，林语堂倾注了大量心血。
3: 他发现了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人他有一种智慧，他会把这个人生世界活得很精彩，什么有条件和前提的，那么生活坎坷我也快乐。
4: 1940年的带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如何把中国人的这种生命的态度、生活的哲学向西方世界来介绍，苏东坡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物的典型。
0: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不仅展现了苏东坡的伟大成就，也表达了对其作品的深刻理解，尤其钦佩苏东坡面对困境依然幽默旷达洒脱。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是苏东坡对简单生活的美好追求，这与林语堂提倡的幽默闲适几层相似，他们都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与闲适。林语堂视苏东坡为心灵上的知己。苏东坡传是第一部以传记形式向西方介绍我国文化的作品，成为世界4大名传之一。1947年，林语堂去法国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职场工作使他身心疲惫，不到半年就辞了职。法国的异域风光让林语堂怀念起故乡的山水，也让他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比较。继孔子的智慧，林语堂在美国又相继出版了老子的智慧、英译庄子、中国与印度之智慧、美国的智慧等英文著作，绘制出古、今、中、外的智慧图谱，构成林语堂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系统性经典译著。他提倡融合东西方精髓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
3: 他是向西方介绍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中国人的灵魂。就林语堂通过这些书啊，让西方人知道中国人呐、这种生活的艺术哲学是非常有用的。
0: 林语堂道明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引导人们如何去发掘平常生活中的乐趣，活出滋味。林语堂热爱美食，他在《无国无民》中说，吃是人生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应该把吃和烹饪

0: 提高到艺术的境界。在他帮助下，夫人廖翠凤和三女儿林香如共同出版了《中国烹饪秘诀》《中国食谱》。林家的厨房成了美食实验室，就连著名画家张大千来品尝后都赞不绝口。作为文化使者，林语堂广泛地参与国际交流。1961年，他携夫人访问中南美洲6国，并在各国发表了演讲。2个月来，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在巴西的一次集会上，林语堂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的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情妇。这段幽默的发言被广为流传，林语堂通过演讲在各国介绍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成果。
1: 1959年10月1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叫康德报告，提出两个中国的观点。这个时候呢，林语堂呢是非常震惊，他呢就联络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呢，撰文呢予以驳斥。林语堂带头第一个签名，在他的带动下呢，华美日报的9个董事和一些有影响的华人也纷纷签名，表明我们华夏子孙呢是共同反对两个中国的决心。
0: 林语堂在美国陆续出版了《辉煌的北京》《红牡丹》《赖白英》《远景》等许多英文小说、传记和散文作品，相当一部分都是畅销书。1966年，林语堂回到台湾定居。
1: 他对故乡的思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情况，他没法回来。
2: 去商店买东西，本来不想买这些东西，因为看那个小孩可以讲很好的闽南话，然后他就多买一些，就想要多讲几句话，就到这个地步。
0: 听着亲切的乡音，遥望漳州。这已是林语堂和故乡最接近的方式了。
3: 林语堂在美国待了30年，没有买自己的房子，他也没有加入外国籍，
1: 因为入美国籍要在美国的国旗下宣誓效忠美国，他说我做不到，因为我是中国人。
0: 1966年。林语堂在台北阳明山的半山腰亲手设计了自己的房子。
4: 那我们现在步入语堂先生晚年的家中啊，我们看到他在家中的一个场景啊，也是城中西合璧的一个特点。像我们看到城四合院的架构模式，西班牙式的螺旋廊柱，西式拱门，然后配上我们左手边的这个中式窗花啊，他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中西合璧。
0: 楼房右边是书斋，左边是卧室，中间是客厅、饭厅，阳台对面是绿色的山景。林语堂自己设计家具，并把女主人的名号刻在椅背上。他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蒋介石邀请林语堂担任考试院副院长的职务，林语堂推辞掉了。我要有做自己的胆量与自由，我憎恶强力，从不骑墙和翻筋斗。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政治上、精神上，看风头都不会有。林语堂经常一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
4: 饱食之后的林语堂喜欢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海阔天空的谈笑，抽着烟斗或者雪茄，喝茶或者咖啡，看人来人往，看夕阳西下。
0: 林语堂规定自己每年出版一部作品，后面会给自己放1-2个月假，外出钓鱼旅行，

0: 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他自己说，拼命工作，尽情作乐。晚年的林语堂依然保持着自然率真的天性，童心未泯。
1: 廖翠凤出去买菜，回来的时候发现，哎，怎么那个饭桌上有一双鞋？这个时间，这个林语堂带着外孙从那个柜子里面冲出来，是他做的恶作剧。
0: 林语堂生逢乱世，几经磨难，活得乐观而通透。他受西方教育，崇尚自由恋爱，却接受了旧式的婚姻。
2: 陈近端的哥哥呢，跟林语堂是好朋友呢，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呢。那么林语堂呢，也正式是追求陈近端的，他家里发现了，他的家人呢是坚决不同意。
3: 陈锦端的父亲谎称他女儿已经订婚，将隔壁银行家的女儿廖翠凤介绍给谭先生，在家人的劝说下呢，他接受了廖翠凤。
0: 新婚的林语堂征得妻子同意，烧掉了婚书。他说，婚书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这对夫妻一路相伴相携，苦乐共享。在他们50周年金婚纪念日上，林语堂深情拥吻了妻子，还赠上一枚刻有金玉元三字的精致胸针。林语堂说，我把一个老式的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爱情。1967年春，林语堂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开始编撰当代汉英词典。他编译的《中国画论》同年在美国出版。1971年，患有抑郁症的大女儿林如思突然自杀，这给年迈的林语堂夫妇以致命打击。
4: 妻子廖翠凤得到消息当场晕倒，送到医院抢救，后来她就得了恐怖症，反复地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林语堂安慰他的妻子，活着就是要快乐，他的健康也急转直下。
0: 林语堂写下念如思，表达对大女儿的深切思念。往事看哀强欢颜，才比新题断肠句，夜茫茫何时归处，不如化作孤鸿飞去。为了编词典，林语堂咽下悲痛，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眼睛看不清了，他就用带电灯的放大镜校对。由于他身心过于疲劳，引起12指肠脱垂，突然大口吐血，被送到医院抢救。出院后，他又继续工作。1972年，厚达1800页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香港出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为词典作序，没有一部词典敢夸称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们深信，它将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汉英词典。这本词典体现了林语堂深厚的语言学知识和对语言交流的深刻理解。
2: 你看，他不管遭受了多大的打击，他都是笑着面对人生。比如说他女儿自杀等，遭受了金融诈骗，打印机当场出洋相，他是很幽默的来处理生活中间的灾难和痛苦。
0: 林语堂说，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上世纪50、60年代，林语堂开始红学研究，并在无所不谈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他认为古典名著《红楼梦》应列为世界10大小说之一。2014年，南开大学宋丹博士在日本八户市立图书馆发现了林语堂晚年译著的《红楼梦》英文原稿。1973年，林语堂将英译原稿寄给日本翻译家佐藤亮一，托付他转译成日文。1983年，《红楼梦》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实现了林语堂多年夙愿。林语堂在《八十自序》中说， 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

0: 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我也是情不自禁写了一点东西，现在要说的都说完了，我要走了。
1: 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病逝，长眠台北阳明山家中后园，
0: 实现了他最后的愿望，让我和草木为友，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
2: 他一生致力于什么呢？中西文化融合，就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把中国文化通俗化的介绍给了西方。
3: 据不完全统计哈，在他有限的60年的著作生涯之中，他实际上推出了中文的编著16种，包括译著、传记类的60多种。
2: 40年代，在美国的读者中间做一些民意测验调查，你所认为20个最有影响的世界文化名人，其中一个名额就是林语堂。可以说，现在用英文来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还很少有超过林语堂的。
1: 1989年初，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出访东亚前，专门读了林语堂的著作。他认为林语堂讲的话，
0: 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林语堂的作品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读书，至今影响西方世界的中国观。在国内，他的作品常常被权威媒体点赞，依然是当代读者喜爱的畅销书。
4: 林语堂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把人生的挫折、苦难、不幸进行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转换。即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地狱，我们也得想法把它变成美好的天堂。林语堂自己说，我的作品不一定让当时那个人看，我想让我的作品传世，未来的人要喜欢来看。
1: 融合了东西方文化，浸润了古今智慧的林语堂，走在了国际的前沿，时代的前面。他的作品与生活哲学影响了几代人，他不仅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更促进了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他的跨文化影响力成为20世纪全球文化史的重要篇章。

美军开展秘密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运油航道。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热度飙升，法国盲人足球队冲击欧洲杯卫冕冠军。电影家激活暑期文旅市场，主题活动串联起景区、商圈和市集。店铺凌晨起火，防火墙助力店主成功脱险。

0: 龙江入境订单增长近三成，暖心服务再上新。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0: 报道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到2000万桶。美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美方此举已经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包括为油轮护航，协助空载油轮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一项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受到影响。据伊朗媒体报道，一艘被伊朗扣押的阿联酋邮轮正在驶往阿巴斯港。阿联酋方面近期多次称该国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这艘船原计划驶往阿联酋杰贝阿里港。18号，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
0: 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据路透社19号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负责人上周曾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叙利亚政权更迭以来，以色列与叙新政府之间级别最高的接触之一。以色列总理府18号晚发表声明称，以叙双方此前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方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几乎违反了这一协议。土耳其政府19号回应称，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
1: 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19号，日本民众在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
0: 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灾害连续不断，民众生活压力逐渐加大，日本政府却不断增加防卫支出，这将给民生带来更大负担。
2: 戦争へつながるいろんな政策がみんな嫌で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お金を使うんでは戦争にまっしぐらという気がします。それはやめてほしい。もう雨だとか地震だとか災害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にお金を使わないで、軍備とかそこにつながる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のは本当に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0: 部分参加集会的民众对于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相关动向也表示反对。
3: 人として嘘つきだし、それで私たちと対話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ない総理大臣のくせに国民のことをバカにしてますよね、すごく。で、もう、元々は戦争を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私は孫が2人いて、で、その孫2人が兵士になる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ほしくないんですっていうので来てます。
0: 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程和长射程导弹，推动修改和平宪法。 同时高氏本人

0: 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1: 哥伦比亚十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19人死亡。哥伦比亚总统19号正式签署法令，受强震影响的部分地区进入为期30天的紧急状态。
2: La emergencia económica que hoy vamos a formalizar no permitirá contar con las herramientas necesarias para generar el espacio fiscal que exige esta tragedia y minimizar su impacto económico y social。
0: 根据法令，紧急状态涉及15个省。紧急状态期间，哥伦比亚政府可依据宪法相关规定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并采取必要的财政和公共信贷措施，以应对危机，保障受灾民众救助，并推进灾后重建。最新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受灾人数已经超过了27万人。据法新社报道，哥伦比亚日前再次呼吁美国暂停征收高额关税，以缓解该国经济压力。
1: 近日，法国盲人足球队正在欧洲杯上享受前所未有的关注。2年前巴黎残奥会夺金带来的光环，让这支球队成为赛场焦点。
0: 作为卫冕冠军、欧洲顶级强队，法国队本次欧洲杯势如破竹。球队先以4-1战胜英格兰，18号又以3-0击败希腊，提前一轮锁定半决赛席位。盲人足球采用内置铃铛的皮球，场上除守门员外，其余4名球员完全通过听觉判断球的位置进行攻防。比赛期间，观众需保持全程安静。本次欧洲杯吸引了大量观众现场观赛，许多观众表示，他们在巴黎残奥会期间被法国队的表现所吸引，这次专程前来感受比赛的氛围。
3: La facilité, donc comme dit, hein, les passes qui se font, les échanges, l'adresse devant le but, malgré qu'il voit rien, je trouve ça assez impressionnant, ouais。
0: 看台上座无虚席，也令这些视障运动员们格外振奋。据了解，本届盲人足球欧洲杯法国队首战便吸引了200万电视观众，半决赛和决赛门票已经全部售罄。球员与组织方都希望这种关注度能持续推动盲人足球发展。
1: 说起罗马旅行，人们通常会想到步行、逛古迹、打卡网红景点。而今年夏天，一条清凉的水上游览路线悄然出圈，从另一个角度欣赏这座城市。
0: 台伯河是罗马的生命脉络，古时便是城市供水贸易的重要通道。如今新上线的漂流体验项目为夏日旅行注入了新意。漂流行程从人民广场附近的水岸出发，全程约2小时，途经圣天使堡等众多地标，最终抵达特拉斯泰维雷的古码头。整条线路风光别致，视角独特。行至台伯岛河段，水流渐急，皮筏穿梭于古老石桥之下，雪花飞溅，氛围感十足。相较于徒步暴晒、排队拥挤的传统游览，水上漂流轻松惬意，票价40欧元，广受游客青睐。
4: Bien sûr, oui, oui, oui. Donc après une journée à avoir marché pendant des kilomètres, c'est vrai que pouvoir se poser dans un bateau, se laisser porter, même si on doit un petit peu pagayer, c'est vrai que voilà, ça nous permet aussi de se poser, d'être frais et de découvrir la ville calmement.
0: 据导游介绍，这条漂流路线大致复刻了古罗马人出征前所走的古老水路，让游客在清凉戏水间也能沉浸式感受罗马的历史底蕴。
1: 近日，斯里兰卡医生成功为一名患者摘除一块重约3.1千克的膀胱结石，这是通过手术取出的最大膀胱结石。
0: 患者为一名55岁男性，约一个月前因中风住进医院，医生发现他排尿困难，后经检查发现他有膀胱结石。经测量，结石长约17厘米，重约3.1千克，相当于一个足月新生儿的体重。医院发布的照片显示，结石呈不规则卵形，大小类似鸵鸟蛋。主刀医生表示，根据现有的记录，这是通过手术取出的最大的膀胱结石。这块结石在患者体内存在了5到10年的时间。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5: 19号，乌最高拉达通过了总统泽连斯基递交的

0: 乌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瑟比加为外交部长。新国防部长和外长的任命标志着乌克兰内阁重组结束。巴基斯坦民航局19号宣布，巴基斯坦领空将继续对印度航班关闭，时间延长至9月24号。禁令适用范围包括在印度注册、由印度航空公司和运营商运营、拥有或租赁的飞机，也包括军用飞机。巴西巴拉那州19号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3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迅速赶往现场，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20号上午，日本成田机场一架飞机发动机附近冒出黑烟，相关跑道随后关闭。涉事飞机是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当时正准备起飞。事件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本月18号，在西班牙西部燃起的山火正迅速蔓延。截至19号晚，过火面积已达约2200公顷，约有700人被疏散，尚未有人员死亡的报告。当地官员说，这场火灾有99%的可能是人为纵火，但目前尚未有任何嫌疑人被捕。一个国际动物保护组织日前启动一项猫科动物转移工作，30只从阿根廷一动物园内获救的老虎、狮子将在美国和南非的保护区安心家。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圈养大型猫科动物迁移行动之一。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这个暑期，电影市场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江苏苏州常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电影主题活动串联起景区、商圈和市集。
2: 在常熟虞山公园的这处大草坪外，等候进场观看露天电影的观众已经排起了长队，现场近300个座位提前一周就被预定一空。在日前由常熟市人民政府和中影集团联合主办的2026湖光嘉年华活动中，经典电影公益放映、户外湖畔观影、电影主题市集等五大单元的丰富内容串联起当地的湖光山色，吸引了众多游客。
3: 说今天有放电影，所以一定要来看到嘛，
4: 体验一下，哎，小时候的快乐。
2: 户外热闹的人气也带火了一旁的文创市集，从特色非遗到卡通玩偶，人们看电影、逛夜市，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市集摊主们忙得不可开交。
5: 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
6: 我个人觉得翻倍不止的。
2: 除了虞山公园外，常熟方塔园、沙家浜等多个景区都在活动期间开设了室外放映厅，各影院也推出了主题放映活动，将观影体验与文旅资源充分融合。
7: 活动期间，酒店的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平均提升15个百分点，多家酒店实现满房，外地游客的占比超60%，充分彰显了电影对于文旅消费增长的带动力，将电影和影迷的流量转化为我们地方文旅的增量。
1: 假期出游，不少人为了追寻野趣，喜欢到水塘或滩涂旁边玩耍，但看似松软平静的泥潭可能暗藏风险。
8: 8月2号晚，宁波市镇海区消防部门接到报警，沿江路上一名男孩陷入滩涂中，无法自行脱困。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淤泥已没到男孩小腿位置。由于刚刚退潮，滩涂土质异常松软，再加上男孩不断挣扎，导致其越陷越深。消防员先将桨板覆盖在淤泥上，充当受力平台，携带绳索等救援工具，小心靠近被困男孩，给男孩腰间系好安全绳后，两名消防员合力将其从淤泥中拽出，转移至安全地带。据了解，男孩当晚在岸边游玩时一时兴起，与同伴打赌跳进滩涂，不料退潮后的滩涂土质极为松软，男孩跳进去后就出不来了，这才报警求助。前不久，在江苏连云港，一名女子在河道中摸鱼时不慎陷入淤泥，报警求助。经消防员现场勘查，被困女子距岸边较远，所处区域淤泥湿滑粘稠，肩膀以下部位已完 完全没入河水和淤泥中无法动弹。由于长时间受困，女子已经体力透支，情况十分危急。一名消防员率先穿戴好防护装备，携带救援绳、伤员固定台板、救生圈等器材，逐步靠近被困女子。抵达其身旁后，将救生圈递至女子手中，借助浮力稳住身体，引导其缓慢

0: 向外挪移，待女子脱离河道积水区域，救援人员将其平稳安置在台板上。
1: 套上再动，
2: 让她自己感受一下，看看那淤泥能不能自己慢慢晃着出来。在这个台板上面，然后让她抓住，我们这边往这边拉。
0: 利用台板分散体重压力，防止二次陷泥。与此同时，岸上的消防员和民警合力牵引安全绳，将女子转移至岸边安全地带。目前获救女子身体已无大碍。同样也是在江苏，前段时间宿迁泗阳县一名男子不慎被困池塘，腰部以下完全没入淤泥中，整个人被牢牢吸住。消防员利用安全绳做好自我固定后，携带救援防护装备逐步靠近被困男子，铺设好浮板后，用安全绳给他做好全方位固定，平稳将他向外缓慢拖拽。经过十几分钟的救援，被困男子被成功转移上岸。
3: 泥潭遇险，究竟该如何科学自救呢？我们来看看消防员的现场演示。
0: 消防员首先模拟了游客不慎陷入泥潭的突发状况。由于淤泥具有流动性，此时双腿越是剧烈挣扎，淤泥对人体的吸附力就越强，反而会加速下陷。
4: 挣扎是人的本能反应，但往往是最危险的动作。你的每一次用力，只会让你越陷越深。
0: 随后，消防员展示了正确的自救步骤。首先，必须立即停止挣扎，尝试在泥潭中重新调整姿态。在张开双臂的同时，身体缓缓后倾，仰面平躺在淤泥表面，这样能有效增加受力面积，减缓下沉速度。这时，可以利用双腿发力搅动泥浆，活动空间变大后再慢慢抽身。待一只腿从淤泥中拔出后，迅速翻身调整为俯卧姿态，双臂前伸平铺，让腹部和腿部紧贴泥面匍匐前进，缓慢爬行至硬质地面。
4: 移动的动作要领是先将腿放到地面上，反身俯卧匍匐前进，千万不要站起来，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直到摸到硬地面。
0: 除了调整自身姿态，身边的物品同样可以成为自救的工具。消防员脱下外套，将其展平铺在淤泥表面，借助衣物增大接触面积，随后趴在外套上，双臂发力带动身体匍匐前进，成功从泥潭中脱困。此外，如果被困者身边有竹竿或木棍，同样可以将其横放作为支撑平台，借此缓慢拔出双腿，完成自救。
3: 那么该如何科学识别风险，保证安全出行呢？来看看消防部门的提示。
0: 识别泥潭，首先要学会看颜色。正常干燥地面颜色均匀，偏黄或偏灰，而泥潭通常颜色发暗，尤其是在阳光下有明显反光的区域。这样的地表含水量极高，土质松软，一旦踩下去就可能深陷其中。其次看植被，芦苇、蒲草、苔藓密集生长的区域，底下极有可能是沼泽或淤泥。这些植物喜欢长在含水量饱和的土壤里，看到的是绿草如茵，踩下去可能就是无底泥潭。第三是看地形，江河入海口的滩涂、水库消落区、退潮后的海滩、郊外沟渠旁都是泥潭遇险的高发区，游玩时需警惕潮汐与淤泥风险。消防部门提示，前往滩涂前务必提前查询并关注潮汐时间表，合理规划游玩时间，避免滞留。退潮后表面光滑、颜色深黑的淤泥区粘性极强，承载力极差，属于高风险地带，切勿轻易涉足。如需进入滩涂等区域，可提前准备木棍或石块，向前方地面反复戳探，判断土质坚实程度后再通行。不擅自涉足陌生泥泞地带，不靠近未知水域边缘，主动避开危险区域，一旦遇险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8月3号，辽宁营口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有市民遭遇虚拟货币诈骗，警方立即启动应急机制，闪电拦截随即展开。
5: 8月3号下午，市民罗某神色慌张地跑进营口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报案。罗某在网络平台结识了一个陌生人，被诱导参与所谓虚拟币线下交易，当面交付20万元现金后，对方随即失联，承诺的虚拟币也根本没到账。
6: 他当时来状态就是整个人神态非常的慌张，整个人说话的时候都在颤抖，已经没有能力去完整的叙述这个事情的详细过程了。

0: 我们当时第一反应，这个钱20万，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1: 派出所立即启动快速处置机制，一边调取沿途的公共视频，紧盯嫌疑车辆轨迹，一边带上被害人

0: 果断截停。此时嫌疑人正坐在车里与上线联系，完全没有料到民警会来得这么快。民警迅速控制车内嫌疑人，当场从其随身物品中查获罗某被骗的20万元现金。从接警出动到嫌疑人落网，全程仅用时20分钟。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20万元被骗资金已全部返还给受害人。警方提示，面对宣称高额返利、大额返现的各类投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12号凌晨，广东中山三乡镇的一家电动自行车店铺突发火灾，火势蔓延迅速。得益于店主前期的防火隔离改造，店内夫妻二人成功脱险。
2: 记者在火灾事故现场看到，大量电动车被烧得只剩金属框架，大火波及二楼，窗户已被烧损。这家电动自行车店铺属于典型的一楼店铺、二楼住宅场所。事发时，店内联网式烟感报警器骤然响起，正在二楼熟睡的店主夫妇被警报声惊醒。
3: 当时听到那个烟感器报警，就是有一直在响，然后闻到焦味那些才下来的。就发现店面门口那里有很大的烟，然后就和我老公两个人下来拿了灭火器来灭火。
2: 见火势完全失控，福女士夫妇迅速撤离至屋外，等待消防救援。
4: 当我们队伍到达现场以后，发现这火势已经是比较迅猛的，蔓延得很快，我们就立刻着手准备进扑救。
2: 福女士夫妇二人能够成功脱险，得益于今年7月当地开展的三合一场所，也就是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的专项整治行动。属地职能部门、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宣讲，福女士夫妇俩最终同意将经营区与住宿区连通的门洞改造为水泥砖实体墙，同时安装了联网式烟感报警器。
3: 如果当时不是有这个实体墙的话，可能我们真的是下不了楼了。
4: 墙的作用是起到的防火分割，在一定时间之内能够防止火灾和烟雾蔓延扩大，它能够达到2个小时的灭火极限，那么就给楼上的人呢提供了一个安全疏散的时间。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19号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民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19号，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随着新疆塔里木河生态输水的持续进行，在塔里木河沿岸轮台段公益林输水区域，水流漫过荒滩洼地，冲刷勾勒出了一处形似骆驼的自然地貌图案，为荒漠增添了一道别样的景观。
1: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中老年人需注重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9.9毛，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

0: 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酶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入境订单增长近30%，暖心服务再上新。正值旅游旺季，全省各地依托各种资源吸引八方游客，
2: 可以带乘客在联防湖上做起降飞行，乘客感受一下我们杜蒙的草原风光，包括联防湖的水域宽广。
1: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8月17日，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专员胡英明一行。

0: 今年暑期，黑龙江入境游整体订单量同比上涨29.19%。眼下，一条覆盖入境、游览、消费、维权的全链条涉外服务网络正在全省同步升级，让入境游变得更顺畅、更贴心。
1: 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抵达大厅内，两架来自韩国首尔的航班几乎同时落地，上百名外国游客匆匆涌向海关查验区。然而，想象中的长队并未出现。海关新投用的智慧旅检通道实现全程无感通关，平均每人仅需10秒便轻松过闸。
2: 设施很完善，特别方便，一下飞机的第一印象就很好，相信接下来在哈尔滨的旅行也会很愉快。
1: 多语种自助设备、老人儿童专属绿色通道、无纸化离境退税服务，整套体系已从应急之策升级为日常标配。走出机场，完善的双语消费保障覆盖重点商圈。在中央大街的一家特色饭店里，服务员正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国客人交谈。
3: Excuse me, this is your rice. How do you like the taste of our dish?
4: Yes, very good.
3: Very good.
5: 这个照片里图中的夫妇是 Lucy 一家，然后下面的是他的姑娘和儿子。今年也是第二次来到老叔家，每年都会来打卡一次。对于他们呢，我们就像招待自己家客人、自己家且一样啊，也会针对性的记住他们的喜好。
1: 这样的场景在中央大街多家餐厅随处可见。多语种菜单、外语服务人员已成为这条百年老街的夏日标配。更细致的变化藏在消费维权环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中央大街等商圈统一悬挂中俄双语7日无理由退货承诺牌，同时上线扫码维权微信投诉服务，外籍游客扫码即可进入多语种通道。针对外籍游客集中的区域，还设立了线下双语维权服务站，并联合黑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等高校组建多语种志愿者团队。今年，同江市完成口岸、城区主干道、重点景区中英俄三语旅游标识布设。新开发的畅游同江小程序可以选择英语、俄语页面，供跨境游客查询服务。牡丹江为俄罗斯游客定制西式自助套餐。绥芬河创新跨境自驾服务，实现免签入境、驾照办理、车辆租赁一站式服务，构建跨境旅游专列加国际客运班车加跨境自驾三位一体出行网络。
0: 正值旅游旺季，全省各地依托森林、湖泊、湿地资源，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让好生态里长出新业态。
6: 我现在呢是在杜蒙连环湖的一个游船上，那现在我站在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当微风吹来的时候呢，我会感到一种清爽的感觉，温度呢非常的适宜，而且放眼望去呢，前方就是一片开阔的湖面和草原，这也是咱们杜蒙独有的一份特色体验。那在这个时候来到咱们黑龙江露营或者说是度假呢，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7: 草原呢、你看看牛啊羊啊，那肯定跟城市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我昨晚还看星星呢，真的很漂亮，在城市是看不到的。
1: 这个周末，第四届航空露营嘉年华在杜尔伯特嘎日迪景区火热启幕。草原广袤，湖泽相连，优良的生态底色撑起这场夏日文旅盛会。环湖文明骑行、非遗集市、航空器静态展、航模互动等活动依次亮相。
8: 可以带乘客在连环湖上做起降飞行，乘客感受一下我们杜蒙的草原风光，包括连环湖的水域宽广。
1: 告别草原，深入林间是另一番风韵。鹤岗金顶山地质公园里，游客们驻足观赏时尚生松奇观，感受3亿年前的石林景观。在伊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内，游客漫步原始林海，体会生态康养之趣。在伯利乌斯浑河国家森林公园、汤原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则漂流在林海间，感受北国原生态山水魅力。
9: 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仿佛在仙境。
1: 好生态也成为研学探秘的好去处。在大兴安岭漠河林海，亲子团踩着落叶寻野果，把山野的乐趣装进了童年的口袋。在小兴安岭

0: 的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孩子们动手锯木，拼接迷你木屋，留下独特的龙江研学记忆。
1: 想带小朋友们感受一下伐木时代的时候人民工作是有多么的辛苦，我们也会带小朋友走进原始森林，知道环境保护的意义。
0: 18号，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在哈尔滨举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现场发布最新数据，建院70年以来，已累计选育农作物新品种2465个，位居全国前列，支撑全省主粮品种完成6次更新换代，自育品种年推广面积长期稳定在1亿亩以上。龙京31、黑河43等标杆品种稳居全国同类作物种植面积首位。今年上半年，省农科院完成75项成果转化，合同总金额达6000万元，让更多新技术成果从案头走向地头。
2: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中老年人需注重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十，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9.99，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

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9到19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5到18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转晴，21到7度。黑河小雨转多云，23到13度。齐齐哈尔多云，27到17度。绥化小雨转阴，29到19度。大庆小雨转多云，29到18度。伊春小雨，28到18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29到18度。鹤岗阵雨转阴，28到18度。鸡西晴转多云，29到19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30到19度。双鸭山阵雨，29到20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28到19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9到19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5到18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在我们的演播间呢，请出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欢迎张博士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1: 哎，梁涛好，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0: 那张博士，您看今天是我们高品质二型虎皮素团拼活动的最后的一天倒计时了。昨天晚上我听咱们那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啊说这个没有过了，那咱们今天是不是不能正常进行了？
1: 哎呀，没事儿，梁涛、我也豁出去了。网贷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该报就报。
0: 好，这样开玩笑啊，缓和一下我们紧张的氛围哈。那在这里我们提醒各位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德国原装进口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也是我们高品质二氢胡皮素团拼活动的最。

0: 后一天。二清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化解结节有速度。原价呢是599元一瓶，那今天团购价呢仅需298。咱们是5瓶起购，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订购。
1: 一消二排三修复，化解结节有速度。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明星产品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瓶，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仅需298元，5瓶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马上下单订购。二星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通过抗氧化、抗炎、抗纤维化调节免疫，改变人体微环境，抑制细胞不正常增殖，综合调节人体各类结节，给全身细胞做一次大扫除，让各种结节失去生存环境，最后萎缩枯死。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健康必备营养素，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活动正在紧张进行中，现在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仅需298元一瓶，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2: 那我们今天呢，肯定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好，
2: 我得跟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说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库房现在确实是没有货，
0: 没有货了。
2: 对。
0: 然后你还让大家订玩呢，那你要我报什么政策呀？
2: 你别着急哈，虽然说我们现在没有货了，但我的意思呢，不代表咱们叔叔阿姨呢今天不能报名了。
0: 您说的虽然是中文，但是我听不懂，什么意思？
2: 为啥我刚才让你报政策呢？其实咱们今天没货这个事儿呢，我昨天就已经想到了。昨天晚上呢，跟厂家又联系了一下，我就想能不能再让他们松松口，再拿出来一点库存啊。但是如果人家实在没办法，那我们确实也没办法了。
0: 对，
2: 毕竟我之前也是三番四次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跟人家谈这个事儿。
0: 对，
2: 但是没想到啊，昨天让我非常惊喜啊，厂家那边说最后最后再给我们一批货啊，但是咱们得换一个规则，
0: 涨价啊？
2: 不
0: 涨价，
2: 经常看
0: 我问点关键的啊，不涨价就行，随便怎么玩。
2: 经常看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呢，也都知道。以往呢，我跟厂家要货都是要一个数，然后争取到了呢就给大家，
0: 对，
2: 让大家去抢货，什么时候抢完了，我们活动就结束了。
0: 是，
2: 但是今天不一样，因为昨天厂家那边的人呢跟我明确的说了，我可以给你货，但是呢，不能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这个量就没数了。
0: 对，要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个冯总好精神状态，
2: 对，
0: 你确定他精神状态正常的时候给他查。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政策呢，就是以时间为节点。
0: 啊，卡时间啊，
2: 卡时间，
0: 卡到
2: 就截止到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啊。那我们所有报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报多少，我跟厂家要多少。哦，至于这个数能不能下来，怎么要，大家不用关心，这个我来解决。
0: 截止到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大家报多少，厂家给多少。
2: 所以呢，就是截止到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大家报多少，我去让厂家给我们满足多少这个数量，
0: 赶紧动起来啊。
2: 然后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再追加了。
0: 对对对，
2: 也不能说我们今天没有了，明天管人家要，明天没有了，后天管人家要，
0: 不能，
2: 人家也不能给我们了。
0: 对对对，
2: 所以就到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为止。另外呢，我还得跟大家说明白一件事儿哈。我们今天订购的朋友可能会晚3到5天啊，这个收到货。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认同，那就去报名。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伙啊，屏幕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啊，今天呢是咱们德国原装进口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也是我们高品质的二星胡皮素团拼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二星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化解结节有速度。原价599元一瓶，今天团拼价在节目结束之前，您都可以享受到298的这样的价格。咱们是5瓶起购，
2: 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0: 对了，
2: 就是过了今天，如果你以后再想买，那有没有就另说了。
0: 对对对，
2: 有的话呢，也只能是599的原价。哎，
0: 你看，
2: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赶紧跟我们联系。那我们所有的订货就是截止到今天节目之前啊，大家要抓住这个机会。
0: 张博士，其实我听到您这个消息啊，说白了挺高兴的。
2: 怎么呢？
0: 因为大家伙啊，也这个也。

0: 也是大家伙特别希望的这样一个结果。说到现在，我说上了年纪的朋友吧，你像代谢比较慢，然后身体修复的能力啊，自愈能力啊也跟不上了，垃圾排不出去，一旦有炎症，你看这两天我们好像这个像一个喷泉井喷一样这个状态，大家都在反馈这样的问题，甲状腺呐、乳腺呐、肠道啊，结节、息肉，哎，发现这个并不是一个个案，它非常普遍，
1: 对，
0: 一长呢。长了好几个，
1: 是，
0: 然后每年复查，复查完有新的，这个人的心理的摧残是非常大的。因为昨天我们后台有位工作人员啊，遇到一位阿姨，没想到咱们的虎皮素，哎呦，给阿姨急的，说话的声音都带哭腔了。
1: 这个阿姨是什么情况啊？
0: 我这里有哈，我们找一下，我们看一下她的这个情况，我们截取一下哈，给您读一下。她说了，我老伴这两天啊太难熬了，前几年啊去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肺的右上边长了一个长径约0.8厘米的膜玻璃结节，旁边呢还有两个0.5厘米的实性小结节。然后它这个甲状腺哈也有两个结节，一个呢是长径约为1.1厘米的低回声结节，另外一个是0.7厘米的混合回声结节。然后前几年呢，老伴做肠镜还切过一个差不多0.8厘米的。这个专业词哈叫腺瘤样息肉，你看看这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
1: 像这个朋友，他老伴儿身上出现的这种多处结节息肉的情况，一般其实都是身体修复的能力下降了，老旧细胞替换慢，然后呢，体内的炎症水平高，就像身体里面一直有这个暗火一直在烧，而且代谢的垃圾呢排不出去，垃圾在体内越积越多，越堆越多，导致身体内环境紊乱。免疫力也差，所以你想在这样的土壤里面生存，肺也好，甲状腺也好，肠道也好，哪个部位都容易长出来东西。
0: 而且你发现我们家比如说养这个花盆啊，那个花，你会发现那个不但花长特别好，它还会长那个杂草，就是这个土壤太适合这东西生长了。
1: 对啊，而且它都这种程度了，有没有去做一些干预啊？
0: 我们来看一下，有啊，他说了，为了这些结节呢，息肉我们俩没少折腾，一开始就想着能不手术就不手术，毕竟岁数大了，不想遭那份罪，也打心底呢害怕手术，想着光靠吃药解决就尽量吃药哈，保守。前前后后呢也吃了不少药，尤其是一些西药。刚开始吃的时候呢有点效果，后来慢慢就不管用了，而且这个西药呢吃多了，老伴胃还特别难受哈。后来呢就想着换成中药，可是中药那个味道太苦了，我老伴一喝就吐，根本坚持不下来，最后实在没办法了，选择了手术，做了一个微创哈。本以为这下能彻底省心了，结果半年复查，您看看结又长出来了，有点绝望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看像他这个情况呢，就是我前两天跟你说的，他老伴全身多处都出现这种结节息肉的情况，
0: 对，
1: 就比较难处理。那你看像手术这一次能把结节切掉，手术的风险也大，费用也高，对身体呢肯定是有损伤的，
0: 这个年纪也大了，
1: 对，术后恢复呢也需要时间，而且很多人做完手术半年一年又很容易复发，那如果单纯靠药物哈，你像消炎药啊、抗生素这类药，是不可能有非常好的这种效果。
0: 就是它所谓的靠药物，也就是刚才您说的消炎、抗生素，
1: 对，
0: 也就这类的。
1: 是的，一停药呢又容易复发，吃多了呢还会刺激肠胃呀、菌群失调啊、耐药啊，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就喜欢食补，吃山药。喝菊花茶，或者是一些养生的调理，
0: 这个能行吗？这靠谱吗？
1: 那你说食疗的这些调理啊，有没有作用？肯定是有的，
0: 有，
1: 但它的作用非常有限。
0: 你得分什么情况啊？
1: 对，那像这种多发的、反复的结节体质，可以说食疗啊这种调理很难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0: 就是、微乎其微了。
1: 对，像这种体质的人来说，如果你不去改变他体内的环境，这些结节、包括囊肿、息肉。经常会反反复复的生长，
0: 所以想哈，改变这个自己爱长结节这个体质这个环境，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两天倡导一个理念哈，改变我们的内环境
1: 哈。
0: 对，然后说到我们这个二型胡皮素呢，我们梁涛啊也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呢这一款呢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的二型胡皮素呢团品活动进入到最后一天了，我们边说边聊边提醒，二型胡皮素呢原价是599元，在今天团品价格呢是298元，5瓶起购， 那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包括体内有各种结节包块，我们的息肉啊、囊肿啊这些伪装。

0: 建筑，希望大家呢多多参与。而且今天我们的活动截止时间最后一天，截止到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组热线电话进行报名。
1: 我一直跟大家说，我们治病要看的是中医思路啊，尤其是我们结节的
0: 中医思路。
1: 对，
0: 什么样的一个
1: 什么思路呢？就是要调整整个的这个身体内部的状态。我们很多叔叔阿姨自己身上一个两个三个结节，自己也着急，
0: 对，
1: 哪个方法听说有用就去试试。吃药啊，然后外边的外用的这些膏药啊，偏方调理全部都试遍了，
0: 五花八门啊。
1: 对，但是最后的效果呢，其实很多都不理想。那可能就放弃了，我就在这等着吧。
0: 破罐子破摔了，
1: 破罐子破摔，
0: 只能如此了。
1: 啥时候长大了，然后就去做手术，也不想再折腾了。但是我跟大家说，你不管它了，它自己是不会消失的。
0: 对，
1: 它会越长越快，越长越大，去影响你身体的各个地方。很多人前期呢就是小结节，几年之后变成大包块，有的是在甲状腺，拖到后面呢压迫气管，
0: 妈呀，那不就
1: 睡觉喘不过来气，
0: 有感觉了哈。
1: 对，有的呢长在子宫里面，拖着拖着呢越长越大，然后还会引起出血
0: 啊，
1: 然后引起疼痛，压迫其他的器官呢，造成其他的问题。还有的呢长在肠道，前期是小息肉，中期呢是大息肉，拖到后面严重就变成恶性的疾病。所以啊，不是说你不治它它就停在那儿等你，它不会，它只会变大不会变小，甚至是还有可能变成恶性的。
0: 那也就是说，现在你不治的话，将来会有更多的检查更难受。这个道理其实我觉得面对吧，面对确实一道坎儿，但是走过去你会发现好像也没那么难啊。
1: 而且一旦发展成那个程度哈，最让人难受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治不了，是这些都是可以提前去干预，提前去避免的。
0: 可以提前避免，
1: 可以避免。要怎么避免呢？就是找对方法。你像我前面说的，你手术也好，吃药也好啊，外用的这些贴敷也好，偏方也好，这些东西大部分即使是有效，只是把已经长出来的结节给它清掉，但是呢，它没有改变你的内环境，你的体质还是容易长结节的。
0: 对对对，
1: 我们必须呢要从根本上去改善，把整个体内的这个环境给它调对。那把那些适合结节扎根生长的条件呢全部破坏掉之后，那自然它就不会反复的长了。否则呢，今天割掉一个，明天又鼓起来一个，
0: 又出来一个，
1: 后天又长出来两个，永远没完没了。所以用真正的中医思路去解决，就是调理内环境，不让它长，不让它再去反复。
0: 对，归根到底就是根本的关键还是改善身体内部环境。
1: 对，
0: 体内环境好了，结节、包块、囊肿这些息肉啊，这些伪装建筑你就没有生长的土壤了。
1: 是的，
0: 那刚才像这位阿姨的老伴儿，像他这种情况，如果用上咱们这次德国进口的这个二型护皮素为主要原料，这个舒洁宝哈，这个环境应该是得到一个点对点的一个环境的改变。
1: 像他老伴儿这个情况呢，用舒洁宝是非常合适的。为什么呢？就像是我前两天跟大家讲的，舒洁宝里面的二型护皮素含量特别高。然后二型护皮素呢，它是一种从天然植物里面提取出来的黄酮类的活性成分，具有强大的抗炎和抗氧化的作用。那我们看哈，以前听过什么呢？维生素 E、维生素 C、
0: 维 C，
1: 还有辅酶 Q 十
0: 啊，对。
1: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哈、听得比较多的具有抗氧化作用的物质。那我们二型护皮素它的抗氧化能力可以说是它们的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二型护皮素它是干什么的呢？就干三件事儿：抗炎、抗氧化、改善微循环。简单的来说呢，它能够把我们体内的炎症火苗压下去，让细胞的修复速度呢加快，把血管组织从那种堵啊、脏啊、发炎的状态改善过来，为我们身体维持健康内环境提供助力。
0: 那我希望呢，这位阿姨呢很想要这个二型护皮素哈，所以呢，我们听咱们的场外工作人员也说了，这位阿姨的岁数大了，她不太会用手机，完这两天家里把点事也耽误了，然后就没报上名，然后等她联系到咱们工作人员的时候呢，说已经抢没了，所以当时这个阿姨就比较着急，我们真的是安抚了好一阵儿
1: 啊。其实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呢，有很多就像这位阿姨一样，
0: 对，
1: 可能是因为不太会使用这个智能手机，
0: 对，
1: 行动不便，有事耽误了，这样那样的原因
0: 很多。
1: 正是因为考虑有这种情况在呢，所以无论如何，今天我也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后一天的报名的机会，
0: 最后的几十分钟的报名时间啊。
1: 对，那这位阿姨您就放心，今天。

0: 那我们还有最后一次的机会啊，千万别错过。
1: 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那今天呢是咱们德国原装进口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也是我们高品质的二型虎皮素哈、团品活动的最后倒计时的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的时间呢是截止到今天节目的结束之前。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伙啊，我们体内啊有那些各种结节、包块、囊肿、息肉的这些伪装建筑的朋友，或者说已经出现这些问题的朋友，医生呢建议观察自己一直不放心。那么这些叔叔阿姨呢，想要我们这一款二型虎皮素，一定要抓紧时间。二型虎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化解结节有速度。那进口原价呢是599元一瓶，那今天团拼价格呢只需要298，您直接带回家，我们是五瓶起购。
2: 一消二排三修复，化解结节有速度，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明星产品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瓶，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下，仅需298元，五瓶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马上下单订购。二星虎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通过抗氧化、抗炎、抗纤维化调节免疫，改变人体微环境，抑制细胞不正常增殖，综合调节人体各类结节，给全身细胞做一次大扫除，让各种结节失去生存环境，最后萎缩枯死。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健康必备营养素，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活动正在紧张进行中，现在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仅需298元一瓶，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1: 好的，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解惑答疑的环节，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朋友哈今天才赶上末班车。好，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热线哈，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呀，张博士你好。
4: 哎，你有什么问题？
3: 是不是最后一天这个二星虎皮素没了？现在我们报多少算多少了？那我要订20瓶德国进口的这个二星虎皮素。
1: 这位朋友理解的没错哈，今天是咱们这个团拼活动的，就是二星虎皮素团拼活动的最后一天，但是不是截止到凌晨12点，是截止到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啊，订多少算多少，节目结束之后这个事儿就没了，好不好？所以呢，我们希望您呢能够抓紧时间赶紧订购，只要我们场外工作人员给您报名了OK 了，没有问题了，就算数，好吗？
3: 哎呀，那感情好了，那我马上去报名去。我吧，今年53，以前也用过那个虎皮素，但我用的是普通的，就不是您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二星虎皮素。当时我也就喝了一个多月吧，我喝上吧也没啥太大感觉。完了，看了您的节目，这我才知道，原来是我的东西不行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款二星虎皮素原材料呢，不是市面上那些普通的虎皮素能比的，
1: 对，
0: 而且还搭配了
4: 菠萝浓缩粉
0: 促进吸收，黄金配比的营养素的组合，还有我们德国的 GMP 的药品级的认证。
3: 哎呀，是，您找来的这德国进口的，这您也是对这个有深入了解，肯定比我那普通那个虎皮素那强百倍。关键是这个价格还得打下来。我自己都算了一下啊，这一瓶便宜了300元，我这要是这20瓶，那就是6000块。这老百姓说实话，这挣点钱这都不容易，这您给我们省这么多钱，哎呦，也就您了。
1: 哎，对了，这话我爱听。也就我们张雷博士了。
0: 这个呢都是我应该做的。能让跟着我们这些朋友们呢，用上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东西。这个就是我的心愿。你可以抓紧时间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可不能再耽误了，我们的节目呢也快结束了。
1: 好吧，
3: 好，我马上就去找工作人员留信息去了。
0: 好的，
3: 再见，谢谢张博士。
0: 哎，不客气。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我觉得从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我是觉得能够成为我们这档节目的朋友，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有张磊博士为我们做一个最为权威的那个医疗的解答，然后对品质的一个把关。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伙啊，屏幕前的这个叔阿姨啊，今天呢是咱们德国原装进口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也是我们高品质的二型虎皮素团拼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伙啊，我们体内啊有那些各种结节包括 块囊肿息肉的这些尾囊间瘤的朋友，或者说已经出现这些问题的朋友，医生的建议观察，自己一直不放心。

0: 那么这些叔叔阿姨呢，想要我们这一款二星狐皮素，一定要抓紧时间。
1: 二星
0: 狐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化解结节有速度，原价599元一瓶，今天团拼价，在节目结束之前，您都可以享受到298的这样的价格，咱们是五瓶起购，您可以通过联系我们栏目组热线电话的方式进行订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张博士。
3: 哎，你好。
2: 那个，我还能再订上吗？我想补上点儿。
3: 你是订过了吗？
0: 要我说，不能。
2: 是是是，我前两天吧就订了五盒，但是呢，我看这也不够啊。今天这不是最后的报名机会了吗？我就想就是啊，再订十盒，我报上我老伴跟我儿子的名儿。
3: 您是家里人也要用这个二星狐皮素吗？
2: 可不是嘛，我父亲吧就是这个肺病没的，完事呢我也是肺结节，我儿子也是，才20多岁、就有这个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了。这看您的节目说这个二星狐皮素啊，对我们这种遗传性也有用。而您这个那个德国进口的二型狐皮素呢，那我们必须得用上啊。
3: 像您这个是有家族的遗传史，
0: 对，
3: 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可能就会像您老父亲一样有一定的这种危险，
0: 对啊，对对对，
3: 甚至是呢非常严重的这种危险，所以您和家人是务必要用上的。用上这个二型狐皮素，它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身体里的微环境，相当于杜绝了结节的再生。
0: 没错。
2: 哎呀，看着呗，那这次补上就对了。那我这就报名去了，等几天就等几天吧。
0: 好的，
2: 我俩能麻到就行啊。那再见了，张博士。
3: 哎，好的，赶紧去吧，再见。
0: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张博士。
3: 哎，你好。
4: 我要15瓶二氢狐皮素，就是德国进口的那款。确定现在报名能有我的对不？
0: 这个问题我就能回答了。
3: 那你回答吧。
0: 哎，对，这个问题找梁涛就好使哈。今天只要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您报名都好都算啊，但是有一个美中不足吧，因为我们是临时调货，可能会晚个3到5天发货，您得稍微等一等，好不好，阿姨？
4: 我就怕没有我的。
0: 有。
4: 前几天我犹豫了，最后就给耽误了。人家隔壁王姐第一天订上了，今天就拿到手了。哎呀，我这后悔呀！你老伴没这个二氢狐皮素真不行啊。
3: 也
4: 之前我老伴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医生告诉我说那让观察。哎呀，然后也就一年的时间吧，结节又长了，医生要切掉。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这还得遭这个罪。结果前几天去复查，刚切掉不到半年又长了。
0: 哎呀，这问题我也能，这问题我们有请张磊博士来解答一下。
3: 你看啊，像结节息肉啊，我们人体里边这些伪装建筑，光用西医手术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对，
3: 因为你这个细胞呢就是有病灶的细胞，即使是切了，内环境不改善还是容易长出来新的东西，
0: 还会长。对
3: 对，你就必须呢得改善我们的内环境。像我们这个二星狐皮素呢，它是能够有助于改善我们体质的，清除我们体内的氧化因子，排解我们的代谢垃圾，修复我们的细胞屏障，把这些痰湿啊、淤堵啊都清出去，从根源改善我们的内环境，自然就不复发了。
4: 你当时我也是心疼钱了，也幸亏是您给机会报名了，要不然我都觉得愧对老伴儿，也好东西都没给人家用上。
3: 那你现在报名还不晚。
0: 对，
3: 二星狐皮素呢能够调理这个结节，改善体质，不开刀的前提下呢就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避免气血呢出现损伤，这个就是它的优势。
0: 对，
3: 所以你可以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4: 也只要能有份儿我就放心了。谢谢您张博士。
3: 哎，
0: 好的，
4: 再见。
0: 好的，再见。
3: 好，
0: 那活动的最后的机会哈，截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那么想拿到这款德国进口的我们这款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的朋友，抓紧时间，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二氢狐皮素啊，原价呢是599元，在今天节目当中298元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咱们是五瓶起购，大家伙抓紧时间哈，截止到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您都是有机会的。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5: 啊，您好，您好，
0: 请讲，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5: 啊，你好，你好，张博士，幸亏是您想着我们这些没报名的人啊，然后不然我们就和这次这个活动擦肩而过了啊。然后现在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报名还算数吗？啊，我是想要订

0: 20盒的二氢护皮素。
1: 我们现在的活动呢是在节目结束之前报名就算数。
2: 对，
1: 如果你有这个意向的话呢，我可以先给你记上，然后呢你再给场下的工作人员联系确认一下，你看这样好吗？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以前也是没有参加过咱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2: 嗯，
0: 就是我是我爸还有我二大爷，然后一直是这个跟您是上课的。然后就是想要这个德国进口的二氢护皮素，然后两个人他们之前都说报名啊，但是就是他俩都没报上，然后也是给他们两个也是急得特别的紧张。
1: 您父亲和您那个亲属的话，他们是什么情况啊？
0: 是这样的，就是我的二大爷他是一直都没有结婚，然后我就是给我二大爷接过来，然后是跟我们一起住嘛。然后就是我的父亲还有我的二大爷这两个人，他们都是有结节啊，一个是有甲状腺的结节，还有一个是有肺结节。这两个老头他们也是之前没跟我说，他们就自己忙着报名了，然后就是还没整明白呢。然后就是他俩本来是想要订5盒，我是没同意，我寻思5盒可能是不够的，然后就想着看他们就是能不能多买一点。然后我就做主给他们一人买10盒这个样子。
1: 明白明白，
2: 这样的情况。
1: 那你看他们俩都是有不同的结节，用我们这款德国进口的二氢护皮素呢正对症，
2: 对，
1: 回去呢尽快给他们用上，给身体呢建立这个防护的屏障，避免结节加重啊。
0: 可不是嘛，您说现在这个结节以后大，我就是怕他们切完以后然后就再复发了。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会长得是比较快，然后这个如果说这个二氢护皮素有份儿的话，我这心里也有底儿了，然后非常感谢你。
2: 有份儿。
0: 哎，
1: 好的嘞，
2: 一会儿把您留好您的这个准确的电话还有家庭住址，就是邮寄地址，就可以订购了，好吧？
0: 好的，谢谢谢谢。
2: 哎，好的，再见。那目前呢，我们的张磊博士哈，经过多方考察，给您带回来这款的德国进口的二氢护皮素，它的商品名呢叫做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绝对对我们改变内环境，从而打消咱们这种各类肿物结节包块，非常非常的一个调理的作用。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时间哈，我们今天的报名机会呢，它既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报名截止的时间呢，是截止到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希望大家抓紧时间。
3: 一消二排三修复，化解结节有速度。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明星产品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瓶，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仅需298元，5瓶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赶紧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马上下单订购。二氢护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通过抗氧化、抗炎、抗纤维化调节免疫，改变人体微环境，抑制细胞不正常增殖，综合调节人体各类结节，给全身细胞做一次大扫除，让各种结节失去生存环境，最后萎缩枯死。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健康必备营养素，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活动正在紧张进行中，现在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仅需298元一瓶，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2: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你们知不知道我爹是谁啊？啊，我爹是八嘎。
1: 多吉队，问你爸路哪去了？
0: 那边。
1: 奥卫。

0: 家。
1: おかいな、あんですな。
2: 太君，杨家毕竟已经被魁收入麾下，
3: 您和他的父兄都在皇军帐下效力，将来事情闹大了，恐怕不好交代呀。
1: 八嘎，躲开！

0: 我爹是给你们日本人做事，放开！
1: 放开！
2: 啊！
1: 啊！
2: 啊！
1: 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枪了，炸药了，没事了，没事了。

老常，哎，你怎么了？啊！来来来，老常，你听我说，你误会了，误会了。

0: 给我听着，只要你放了我老婆，咱们既往不咎，我放你们一条生路，听见吗？
1: 刘桂顺，
2: 你这狗腿子，你也给我听好了，你媳妇在我手里呢，你要逼我。
1: 哎，你干嘛？
3: 别走。
4: 走，快走啊！
3: 丫头，
4: 走！
3: 丫头，丫头，

别开枪！别开枪！刘队长，千万别伤了小妹啊！她可是你未婚儿的媳妇儿啊！哼，没过门的媳妇儿，放走了八路，你担当得起吗？妹子，别开枪，是我，我是你哥。老婆，你不要怕，爷们儿在死。 一会儿会救你的，妹子，别开枪，哥过来了。快快快点！妹子，妹子，妹子，怎么了，妹子？ 老婆，怎么回事？老婆，怎么了？你怎么了？怎么样，妹子？刘队长，中岛太君，中岛太君，中岛太君，中岛太君。

0: 我们的刘贵顺，你可别趁火打劫啊！哼，趁火打劫！阳
1: 光，杨大队长，你用枪指着谁呀？啊？
0: 这件衣服你熟悉吧？这是刚才那个土八路穿的衣服。行啊，你妹子勾结八路，杀死渡边太君的得意干将中岛少佐。
2: 杨大队长，你们家在秋水庙镇，
3: 我开始栽到头了。
1: 刘队长，
2: 你可不能这么说呀！我队长明察呀！
1: 刘队长，
2: 明察！这不光小妹的事儿啊！
0: 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老婆，别怕，有我呢，啊！哎呀，大舅哥呀，你整的是哪出啊？啊，自己家人我能胳膊肘往外拐吗？是吧？走吧，枪放下，放下，自己家人舞刀弄枪干什么？有八路跟八路干去。都给我听着啊，今天这件事儿。
4: 是这样的，土八路
0: 挟持杨家大小姐杨玉英至此，欲行强奸杨家大小姐，幸好碰见中岛太君经过，救下杨家大小姐。可是自己孤身一人与八路交上手，几番混战以后，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我等随后赶到。
4: 成功的救下中岛太君和杨家大小姐，可惜中岛太君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一身殉职了。
0: 都听清楚了没有？
5: 听明白了。
0: 再说一遍，听清楚了没有？
5: 听明白了。
0: 大舅子，老婆，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啊？
5: 对对。

0: 老程啊，我这一路上可都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一会儿见了队长，你可不能乱说啊！啊，对，一会儿见了队长，我说啊。
1: 哎，你说啊，
0: 我跟你……
1: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
0: 这都是实话。

0: 老程这一路啊太辛苦了，累了。
1: 我不累。
0: 队长，让老程赶紧歇歇去吧。
1: 那我先睡一会儿去啊。
2: 睡什么觉啊，这刚回来，这才几点、啊、你去把大伙叫来汇报一下工作情况。
1: 来
3: 啊，
0: 来。
3: 那个，哎呦，队长，那我这都多少天没见你。
0: 队长，你知道？
2: 我说、啊，你这刚回来啊，去给大伙儿报个平安，大伙儿都挺惦记你。

0: 队长，你怎么这么快？副监那小子，
1: 哎呀，我的老天！哎呦，不是，老程，你太快了，你会飞还是咋的？这个晋东一带的各敌战区的游击队长，外加咱们武工队三个小队的队长，在三天后在唐县郊外的大帽山一带集结，参加由这个陈总队长亲自主持的作战会议。
0: 另外呢，具体的伏击任务会在那天具体分配。哦，行，那我明天走一趟。
2: 老王，我跟你一起去。
3: 啊，
4: 不用，我一个人去就行了。这家里得留个管事儿的，你留下啊。
0: 哎，队长，副队长不方便去，那我就跟着你一块去呗。在大帽山一带，我熟啊。
4: 而且我看大家都别争了，俺跟队长一块去，这万一路上碰上个鬼子、伪军啥的，那一下能撂趴下七八个。哎，你们谁能？是吧，队长？
3: 队长，你心里得清楚，论腿脚，我比他俩快得多。
4: 哎，都不用。大帽山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啊，比较熟悉。再说了，就去开个会，也不是什么危险的任务，我一个人就行了啊，都留下来。
5: 只要小鬼子来的时候别掉链子就行啊！老王，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啊！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去开会，这一路上怕不安全呢。又不是大姑娘小媳妇儿的，我又不是没一个人过啊！好歹我也全军比武大赛第二名了，没事儿都放心吧。嗯，
6: 知道你武功厉害，王队长，我们现在身处敌战区，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伪军和鬼子。 而且你是一队之长，个人的安全尤为重要，对吧？所以我觉得慎重起见，你还是带一个帮手，万一路上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个照应。
0: 俺说俺们这些大老爷们在这上。